0: 都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纽约股市的三大股指在13号下跌，截至到收盘，道指收于 51,670.01 点，下跌了 0.35%， 标普500指数收于 7,805.45 点，跌幅是 0.0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 27,204.38 点，跌幅是 0.15%。欧洲的三大股指呢，隔夜是全线下跌，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了 0.06%， 法国 COX0 指数下跌。
1: 针对近日一名驻冲绳美军人员涉嫌抢劫杀害一名日本女性的案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在众议院面对有关质询时称，日美双方已启动高级别磋商，讨论如何采取有效防范措施，日本政府也将全力做好事件应对。
0: 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之一，哈萨克斯坦央行计划降低黄金储备。据报道，该行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将其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比从目前的 78% 降至约 75%， 转而增持美元计价资产。这一调整的背后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多年来的高位，这显著提高了美元计价资产的利息收入，进而削弱了不产生利息收益的黄金的相对吸引力。与此同时，近期国际金价迎来了小幅反弹，自10月7号盘中低点4066美元盎司反弹至今，现货黄金价格盘中再度突破4200美元盎司后，在4185美元附近震荡。
1: 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到12号凌晨，法国全境数百家大型连锁超市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将温度强制升至50摄氏度，导致大量食物变质，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法国政府已对此展开调查。根据各连锁超市提供的数据，在法国约1.5万家门店中，约有400家受到攻击。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再次陷入争议。当地时间13号，《泰晤士报》调查称，除了国际足联公开披露的薪酬外，因凡蒂诺还从美国的一家2026世界杯运营实体获得一笔此前未公开的报酬。《泰晤士报》认为，如果该公司支付的款项属于因凡蒂诺因履职获得的报酬，却没有按照国际足联相关规定公开，可能涉及薪酬透明度问题。曾担任国际足联治理委员会主席的米格尔·马杜罗也呼吁对此进行独立调查。目前尚没有国际足联内部机构就此作出违规认定。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筹备工作正式进入到倒计时。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届时，不仅展览规模将会刷新历史记录，更将首次增设海上装备展示区，标志着中国航展在展示维度上的又一次重大拓展。来听报道。
4: 作为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领域最高水平的重要窗口，本届航展在规模上再度实现自我超越。据发布会披露，本届航展室内展览面积已接近150,000平方米，相较于上一届展会增加了 12.5%。 与此同时，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也大幅扩容，增至33.5万平方米。在参展阵容方面，本届航展的国际化与专业化程度同样令人瞩目。截至目前，已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确认踊跃参展，计划参展的装备数量超过3000件。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展品中，首展首秀展品的占比达到了约10%。本届航展不仅是商业交流的平台，更是集中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主战场。 一批代表我国最新自研水平的重

0: 企将在航展上集中亮相。具体来看，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将围绕空间利用、一体化防空和反无人机体系等重点展出。航空工业集团将带来370多项产品，增幅超30%。中国航发则将展出近90型航空发动机等，近半数为首次公开。此外，中国电科、兵器工业集团分别带来550项和468项展品，新研改进产品占比不低。中国电子则将首次展示全域通信、无人机群协同作战等装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飞也将换新打造商用飞机产业馆，集中呈现大飞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的最新成果。另据介绍，本届航展在布局上也进行了开创性的调整，将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其中主展区展馆将增加到14个，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则将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而最令人瞩目的亮点莫过于依托高栏港近1000米岸线首次推出的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以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在发布会上表示，
1: 我们遴选代表性的装备参展，重点突出简约务实，有的是在机型数量上与过去相比有所突破，有的是在空地联动展示方式上有所创新，新制作战力量的参展比重也有所增大，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0: 除了静态展示，动态的飞行表演历来是航展最具观赏性的环节，也是衡量航展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尺。本届航展蓝天表演阵容同样颇具看点。据发布会介绍，目前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多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联邦空天军勇士飞行表演队已正式签约，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这是继2016年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参加中国航展，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环比小幅上行，线上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的态势。与此同时，随着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等智慧物流场景的加快落地，物流企业正在积极升级仓配能力，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季。来听报道。
3: 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回升0.4点。9个分项指数当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回升，成本指数小幅回落。从需求端来看，换季消费与假期消费叠加拉动，节日礼赠成为新增长引擎，带动线上订单增长。秋季服饰、出行装备需求加快释放，节令商品销售火热，消费电子市场升温。全国各区域总业务量呈现梯度回暖，东部地区回升0.4点，中部地区回升0.9点，中指连续5个月回落态势。西部、东北地区回升幅度更大，分别上涨3.4点和1.3点。总业务量指数达到129.1点，农村业务量指数同步走高，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新高。供给端服务能力同步改善，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0.4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4: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内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3: 展望后市，随着电商旺季消费活动开启预热，促消费政策加力扩围，消费需求逐步释放，物流企业提前部署运力、仓储资源、履约保障能力持续提升，预计电商物流指数有望延续回升态势。 在浙江宁波一家智慧仓储内，拥有高达13米的多层穿梭车立体库，可存储货品规格超10万种，各类衣物顺着自动化流水

0: 线流转发往全国各地。
1: 中国邮政宁波市分公司智能仓储项目负责人徐斌：
2: 这是我们今年刚刚投放的小黄人分拣系统啊，可以根据门店1000多家的门店订单做精准投放，比原来我们人工处理提升了50%以上。
0: 这个智慧仓储由企业和邮政合作建设，企业提供场地和后勤，邮政投入智能软硬件开展专业运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与智能装备实现仓储全流程智能管控，智能芯片射频识别、货到人拣选系统、小黄人分拣机器人等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出库效率30%以上的提升，差错率几乎为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3: 当前智慧物流技术加快落地，自动化分拣、数字化调度持续提效降本，农产品线上配送范围不断扩大，干线运输实在力稳步提升，多重利好共同支撑电商物流供给能力持续改善。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量环比都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来听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 295.6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1.4% 和 9%， 同比分别下降 8.7% 和 8.4%。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2% 和 13.6%。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1.6%。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
7: 在国内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九月份尤其是新能源乘用车占比更是接近70%。
5: 此外，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的表现同样亮眼。2026年9月，我国汽车出口105.3万辆，同比增长61.4%，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约1.6倍。今年前三季度累计来看，汽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约1.3倍。
7: 中国汽车出口正向着年度1000万辆的大关迈进，企业不应把量的增长作为唯一目标，而更应注重质的提升，夯实产品技术与品质，守牢质量与安全根基，锻造参与全球竞争的硬实力。
4: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的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
1: 记者昨天从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坚持体系化参展思路，突出主战装备迭代升级成果，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新制作战力量参展比重增大。本届航展，空军展台将首次设置数字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
4: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考生可于今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本次招考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1: 雅思停考事件持续发酵，继10月10号到12号中国大陆地区雅思机考连续3天因技术原因取消后，昨天的考试再度被取消。对此，雅思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在官网发表声明致歉。考试自今天起全面恢复，同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以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考至专场。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了交通、住宿费用。

0: 用报销方案。如考生需要，主办方还可出具相关情况说明，供其向海外院校或驻华使馆提交。
1: 昨天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开启兑换首日，作为伟人系列普通纪念币时隔多年的新作，该币全国发行量1000万枚，其中上海地区发行量65万枚，面额1元，可与现行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预约兑换渠道为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及邮政储蓄3家银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负责人表示，本次的兑换周期是从10月13号到19号。
0: 近日，网络流传一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昨天，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经调取现场监控视频核实，涉事不当行为发生于9月27号，事发地点位于悬空寺大雄宝殿前廊北侧第2根穿插方处。该视频由当事人于10月11号上传至社交平台，并引发舆情。经专业勘验确认，该行为暂未对文物本体造成可见的直接物理损伤，但鉴于悬空寺为纯木构摩崖建筑，其梁、方、柱等构件通过榫卯结构咬合受力，此类吊拉行为已对木构体系的受力平衡产生潜在扰动风险，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目前，公安机关已正式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此外，涉事男子的社交平台账号已经被禁止发布作品，相关视频已全部可见。
1: 近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疾控中心发布鼠疫防控风险提示，相关话题引发网友关注。记者昨天致电呼伦贝尔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当地并无鼠疫疫情，该提示仅为常规科普宣传，相关内容目前已删除，以避免公众误解。
0: 以发展核能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2026上海核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大会，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同期配套峰会，与工博会同步启幕。记者从大会现场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在运及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合计达120台，总装机1.35亿千瓦，总体规模居世界第一。华龙一号高温气冷堆、快堆、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多元技术路线并行攻关，核电全产业链正持续夯实核能新质生产力的根基。
1: 记者昨天从黄埔区了解到，2026可持续全球领导者大会将于10月20号至22号在黄埔区世博园区举行。大会汇聚来自全球的300多位顶级嘉宾，包括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诺贝尔奖与图灵奖得主、国内外领军企业高管及知名智库专家。与会嘉宾将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机遇开展高水平对话，凝聚跨界共识，总结多元务实的发展思路。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
2: 大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工博会的展览面积达到了31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

0: 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在展会上，大国重器与居身智能展示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方向，而在他们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勾勒出了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来听记者赵红辉的报道。
1: 行走在工博会展馆里，各种大家伙十分抢眼，高速切割机火花四溅，工业机械臂上下翻飞，人形机器人协同挥舞。而在展馆里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也隐藏着硬核实力。
2: 它是用在机器人手指关节部位，一个柔性轴承，内径6.2毫米，它闭合是非常薄的，单边只有0.3毫米左右。
1: 在上海电器展台，不少观众低头俯身，仔细观察着桌面上一颗颗只有米粒大小的微型轴承，这些是构成机器人灵巧手的重要零部件，直接影响着机器人能否胜任不同任务。上海吉优明宇机械科技公司市场主管孙碧强说，从2年前切入机器人赛道，他们就持续打磨工艺，如今已经能生产多种类型的轴承部件。
2: 我们这产品在这么薄情况下呢，我们加工的精度也能保证在95%以上，
3: 高精度高承载耐腐蚀，因为人手的自由度大概在22个左右，目前下游的做机器人的呢，他现在都是把这个手部的自由度要提高，它会更加的灵巧，灵巧它就是要小，所以内部空间就窄，所以我们这种全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更好能够适配它们。
1: 本次工博会首次设立的集成电路国芯展，向着更精细的原子级精度发起攻关，晶圆制造、封测、半导体装备、核心材料等全产业链一一展开。由中微半导体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容耦合等离子体刻蚀设备拿下了本届工博会的 SAFE 大奖。中微公司副总裁刘志强说，这款设备对制造工艺和零部件都有着严苛要求，大量依托本土供应商协同攻关。
4: 那这个刻蚀的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1/1，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1: 如果说不断向尖端攀登的硬件设备组成了中国制造的骨架，那么人工智能则赋予了工业生产新的灵魂。当 AI 大模型融入生产线，未来的工业制造会是什么样？在海智制造展台，学习艺术专业的朱佳怡高兴地向记者展示起自己用2000时间手搓的产品，一款可以载着手机跑的四轮小车。
5: 我也不懂铸造、钣金加工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我用自然语言，这个 AI 是我的想法，我想要搞一个可以到处移动的东西，它就帮我生成了一个效果图，然后基于这个图纸，你生成 BOM 清单，再给我生成一个 3D 模型，直接连接了我们的这个 3D 打印机器，它直接就打印出来。
1: 朱佳怡所用的 AI 正是由海智自主研发的一款工业基础模型。AI 一头连接着设计想法，另一头延伸向真实的工程师、工厂和产能。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彦伟说，随着 AI 打通图纸分析、工艺推演、成本判断等全流程，未来有望降低工业制造的门槛。
6: 工业基础模型是把工艺、工序和厂商给联系到一起，就是我哪些厂商可以做出这样的工艺，可以用哪些设备给做出来，他们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把这个连接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到厂商的能力，根据厂商的报价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制造，希望拉近制造业和用户之间的距离。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来听报道。
7: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723.65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8: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

0: 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焕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1: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李尔利表示，15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张岩您好。
2: 昨天早上好。
1: 我们看到昨天呢指数是出现了探底回升啊，那么今天又是一个低开啊，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探底啊，怎么看？
2: 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其实昨天的话明显是沪强深弱，沪市走出了一个微型反转，并且尾盘的话已经翻红。但是从这个深市来看的话，并且是科创企业的话，还是属于一个调整过程中。其实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市场还是属于一个防御阶段。从这两看来看的话，明显是券商、银行等大金融板块的话有护盘的效应。整体来说的话，沪指走的是比较强的，所以我个人来看的话，整体来讲市场的话进一步恐慌情绪在逐渐的消退，并且从跟前期的3800点附近的调整啊形成了一个二次的探底，我认为这个附近的话会形成一个较强的支撑。所以后续的话市场应该在这个附近形成一个缓慢的向上的一个修复，并且伴随着前期一些利空消息的逐渐的带进之后，同时我们说到了10月份开始三季报的一些陆续的披露，整体来讲的话市场会伴随着业绩进行逐步的修复，我个人来看的话市场应该形成了二次探底的成功，未来的话市场应该缓步修复为主的，主持人。
1: 缓步修复为主啊，那么大家其实也是期待说能看到这样一个表现。当然我们您刚才也提到了三季报啊，因为确实最近的话其实三季报行情已经开始拉开帷幕了啊，那么对于三季报这一块的话，哪些方向您觉得可以值得来关注一下呢？
2: 三季报这块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短期回避一些前期涨幅较高一些科技股的一些这个三季报。毕竟尽管来讲的话，现在整个市场对这科技股调整还是有一些预期的。尽管说它的波动比较大，但是说它快速反弹的高度，我认为还是有限的。所以对于这一块呢，我建议大家还是适当的可以往回撤一撤，但是还是要关注一些前期没有上涨，同时的话有轮涨机会的一些板块和个股的业绩能好一点，这个是我们一个大的方向。因为整个市场来讲的话，它一定会出现一个快速的轮动。从短期来看，大家看市场相对来讲的话，除了大金融之后，其他板块还是波动比较快的。那这也符合我们说市场建立一个反复轮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关注补涨和未来有需求的一些板块能好一点，就是。
1: 那确实您刚才提到了，可能更值得来关注的是之前没有上涨啊，但是会有轮涨机会的这样一些方向。那就您观察的话，目前会集中在哪里呢？哪些呢？或者说是
2: 其实从这个历史经验来看的话，那么大金融板块的话是其中一个比较强的点，因为大金融板块的话，无论从这个股息红利还是说它这个韧性来讲都比较强的。同时我们看2022年美元加息之后的话，整个大金融板块整体来说表现还是强于这个市场的，说这是我们一个走远方向。另一方向的话，大家可以看近期来说消费板块的话也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企稳向上扬，同时之前的这个代偿板块的话也开始一些异动了，所以我认为来讲的话，消费板块可能会逐渐回到代偿视角。同时的话，消费对整个这个经济拉动又有一个不可或许这个重要的个力量。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大家还是要从这个底层角度去寻找一些新的机会能好一点，主持人。
1: 但消费板块也非常的泛啊，我们看到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细分方向，如果说我们真的可以来挖掘消费板块的一些机会的话，哪些细分赛道可能会更值得来看一看？
2: 我个人来看的话，其实大家从这个食品饮料方向切入能好一点。毕竟整体来讲的话，前期的话代糖板块已经开始这个带动整个食品饮料板块出现了先一波的一些异动，同时后续的乳业等等，其实整个来讲的话还是这一块跟民生相关性更高一点，同时前期调整幅度比较大，那么后续的弹性很强，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在食品饮料方面的话切入点可能更好一点，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哎，就这一件。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2: 您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那目前来看，港股偏软，下跌92点，跌0.38%，报24253点。股指同样下行，跌了25点，跌0.31%，报8149点。科指呢，目前是微涨5点，涨0.14%，报4142点。大市成交金额目前有244亿元。盘面当中啊，466家个股上扬，648家下跌。而在蓝筹股当中，以联想集团表现最佳，涨幅在1.67%，报在31.6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各大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低位震荡。而在板块当中啊，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油气、煤炭、合力发电以及合力元件等等银行股等等，今天是表现相对强劲。那么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航天装备、风电设备、互联网电商、贵金属等等方向呢，今天是持续的调整啊。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游戏股今天是高开的，整体上涨2.08%。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个股也是呈现了涨多跌少，其中呢多只个股是封住涨停了，包括像富春股份、凯撒文化、电魂网络、宝通科技等等啊。宝通科技目前是上涨4.15%呢。刚才说到的另外三只呢，都是封住了涨停。此外，盛天网络目前上涨3.44%，大盛文化的涨幅是达到2.01%。除了游戏股之外呢，不得不提到银行板块。银行板块是继续向上来运行，整体上涨是0.9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渝农商行涨幅是2.46%，长沙银行的涨幅是1.76%。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像上海银行上涨0.93%，莱中银行的涨幅呢是0.94%。那再来看一下元件板块啊，今天是上涨了0.64%。而在这其中呢，刚才提到宝鼎科技目前是封住涨停，超声电子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满坤科技目前上涨8.98%。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位居跌幅榜低位的风电设备整体下挫3.28%。而在这其中呢，威力传动目前下探的幅度是9.26%，天顺风能下挫7.48%，道生天和、大金重工等等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超过6%。除了电网设备之外，航天装备板块今天也是呈现低开的状态，整体下挫3.13%。而在这其中的新网、宇达目前是封住了跌停，理工导航的跌幅是5.40%，电科蓝天目前下挫幅度是3.19%。再来看一下贵金属板块今天依然是比较的低迷，整体下挫1.97%，也是延续了此前的一个弱势。而在这其中的个股呢，是全线下挫，西部黄金跌幅达到3.16%，小城科技的跌幅呢是2.41%，盛达资源跌幅是2.47%。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2: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近期可以看到资源类型的股份呢，相对来说表现都是比较突出啊。那目前是同样在这个蓝筹里表现最好的是神华，涨1.14%，报在44.38元。至于一些石油相关股份呢，也是纷纷走强，尤其是中海油、中石化两只股份都在国指股的前排。中海油目前上扬0.99%，报24.52元。中石化涨0.66%，报4.555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246点，下跌98点，跌0.4%，先收
1: 听。那我们回到指数方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呢，目前是成功的翻红，整体微涨0.03%，报在3801.72点，成交金额是1700.89亿元。深证成分指数的跌幅也是有所收窄，下挫0.26%，创业板指的跌幅呢是0.57%。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截至目前的表现。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李振华您好。
4: 金你好。
1: 我们看到啊，昨天其实这个板块翻红啊，是在午后是出现了一定的翻红啊，在午后是出现了这个反攻的戏码。而今天我们看到开盘仅仅半个小时不到呢，上证指数是翻红了，包括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跌幅也是有所收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怎么来解读呢？您怎么来看？
4: 最近市场应该来讲可以说两周吧，大概两周的交易日时间，市场回调了一些。
1: 对。
4: 然后呢，近期可以看到市场的这种悲观情绪明显释放出来。很多人对后市呢，尤其深圳这边创新低，然后上海这边呢也接近了前期的这一个低点。很多人就这种悲观情绪放大。我觉得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反向的指标。还有一个呢，就是政策上面其实大家也看到逐步在释放一些利好，但是虽然说没有很直接的作用，但是至少从政策的角度来讲，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管理层或者说想维护的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地理位置。政策底的我们也可以确认。对，我觉得话从技术上来看呢，也接近刚刚讲的上证指数呢，上证综指已经到了前期的低点位置。深圳这边甚至创业板这边呢在创新低，那么就是说已经到了足够低的位置。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区间震荡的话，就是一个区间的下轨。那这个位置其实就应该去逐步的去参与。那么一旦有资金进来，市场呢它会形成一个正的反馈。那么譬如说它能突破一些均线的压力，突破一些成交区的这个阻力位，那么一旦形成这种上升趋势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正的反馈，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呢再次参与，那么市场呢会把这种悲观的局面再扭转过来，那么就会有更多的资金能够进来，市场会变得更加积极一些。
1: 那么在这个变得更加积极一些扭转过来之前啊，这个阶段我们操作上应该怎么样来做会更加适合来应对呢？
4: 一种呢，我觉得话就是，如果认可是一个区间震荡的话，那么在区间震荡的下轨，我们应该勇敢的去加仓。不要等到它完全这种趋势出来了，因为趋势已经出来了，可能已经涨了5%、10%，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可能做趋势的人，那么你把它的分析的周期可以弄得短一点。你可能以前用日线的，我现在能不能弄小时线？那甚至半小时线，一旦发现这种趋势扭转了，我就应该积极的去参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相对来讲成本较低的时候去拿到筹码。然后到上轨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可能这个空间也不是很大。上轨可能譬如说我们看到4000点附近，上证综指看到4000点附近。如果不能突破，我们就减仓，可能空间就只有指数可能就只有5%多一点。那么如果个股可能稍微空间大一点，如果能够突破的话，我们空间可能放到4200附近去，这样的话空间稍微来讲大一点，趋势性更强，然后走的时间也更长。但是反过来讲，现在相对来讲比较弱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得稍微短一点。
1: 好，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好，谢谢，再会。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

0: 所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私募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私募。
1: 汇正财经，
2: 公司也是在不断在其他领域扩展，包括一些泳池机器人、制冰饮水机等等。整体来看，我们看公司在行业中的占有率来看的话，2024年全球净水滤芯市场规模达到143亿美元，那么公司2025年年收10.11亿元，全球市占率为3.51%，整体来看还是行业地位还是居前的。
3: 嗯，刚才您也介绍到了，这家公司呢是深耕净水器件领域20多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那么目前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有哪些？公司的优劣势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主要它的竞争对手分为两类，一类是泳池类滤芯，一类是冰箱滤水器。那么在泳池类滤芯主要包括一些海外公司 UNICO 还有 PITACO 还有杭州大力等等，那么这些公司呢均实现了从普通到高端大型滤芯的一个全覆盖。在冰箱滤水器方面呢，在 LG、 三星、 GE 等原厂设备制造商占据第一梯队，公司呢处于第二梯队。在同行业可比公司，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叫天岸科技、安克创新、德尔玛、开能健康等等，这些也涉及到公司的一些滤芯和净水类产品。
3: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在哪些方面？
2: 好，我们梳理了一下公司近3年的一个业绩情况啊，从2023年到2025年来看的话，公司营收从9.03亿到10.05亿，再到10.11亿，那么归母净利润由1.02亿略微下降0.94亿，再增长到1.18亿，那么毛利率呢维持在51%到54%左右。结合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主要的财务状况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啊。第一点是营收增长趋缓，那么2025年营收仅微增0.63%，增长呢比较平缓，净利润波动比较明显。2024年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一个情况，净利润呢下滑7.57%。2025年净利润回升25.67%，主要是得益于毛利率的一个上升。2025年呢销量有所下滑，在家用净水滤芯以及咖啡机滤芯销量呢同比下滑了10%左右，泳池类滤芯销量微增2%。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营收大概在7.58亿到8.9亿左右，同比变动-4.46%到增长的12.16%，归母净利润约为1亿左右，同比呢在-9%到6%左右，存在业绩下滑的一个风险。那么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公司的业绩出现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况，但是增长的趋势呢并不是特别的一个明显。
3: 好的，来看一下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20.3元，发行市盈率也不高，只有12倍啊。那么公司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预期将如何？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2: 好，那我们看到其实最近包括近一两年，北交所上市的这个发行市盈率还是比较有诚意的。那么本次发行市盈率虽然它的业绩是比较平稳的，但好在它的市盈率比较低嘛，就是您所说的12倍。那么公司行业呢市盈率约为21倍左右，可比上市公司的 PE 中值为18倍左右，那么估值呢存在明显的折价，那么如果后面上市的话可能会拉平这个估值水平。然后发行总市值约为14亿元左右，那么这个市值也并不大，所以说公司的弹性也是有的。那么我们觉得后市对于股价影响的核心变量有几个，首先在利好或者说叫支撑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发行估值首先有安全垫，另外的话自有品牌在亚马逊 那个渠道整体有比

0: 品牌壁垒和复购优势。其次，它在整机以及泳池机器人新业务布局呢，也有一定的成长想象空间。那么在压制方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那首先就是营收增长的近乎停滞，以及全球市占率在近1、2年看是有所下滑的。此外，它的销售渠道呢，高度依赖亚马逊单一平台和海外市场，那外部政策以及竞争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对公司的股价产生冲击。那么公司未来的目标，我们看到它招股说明书上披露的，它未来是想从核心部件的供应商向系统解决方案与服务提供商战略升级。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看到，是不再拘泥于单一的这种部件采购，反倒是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会更受到当前的一些喜欢或者是需求的增长。另外的话，公司也是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就是泳池机器人。那么本次扩展的一些募资用途，它也是主要用在一个产能扩张方面，也是用来扩张自己的一个厂房建设，提高自己在泳池机器人以及水箱滤芯的一些生产规模。这一点我们看到公司还是想去做些事情的，包括去找增长曲线等等，这一点还是我们值得去关注一下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思伟杰给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新股的情况。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造纸板块。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进入到今年第四季度了，造纸行业各项数据呢仍然是持续低迷的，但是供应端正在酝酿新的变化。今年三季度以来，海外的多家纸浆工厂啊相继宣布临时或是永久的停产，原料的供应端出现了收紧的迹象。在行业低谷期徘徊多年之后，市场呢也开始关注这样的一种变量能不能成为本轮周期的转折点。那么您认为造纸业能否借势走出低谷呢？
4: 我觉得是先跟大家说一下结论啊。我觉得第一个，现在造纸行业它出现这样的一个迹象，方向上肯定是向好的，但是呢，更大的一个给它的定义应该是结构性的修复，而不是全面反转。因为我们看到，像现在的这个浆价，它做了一个收紧，应该是给了行业一个喘息的窗口。然后，但是能不能真正的走出这样的一个低谷啊？我觉得就还是看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在于需求能不能接棒，就是大家对这个纸张的一个需求和纸浆的一个需求能不能够有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是看这个去产能不能持续。然后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你与其去看整个行业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整体的反转，去做这样的一个大的判断，不如去看一看。就是一些龙头企业，它这个具备一定的这个成本优势的和这个产品高端化能力的这个龙头，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会不会来得更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行业低迷的根源啊，它并不是只是简单单的一个成本问题，因为我们看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核心点是在于这个浆价收紧能不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目前以包装纸为例，2024年像这种什么纸板箱啊、瓦楞纸啊、白卡纸啊，它的产能其实非常大，它都有这个4700多万吨、3600多万吨，然后这个白卡纸的话有17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产能，但是它的整个消费基本上，差的可能只有这个一半，那个好的可能也只有70%，就相当于它的产能来说，所以它整个的一个这个产能明显是这个过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个产能基本上是要最低的可能要有1.5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到2020年以后，然后行业呢进入到了一轮比较快速的一个扩张，产能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高峰，然后这个地方它其实增加了很多的产能，然后但这个时候的一个需求啊，其实没有来得这么快，然后这个新的产能呢，又本身自带的一定成本优势，原本我可能造纸的一个优势还比较高的，但是突然一下， 第一来了很多竞争对手，第二就是这些新的竞争对手新的产能又是处于很低成本的一个状态，那一下子就加速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内卷啊。那这样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整个行业的问题呢应该是这个产能比较过剩的这样的问题，而不是说就是单纯的一个降价它太贵了，然后这个原料导致我的这个盈利水平比较差，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现在我们比较的乐意看到的一个是就是大家的一个供给有收紧，有陆续有玩家去进行退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应该是成本支撑和这个减产产生的一个共振。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这个我们目前来看觉得它还是需要去这个现在去下这个结论，说是它能不能马上进行一个周期反转，我觉得还比较困难啊，因为可能还有好几道坎去这个要去跨过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需求的复苏到底能不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验证。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因为造纸这个行业比较复杂，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第一从面上来讲有很多行业它是在不断的做收紧的，就比如说这个纸币啊，它本身是要用到的一些特种纸的，那这块的需求其实大家自己从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能感觉到它是慢慢在变少的。再比如说像这个发票啊的专业用纸啊，那可以看得到现在纸质发票用到的肯定也是越来越少啊，大家可能现在往往都是以电子的形式出现，还有一些这个书籍啊，我们现在电子书用的也非常多，但是有些方向呢可能它的这个用途是在缓慢的有所提升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快递啊，可能这十几二十年来大家会是非常的这个有感觉的，那它如果是外包箱的这种纸箱啊，可能是处在一个增长状态，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行业首先是比较复杂，然后第二呢，我们就要看它整体的一个需求呢，其实在这段时间来说，它是受到一定的压制的。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一个需求能不能够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然后它的一个库存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去化，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开工率的状态，是不是就是要么是它到底是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现在停产的这些这个工厂，它到底是永久的说我厂就关掉了，我就不做了这一行的，它的产能可能是永久去除了，要还是说是另一种情况，我现在是碰到一些季节性的因素，我暂时停产，哎，过两个月以后我可能就复产了。啊，那这块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去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验证的。所以现在来讲，说这个周期反转的话，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我们还是可以先这个顺着刚刚的思路，在一些龙头企业当中去进行挖掘。好的，主持人。
1: 那面对海外产能的退出啊，造纸业您觉得它复苏的胜负手究竟是在于成本端的支撑呢，还是消费端的提振？
4: 其实这个很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还是看投资的角度到底你是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周期范围内，短期内呢肯定是看成本，因为这块是说白了就是资本市场最看得懂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对，
4: 你这个降价一下行，大家就可以马上想到啊你的盈利水平好，但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你能不能支撑它有个长久的股价的表现，这其实是比较存疑的。那毕竟这就变成了你要赌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我要去指望这样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长久的这样的股价支撑来源，那就变成了我要去看下一个更难的

0: 所以大家就在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一个技术流派，就是在尝试用小数据解决这个场景问题。
1: 嗯，
0: 然后这个也许在某些行业里，在某些行业里是 OK 的，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在更多的行业里，其实就有点问题了，对吧？
1: 嗯，
0: 这个怎么解决呢？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在图纸这个领域，尤其是在工艺工序这个领域，也许是有这个机会，但是其他领域我觉得我们也做不到。然后原因在于说，又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场景化。
1: 嗯，
0: 你指望用一个技术解决所有场景问题啊，不太现实。
1: 嗯，
0: 因为场景都不在你手上，场景不在手上，数据又不在手上。然后数据和场景都不在的时候，你的技术再强，其实也没有办法形成类似于像 web coding 或者是文生视频那样的行业里边的那种快速的自我迭代和循环。
1: 嗯，
0: 啊，所以怎样才能够把这个自循环或者叫自进化的体系能建立起来呢？其实就是要用场景，就是你自己要拥有场景，自己要拥有数据，还要有基于场景创造新数据的能力，
1: 嗯，
0: 然后再基于新数据去优化和提升自己模型的能力。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对于工业领域的这些 AI 的致力于做 AI 赋能工业的这些企业来说都是挑战。
1: 嗯，
0: 对对，但是好在我们看到了一些趋势，
1: 是吧？
0: 嗯，
1: 啊，所以刚刚我也说，其实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说了，在这个工博会上，我们说这个参展的企业比较多啊，规模也比较大，也看到了 AI 对于非常工业领域的一些进步和赋能。但是我觉得这个海涛总刚刚说的特别好，我们不能光看到好的部分哈，我们也要正视 AI 在工业领域它所面临的一些的问题和挑战。但其实我也想说，因为我们其实第一财经广播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嘛，他可能会关注这个 A 股市场，就不管是现在其实，不管是 A 股市场还是美股市场啊，对于 AI 其实大家都有一定的这种质疑和不确定性，所以导致现在市场进行一个调整，科技股的调整非常剧烈。那么大家的质疑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之前对 AI 方面的这个硬件实施投入的这个非常非常大啊，但是现在大家已经到了就是说我投入这么大的时候，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否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些回报啊，这个投入和产出是否能够成正比。那么其实在其实 AI 对于这个 AI 领域的投入和回报，在业界也比较感觉到能够产生这种或商业化路径，大家觉得就是还是说比较通畅的，就大家会觉得这个路径还是比较通畅，可能商业化会更加方便一点。但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讲呢，还是说您觉得上面您讲的三个问题是不是制约现在 AI 在这个工业领域的一些商业化路径的一些主要的问题？
0: 就是我觉得啊，大家所谓的降本增效，它其实是有一个基础的。
1: 嗯，
0: 就是你做任何一个工业领域也好，或消费领域场景的产品也好，我总是要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那么解决具体问题，你就需要有客户愿意付费。那客户怎么去付费呢？就是你给他创造的价值要大于他为了买这个服务或者产品所支付的成本。
1: 嗯，
0: 然后那这个大多少，就是大出多少是变成他付费的动力是否足够强，意愿是否足够强。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知识密集型产业里边，比如说像这个视频制作，然后内容生成，然后这个代码生成这个领域，其实它的发展速度会快于这个工业，
1: 嗯，
0: 那快于服务业。为什么呢？因为它所提供的价值的规模和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效益会更加的明显，
1: 嗯，
0: 很容易就把账算回来，
1: 嗯，
0: 啊，那但是哪怕是在这样一个行业里边，其实现在也出现了这个基础设施投入规模非常的贵啊，再有就是如果从纯的这个财务模型角度来说，好像很难把这个投入产出比算清楚，所以大家好像有点质疑。然后那在工业领域其实有可能会还要再等的时间更长一点，因为它
1: 反而更长，
0: 可能会更长一点。因为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它这个场景太多了，很分散，所以呢每一家企业要想做出一个可用的产品首先就很难，投入非常大。其次呢，你做出一个可用的产品还要能覆盖更多的场景，
1: 嗯，
0: 然后更多的客户，这个难度又很大，因为它的通用性要好才有可能做出标准化产品，否则又会回到一个客户一次定制，那么成本又很贵，然后需要时间也很长，
1: 嗯，
0: 那这个生意显然就是很难走下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市场的反应其实是回归理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个我平时也会关注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吧。但是我觉得，
1: 嗯，
0: 从趋势上来说的话，就是大势所趋，就是。

0: 家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切入点。
1: 嗯，
0: 创业者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切入点。
1: 嗯，
0: 具备数据场景和这个资金化的能力的这种切入点，然后尝试去做类似的事情。啊，那这个就像以前做 O2O 的那个时代，就我以前做风险投资的，然后、
1: 嗯。
0: O2O 时代我刚好是投资人、
1: 嗯、
0: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1: 来得快去得也快啊，
0: 对，来得快去得快，那个时代好像在 AI 很难浮现出来的，
1: 嗯，
0: 对，因为 O2O 就是一个标准，你就可以做一个标准化产品，
1: 我感觉 O2O 是被证伪了最后，是吧？
0: 也不能说被证伪，因为确实还跑出来很多大公司，你比如说美团就是很典型的 O2O、
1: 嗯、
0: 是吧，
1: 它
0: 也还是跑出了大公司，
1: 大部分是，
0: 然后呢，但是大部分的场景最后都被大厂吸收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在AI 时代其实在这个大模型这个里面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就是有很多的细分领域的一些 agent 产品最后就内化成了大模型自身的能力，然后所以这个 agent 本身好像就价值不明显了。那在工业领域我觉得不太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工业领域每一个场景和每一个场景都很割裂，就是你想你解决的第一个场景的问题，你不就100%不太有可能就同样的东西就可以解决第二个场景的问题，因为场景和场景不一样，所以自己还是要拥有场景，拥有场景创造的数据才行。那么我为什么认为它可能时间会更长呢？就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 ROI 这个视角，就是投入产出比这个视角来去思考 AI 的这个在工业领域落地的时候，你就发现现在很多东西其实长期有可能都跑不通，就是回到经济角度去思考问题，其实就把本质看清楚了，然后它就可能长期都是跑不通的，因为成本确实太高了，而且价值其实很有限。那但是大家为什么还要去追逐它呢？因为这个是个风险承受能力问题，就是当我们投入的这些资金在某一个场景里万一跑通了，那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司，巨大的行业，是吧？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很难想，10年前我们都能很难想象 SpaceX 那个火箭能这么便宜就能发到天上去，还能一次发那么多颗卫星，而且并且他找到了一个商业模式，是吧？这个我们很难想象，但是因为有人相信他，然后投入了资金以后支持他把它做出来了，那么就创造了相应的这个非常非常丰厚的回报。
1: 嗯，
0: 那么在资本市场里边其实这种故事是屡见不鲜的，
1: 对，
0: 对吧？所以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的问题，而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跑通。他肯定能跑通，然后呢能跑通，但是不见得马上就能跑通。
1: 嗯，
0: 那在目前还没有跑通的情况之下，敢于下重注在一些这个某些行业里边的企业的这些投资人，也许在未来就会博到高收益。
1: 嗯，
0: 那么敢于下重注的这些投资人也有可能在自己下的注上就血本无归。
1: 嗯，
0: 这是一个风险问题。
1: 对，所以如果是让您觉得就是 AI 对于工业产对于工业的一些赋能走整个链条的话，您觉得现在是进入到什么样的一种阶段？还是最初的阶段？还是说正在走上正轨？还是说还要等很久？
0: 我觉得现在是处于一个趋势已经明确了，
1: 嗯，
0: 然后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具体的案例出来才能够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向更广泛的市场证明这件事情是确实可行的。
1: 嗯，
0: 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1: 所以现在确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不确定性，
2: 嗯，
1: 而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嗯，在资本市场所反映出来的这些不确定性确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每个个人投资者来说都还想继续参与到这个市场，您觉得我们应该以如何的怎样的心态来看待当前 AI 的？
0: 我不推荐股票。
1: 我们不说股票，就是说这个行业嘛，对于这个行业的这种未来，
0: 对对对，
1: 因为它确实，先拿 A 股市场说 AI 就是浪潮，今年上半年确实表现得非常不错，
0: 嗯，
1: 但是6、7月份是调整的非常非常大啊，
0: 嗯，
1: 很多的个人投资者确实都是在埋在里面了啊。
0: 对，
1: 就是，
0: 我觉得在二级市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吧，
1: 嗯，
0: 就是它。做投资嘛，是吧？就是一级市场讲究的是技术趋势，然后看未来，然后二级市场其实很多都是情绪了，
1: 嗯，
0: 那就是情绪是会被放大的，
1: 嗯，
0: 那也许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就是比较弱势的一个阶段，就是比较向下，是吧？但是也许在向下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了可以再入手的机会，然后将来可以向上，但这个东西它是个波动性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我认为短期看 AI 这个市场不太可行，大家不要用短期视角去思考这个市场，因为这个市场它是要长期去持有的，否则就会放大自己的风险。对，我只能
1: 就说到这儿，大家都懂了。嗯，好的，最后我们问问这个 寒心吧，就是就是通过啊这么多届这种光博会这种采访下来哈，特别是这个今年啊，也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 AI 对于工业领域的这个改变，也听海涛总介绍了非常多的现实的存在的这个问题啊。您对于这个从观察者的角度，对于AI 对于这种工业领域的一些改变和赋能，您有怎样的这个判断？
2: 嗯，当然就像刚刚海涛总说的那样，在这中间啊，无论是技术还是产业，还有是最后的安全，它有很多的难题要攻克。当然在说的过程中，我的心里也有点哇凉哇凉的，原因就是工业的场景暂时难以解决的话，那你说家庭的场景，因为有安全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可能这一步要更难，对吧？因为我们大家
0: 情绪陪伴还是可以的，
2: 暂时对，所以说我们想要养老机器人，对吧？等等，还得等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就像我们前面说到了，因为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对我们中国工业来说意义深远的时刻。因为就是我们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良好的这种工业的土壤，因为我们是最大的制造业的国家，有最完整的这个产业链，然后有更多的这个工业场景啊，甚至更丰富的这种工业数据，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无论如何啊，都要这个勇往直前。然后，因为 AI 驱动的工业革命已经摆在眼前，我们也有机会站在第一梯队，甚至引领。所以呢，我们工业的发展啊，当然已经看到了，不断的在扎根产业，本来是解决这个我们实实在在的问题，它在尝试，它就有未来啊。所以我们也非常这个期待啊，因为现在看到了已经有些好的改变，就是不再是炫技术，不再是讲故事，也不再是这个不断的给我们讲这个更加宏伟的蓝图，而是真正的在切切实际的改变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小的细节，甚至工业场景当中的小的问题。所以就细节当中就看到了价值，所以这也就是通过这个工博会带给我们的一些稳定和信心吧。啊，从人才的招聘角度来说，虽然我们感受到了可能是不是找工作，对吧？但是你看在工博会现场就已经有这么大把的机会，那另外这些场景的落地，我觉得也就在不远的将来肯定就能看到了吧。
1: 嗯，对，其实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其实还是要更多的耐心啊，
0: 对，
1: 保持更多的这个
0: 耐心。但是能够看到大家在解决具体问题，其实就是看到希望了。全是 PPT， 那就可能就需要
1: 确实已经是落地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2: 提质增效方面有了这么好的成果。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的短暂，现在也接近这个尾声了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星，以及我们海智制造副总裁合伙人刘海涛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感谢二位。
2: 谢谢，
1: 再见啊！也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那今天我们财经午间到节目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呢，就到这儿结束了啊！那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5: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5: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

0: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8: 出货量却大幅跳水。那么旺季不旺的 PC 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根据 IDC 最新发布的行业数据，今年三季度全球 PC 市场可以说是旺季彻底失速，行情大幅降温。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仅为6270万台，同比大幅下滑20.1%，这也是行业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同比下跌，而且降幅比二季度3.8%的小幅下滑出现了急剧扩大。更反常的是打破了多年的产业规律，往年三季度都是电脑销售的传统旺季，出货量基本都会环比上涨，但是今年三季度不仅没有回暖，反而环比下降9.1%，上演了典型的旺季不旺行情。持续涨价的电脑产品终端销量已经明显走弱，市场整体承压严重。那么三季度 PC 出货量大幅下滑，核心原因是什么呢？业内人士表示，本次市场大跌是短期库存反噬和长期宏观压力双重叠加的结果。最直接的原因是上半年厂商和渠道商的集中囤货行为。年初行业预判电脑零部件会涨价，各大品牌和经销商纷纷提前大规模备货，提前锁定成本。这一波操作人为抬高了上半年的出货数据，也直接透支了下半年的市场需求。进入到三季度之后，渠道商的核心任务从进货变成消化库存，拿货意愿大幅降低，直接导致旺季行情落空。而深层原因是双重市场的挤压，一方面行业供应端的约束始终没有彻底缓解，厂商出货能力受限，另一方面宏观经济走弱，居民消费、企业 IT 采购开支双双收缩，让本就进入存量竞争的 PC 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这也是影响行业的长期核心风险。那么本轮市场调整对于行业格局有什么样的影响？未来 PC 行业该如何来破局呢？业内人士强调，本轮下行行情当中，头部大厂受到冲击更大，联想、惠普、戴尔三大头部厂商的出货降幅都高于全球整体平均水平，合计流失了4.2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主要因为头部品牌渠道体系庞大，备货体量更大，年初囤货动作更激进，在库存去化周期里的反噬效果也就更加明显，曾经的规模优势如今变成了库存包袱，行业市场格局正在迎来微妙的再平衡。整体来看，本轮暴跌本质是存量市场下的预期错配危机，靠涨价囤货透支需求的模式已经行不通，未来行业不能依赖库存周期的短期反弹，核心破局路径是依托 AI 技术赋能升级商用 PC 产品，同时深耕细分使用场景，持续产品创新，打造全新增长支点，才能够真正的穿越行业下行周期。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9: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8，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呢是行业纵横，今儿我们来聊一下长假过后整个科技板块出现连续回调，那这波回调到位了吗？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到时候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下午好，居老师。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看到长假过后，科技板块是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回调，很多人都在问，哎，这波回调到位了吗？
2: 嗯，先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阶段性的底部已经出现了。
1: 啊，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啊，
1: 嗯，
2: 第一个呢，就是从调整的幅度上来讲，对吧？因为其实大家讲的所谓的科技股，更多的就是硬科技嘛，就是来自于 AI 的硬件端，包括一些半导体板块这个方，那么当中的一些这个比如设备啊、材料啊这些，对吧？那么基本上就是以半导体指数跟科创或者双创指数来作为一个锚定的标准，这个就是来自于科技的情况，对吧？
1: 嗯，
2: 那么我大概说一下，其实就是有点类似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低点，虽然是比七月份的低，但是它本身的结构上，就从技术结构上来讲，它有点像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个结构，嗯，非常相似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从调整的幅度上来讲呢，比如说像科创50指数已经调整了900点，那也正好调到了什么呢？就是从启动点到2255点这个高点的差不多就是一半50位置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你说短期跌穿一点啊，或者说因为可能之前这个大家都在讲这个固收类的产品有赎回啊这些，那么有稍微有点超跌，但整体来讲我觉得到了这个位置上，那它就应该会有一个先有一个这个止跌，或者在止跌后要去出现这个超跌反弹。所以这个呢，是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不管是技术指标也好，还是下跌的对称幅度也好，这个都差不多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会发现最近几天，其实如果仔细看盘面，虽然市场还是很弱的，然后成交量也是萎缩的，但是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大家会发现，不管是指数也好，不管是个股也好，跌下去的时候，就是你只要跌多了，它就会有承接。就这个承接呢，更多的像是主动承接啊，它不是这种，就怎么说，就是它不是为了说可能是很短的去这个做一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可以去从整个指数也好，个股的一个分时上，你可能发现，就是你跌下去了以后是有人愿意去买一点的，但是呢，它也不会有主动的，就是买完以后就主动的去拉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在这个位置上，它对于就是科技股的这个下跌，一个是从幅度上来讲，另外一个是从可能就是整体的这个就是未来的这个就是科技的这个本身的逻辑上来讲，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在这里可以买，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两天其实盘面也给了一个相对比较正向的反馈，就是来自于三季报的一些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就是正向的反馈。比如说像昨天我们看到二线的一些 PCB 的公司就已经公报了三季报，公布了新三季报的一些公司，其实这两天的表现非常亮丽啊，有的可能都是连续涨停。那么这个其实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能够反映出，也就是说，市场虽然对于科技股的这个就是下跌还是心有余悸，或者说对于大部分的这个科技股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止跌还是有分歧，但是不排除什么呢？就是一些在业绩层面上已经给出正向的这个反应的个股，确实是有资金愿意去做的，也就是说他们

0: 我们夫妻两个还有我的儿子。
1: 两套都是三个人吗？
0: 对
1: 啊。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0: 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年纪大了，
1: 但是呢他在卖出的时候，他在卖出第一套的时候，他继承部分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
0: 哦，那很厉害了。
1: 哎呀，问题是你都给他房子了，他要交多少税你不要管那么多了呀。这个到时候那个再看看政策，说不定政策又有减免了呢，对吧？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你不要想那么远，像现在如果有这种20%个税的朋友，如果做一个房屋置换，这个20%个税是给你退回来的。所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父母就不要操心那么多。我呢个人建议至少保留一套在你们的名下，不要全部在你们在世的时候全部给儿子。
0: 啊，都保留一套啊。
1: 对啊，至少保留一套。
0: 至少保留一套。
1: 还有如果你要把从省钱的角度把两套都卖给儿子，在其中的一套里面去做一个居住权登记。
0: 哦，那是的。
1: 这他就不能把你们从这套房屋里赶走。
0: 那要不然自己。
1: 对对。好吧。
0: 啊，
1: 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谢谢啊，
1: 就这样啊，再见。
0: 啊，谢谢，谢谢，
1: 再见。好的，胡源，稍后是我们的广告，那电话不挂，我们广告之后再来听听其他两位听众朋友电话，好吧？胡源，电话不挂啊。
0: 嗯，好的。
1: 好，
0: 好的，
1: 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和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62780977。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哦，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1: 好了，继续我们的置业有招。

0: 我们的热线62780977。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中原地产西区全政服务高级经理胡源。好，胡源，我们再来接听一下这位三号线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
1: 天天老师，
0: 我
1: 想请教您，我就是这样，因为我先生去年就是过世了嘛，因为我们家的房产证上面只有我老公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就是去那个就是到那个房产交易中心去，要想把我的名字加上去，然后呢，有好多好多的材料，包括我的档案，我去世老公的生前档案，他的父母的什么。什么
0: 对的，死亡证明，他等于叫你办一个继承公证了。
1: 对呀，对呀，好麻烦。然后呢，现在甜甜老师，我现在就是想请教您，就是我这次是把我的名字写上去，我就想我等我身后不再要有麻烦，是把我一个人的名字写上去好，还是把我的儿子名字一起写上去？我就一个儿子，我们也没有就这一套房子。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已经产生继承了。然后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他要求你提供那么多资料呢，因为房产交易中心他现在有一个服务，就是你们的一个法定继承，他可以帮你们来承担这样一个继承公证费，所以你其实就相当于在做一个继承公证了。那么在做这个继承公证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儿子不放弃他所继承的份额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儿子已经要上产证了。你先生的父母都已经过世了，对吧？
1: 是的，对的。
0: 你们也只有一个小孩，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如果目前你们两个不做出任何放弃的前提下，这张产证目前的产权情况是你占到3/4，你儿子占到1/4。
1: 假如我把我儿子名字写上去呢，甜甜，
0: 那这个肯定要写，就是除非你儿子放弃，除非你儿子放弃说全部由你来继承。我先问一下，你们夫妻两个除了这套房屋，还有没
1: 有
0: 其他的房屋？
1: 没有，甜甜老师，我们没有房子，就这一套。
0: 那儿子名下呢？
1: 儿子名下没有，而且我这个房子我要居住，我就是要居住。我现在儿子呢，他在北京工作，他安家也安在北京。
0: 哦，他上海其实是没有房子的，对吧？
1: 没有，没有。
0: 那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就是在办继承的过程当中，你索性让你儿子全部放弃给你，因为这样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就万一你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房子对我来说太高了，太低了，或者太大了太小了，我想给自己置换一套更称心的，那这时候只要你自己一个人签字就可以了，就产证上只有你一个人，办理起来会比较方便，但前提是你儿子要放弃，你知道吧？
1: 甜甜老师，我现在就是目前的话，根据我的年龄，根据我的经济条件，我可能是不会换房，也不会有任何就是置房的，就是那个想法。就是假如说我就是，你看我这次搞的，而且甜甜老师，我这次搞的就是去那个，也是他们跟我说的，我去房产交易中心登记了，登记了一年以后，他说是免费给你什么去调查公证，结果这个事情全是我自己去搞的，所以搞得
0: 精疲力竭。他是给你免费什么？就你这个公证费是免费的，但是这个公证所需要的材料是需要你自己
1: 去
0: 跑的。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啊，是这样的，因为你也说到目前这套房子你也不想卖，你也不想动，反正你是住的，儿子上海也没有其他的房屋，你们上海也没有其他的房屋，要不要你就放在那边不要去动，你也不要把名字加上去了，没关系的，你住着就好。
1: 我就不去动，
0: 不要去动。
1: 然后听见的是，就是我们家有点复杂，因为就是我老公呢，我们都是市区，我老公呢，因为我们照相机厂奋斗在中奖，他的现在就是他房产证上他一个名字，现在他不是去世了吗？但是我们就我那个房户口本我也没去注销，
0: 没关系，
1: 户口本上面也是他一个人的名字，所以说我想假如说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就
0: 你们结婚证有不啦？
1: 结婚证有的。
0: 你们有独生子女证不啦？
1: 也有的。独生子女证，那个甜甜老师还搞笑了，我独生子女证他们就是那公证处独生子女证跟那个跟婚姻证明他都他说这个都不能证明，然后要到档案室去调，然后我到档案室去调的话，就是我的 结婚证调出来的，
0: 嗯，
1: 我的儿子的独生子女证怎么样也调不出来。
0: 嗯，那我问一下，我问一下胡源，这个你清楚吧？像这种独生子女证啊什么的，这个如果调不出来怎么办啊？
2: 嗯，对呀，那个人的档案在哪里？到那个个人档案里面，他不是
0: 他说档案室里面调出来了结婚证，
1: 报过
2: 是
1: 的，
2: 他肯定要你去单位去开那个证明的嘛。
1: 然后他们调
0: 那个徐女士不着急。徐女士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我为什么建议你不要动了，
1: 嗯，
0: 反正因为你现在不是要把它卖掉，
1: 嗯，
0: 你也说到你有生之年觉得不会把它卖掉的，对吧？
1: 嗯，
0: 不会去操作的，
1: 嗯，
0: 那么把这些烦心事儿将来都留给你儿子就好了，到时候由他去开这个所有的证明，他比你会更清楚这条路径该怎么走，因为年轻人嘛，脑子会更清楚一点，反应也会更快一点。
1: 老师是这样的，两位老师，我现在就是感觉我这一次弄得那么精疲力尽，到现在目前为止，我公公婆婆的死亡证还没开出来，所以我在
0: 想，那我再教你一个办法，我再教你一个办法，就现在你和你儿子互相告一告，最后呢，因为现在大家也都头疼的是什么，就是老人的死亡证明非常难拿，其实我自己也在头疼，就将来因为我外公是82年就过世的，就很早很早，然后老人的死亡证明特别特别难拿，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您还在世，您儿子，您和您儿子都是这套房屋的法定继承人，你们互相去走一个法律程序，就要么你告你儿子，要么你儿子告你，然后呢庭前调解，然后很多这个调查就可以让律师去做，或者由法院开具证明去做，就比你自己

0: 搞成这样，
1: 那你
0: 但
1: 就
0: 是。
1: 只能去走啊。那你就只能去
0: 就
1: 走。
0: 是，
1: 如果你又想省钱，那么你就一定不能省力。如果你想省力，那么你就要花钱。
0: 那甜甜老师，我就这样，假如说这次我就是，假如说我弄完了以后，写我一个人的名字妥当，还是必须写我跟
1: 没
0: 孩子
1: 所
0: 两个人
1: 谓，
0: 的名字？
1: 没所谓，因为写
0: 无
1: 你一
0: 所谓，
1: 个人
0: 是
1: 名字就是叫你儿子放弃。那么将来这个房子万一要办什么的话，你儿子都要出现。那么那个你儿子不用出现，就如果把你儿子名字写进去的话，将来你要办什么事情的时候，儿子都要出现，就这么回事儿。因为你和你儿子在上海都没有其他的房屋，所以不影响你们后面的税费。所以我在说你儿子写或者不写都没所谓。甚至你现在继承和不继承，我都觉得没所谓。你现在走的过程，到时候你儿子还要走一遍，原封
0: 是
1: 不
0: 吗？
1: 动的
0: 那
1: 走一
0: 些，
1: 遍。
0: 甜甜老师，我就是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我现在搞得那么累，我
1: 你
0: 就是
1: 儿子
0: 想
1: 还
0: 从
1: 要走一遍，不可能的，因
0: 现
1: 为
0: 在去呢，
1: 你现在
0: 还要
1: 办的是你老公这一半的，你儿子到时候要办你这一半的，他还要全部再走一遍。
0: 他写上去名字还是要走这样，
1: 当
0: 也
1: 然，
0: 要走
1: 除
0: 这样。
1: 非你他嗯、呃，他把你把名字都去掉，写他一个人名字，不然的话，你儿子到时候全部还要走一遍。
0: 那这次我就写我儿子，我不写可以
1: 不，
0: 吗？
1: 直接写你儿子不可以，因为你本来这套房屋就有百分之那个，你放弃或者你继承，这个都无所谓。

0: 感触有如潮水。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用酒方，用酒方，用酒方。
1: 酒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酒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三时间，上海市场的指数目前是3771.80点，今天继续回调0.76%，跌了28.70点。那么今天成交量呢是继续萎缩，只有5115.7亿。深圳市场12143.53点，跌了1.70%，成交金额是5896.3亿。这样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量呢，现在刚刚到1.1万亿的一个水平啊，成交量是一个地量的水平了。几大指数的市场变化情况，北证50跌0.34%，中小100回调1.48%，沪深300跌了1.13%，还有这个创业板跌了2.74%。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今天的板块的轮动当中有哪些最新的发现啊？早间呢，其实靠近午间的时候是有一波高起的啊，之后又下压下来了。今天跌幅最深的风电设备、微盘精选、有机硅概念、噪声防治、反转股、航天装备、micro LED 啊、麒麟电池、氦气，是一个普跌的状态啊。基本这个今天回调的幅度大的都些还比较散乱一些。游戏今天呢涨2.87%，数字阅读、AI 与科、传媒短剧互动游戏最近的这个维持了不错的涨势啊，包括这个影视院线都是在1.8%以上的上涨。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科创综指在今天市场中的一些变化。科创50综指继续回调，科创综指呢是创近期新低了，1638.67点，跌了2.57%，跌了这个43点。科创50呢跌2.64%，跌了37点，报1389.52点。AU49金报价每克是895块，今天继续回调了1.04%，每克跌了这个9.45块。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九月 A 股私募调研频次暴涨至1808次，创下密集调研态势。那么密集调研的背后到底隐藏哪些四季度的炒股密码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根据私募排盘网统计数据显示，九月 A 股机构调研氛围十分火热，全月共有726家私募下场调研，覆盖391只 A 股个股，整体调研频次达到了1808次。从行业热度排名来看，电子行业成为私募绝对的关注焦点，全月调研551次，覆盖75只个股，遥遥领先其他赛道。其次是机械设备、医药生物板块，调研频次分别为229次和175次。除此之外，基础化工、电力设备、计算机等行业也获得了私募重点关注，成为四季度潜力赛道。从个股来看，安吉科技以50次调研高居榜首，西迪威、风华高科、恒运昌等多只电子股也收获了数十次的密集调研，热度极高。那么手握重金的百亿级私募集中关注哪些核心标的呢？在这次调研当中，百亿头部私募的动向备受市场关注，他们集体扎堆布局电子板块，其中风华高科、恒运昌、奥比中光3只个股成为百亿私募的核心重仓调研标的，分别吸引了5到6家头部机构扎堆调研。业内知名私募也动作频频，高毅资产重点布局灿星股份、恒运昌等电子标的，聚明投资聚焦风华高科、满坤科技等个股，盘金投资也密集调研多只半导体电子产业链股票。不难看出，科技电子赛道已经成为顶级私募四季度布局的核心主战场。那么结合私募观点，四季度整体市场行情又会有怎样的核心特征呢？业内人表示，综合多家一线私募判断，四季度 A 股很难出现全面普涨行情，整体是以震荡上行、结构性机会为主，个股行情会远远优于指数行情。机构普遍认为，当前市场正处于调整叙事的关键阶段，企业盈利将成为后续股价上涨的核心支撑。行情主线十分清晰，一边是以 AI 半导体为核心的科技成长赛道，

0: 产业趋势明显，成长空间充足。另一边是供需格局改善、估值低位的传统核心资产，叠加政策持续发力，具备稳健修复机会，两大方向形成均衡互补的行情格局。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私募四季度的实操布局策略，我们又该如何来抄作业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私募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私募。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两地市场的继续，这个下杀啊，我们来看上海市场的跌幅，现在已达0.89%，深圳市场呢是跌到这个1.84%了。周三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国度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陈兆林。兆林，来看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市场哈，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地步了哈，信心几乎到冰点，两地合计的一个成交量现在是刚过1.1万亿的一个水平，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
3: 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特别是那个节日回来之后吧，市场来说还是走得非常弱的啊，特别是那个科技股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持续着节前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整个的一个市场人气来说的话，也是受到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制。那么与之相比来说的话，就市场的一个风格就很明显去切到了红利相关的一些防守型的一些板块当中所以说最近来说的话，那个科技股依然是受压比较明显。而且从海外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目前对于 AI 的一个泡沫论，包括现在 AI 产业的一个融资也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些利空来说的话，也会压制相关的一些投资的情绪。而且昨天来说的话，费城半导体指数继续下行然后那个日韩的话，昨天也是跌幅比较大。那目前来看的话，也是有跳水。那么对于整个 A 股板块来说，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从这两天的一个盘面当中来讲的话，那现在市场主流的一种说法就是接近于那个十月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可能到了那个像机构的一些考核周期。可能会有一些边际资金会有一些动作特别是前期加仓科技股的那个类似于险资和固收加这类追求绝对收益的一些资金，那目前来看的话，它是有一个卖出的这样的一个冲动的所以说在这里来说的话，可能边际资金是现在所关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现在边际资金往哪去流出哪个板块它可能承压就会非常明显。因为当下来说，刚才也说到了，就量能非常低，量能低的情况之下，说明什么？说明承接力度小承接力度小的话，就一旦有资金去卖出来之后呢，很有可能会形成局部的一些踩踏所以说也是让整个的一个板块下它调整的速度会非常快。那么与之相反的话，刚才说到的红利板块，为什么？因为它有边际资金的流入就是险资固收加可能会更加青睐于在这个时间点去找一些安全类的资产，那目前来看的话，就红利反而得到了加强。所以说现在来说可以看到，就是这两种风格的一个跷跷板效应就是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说对盘面上来讲的话，也就是每天可以看到涨跌比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今天来说两市上涨家数大概不足1000家，但是下跌家数的话已经超过了4000家所以说也是走势比较清淡一点。然后那个但从指数上来看的话，虽然说深成指、创业板指依然是在创新低但是目前上证指数在3750附近又好像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因为之前的话分别在昨天以及上周五的话去试探到了3754点这样的一个点位，昨天的话大概是在3741点，那么从之前来看的话，7月份低点是也是在3741点，所以说在这个点位来说的话，应该还会有一个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说当下来看的话，上证指数我认为再往下的话，可能反弹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日历效应显示10月份的一个胜率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高的，所以现在来说我们要等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边际资金的一个流出它放缓或者是说它短期的一个卖出的一个风险。

0: 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观察那个本月嘛，因为是三季报的一个密集披露月，所以说到下周来说的话，可能陆陆续续会出三季报。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虽然说盘面比较弱，但是已经出了三季报的一些公司，如果说它三季报非常超预期的话，可以看到像昨天 PCB
1: 等一些企业，它还是出现逆势上涨的。所以说三季报会成为十月份行情的一个胜负手。所以说这两天虽然说市场有走弱有震荡，但是如果手上的个股的一个基本面非常过硬啊，或者是三季报的预期非常好的话，那我认为也不妨可以稍微等一下啊，不用那么焦虑。嗯，好的，主持人。
2: 这个可能之前的一些大家的心理感觉，可能到了这个特别是本周是长。 整个的一个长假啊，彻底走完，由一个完整的这个交易周的时段啊，市场会有一些好的表现。再结合这个三季报的一些，这个公布啊，可能市场会迎来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凝聚性也好呀，或者新兴能有提振。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些表现啊。那么在今天的市场当中呢，我们明显看到了，还是延续了昨天市场当中啊，像短剧呀，这个传媒这块出现了一定程度上涨，也是。 市场中不多的一些这个亮点啊，的确，这个短剧包括这个传媒这样的一些题材啊，在最近的一个市场当中呢，热点还是比较多的啊，包括一些爆款的一些短剧。那么在这一块，这个板块到年底之前能维持它的这个热度吗？
0: 好的，那么其实历史上来看的话，其实AI应用它炒过好几波啊，但是整个持续性其实 都不算特别强啊，因为很快又会被硬件给切回去。但这一次的话，为什么会反复的去炒作？
1: 对对对，
0: 主要的话，我们认为还是市场热点过少了。对，市场热点太少了，持续性太差了。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说持续性去红吸的，像之前在五六月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持续市场当中有一个现象，就是说1%到5%的一些个股它红吸了，市场接近70%这样一个资金。但现在来看的话，这类资金它抱团在松动。 所以说那个热钱来说的话，虽然说想投啊，但是他也不敢去往硬件里面投。所以说现在去找热点，其实你还是得找 AI 叙事的。但 AI 叙事好像就是从硬件方面来说往软件方面去切换啊，但软件现在是不是能够持续的给到一个能够拍脑袋去算出它未来的一个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那目前来看好像还是比较难的啊。所以说这类行情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类似于像脉冲型的一个 短线的一个炒作为主啊。如果说接下来某些大厂的一个业绩公报能够持续在那个我们说 AI 短剧啊，以及广告啊，包括AI 应用其他的地方它有持续性的收入，就类似于之前我们说的一些大型的一个平台公司，它能够持续在游戏啊、广告里面啊有大的一个收入啊，是这部分贡献的。那么这个时候来说的话，整个的一个 AI 的应用啊，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性。
3: 说全市场能够翻倍的基金只有两个。
4: 那两个翻倍的基金的话，还是同一个基金经理，那就很表明这个基金经理在三季度的话，不就获利了结，简直高风险投资。
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 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 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嘉宾，上海贤金融信息服务公司的叶薇叶老师来看今天外汇市场的变化，好像近期的美元指数呢是略微啊有些回调，对吧？对，整体从目前整个走势来说的话，还是走的比较健康的。那么目前是报在1020附近，那么短期有可能会回调到，1010或者1011这样的一个位置，看看有没有低吸的一个机会。 那么从目前整体的基本面来看的话，整体美元指数，10月。

0: 份加息的概率相对来说，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小，但12月加息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从目前原油价格来说的话，一直持续在高位，没有说有看到明显的一个回落的一个状态。特别是特朗普之前说，中期选举以后有可能会有进一步对伊朗的一个行动，那么是不是原油会进一步的一个冲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欧洲的一个情况啊。从目前欧洲来说的话，其实法国的一个国债整体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糟糕的。会不会未来由于油价的一个进一步上升，会给欧洲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么欧债会不会有2.0的一个版本，是目前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欧元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的话，其实对于美元来说的话，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撑的，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个影响美元指数的这个变化的最大的一些因素，不确定因素有哪些呢？
0: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一方面是原油价格吧。那么第二个方面还是要看一下那个整体，在这么高的10年期，目前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美债的话应该是报在5.2、5.3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么高的一个，到了就是近将近20年的一个高位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股票市场特别是，欧美的股市是不是能够承受住这么高的一个债市的一个收益率？那么如果说整体会有流动性出一定问题的话，那么对于资本市场，特别是欧美的股市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如果欧美股市产生一定的一个回调的话，或者是大幅度的回调，其实对于美元来说的话，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那么从目前美元技术图形的一个走势上来看的话，目前这个位置还比较关键的。那么短期是大概率是有一个回调，关键是回调以后能不能再上去。那么如果说能够再上去，再突破，比如说突破1.1013的话，那么中长期有可能美元指数会迎来一波比较大的一个上涨，那么后市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是什么都在跌，就是美元在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回过头来看一下目前那个市场变化。上海市场呢是继续啊，现在是拉大了向上的幅度，目前0.92%的回调，现在是5890亿的一个成交报3766.24点。深圳市场跌1.90%，12176点啊，成交金额是6718亿。今天市场当中还是文化传媒板块短剧互动游戏啊，再度爆发了一些这个涨停潮啊。其中呢，我们不难看到啊，有不少的这个个股出现了20厘米的一个涨停。比如说是，整体的是一个市场当中呢，像月传媒、中文在线、无线传媒涨幅都超过了7%到9%之间。像这个海看股份啊，还有这个芒果超媒都是10%的一个涨停。像龙版传媒、中广天泽啊、上海电影涨超都超过了6%啊。这个板块终于是在10月长假之后迎来了它的一个爆发。一方面呢，在这个行业层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庆档的一个票房啊，是出现了11.65亿元的，这么一个啊，这个非常优越的表现。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达18.7%，这是一块儿。那么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美食等这些融合的这些业态呢，也是持续的发酵。优质内容的一个供给，使得这个多家的影院院线化的经营及产业链呢，都成为了这个看好板块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在技术层面，不难看出，像 AI 技术在影视内容生产中呢，也是持续的深化，特别是 AI 超写实的院线电影定档上线，推动了生成的 AI 院线及影视制作场景的一个拓展啊。短信以及这个目前的短剧啊，互动游戏，在这个目前的一个市场应用当中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变化。好，那么稍后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的内容。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怡彩家居乐。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来了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薄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四八快装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1: 四八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那我们公司创立于2016年啊，总部是在北京，现在全国已经有50多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全国连锁的直营门店。来到咱们上海呢已经8年的时间了。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超过3000块钱以上的旧房翻新的花，如果大家选择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们不是跟当地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来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做新房整装的花，我们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所以这2年实际消费是降级的，装修行业实际是更卷的。那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今天，那么公司四八快装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选对了。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也带来了30份礼品，听咱们节目的前30位听友啊，全国各地的听友都可以啊。一会儿你如果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各个门店以及上海的门店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点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见面就给到你；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哎，薄总，您这个手机微信啊，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一下。很多时候还是希望和这个老总进一步的更直接的沟通。
1: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个人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计划老房翻新的业主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这些变化，比如说切实的优惠啊、福利啊？
1: 四八快装今年第11年了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4大业务板块啊，给咱们业主可以提供服务啊。第一个就是旧房翻新居改这个事儿，11年了啊，也就是您家里住的老房子只要超过3000的话，找四八快装咱都能服务。第二个就四八快修，是我们在24年啊我们落地的全国维修服务平台。也就是说大家呢有可能房子不装，但是家里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漏水啊、墙壁开裂呀、脱落呀、起骨呀、马桶堵了呀，这些小的修的问题，大家可以找四八快修来服务。只要你家超过30块钱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啊，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那么有些情况，你家里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花，如果我们的维修师傅给你做好了，我相信如果你这个房子未来有装修的时候，你会给我四八快装服务的一个机会的啊。所以四八快修呢是我们集团公司的2大业务板块啊，做快修服务。那我们第3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我们在集团总部我们是有做工装的项目，你比如说是酒店的翻新、餐饮店的改造翻新，以及这个美容院呀、以及足疗店呀，这些改造翻新办公室啊装修，这是有四八工装。那我们第4个业务板块也是我们今年重点发展的一个核心板块，就叫四八快装旗下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乡村别墅。这个很多人有可能听到这个词比较新鲜啊，所以就简单点说，就是你在农村老家，你有自己盖的小二楼，有自己的宅基地，有自己的老房子，你觉得它时间久了，因为这些老家的房子实际装修设计就谈不上嘛。
0: 对，
1: 大家铺铺地刮个白就住了嘛，对吧？但是房子盖得好，但是呢你住不出那种别墅那种感觉。
0: 对，
1: 你想把这个房子翻新改造重新装的，你找我们四八快装的乡村别墅的项目部来，可以给你家改造翻新，让你装完以后在乡下回到

0: 家里回到老家很有面子，而且能有住到别墅里头那种感觉，给咱们父母也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居住环境以及养老环境的。
1: 对，
0: 或者你还有宅基地的，你就想把这个房子推倒重盖的，我们从盖、带装、带院子、带外立面、大门都可以给你暂时可以让你拎包入住的乡村别墅改造项目。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啊、上海周边以及全国各地，大家注意农村有自建房或者农村有宅基地的，想实现一个农村老家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啊，想回到老家呢，给父母把这个住了几十年老房子改造翻新的业主，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48块庄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呢，我们现在面向全国啊，每一个区域会招一户样板间啊，样板间我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做样板。给你把这个环做好啊！真正我们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重点发展是要放到明年，但是我们今年就在全国各个地市每一个城市，我们要招一户样板间的这个服务啊！我们要打造我们的样板模式。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乡村宅基地或者有乡村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想实现一个别墅梦的业主朋友，或者咱们上海周边啊城乡结合部有这种自己盖的房子想翻新、想改造的。啊，大家真的可以联系我们48块庄啊，联系我们的联系方式，那您记好48块庄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刚才博总说这个雨后森林的乡村项目，其实我觉得还有几类人，他们是有这种需求的。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是城市里的中年人，他们也有在这个郊区买别墅，很多年没有动它啊。
0: 是的，
1: 这个、上海周边有一大批。
0: 哎，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想这个有乡居生活，那么在乡村他们是租房租了有的十几二十年
0: 哦，对，
1: 改造一下的。这个城里人，我旁边的朋友就有。
0: 是的，
1: 也有一些，
0: 对的，
1: 还有一些呢，想搞民宿的，
0: 哦，
1: 年轻人创业想搞民宿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乡村，现在美丽新农村建设，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村里的这些年轻人父母留下来的这个宅基地别墅，刚才这个就比较类似于刚才您说的这类，
0: 是的，
1: 这个消费群体我觉得非常大，
0: 是的，我们
1: 怎么才能把它装得好，装得洋气，装得安全？
0: 对，这个很重要，实际就是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部啊，专门针对这些有这种。这个别墅啊，想改造翻新啊，实际它这个重的就是设计。
1: 对，
0: 哎，就是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需要，给人家把设计做好。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上面量房全是免费的，我们先去给人家测量，根据你的需要出一套适合你的初步的设计方案。那你看，如果第一次你感觉看这方案看着还不错，那我们后边再签我们的设计合同，给你出去详细的效果图啊，所有的这些标准都可以给你出了。所以乡村别墅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48块庄集团我们旗下将来重点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大家不管在咱们上海或者郊区你有别墅的，或者农村有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的，或者是自己农村有宅基地的想从盖房子带装，对吧，我们一站式可以给大家提解决拎包入住的这种别墅改造的这种方案。
1: 对，
0: 所以大家呢，小到3000块钱的装修活，大到全屋整装，再到整体的别墅改造翻新，或者是从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以暂时给大家拎包入住这个服务的项目。如果大家你信任我们48块庄，你愿意在全国各地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48块庄。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今年已经第11年了。

0: 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发布的预报啊，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啊，沿江沿海地区是有6级。今天夜里是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今天相对的湿度呢是3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是4级易燃啊，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8: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9: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0: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767.23点，全天下跌0.88%。深证成指呢是12110.59点，全天跌1.97%。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啊，国际金价 COMEX 黄金是4173，目前盘中跌幅是0.27%。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证监会近日官宣下调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新规将带来哪些行业变化和投资利好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近日，证监会就公募基金运作管理相关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本次最重磅的调整就是大幅下调了权益类基金、FOF 基金的成立门槛。新规将这类产品的成立标准从原本的2亿元规模、2亿份基金份额，统一下调至5000万元规模、5000万份份额。值得注意的是，固收类基金的成立门槛保持不变，不做调整。除此之外，这次也是时隔10多年的行业系统性规则大修，聚焦行业运行痛点，全方位优化公募基金的投资运作规范。那么，下调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对于基金行业和市场发展有哪些核心意义呢？业内人士表示，这次门槛下调是助力行业良性发展、利好资本市场的重要举措，主要有三大核心价值。第一，是大幅增强公募基金的逆周期布局能力。以往市场行情低迷时，很多优质权益基金因为达不到2亿成立门槛，无法发行。新规落地之后，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产品在市场低位也能顺利成立运作，方便基金低位布局、长期布局。第二，是有效整治行业乱象，减少帮忙资金凑规模保成立的现象。过去高门槛倒逼很多基金引入短期过渡资金来冲规模，现在门槛降低，基金成立更多依托真实的市场投资需求，行业运作更加纯粹。第三，是丰富市场基金产品供给，适配居民多元化理财需求，同时明确释放出监管鼓励中长期资金入市、支持权益投资发展的信号。那么本次基金新规还有哪些配套优化，解决了哪些行业老难题呢？业内人士透露，除了下调成立门槛，本次新规针对性解决了多个行业长期存在的痛点问题。首先，优化指数基金监管规则，适度放宽完全被动复制型指数基金的举牌、减持、短线交易限制，让指数基金运作更灵活。其次是严管主题基金乱象，针对基金窄基漂移、宽基窄投的问题，新规要求基金合同必须清晰界定投资方向，杜绝模糊表述扩大投资边界，同时禁止非行业主题基金集中重仓单一行业。最后是破解小规模基金治理难题，优化迷你基金清盘难、持有人大会召集难等问题，降低投资者负担，大幅提升基金整体治理效率，推动公募行业回归待客理财的本源，切实提升投资者获得感。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

0: 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的情况。三大指数收跌啊，成交金额回到了1.43万亿啊。我们看到这两天两融的这个收窄好像还是比较厉害的。那么成交金额缩量比昨天缩量了2600多亿啊，指数好像又整体的情况比较偏弱啊。市场当中呢，像风电啊、航天装备啊这些品种啊，昨天还有强势的，今天又是跌幅榜前列。我们怎么来理解呢？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夏英凯这个爱建证券的，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你好。
6: 哎，朋友你好。
5: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这个再次缩量出现了调整，昨天这个3741附近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会被再次考验？你怎么看？
6: 我们看到啊，上周五以及昨天市场都出现了类似这种微型反转的走势，给一种遐想啊，尤其是位置，我们说技术分析当中这个双底结构特别像，所以有一些资金我们看到来去博弈这个反弹。但是从量能的细节上我们来看啊，第一就是这个微型反转或者说啊这个反弹的量能，绝对量能不够大，放量不够明显啊，虽然放了但是放的不多，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就是那这部分放量它是涨的时候放的量，它不是跌的时候放的量。所以说也就是说大量的，我们认为啊，在当下这种环境当中，大量的资金还没有割肉离场，还没有跌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位置确实可能出现一波这种小级别的反弹行情，但是也就是个反弹行情，当下就算参与难度比较大。如果是你像我们仓位已经减少的，可能就选择只看而不做了。
5: 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你觉得还会有一些平仓的这种可能性会出来，是不是指数还会有新低呢？
6: 对，现在我们看到一些稳的动作啊，但是它只是一个降低波动率的一个表现，或者让市场走的没有那么的不堪。它只是一个拖的作用，它确实很难去扭转这个趋势。而且我们去看这个融资余额已经创了新低啊，综合表现包括这个双创指数也创了新低，所以综合表现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它也就最多是能比如说减缓一些下跌的节奏，但是很难说把这个趋势直接转换为这个上涨。所以那如果趋势不改变的话，那现在像你的问题说会不会有继续的抛售啊，我觉得是在所难免的。
5: 那么在这种抛售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担心啊，说四季度的整体的行情，第一，这个是不是就是夏英凯就是整体是偏谨慎的啊，或者偏空的？你觉得这个指数会到什么位置去筑一个底部吗？这个底部可能会多长时间呢？
6: 对，我对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抄底的机会，但是不是现在。我们现在的话，自从9月18号这个美联储加息开始，我们那时写了篇文章叫做3900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那我觉得现在依然是这样啊，3800点其实上证指数还是算在一个相对高位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觉得还是要当下啊，还是控制风险为首位。但是对未来不悲观，甚至比较乐观，就是资金是有的，就包括市场当中比如我们说这个隐形的手等等，它是都是有资金的，场外也是有大量的观望的资金的。那只是说现在的价格还没有便宜到让这些资金出手的一个程度。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观察的一个点，什么时候真的市场比如说调整到一个足够诱人的位置， 我相信这些资金一定会进场，这也是我们选择抄底的一个机会。
5: 嗯，
6: 至于多少点，我认为首先不会太深啊，这个调整应该不会太深，因为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周期转换啊，这个它和以前还确实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红，我们像之前讲这个牛市背景、宽松背景的时候，这些都可以。
5: 嗯，
6: 但是股市更看重的是宏观的一个变化。
5: 嗯，
6: 所以现在是什么？产业逻辑还在，产业的这个利好还在，但是由于宏观的这个利空太大了。啊，它压倒了这些产业的利好，所以导致我们看到，即使你比如最近三季报发得很好，就即使你业绩很好，即使你的这个成长性很强，但依然下跌的一个原因。
5: 嗯，
6: 所以我们觉得要尊重大的或者说核心的逻辑，现在市场的核心的逻辑并不是某个产业做得很好，而是宏观转向紧缩，这个我们从加息开始就一直在提示这样的风险。那至少到今天为止，这样的一个主要利空还没有结束。
5: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不同的个股的周期情况。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品种啊，昨天我们有嘉宾提到了这个位置跟科技股处于不同周期啊，一个是属于新高之后下来，一个是处于大概是在五六月份，不是有很多老灯股啊，这个是属于探底之后的一个回升啊，当然目前还是在再次探底过程当中。那么对于不同的一些品种，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大家会不会呈现一个跷跷板效应？科技股如果说继续下跌的话，那么对这些品种是护盘的一个效应吗？老灯股会护盘吗？
6: 会很，最近也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跷跷板。不过它的一个背景，我觉得是防守的这种需求提升所导致的。
5: 嗯，
6: 因为不光是今年啊，24年、23年那个时候弱势的时候，我们看到像银行以代表的，包括公路、铁路、运输、高速公路这种为代表的板块，表现的都相对不错。啊，原因是因为弱势背景下，大家可能就进攻的意愿会很弱啊，题材的炒作也会很弱，相应的会选择以安全为主的这种投资，所以反而会推升了这种就是防守属性比较强的资产的一个这个上涨啊。那最近比较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以银行为代表的这种板块
5: 啊，
6: 确实出现包括煤炭啊，出现了一波这个不错的上涨啊，我觉得这个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市场回暖为止。
5: 嗯，
6: 当然即使说我们觉得它会就是能够跑出超额啊，相对于指数向下的来讲会能跑出一些超额，但是从绝对收益上来讲其实也不一定会好，就是在我理解你买这种东西，除非你说你准备长时间做啊，
5: 嗯，
6: 但是阶段性的去看啊，就是类似于现金啊，就是你拿这些高股息，拿这个银行，就类似于现金，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参与啊，但是，可能我更愿意选择，还不如空仓等待啊，等待真正好的时机出手，这个也不是说每笔钱都要去赚。
5: 嗯，那你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这波牛市结束了？
6: 啊，这话能讲吗？我觉得牛市出现拐点了吧？
5: 啊。嗯，好的，谢谢这个夏银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6: 嗯，再见。
5: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来关注外汇。
7: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8: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渠道驱动，我们把消费行业的两大核心商业模式都介绍完了，今天呢，给大家聊聊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善恶经济学》这本书中有个观点，消费者购买了某件商品，理论上他需要的物品总数应该减掉一个，而实际正好相反， 随着拥有物品的数量总数增加，他想拥有的物品总数也在扩大。

0: 有的越多，你想拥有的也就越多，这就是消费的魔力。所以最好的消费品企业要在自己最熟悉的市场，为自己最熟悉的群体不断提供拥有的更多，想拥有越多的情绪价值。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消费行业跟工业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工业品由订单驱动，是单纯的利益计算，增长是理性的，而消费品呢，由欲望驱动，它的增长取决于人性，有明显的从众效应和马太效应。所以消费品平台必须不停制造一场场的群众的消费狂欢，特别是在可选消费品领域，最典型的是休闲食品和饮料行业，会周期性的出现现象级爆款。消费品因为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文化差距又大，一个成功的消费运动往往可以持续数年，再生存上几十年。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产品走红于某个小圈子特定地区时，往往是加码买进的时候，因为接下来完全可能凭借口碑和从众心理进入真正的爆发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外汇市场的情况。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连线的是吴小雨啊，吴小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昨天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对今年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分析一下美元近期的涨幅。
4: 好的，昨日威廉姆斯指，考虑到能源价格和炼油利差上升带来的额外冲击，以及 AI 投资增加的需求，不提支持九月加息，并在年内再加息一次，但其打压明年加息预期，曾并未见到美国经济全面过热，且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出现足以推动广泛成本上升的失衡。与此同时，美联储理事沃勒也指出，近期长短美债收益率的走高已经通过房地产、汽车等利率敏感领域抑制需求，客观上承担了部分紧缩作用。再加上俄罗斯表示其柴油出口量可恢复至美俄协议中的水平，不由盘中大跌，加上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股票估值的强度和可持续性日益持怀疑态度，共同对美元近期看涨构成挑战。除非核心通胀出现重大意外，美联储都不太可能在十月连续加息。美指周二收报102.18，较上一交易日下跌0.4%。美指情况是这样的，
3: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民币这方的情况。
4: 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昨日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窄幅走低，人民币盘中一度跌破6.69关口，升至6.6896后高位盘整，进一步创2023年1月以来新高。今日人民币中间价报6.7249，较前一交易日进一步调强49个基点。十一节后中间价连续调强约100基点，续创2023年以来新高。今曾公布九月中国 CPI 与 PPI 数据，其中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创下2022年6月以来的新高。价格上升主要是受能源和电子产品价格拉动。美元对在岸人民币周二收报6.6928，较上一交易日持平。对离岸人民币周二收报6.6926，也较上一交易日持平。人民币汇率方面是这样的，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分析，再见。
4: 再见。
3: 好，这是刚才我们对于啊这个市场啊，包括这个外汇方面的一个分享。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啊外汇市场整体的情况。外汇的价格，眼下美元指数是102.14，欧元对美元11.1205，美元对日元是158.2560，英镑对美元是1.3263， 澳元对美元是0.7007啊，美元对瑞朗是0.8324，美元对港元是7.8480啊，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24，美元对韩元是1336.0150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收盘点评啊，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收盘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和分析。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

0: 财经六十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2: 我们不见不散。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1: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8: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9: 主持人好。
8: 大家现在关心的问题就是二次探底是否成功啊？今天看起来好像还不是很稳固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9: 我感觉这个位置上面到底是哪里就有一点瑕疵，在这
8: 科技股啊这当中的一些波动。当然有人说是老科技的这个替代新科技的这种此起彼伏，但毕竟说这有很多都在新高嘛。那对于他们来说，为什么这个反应如此的正反馈啊？对我们这里就出现了负反馈呢？
9: 有人说是因为这个模型啊，后面的话呢，我们这个反蒸馏啊，他们有一个反蒸馏之后，我们这个蒸馏能力就差了，所以可能会拉开代际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还是大家看到最近，比方说这个像 FCC 的一些政策啊，阻挠我们有一些核心产品往外卖。因为过去两年的话，你如果算产业链，说科技链里面最牛的两条赛道，第一个就达链，另外一个就字节链。啊，但是达链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受到这种冲，就受到一定程度这样的一个冲击。那并且的话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确实是有一些流动性因素在里面。这个一旦形成负向反馈之后的话呢，比如说像最近这阵子啊，一直说这个保险固收加卖出，就他们其实也是二季度买的，二季度买完了之后，现在发现我是个绝对受益者，我现在有浮亏风险了，那我赶紧得卖。那然后完了之后形成了一个这个猜忌的假想敌，有人说现在有保险有固收加卖，那我也赶紧卖。啊，我要卖在它前面啊，结果形成了这种滚雪球的效应。所以国内的科技公司并不是说它基本面到底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啊，确实跟海外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他们是发牌的。啊，这个但是我们也不至于这目前这种颓势，只是说这个流动性上面啊，所以我一直把这里的一个调整归结于流动性枯竭带来的一个冲击风险，主权。
8: 流动性的这个问题啊，这两天大家就有一点新闻，比如小作文哈、说是险资的关系啊，险资选择了这个科技股的调仓，于是造成了科技股流动性的失血。是这个目前来说，这个已经完成了吗？还是说还有空间？
9: 我觉得以前面包括像中泰证券也写过一份报告啊，包括我自己在这个新媒体上面也发表了一些短视频，包括直播当中我也在讲。但这个东西呢，不光其实就是说这个险资跟固收加减仓这个问题，我算了一下，就是可能现在还有800到1000亿的这个规模要减出来，那现在市场也日均1.5万亿啊，这个规模也能足够消化。它的风险在于呢，我说会形成一个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猜测敌人或者假想的一个敌人，就大家觉得固收加我有800亿一定要砸出来，1000亿一定要砸出来，那我比他先跑呗，我总不能等他砸完啊。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个有人会先跑路形成负反馈啊，这个你要阻断它呢，要么强力资金阻断，但是现在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强力资金阻断的一个迹象，那就只有等到它自然出清了啊。这个比较残酷的一点是这里。除此之外的话呢，像这两天啊，包括今天

0: 早上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这个市场上面除了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卖出的资金啊，就是这个十月九号公募基金新规之后啊，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宽基窄投，就很多公募基金去压赛道啊。我说起来其实是一个主动管理的啊，然后完了之后可能是个比较平衡的产品，但是实际上面我的前十大持仓50%集中在单一行业上面，集中在电子跟通讯行业上面，这样的产品有150只左右啊。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这些产品如果有一些纠偏的一些动作，那快速的啊瞬间完成的话，那也会对市场产生冲击，因为他们会卖出通讯跟电子类的股票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维度上面其实都是聚焦于流动性，主持人。
1: 就叫有流动性的这个情况。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继固态电池概念逆势走强，上海喜霸获得资金关注啊！这家公司在固态电池产业链当中进行了哪些布局？今天我们来说说上海喜霸，请出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
2: 上海喜霸这家公司呢，1994年的时候呢，就在上海成立了，创始人呢是叫做王伟，实际控制人呢就是这个王伟和他的夫人叫做温慧兰。公司2017年的时候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这家公司成立至今呢，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它的发展呢，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前20年呢，这家公司主要是专门做水处理的。那么最近几年呢，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电池材料。先来说它那个水处理的老本行。工业上呢，就是大凡是要大量用水的地方，比如说像钢铁厂、石化厂的循环冷却水系统，水里面呢是容易结构，还有长那个菌藻。上海喜霸呢做的就是研发和销售针对这些问题的化学药剂，同时呢是帮助客户现场监测水质，自动控制加药，或者呢是干脆是把整套水处理系统的运行管理呢外包下来。那么这个生意的特点呢，就是门槛不算高，但是客户的粘性呢非常强，靠的呢是配方还有长期的驻场服务。公司靠这个规模呢，是做到了4到5个亿的年收入的这么一个规模，属于细分行业里稳定但是体量不大的企业。上海喜霸的转折点呢，是发生在2022年，当时水处理行业的增长呢是见顶了，而固态电池概念呢是非常的火热，于是公司呢就是成立了先进材料事业部，开始研发固态电池的关键材料。他选的切入点呢是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也就是用陶瓷类的固体材料替代现在的锂电池里的液态电解液，这就是固态电池最核心的部件之一。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呢，公司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共同建立了联合实验室。这边需要注意的是呢，它的这次转型呢是引发了当时市场上一个不小的争议的。公司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筹划定向增发募资，其中呢就是增发募资的资金呢，本来是计划用于包含那个固态电解质的产线。但是因为当时呢这家公司固态电解质业务呢只有零星的订单，还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就被交易所重点问询了。问询之后呢，公司调减了募资中的投向固态电池的部分，改用自己来出钱投入。那么这段历史呢就说明这项业务在当时呢还不是很成熟，带有明显的概念先行的一个意思。在2024年以来呢，公司围绕着这个新能源材料上面的布局呢，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加速，业务呢也从单一的固态电解质扩展到了3块。第一块呢还是固态电解质，2025年的时候呢，电解质粉体呢已经覆盖了48家客户，拿到了小批量的订单。第二块呢是硅碳负极材料，公司呢在湖州建了500吨级的一个产线，还引入了外部投资者。另外一块业务呢是2025年的时候呢受让了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氢电混动和特种固态电池专利，并竞买了有盐稀土的硫化锂资产，补上了硫化锂路线上的一个布局。目前呢这些新业务呢都处于试生产，还有送样检验，还有小批量出货这么一个阶段，收入占比占公司的总体营收呢还是非常低的。传统的水处理业务呢仍然贡献着上海喜霸绝大部分的营收。另外这几年呢，公司还顺势拓展了数据中心液冷散热业务。那么这个业务呢其实也是水冷技术的一个老本行的一个延伸。就是对于上海喜霸这家公司来说呢，它目前基本面的特别之处呢是有两个地方，一个呢是主业和转型方向的跨度呢是非常大的，从工业水处理跨界到固态电池材料，那么技术上呢都沾边了化学和材料的边，但是呢客户产线还有竞争格局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转型的成败呢目前还是不能够下结论的。另外

0: 外呢，就是这家公司呢，它还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王伟夫妇控制公司。2024年的时候呢，王伟卸任了总经理，由他那个1994年出生的儿子王宇阳接任总经理，并且主管先进材料业务。嗯，总体来说呢，是管理层的家族化程度呢是非常高的。
1: 嗯，近期固态电池概念持续逆势走强啊，上海喜巴获得资金关注，这家公司在固态电池产业链当中进行了哪些布局呢？
0: 嗯，先来看它的技术来源。那么上海喜巴呢，主要是跟两家顶级科研院所进行了合作，一家呢是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的张涛团队，嗯，专攻的呢是氧化物固态电解质，另一家呢是复旦大学赵东元院士团队，做的呢是硅碳负极。2002年八月份到九月份的这段时间呢，公司是跟硅酸盐，就是共同建立了合作的一个实验室，直接受让了固态电解质，相关的一个专利。然后在2022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建吨级到十吨级的一个粉体产线，然后在就是转而到那个2025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就试产成功了。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就是从实验室走到产线这么一个过程，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速度呢是非常的快。然后再来看这家公司技术路径是怎么铺开的。嗯，在行业里面呢，固态电解质呢主要有聚合物、氧化物、硫化物、卤化物四条路线。那么上海喜巴最早压的呢是氧化物和卤化物。到2024年的时候呢，上海松江基地1期50吨级的一个氧化物电解质粉体呢，就是投产了。然后呢，20吨级的一个卤化物产线呢也完成了设计。然后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个加码。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喜巴又掏了2500万元，从就是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拿了2个专利，一个呢是就是高比能氢电混动电源系统，另外一个呢是特种固态锂电池。这个背后呢是陈忠伟院士团队。然后呢，这个团队呢搞的是一个超低温的电池，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呢，在漠河-36度的一个极寒情况下，是完成了6旋翼无人机的试飞成功。可以说就是说，他这个团队呢是切入了一个低空经济还有无人机的一个场景，作为就是这一个固态就特种固态电池的一个抓手。然后又到了2025年七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喜巴再度出手，竞拍了有盐新材旗下的有盐稀土的硫化锂业务资产，当时呢是花了不低于1.1亿。然后在当年十月份的时候呢，是跟就是盐稀土合资，有盐稀土合资成立了安石固锂。安石固锂这家公司呢，上海喜巴是控股了82.5%。那么就是整个布局到了这一步呢，上海喜巴就把氧化物、硫化物还有卤化物三条路线呢全部都占齐了。从券商那边就是卖方机构怎么看呢，就东吴证券在去年十一月份的研报呢就表示，安石固锂这家公司2025年百吨级的一个扩产，2026年呢可以看到1000吨级的一个扩产。那么这个安石固锂这家公司看好它能够跻身国内硫化锂第一梯队。当然了，这个是券商方面的预测，还不是公司自己的一个承诺。然后再来看它在就是固态电池这一块和客户方面的一些合作情况。上海喜巴浙江湖州基地500级的一个硅碳负极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就进行了稳产调试，然后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又公告要在就是浙江的缙云投产1亿，建立一个0.5吉瓦的固液混合电芯，再加上500吨年产能的一个固态就是电解质粉体项目。然后客户送样的数据呢也在不断的上涨，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固态电解质的粉体呢是送了52个批次，覆盖了38家客户。然后就是硅碳负极呢是送了65个批次，覆盖了28家客户。到了今年前三季度，然后就变成了已经送样79个批次，就是覆盖客户是48家。那么目前来看，就是上海喜巴在固态电池这一

0: 一方面呢，就是它也不跟就是车企这一些就是进行固态电池就是投入的一些车企进行硬碰硬的一个比拼，而是从消费电子、智能穿戴，还有像无人机、机器狗、人形机器人这样一些就是小场景进行切入。那么就是等到固态电解质的成本降下来呢，再可能是往动力电池的方向来走。但是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公司就是在不久前的异动公告当中也说了，这些固态电池相关的业务呢，到目前还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一个规模化收入。今年上半年呢，整个新能源先进材料板块的营收呢，只有1337万元，只占到公司总体营收的比重呢，是5.72%。不过从毛利率来看呢，是不低的，就是这一块的毛利率呢是47%，因此呢是属于小而美，但是呢还是没有放量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就这一些产品它到底能不能通过客户的验证，什么时候能够批量供货，公司自己也说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所以综合来看呢，上海喜霸这家公司呢是典型的，就是水处理老业务在进行输血，然后院士团队在进行技术入股，然后三条电解质入线，再加上那个硅碳负极全线。进行铺开，可以说呢，就是它的固态电池的整个故事呢，讲得非常的完整，但是目前呢，还处于一个送样验证的一个早期阶段，就是概念是还可以的，但是追高需要谨慎。
1: 好的，谢谢徐俊华老师给我们对上海喜霸啊这家公司关于固态电池逆势走强概念做的一个分析和梳理，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767.23点，全天下跌33.63点，跌幅0.88%，成交6624.92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2110.59点，今天下跌243.11点，跌幅1.97%，成交7519.11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02.01点结束交易，全天跌了6.65点，跌幅0.66%，成交121.9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36%，创业板指下跌3.10%，科创综指跌2.97%，上证50跌1.0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307.67点，全天下跌37.55点，跌幅0.15%，成交1817.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4.5块，今天跌了9.95块，跌幅1.10%。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是下跌的，个股跌多涨少的，对吧？尤其到下午的时候这种现象更甚。那为什么没放歌呢？因为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啊，仔细看的话，好像只有沪深300指数比昨天更低，对吧？除此之外，其他指数没到更明显的一个低位。翻开各个分类指数看的话，今天啊，万德的交易软件里面统计的有3个指数是上涨的，一个中证红利，一个上证红利，还有一个是万德自己的财富总指数。一直提过，万德的财富总指数多多少少你可以理解为是所有 A 股市场的 个股的平均，再加上一部分的资金的成交啊等等相关的情况。当然，这个万德的财富总指数最后也只涨了0.09%。下跌的指数里面，跌幅超过3%的有这些：双创五零、创成长、创业板五零、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跌幅3.94%到3.10%之间。跌幅超过2%的更多，对吧？什么科创综指啊，还什么微盘指数啊，深创100、科创100、科创200、创价值、中证2000、深证100等等这些。所以这样看的话，今天收盘之后，事实上成交量的萎缩啊，相比昨天收盘来看，萎缩了2625亿，但是在盘中的某一些时间段，大概比昨天的同一时间段大概萎缩3000亿的时间也有。收盘1.43万亿的成交金额，978只上涨，4490只待涨。各位怎么做的？0216278-0977，我们来问问看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地方很多，第一财经四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

0: 播都能及时找到我们，甚至于在第一财经的 APP 上面找直播、找广播、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在那个区域里面啊，我们的编辑老师每天节目结束之后都会把两小时的节目的短音频放上去，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可以回听节目，而且可以回听很早很早以前的节目，免费还是。另外啊，你可以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平台找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来找傍晚16点到18点的股市大家谈。收盘之后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号，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就像昨天节目结束仍然有小伙伴啊高在那边发维权，我也看到了啊。今天大家啊，如果有这样的需要的话，或者想打字想聊天啊，也包括日常我们有活动有招募的话，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平台。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3: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2: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3: 六个多小时？
2: 是的。
3: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2: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3: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2: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在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3: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2: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来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啊，来聊天。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也来听听今天各位会说些啥。一号线是一位庄先生啊，我们先请他来。下午好。喂，喂，庄先生吗？
4: 哎，喂，
0: 您好，您请讲。
4: 你好，
0: 哎，
4: 你好。现在，喂。
0: 啊，我听得见，庄先生，您请讲。
4: 啊，好、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4: 我是一个股民，看到股市。看到股市一直在往下掉啊，心里呢也蛮急的。作为一个股民呢，也来冒冒泡。我的意思呢，就是涨1000点，跌1000点，涨涨跌跌，这是股市很正常的。我作为一个股民，我经历过熊市，也经历过牛市。希望我们的管理层能够看到一定的局面的时候，要对股市要救一下，要重视一下。我们对熊市已经非常的害怕了。因为一旦进入熊市，对我们股民，对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带来不可想象的损失。所以我别的也没什么多大的看法，就是跌到3000点也可以，跌到2000点也可以，只要不成为熊市，能够政府出手呵护这个市场，把它再把它搞上去，我们就放心了。我们现在最可怕的是漫长的熊市，但愿熊市不要来，但愿熊市永远不要来。我别的话没有了，就这样，谢谢。
0: 说得好，说得好，谢谢庄先生，谢谢庄先生您的头一个电话。哎，再问您一句，除了这个以外，咱们要做点啥，也给互相打打气的。
4: 这怎么说呢？我认为，我个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拥有一定的信心，拥有一定的对政府非常信任的这种坚定不移的这种 思想想法，
0: 嗯，
4: 反正股市永远会存在，而我们的股民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不会存在，但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政府会对股市会有一种保护和呵护的行文资源，这是我们一贵的政策，
0: 嗯，是，
4: 谢谢，
0: 好，
4: 谢谢，
0: 谢谢庄先生，谢谢您，哎，谢谢您投一个电话。是，我们都希望市场好，只有在市场好的情况下，我们能在市场里面行稳致远的向前，没错，嗯，而同时市场的组成太多，是吧？各家上市公司监管层，所谓叫证券中介机构，各位有听到过这个词吗？很多年之前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问过，嘉宾，什么叫证券中介机构？是啊，房产的中介机构我们知道，证券的中介机构有好几类，其中一类就是券商，还有比如律所，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等等，这些都是证券的

0: 跟放在账户里的那个资金，我觉得是一样。
1: 不一样，它分红比高
0: 我
1: 吗？我要问的点在于这里，它的分红比高吗？
0: 那是
1: 对对啊。
0: 那么控的话也没有完全没有分
1: 就
0: 红呀，对吧？就是。
1: 我这样说，那我这样说好像很容易被理解为我在 push 你去买什么？我不是啊，不是。
0: 那个我连看都不看
1: 对，
0: 啊，也不是明确的这样子。
1: 但是有朋友跟我讲过，他有时候看分红比，一是看这个企业能够持续赚钱，所以能够持续分钱；第二是他算过，如果这家公司的一年的分红比，比如说5%，那就是我现在买进去，它如果股价不动，我一年也有5%。这个是跟你刚刚比较起来的话是有意义的事情。
0: 那个我呢，我做股票我是不看这个的，
1: 你是不看这个，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它是就是分红比填全之后是它自己又涨上去了，对吧？我觉得分红的那一刻不是这个钱已经划出去了嘛，对吧？就股价上已经划下去了，所以再涨下去上是它的本事啊。那我长期是这么理解的啊，对这个
1: 那对，
0: 啊。
1: 所以我
0: 当
1: 们
0: 然
1: 俩
0: 我是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对吧？分红或
1: 对，
0: 无处不变，对吧？但是在我自己的逻辑里面，它是等于跌过了又涨了嘛，就是在我的逻辑里啊，是这个，
1: OK。那我
0: 对吧？
1: 刚
0: 它
1: 刚就
0: 再
1: 问
0: 上去是它的本事嘛，对
1: 你，你除了比较，就最后决定买了它以外，你还比较过其他的吗？比如说比
0: 没有，
1: 较过，
0: 我还是觉
1: 我
0: 得
1: 要问。
0: 我要选一个，我要选的就是，本来就是行业里面最好的，然后有国资背景的，不会倒的嘛，就是说。
1: 不，有国资背景这件事情，我们节目里面也曾经讨论过的，有的听众讲过的，就是国企股它到底是央企股还是地方国资委？地方国资委还存在，比如说上海是上海市国资委还是某某区国资委，这个不好比的。
0: 哎，哥们，我选的那个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的呀，对吧？我管管。
1: 对，它不是央企股，
0: 啊，对。
1: 它也不是广东省国资委，对不对？
0: 啊，
1: 对不对？没错。
0: 但是，我只分央企和地方的嘛，它这个就算
1: 对
0: 地方
1: 啊，
0: 的嘛。
1: 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除了它在你要买，你买最后买它的同时，你有没有去比较过其他的地产股，或者你有没有比较过地产以外的其他行业，最后选定的它，还是你就一眼看到它？
0: 我是地产里面比较过的，
1: 地产里面比较过，
0: 啊，
1: 地产现在这个我现在想起来是翻一下市值，它肯定已经不是最大的那个了，对吧？对不对？
0: 对，
1: 对吧？我们以前说的人网万金，那这个肯定它不是头一个了，对不对？我知道了，好吧，好吧，没事，这个你的选择，你的决定，而且我说的其实你都知道，还做过什么决定？
0: 没有没有，那另外一边的主线是绝对不会动摇的。那这边是个填补嘛，对吧？对我来说是一个。
1: 另外那个主线，我问你啊，你看像今天各个分类指数，我前面报过，跌3%的都是创业板啊、科创板啊、成长的这些，这个对于你来讲，你的信心，你还不动摇的，就怎么讲？就是说，就即便不动摇，它在这个位置再跌3%、5%，甚至于10%，会可能吧？你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是吧？
0: 可能对。但是就是，持有的好像就是没有到我要就是说要退出的那个地步嘛，就是股票，所以那个我是执行力比较强的嘛，所以我是肯定不走的，就可能是这一波反弹有反了40-50个点嘛，你现在回了有20个点嘛，对吧？那个地
1: 对，
0: 方我是不愿意动的，就那要讲句那个嘛，就是肉还有点厚，对吧？我还是可以等一等，对吧？走。
1: 明白明白这个意思，好的呀。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就是要讨论的就在这三个点：第一，你为什么单独就是选了它？第二，其实就是，即便你手上那其实你肯定有仓位，但至于你是80%还是90%的仓位，你那个10%的子弹一定要花掉，还是20%的子弹一定要花掉？我觉得也可以，
0: 我就是那个10%到20%的子弹一定要花掉，
1: 一定要花掉。
0: 因为我有20是留着做差价，有这个20是
1: 哎
0: 从那上面抛出来的，
1: 哎哎，
0: 我是要花掉的，肯定。
1: 我理解，我理解，就这个挡不住的
0: 我
1: 呀。
0: 可能比如说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可能就要去
1: 要去
0: 买
1: 买
0: 那
1: 个别的。
0: 个300的 ETF 啊，或者是买科创50的 ETF 上去了，就是，所以它总归要是买掉的，然后。
1: 对啊，我就是说，这就是你都这样讲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劝不住的，对吧？你就是告诉我说，没办法的呀，下个月反正还会有子弹来的呀，那我总要把现在这些 投进去
0: 吗？不是不是，我这个是有比例的嘛，对吧？我这个比例上面我要满足的，对吧？
1: 理解。但是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给我想法，我。

0: 我也告诉你，我这么想，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有数有数，总的仓位还蛮高，继续再等。
1: 就是也不算蛮高，是的，
0: 哎，这个，
1: 都已经有被迫买这个了，你想对吧？这个不太高，
0: 也算是
1: 这个填上了以后，可能陆续几天再买一点就有点高，
0: 吧。
1: 因为我不是今天买一笔啊，对吧？这个我既然开始买了，我肯定是要买几笔的，也是要差价做起来一样的。
0: 对，而且大家买的习惯也不一样，对吧？就
1: 啊，
0: 你的
1: 是
0: 习
1: 的。
0: 惯，你可能就一定要去买一个二级市场的股价的股票，因为你觉得如果有差价，你还可以去做。那有的人的习惯是这个地方我一看，那我就比如说场外我定投一笔什么指数产品，或者定投一个什么，这对于我来讲也是买，也是可能的一种习惯，对吧？就是做法不一
1: 那
0: 样。
1: 对我就是自己这边是指数上这边肯定是不买了，
0: 不
1: 就
0: 买
1: 是，
0: 了，
1: 对。
0: 就是要买个股票，对吧？那样的话，
1: 啊，
0: 如
1: 是
0: 果
1: 的。
0: 有差价，可能还是会做做的。我懂了，懂了。
1: 因为指数上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看嘛，所以我是肯定指数的我不愿意买了。
0: 好的，那我们有什么接着聊，好吧？谢谢，
1: 好
0: 谢
1: 嘞，
0: 谢，谢谢侯先生的电话，谢谢你，
1: 宝宝再见。
0: 再见，再见。抬头看到这个指尖舞动的 K 线，跟我说，大家谈谈看，昆明有没有魔咒情啊？我不知道啊，但的确啊，下个星期六，昨天推送里面有最后提了一句，下个星期六的上午，也就是10月24号的上午，那天会在昆明市中心，找了一个酒店，上午有一场，投资者教育的讲座啊，所以昨天，包括前天啊，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在跟我取得联系，有的朋友比如一直在。好像是一直就看看微信属地广东和昆明之间来回，有小伙伴好像是在川西还是川南，我忘了。这个跟昆明那边也比较近，在跟我联系。这看各位的时间啊，如果正好有档期在那里，咱们可以碰个头。10月24号，下个星期六的上午，好吧？也是打算匆匆去，匆匆回。这要把活动落地啊，要把事情做完，然后能够碰到大家会更加开心一些。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这会儿在网上在讨论，今天收盘之后手上的位置，对吧？啊，有朋友说，选股基本面到底应该看更多，还是这个技术面应该看更？这个看你怎么想了。昨晚这个推送也在写这个事情，因为一直在节目里面也在打这个比方的。如果说做股票就跟做菜一样。你的确可以，这个兼听则明，问你路过的每一个人，你们家里怎么烧菜？你们家里盐放多还是？但最后是你自己习惯的口味啊，以及你喜欢的那个味道，对吧？那投资就你想赚多少，你的预期收益是多少，所以你相应选择的是你能承受更大的风险，还是我只希望我收益少一些，能够比较稳健。我想做的这笔投资。只要在一两个月里面能够挣到，我就可以。虽然大多数这种事情好像很难发生，对吧？还是，我做投资就是希望从现在开始到我退休以后，甚至到我更长的时间段，因为人的时间段的确，你在路上嘛，就不管你是几岁，你总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时间的目标。3年之内啊，孩子出生，好比方说啊，5年之内这个小朋友要念书啊，这个多少年之内？啊，他要考大学，要结婚了，要成家，多少年之内我要退休了，或者多少年之，你对你的长期规划一定会，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账目，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这个时间表，所以你对你的这个时间表去怎么样来适配，你希望的预期收益是多少，或者到那个时间节点可能能有多少，再去除一除，比如这最简单的说法，就再去除一除，这样我可能年化。平均20%，我可能心里是合适的。多多少少的，有时候我们是靠自己的感知来评价我们的欲望，但我们可能到某些岁数，又会通过一定的计算来了解我们的欲望，会是如此吗？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我看到有小伙伴刚刚跑进这个蜻蜓平台上面，劳驾把自己的ID 号稍微改一改啊，实在念不出来啊，有点太早死啊。 除了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以外。

0: 听节目的平台非常多啊，阿基米德云听啊、喜马拉雅、蜻蜓等等都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7: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儿刚刚，因为的确这是一些话题啊。你看，指尖舞动的 K 线就给我打了这一句：“我的退休我做主，这是股市的魅力之一。”哎，想明白了就是好，对吧？当然，你的头像我特别喜欢。10年了吧，一直没有改过啊。豆豆在他楼下跟我说，要看一下公司的年化 ROE。是的，是的，没错。这个以前我也一直没有背出来这三个字母什么意思，现在大概净资产收益率啊。但是这句话本身对于一部分的投资人，或者像我当年抛，什么叫净资产？一只股票的净资产是多少，和这只股票的股价是多少，或者说。我们不是说美股的净资产和美股的股价，而是这家公司的净资产和这家公司的股价。就所谓的，这像公募基金里面的所谓的净值跟二级市场的市值，这之间的这个关联度，怎么看这个事情，对吧？还是有蛮多需要学的啊。 咱

0: 互相鼓励啊，一起学。02162780977啊，也希望各位来电话，不吝赐教。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我们请他来。下午好。
1: 哎，下午好，高老师。
0: 哎，下午好，嗯，你说说。
1: 啊，先回顾一下节前说的一个期权策略。
0: 嗯，
1: 节前说，做双买策略，因为很久好几天没来了。
0: 嗯，
1: 那双买策略，节前的双买策略，实际上也并没有盈利。在前两天波动最大的时候，跌幅最大的时候，整个组合也才持平过，但大部分都是亏损的，大部分时间都亏损的。那原因其实有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节前的双买策略是十月份的，它的预期就是要有一个跳空的大波嘛。
0: 嗯，
1: 那节后虽然出现了向下的一个跌幅，但是它其实开盘并没有出现大波，是在两天后出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它的这个波动率的变化并没有赶上时间价值的损耗，这是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十月很快到期了，
0: 嗯，
1: 它的时间价值损耗是非常快的。我那时候在节前说我是准备在节后希望有那个盈利就马上要停掉的，
0: 嗯，
1: 但是最多它只到第二天才持平，所以这个组合实际上是亏损的。啊，并且我其实多方投的还更多一点，那这个组合现在已经平掉了，现在亏损大概30多个点，啊，这个因为现在的时间价值已经远远追不上了，因为再过两天就到期了。
0: 嗯，
1: 对于中金所的股指期权来说是这样子，所以就不再做十月的期权合约了。那这个就是汇报的一个节前的这双买策略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其实很难盈利，啊，那因为这周是交割周，那我准备就移到十一月的一个期权上。那说这个十一月期权的策略，因为我策略基本上还是时间周期比较长的，一个月可能就做一两次交易。
0: 嗯，

0: 慢下跌。
1: 我就是这么讲吧，就是这么讲吧、
0: 嗯、
1: 张先生，其实我想问出这句话并不是对于你的策略有指手画脚，我觉得我够不上、
0: 嗯、
1: 我只想说的点是，我听了你刚刚的那个对于市场的判断然后做你的决策吧，你对于市场的判断其实更多的还是在方向上的判断，
0: 对，
1: 而不是在波动率上的判断，我直说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我认为是它会有破新低以后

意味着我通过这种时间价值的或者说技术性的一个抵抗去赚取这一点时间价值，但是我其实还是坚信这股市最后你还是会走，现在市场真是在一个情绪的一个低点。

0: 1.15点，31.05点，跌幅0.13%，成交录得1934.7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至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每克894.5块，今天跌了9.95块，跌幅1.1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0: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啊，好几位听众来电话，都多多少少都觉得这个市场还会继续跌，是吧？有点这个意思。当然有些做的是个股，有些关注的是指数，甚至于有些用的是公募基金这样的工具啊，或者用的是这个期权的相关工具。但归根到底，对于市场最近的情绪或者体现出来的表征啊，对，就是长的这个样子啊，对吧？就像你看个病还有各种样子呢，身高体重啊，这个血压多少，这个体温多少等等等等。那市场的表征就是成交量在越来越低啊，每天的涨跌比就是这样跟那样。所以有一部分，甚至于可能有一大部分市场里的股票的表现真不好，很不好，对吧？有些科技股也许从高位下来超过50%、60%、70%的幅度都会有。但就像我们前面有一位嘉宾提到的，这个市场如果一直都是结构性的，或者说以后也就是结构性的话，每天的指数表现情况和个股的涨跌是另外一回事情，关键你手上会是什么样子的，你怎么看待，以及你用更长的维度怎么样去做最近一段时间的准备。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每天都在开通当中，有些朋友会来打电话告诉我们说当天的操作，有些朋友也不论他到底是相对的长线选手还是短线的选手，他的确会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类似于说今天，或者某一段时间节点，类似于说长假之后的此刻，或者是今年的四季度，来做一些分享，说此刻这个时间段我接下来看市场的情况如何，以及我怎么安排我自己的投资方式。虽然在细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到你怎么选股啊，你有什么样的维度去筛选啊，有些朋友可能还会讲的会更仔细，但也有些时候我们的确就是在观点的碰撞和感知的分享当中去了解别人怎么想以及我怎么想，这过程可能也就是一个收听节目其中有意义的一个过程吧。收盘之后啊，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你可以来告诉我们一声啊，因为毕竟投资这件事情，我想对于正在听节目的大部分人而言的话，肯定不是接下来这一年才要做的事，可能是接下来蛮长一段时间一直会继续做下去的。02162780977，想到什么来说说。02162780977，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5: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叫卷买，我是从苏州来的，我是90后，我是从2014年开始就是开户入市的，就是要对自己的钱负责，然后钱生钱嘛，然后就学习去做理财做规划嘛。
5: 是第一次吗？
6: 我是第二次。我去年4月份的时候去上海庄家那边参加过一次，这次的话它的一些话题的话也是比较贴近时下的一些行情波动化，会有很多帮助，因为我会听到很多有意见的投资建议，同时也跟很多老股民进行一些交流嘛，这样的话我的心态会更加的稳定嘛。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股市

0: 家谈，
1: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977的热线电话，一号线我们听林先生来了啊，下午好，
2: 下午好，宝宝，
1: 下午好，哎，
2: 那个怎么讲，就是想增强点信心的，还说点事实，
1: 没关系，你可以先把。就像做投资一样，你可以把先坏的结果说出来，然后再判一个最好的期许是什么。
2: 对，先讲事实啊，先讲事实，因为今天的成交量是比较低的，那么两市加在一起大概只有14000亿，刚刚14000亿。
1: 嗯，
2: 那么如果按照现在市值来算，流通市值两市加起来，流通市值100万亿不到，94万亿。
1: 嗯，
2: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算，刚好15%的1.5%的换手率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就是这样。那么1.5%的换手率，其实按照市场来说，这个还算是正常，还不能算是非常小的量。
1: 嗯，
2: 如果按照非常小的量比较极端的话，应该是低于1%的换手率。
1: 嗯，
2: 那么总体，那么现在来说，地量可能还没到
1: 啊，
2: 还没到，就是最坏的时间应该是还没有到。就流动性最差的情况还没有到，应该是这样子。那么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就是说从双创的走势来看，现在就是一个比比值45度往下的这种走势，五日线碰一碰就下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延续下跌，没有看到任何止跌的信号。那么如果双创不止跌，没有率，因为双创是率先开始跌的嘛，如果双创没有止跌的话，这里要整体大盘要止跌其实是有难度的。就是首先要看到双创有明显的止跌信号，这里
1: 一方面是因为它先于大盘跌，另外一方面也因为现在大盘上证五零啊什么这些里面的含科率也在提高，还包括就市场的情绪也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它止跌对于整个 A 股市场的止跌会有帮助，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就这个意思，就是它不止跌，就是现在整体上证要止跌或者说300要止跌是有点难度的，就基本上是这样。
1: 嗯，
2: 那么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好的地方就是这两个标的，就是现在到这个位置之后，其实是就是机构资金，我不管是国家队还是其他的机构资金，在份额上它是在持续买入的，每天买个7亿8亿这样的速度在买，
1: 就科创和创业板，你说的是这两个标的？
2: 创业板就是那个 ETF 嘛，就是这样，
1: 两
2: 个比较大的那个指数的 ETF，
1: 嗯，
2: 都是持续在买入，
1: 嗯，
2: 那么相对来说，300和50 ETF 的那个买入额就是速度远没有这两个标的的 ETF 买的快
1: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他们的份额应该已经是到了。今年年初的这样的水平，还是一个是到了今年年初的份额水平，一个是到了今年4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1: 嗯，
2: 就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基本上快接近了，差的不多了。
1: 嗯，
2: 反正这样的一个水平。
1: 这个数据通过交易所的官网是可以查到的，对不对？
2: 啊，对对，看到，你通过软件，你F9、F10一般也是能够查得到的。
1: 嗯，
2: 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就心里上有个就目标锚定点，就基本上如果价格再跌下去。那么就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入更多的份额。
1: 嗯，
2: 那么到某一定，只要这样增持的这个行为一直在做，那到一定的级别就自然而然也会止跌，因为到后面就没有了嘛，没有那些就是申购的数量远大于那个赎回的数量了嘛，到后面就是这样。
1: 对，啊 ，OK， 嗯，所以这样我刚刚说到的，我跟谁聊到这句话，就是。就同样说要买点什么东西啊，跟侯先生说，就同样买点什么。有的人就想着最近在二级市场里面买些什么股票，也有些哎，也许我就场外投一笔，这个做法，就虽然好像显得很不一样，但是其实性质是差不多的，可以这么理解的，对吧？
2: 可以这样说，就说如果你是做定投的话，那这里就是正常的按照节奏定投就可以。但是如果你是做，比如说要抓某个极限点位，或者说。抓那个乖离率啊，或者说波动率的话，那现在这个阴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适合出手的。
1: 可以忍一忍，
2: 可以忍，因为从波动率来说，那么其实这两天虽然是引波在上升啊，但引波的这个上升的幅度是非常缓慢的，就不快，而且没有到一个连引波连五日均线都没过。所以说不算高，远远没有到在前期那么60多，现在只不过40，对科创来说只不过到刚过40，那么40因为前期引波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引波它

0: 他的呢五日线都没过，那么所以说就不着急。然后从乖离率来说，也没有达到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个人感觉这里如果没有一个量的急剧缩小或者急剧放大，就是改变量或者是改变那个斜率，那么这里止跌信号就不会出现，只会这样慢慢的，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阴跌的一个走势。是非常磨人的，但是没有办法，除非市场上有一些政策变啊，或者说大的消息来改变现在的格局。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看量或者是斜率的变化，斜率急剧变化或者说量的急剧变化才是出手的时候。个人我也是在等这个时间点吧。
1: 我前面还在提一句，因为刚刚有一位嘉宾提到了创业板五零，我看创业板五零的指数，如果它的左半段很像所谓头肩顶的形态，但是它的右半边就连一个横盘的这个位置都没有，就是一个标准的斜率下来的，对吧？
0: 对，就是科创五零和创业板，
1: 创业板五
0: 如
1: 零。
0: 果看创业板，它的 A 杀其实已经就是完成了，整个 A 字已经完成了，科创板还差一点点，
1: 还差一
0: 大概
1: 点。
0: 还差个10%不到一点，7%-8%吧。
1: 你是这么看这个位置的啊？OK，对，
0: 就看这
1: 这
0: 个 A
1: 个，
0: 杀。
1: 因为看形态嘛，大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看法，这只是就没
0: 对。
1: 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事情，对吧？
0: 直接看周线比较简单的，周线就很明显的一个 A 上去一个 A 下来，基本上
1: 对，
0: 就是这样啊。
1: 从今年的4月份到现在，对吧？这样一个上去的情
0: 对，就四月份就是上去很快，下来也很快，就基本上就这样。
1: 是好啊，这两个说完，那我这个我你已经把最坏的和最好的信心也都表现出来了，是吧？
0: 对，那么说一下好一点的，其实就今天下午的这个下杀呢，其实是可以在预料之内，因为今天晚上有美联储的那个 CPI 的公布。那么其实按照机构资金来说，现在这个市场不好，那它到下午来说，一般它会做一个规避动作。那它有规避动作嘛，自然又会有点抛盘，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肯定就是说，按正常来说，如果消息面比较平静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数据，这个正常明天会有点修复。另外，明天还有正常应该是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有 M2
1: M2 已经
0: 的
1: 出
0: 数据。
1: 了，就刚刚
0: 就
1: 几
0: 刚
1: 分钟之
0: 刚
1: 前，
0: 出来，
1: 对，
0: 正常应该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或者明天早上，就是如果出来稍微看一下 M2 到底是什么情况，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那么正常明天会有个修复，就是。
1: 前值就9月份的 M2 前值7.5，预测值7.4，实际值是7.2。
0: 哦，那稍微低了点，稍微低，看的话稍微低了点。
1: 对，我因为正一直在刷手机，就是几分钟之前刚刚出的这个，刚刚出的，
0: 对，就基本上应该是就这样。M7.2 的话，有点糟糕一点，稍微有点糟糕一
1: 或者省着点花，不着
0: 点。
1: 急，对吧？这也可以是这么理解吧？是不是？
0: 只能这样说嘛，反正现在就从那个怎么说，从指数的 ETF 份额来说，就是起码是在增持的速度就是一个固定的速度，然后呢也没有到一个非常巨大的量，也没有恢复到就是说2年前减持的那个节奏，而且就是年初那个减持的那个位置，所以说还有很大增持的空间，就这样。
1: 简短一点，你这两天干了些啥？很简短的，跟我们说说看。
0: 这两天其实什么都没干，可能会再研究一些标的，就是为将来做点准备，就研究一些很细分的赛道，选了一些赛道，然后股指上就是前天，就是那个的单针下去的时候，在极限位置稍微卖了一点那个策略，其他是没有。因为那天就单针探底的时候，它引波是过五日线的。那引波过五日线的时候，我就稍微开了点仓，科创开了点仓，然后五零开了点仓，开在12元。
1: 你说的那个单针探底指的是波动率的单针探底是吧？还
0: 其
1: 是？
0: 实波动率是单针往上走，然后你这个指数就是那天就是下杀比较多，后来就是围上去的嘛，就卖
1: 对，就四个交易日之前，
0: 对，四个交易日之前，就基本上那一天稍微做了点开仓。今天没有什么，这两天其他就是引波也不大，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跌嘛也没有跌出任何恐慌盘，量也没有放出来，所以就先等着，基本上现在就是在等一个变化。
1: 也不知道是一个某一个剧烈的变化，还是慢慢囤出来的那个变化，对吧？不知道。
0: 是会有剧烈的变化。如果这里，我个人观点啊，如果3741被跌破的话，3741其实大概率现在就也就是临门一脚的问题。就跌破其实比不跌破要好，跌破了就是大家就是说这里会有一些技术派的一些恐慌盘，或者说正常的那个止损盘出来之后可能会有点放量，那么换手之后看市场就是说重塑信心，或者说政策面出点其他的变化出来。
1: 就这个是理想化的剧本，对吧？你心目当中的
0: 理
1: 想
0: 化
1: 剧本。
0: 就最怕的就是说是跌穿了，然后什么也没有变化，那是就看市场磨出一个底吧。
1: 好，有数了，有数了。好，谢谢林先生啊，在这个时间节点告诉我们你对截止目前的这些想法和这些可能自己要去做的一些计划，对吧？谢谢你，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渠道驱动，我们把消费行业的两大核心商业模式都介绍完了。今天呢，给大家聊聊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善恶经济学》这本书中有个观点，消费者购买了某件商品，理论上他需要的物品总数应该减掉一个，而实际正好相反，随着拥有物品的数量总数增加，他想拥有的物品总数也在扩大，拥有的越多，你想拥有的也就越多，这就是消费的魔力。所以最好的消费品企业要在自己最熟悉的市场，为自己最熟悉的群体不断提供拥有的更多，想拥有越多的情绪价值。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消费行业跟工业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工业品由订单驱动，是单纯的利益计算，增长是理性的，而消费品呢，由欲望驱动，它的增长取决于人性，有明显的从众效应和马太效应。所以消费品平台必须不停制造一场场的群众的消费狂欢，特别是在可选消费品领域，最典型的是休闲食品和饮料行业，会周期性的出现现象级爆款。消费品因为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文化差距又大，一个成功的消费运动往往可以持续数年，在生存上几十年。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产品走红于某个小圈子特定地区时，往往是加码买进的时候，因为接下来完全可能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诺安油气能源，一周收益6.47%。第二位易方达原油的 A 类美元，一周收益5.6%。

0: 这我倒还真的第一次这么想，各位会这么想吗？如果这个市场在越来越有效，这个市场在越来越成熟，这个市场越来越像大市场的样子，对吧？曾几何时，我刚上班的时候早说过了，800只股票，1刻钟之内就可以把所有的股票价格报一遍，连那些封闭式基金的价格都可以报一遍。今天怎么可能？更别说除了5500几十只啊，是吧？还是多少这些个股以外，还有14000多只公募基金，其中大概1/3是跟股票有关的公募基金，还不包括，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其实日常自己打理资金用的什么债券呀，什么，那个银行理财产品，那些都是一个特别庞大的数字。这些庞大的数字，真正支撑起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个钱袋子。你有些钱自己在打理，你有些钱自己，不管你想还是不想，反正就在那些账户里面，对吧？那么同时，你能不能自己去加什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加其他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打理方式？那么，是啊，给自己定一些怎么样的目标，在多长的时间段，我可能需要完成大概多少，量力可行的结果，否则你这就是逼死自己了。我进入市场，我一定要在1年之内翻1倍，2年之内翻2倍，3年之内翻4倍，4年之内翻，能做到吗？如果不能的话，要不还是想着干点别的事情，增加一点斜杠收入，是吧？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小华，下午好。
1: 哎，下午好，鲍老师。
0: 客气。收盘之后，今天的市场先给我们做一个小结吧，好不好？
1: 啊，好的。其实我们会看到的话呢，整个的市场当中的一个风险波动啊，还是比较突出的。就是源于什么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分母战的一个压力还比较突出。那么今天晚上的话，会有美国的一个 CPI 数据即将公布。根据今天中国公布的这个 CPI 和出口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面临的这种高油价啊，就全球面临这种高油价的外溢风险还是比较突出的啊。然后我也会看到整个的油价占目前的这个 CPI 啊，我们国内 CPI 大概有16.6%的涨幅，然后贡献了接近这个0.2%的一个 CPI 的一个贡献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话，大家明显能感觉到的话，就是油价带来的一个通胀压力可能会继续迫使美联储采取这种加息的一个措施，那么进而的话呢，压低科技股的一个估值。所以呢，这两天可能在科技当中的反弹并没有显得特别凌厉，而反弹之后的话呢，资金还有这种兑现的一个抛压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说，指数的话仍然还需要等待啊，等待这种宏观面的利空压力呢逐步的被释放啊，然后呢再择机去寻求比如说三季报的这种业绩支撑，在分子端去找到更多的一些信心的树立，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扭转现在整体市场偏弱的一个局面。
0: 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说，当某些就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都会喜欢看新闻，甚至看消息，甚至刷网上的这哦，哪里哪里怎么了，哪里哪里怎么了，油价会，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但最终是说，通过我们实际统计报出来的 CPI 的数据，也包括就我们白天是9点半是咱们自己的，对吧？国家统计局的 CPI 和 PPI 数据，晚上美联储那边也会有这样的数据，这个数据是最后去实证。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是不是跟油价的传导会有关联或者之类的，对吧？这是两条线的一个结果，然后使得今天你刚刚提到的很明显，今天三桶油，那有朋友提到说，至少三桶油仍然还守着年线，其他的很多都不咋地啊，尤其包括说科技的什么这些相关的估值，因为油价这样上涨，因为 CPI 这样上涨，是不是对于它后面的这个所谓的升息预期会继续增加？就逻辑链条是这个样子，对吧，小华？
1: 对，因为我们其实还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数据，就是今天的 PPI 里面的话，我们在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然后再加上这个有色金属，还包括煤炭一系列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的话，基本上贡献了今天 PPI 接近一半的这个环比的这个涨幅啊。虽然我们看到 PPI 是5%的同比，1.2的环比嘛，但是其实大头都是这个能源成本的一个推动。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发现上游的涨价的触动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个数据呢也同步映射到美国这边的话，那么今天晚上美股公布的 CPI 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也会看到能源价格的一个上升成为一个大头。那这样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10月我们27号、28号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面来看的，就可能这个预期不太理想了啊，到时候。

0: 能会有这种加息的上行的这个风险。
1: 那么相应的这个事情作用到我们 A 股来讲，就短期科技大家是不是还是不要想，不要看，不要有太多的期许，这样说。
0: 我觉得的话呢，科技可能就是目前处于一个偏左侧等待的这样的一个信号了。因为如果说分母这边的话呢，不给出一些压力的释放的话，那么其实市场影响最大的就是说呢，整个的这个美元指数会比较强，因为美债收益率在高峰，那么大家的话呢，会其实会更加聚焦这个美元的一些投资机会，或者是以美元货币为主的市场，比如说像美股啊，或者说美债啊，而非美的流动性呢都是会有压力的。最突出的其实会看到亚太的很多的权益市场都是承压的，韩国市场和日本市场也是承压的一个格局。那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如果流动性上不来，那么全市场成交可能会偏弱。那成交偏弱的话呢，就是个股这边的估值会更加偏价值啊，会或者偏红利的这个属性会更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段时间大家会看到红利板块是远远强于成长啊，强于科技的，对吧？那其他的一些板块呢表现就会弱一些。所以呢，这种格局之下的话，你只有等到这个流动性能够回升，那么市场呢才能重新去定价各个细分行业的一些估值和盈利的一个弹性，再去找到未来呢可能整体啊，就我们看到外围也好，我们国内也好，它的一个分子端啊，包括这个季报，包括这个未来的 ARR 的一些收入都有更好的确定性了，那么这个时候资金信心就会回升了啊，能有更好的一个展望和预期了。我觉得
1: 是
0: 这么一个逻辑，
1: 那是更远的事情。但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在过去大概一两个星期里面有很多嘉宾都提到关于红利这件事情，好像有一部分嘉宾也觉得红利可能仍然有机会，但是在这两个星期里面红利也继续在涨。我们今天有听众也就提到了，有一部分的红利是不是可能就失去好的性价比，甚至于我看到今天还有像什么高速的这个股票啊，什么一根长上影线，这里面也要区分吧，甚至于也有风险吧，混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大家其实在红利的一个视角来看都比较忧虑的是说，哎，红利指数会不会已经超涨了啊，会不会说比如说像银行已经到头了，对吧，已经把后面的涨幅都涨完了。那这边其实我们也观察了一下，去拉了一下银行指数目前的一个股债 ERP 和其他的行业的 ERP 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发现比较有趣的实际上是银行指数的股债 ERP 的百分位其实是在历史的一个低位。那么 ERP 作为估值的一个倒数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是说明它从自身的一个横向比较来看，它的估值其实是现在比较偏高了啊，就说明确确实实相对于债券的风险溢价上面来看，比起历史以往自身的这种债券峰值的这个风险溢价来看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况啊，就不值那么高的一个钱。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它的风险溢价还是有11%啊，11%多。那么其实这个情况下的话，如果看科技呢，可能只有0.几%。看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制造业的行业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部分的这个先进制造业，那么有可能1%、2%这样子一个数据，那么其实它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啊。所以我们会说，就是红利的这个属性，它其实是相较于全市场是给到了一个更高的风险溢价，也就是更好的安全边际。那么这就决定了是市场一旦它的波动开始放大，创业板、科创板的波动放大，那么红利的配置优势、银行的配置优势仍然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在时点当中，只有到11月，我们看到外围，比如说有油价松动，比如说一些议息的一些事件落地之后，那么大家才能阶段性的去回补可能像科技的这种风险的一个敞口。
1: 就我想。今天因为跟小伙伴还开句玩笑，就按照以前的打法说，范植已经跑到禁区门口了，就当年人家是做后卫的嘛，对吧？那这个好像你刚刚要告诉我没关系，他没准还能进球，你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我感觉。
0: 对，就是我们会说到，只要是说其他的板块现在的核心问题不解决，那么资金很难说是在从红利里面回到这个科技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博弈的问题。
1: 笑话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一定要掰扯一个哑铃，防守和进攻的话，有进攻品种吗？很简短告诉我一下。
0: 有的，我觉得现在进攻品种是在一些超跌的前期并没有太多筹码争议的方向。比如说这两天其实我们会发现传媒非常突出。整个的传媒的话呢，从版权也好，或者从一些 AI 短剧的视角也好， 就是整个的应用端的这个承接，其实被市场资金去挖掘了短期的一个题材。那么这些板块有个什么属性？就是它第一，可能两三年的筹码都比较干净，就已经属于这个长期超跌的位置，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的话，它有一个短期的一些催化，就行业当中能够去见到这种事件的催化，它不一定说是盈利的拐点，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周期性的拐点，但它确实见到了行业这种围绕科技啊或者围绕新兴产业的一些催化。那么市场资金能够寻找到这种短期的一个共振，来释放它的股价弹性。
1: OK。
0: 这些方向可能是得以关注的。
1: 好的，好的，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谢谢你，哎，再见。
0: 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两个小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您将听到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

0: 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还时间的猜测，痛批两面人行径，力挺台湾艺人爱国表达。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三家入华 ，Visa 获批筹备清算金。上海二手房单日成交再次冲高，银石延续修复态势。国际方面，特朗普发文，格陵兰岛将启动大规模油气和矿产的勘探。沙特阿美总部遭到袭击，原油价格随中东局势出现了升级。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低迷，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此刻是涨跌不一的，国际油价小幅走弱，黄金价格震荡下跌，美元指数目前是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的内容。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之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合作的互利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明天将开幕，到11月4日将分3期举办。那么本届的广交会有哪些新亮点？为参会人员提供了什么方面的新便利？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4: 本届广交会首次设立新品首发展示区，这里不是单一的产品展示，还具备数字互动、服务对接等多种功能。工作人员介绍，
5: 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首发新品增长了约20%。服务对接区也是为了方便采购商有感兴趣的新品，可以直接和供应商进行一个对接洽谈。
4: 为了持续优化境外采购商离境退税服务，从第138届广交会开始就设立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无论展馆内外购买的商品都可以快速办理退税，而今年还有新便利，
6: 首次引入一个离境退税终端机，可以支持15种语言，办理退税过程中可以勾选多单合并退税，即时入账，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离境退税的一个升级服务。
4: 同时，本届广交会还将推出专业境外采购商主播直播互动 Ask Me 智能体，为参会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口岸客流、货流持续攀升。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2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5架次，同比分别增加约22%和1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2处旅检司科科长陆放介绍，
7: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
4: 货流方面，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约5500吨，同比增加26.6%。根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进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将超6.4万人次，受广交会影响。连日来，白云机场口岸国际航班售票订单呈增长态势，涨幅在5%至20%不等，外国人订单明显增加。预计本届广交会期间，口岸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约313架次，同比增长约17.6%。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8队队长李波研判，本届广交会前后，口岸客流将呈现分期集中、多峰接续的运行特点。
8: 入境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10月13日至15日、10月22日至23日、10月30日至31日。 出境客流高。

0: 高峰日期将出现在10月18日至19日、10月26日至27日、11月3日至4日。
1: 本届广交会前后，边检部门推出系列服务保障措施，境外采购商、参展商可凭广交会参展证件及出入境证件通过专用通道快速通关，提前线上填报入境信息的，可大幅缩减现场候检时间。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可依规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便利政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10月的14号，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第9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将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这一系列展会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一个重要窗口。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会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的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了1.1万家。即将于10月5号启动的第9届进博会呢，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并且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更好地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的吸引力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和努力。再来关注中国经济秋季报，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至22.3%，外贸运行整体呈现出了稳中有进、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介绍，
4: 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
3: 纵向比较，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这一成绩的取得，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实现的，充分彰显了我国外贸发展的强大韧性和活力。发布会上，王军副署长特别提及我国持续向新向优出口动能。一系列数据表明，我国外贸不仅在规模上持续扩大，更在结构上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日益显著。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
3: 从贸易经营主体来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增速达19.1%，占外贸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9%和17.8%。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11.69万亿元的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显示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贸易伙伴方面，我国外贸市场多元化布局成效显著。 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4.78万亿元，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更加平衡协调。王军副署长介绍，
4: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增长25.7%。
3: 总的看，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积聚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涨2.3%。从单月的数据来观察，九月份 CPI 环比上涨了0.2%，同比上涨了0.9%；PPI 环比上涨1.2%，同比涨幅扩大至5%。继续来听报道。具体来看，九月份 CPI 环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解读指出，随着暑假结束，出行需求季节性减弱，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成为拖累 CPI 环比涨幅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上涨4.9%，但涨幅比上月回落了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则由上月的环比上涨7.6%转为下降2.1%。上述两项商品价格变动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4个百分点，显示出能源与贵金属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价格的直接影响正在边际减弱。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单此一项即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47个百分点。并带动整体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值得关注的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持平，表明剔除短期供给冲击后，居民消费领域的内生价格动能保持稳定。针对九月份物价运行特征，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解读指出，
5: 九月份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能源方面呢，九月份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运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同比上涨约50%，但同时呢，国家两次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使得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涨幅远低于国际，有效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2: 与 CPI 的温和走势相比，九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同比与环比涨幅均有所扩大，显示出工业领域价格修复动能增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九月 PPI 环比上涨1.2%，同比上涨5%，涨幅较此前月份明显抬升。从行业结构看，价格上涨呈现多点开花态势。一方面，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直接带动国内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相关行业价格跟涨。另一方面，受冬季供暖备煤需求增加、主产矿区供应阶段性偏紧以及国际煤价上涨预期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上涨明显，成为推动 PPI 上行的另一重要力量。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是，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新兴领域的加快发展，正在对工业品价格产生结构性拉动。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认为，
5: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高景气度，对出口链和制造业生产形成正向拉动。新能源、电网、算力基建持续带动新增需求，

0: 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此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带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综合前三季度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物价运行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居民消费端价格温和上涨，核心 CPI 保持稳定，工业生产者价格则在国际大宗商品涨价、国内保供稳价措施以及新兴产业需求拉动下呈现涨幅扩大态势。分析人士指出，后续需密切关注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对国内 PPI 的传导效应，以及国内煤炭、电力等基础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算力等新兴产业对制造业需求的持续拉动，工业领域的价格信号或将进一步反映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变化。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央行今天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截至九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9.63万亿，同比增长7.2%；狭义货币余额116.76万亿，增长3.2%；流通中的货币余额15.02万亿，同比增长10.6%。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9221亿。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至此呢，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当中，已经有三家获准进入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当移动支付已经如此发达的现在， Visa 为什么此时进入中国市场，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1: 要理解此次批准的行业意义，首先需要厘清银行卡清算服务的基本职能。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时，资金并非直接从消费者账户跳入商户账户，中间必须有一个机构负责交易信息的传输、账目的核算以及资金的最终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正是这套流程背后的核心调度者，它连接着发卡银行和收
4: 抗，以合作化解争端，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协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中欧落实共识，共同为方秉持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个基本原则，对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中国机电商会汽车分会秘书长陈晶晶解读称，
5: 从欧盟的进口统计数据看，2025年自华进口的混动汽车是30.2万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达成的向上安排，而且每年呢还有一个固定的增幅，保持一个稳定增长，可以说充分照顾了双方的产业的合理关切。
4: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欧盟出口混动车占对欧汽车出口总量的1/3左右。专家分析指出，在最终达成的共识中，中方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了更高的混动车配额，而且配额每年都有固定增幅，保障了中国汽车对欧出口的稳定增长。此外，磋商共识还明确将积极推进对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这意味着中欧双方在电动汽车领域的贸易争端解决路径进一步清晰化。陈晶晶秘书长表示，
5: 也是在密切地关注着欧方对于这个事件推进的一个进展。根据这个原则，中方我们保留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一切权利，将坚决地维护行业的利益。
4: 回顾谈判过程，陈晶晶秘书长介绍，
5: 从今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的双方的谈判团队经过了30余轮的艰苦的磋商，达成了此项共识。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来之不易，中方的团队始终秉持着开放透明的态度，充分了解了行业企业的意见和诉求，与中欧汽车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4: 业内专家指出，中欧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达成共识，为双方产业界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稳定了市场预期，另一方面保留了增长空间，有利于未来双方产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这一共识在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的同时，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欧作为

0: 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在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和混动汽车领域的贸易安排达成一致，不仅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也对全球汽车产业的工业和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发布会上，另一焦点议题涉及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此事在岛内引发舆论关注，也牵动两岸民众情绪。对此，陈冰华首先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正当权利的态度，表示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他也严正指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1: 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0: 陈冰华进一步揭露了沈伯阳的丑陋面目，他指出，沈伯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针对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弟弟近日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陈冰华表示，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针对台陆委会对台湾艺人提出所谓两条红线，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十一期间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随后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仪式。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1: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不得人心。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就是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呢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新大桥连接着中国辽宁丹东和朝鲜平安北道的新义州，位于原有鸭绿江大桥下游约10公里处，为双向四车道的陆界河大桥。新桥开通之后呢，将会大幅提升口岸的通信能力，助力两国经贸人员的往来。中国物流采购联合会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相较8月份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到6.8个百分点之间。
3: 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仓储行业运行有所恢复，业务量、设施利用率两项指数均回升至扩张区间。从服务价格上看，收费价格回升，供需关系有所改善。9月份仓储收费价格指数为 50.5%， 较8月回升 3.2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伴随业务量恢复，仓储收费价格上行，行业经营压力得到缓解。从订单与预期上看，新订单回升至扩张区间，企业对后市预期向好。九月新订单指数为 50.9%， 较8月回升 1.3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 较8月回升 2.8 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4: 从后期来看，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仍将延续，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落地，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叠加秋季消费旺季来临，仓储业务需求有望继续改善，行业运行保持趋稳向好态势。
2: 10月13号，国家医保局党组召开会议，部署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明确了6方面的重点工作，具体包括健全多层次保障体系，来推进省级统筹覆盖全生命周期，将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全面推行长护险，优化 目录和支付管理，健全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加快制定全国统

0: 医、异地就医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以及相关的目录更新，落地按病种付费 3.0 版，强化价格管理，常态化推进药品的耗材集采，推进医保和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落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落项指南，提升服务质效，打击骗保，支持医药科技创新，助力中国医药走出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安机关网安部今天公布了四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件，这四起案件呢都属于典型的网络黑嘴式软暴力牟利，犯罪嫌疑人依托自媒体账号呢，假借舆论监督、正义曝光名义，通过捏造、炒作企业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迫使受害企业单位主动对接，进而借机牟利。同时，作案手段也呈现出了套路化、隐蔽化等特征。犯罪嫌疑人或者是通过商业合作、年会赞助、俱乐部入会等名义呢，来敲诈资金，或者是以删帖为要挟，强迫受害单位进行消费交易。此外，涉案人员还利用网络传播快、影响广的特点，恶意抹黑主体声誉，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目前，这四起案件的相关嫌疑人均已经被批捕，或者是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部分重点视听网络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1个。今天8点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开启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比上年减少了约2400人。本次国考录用政策录用计划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进行了倾斜，同时呢，特别强调严守公平底线，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在报名阶段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

0: 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金九银十呢是楼市传统的销售旺季，上海二手市场也迎来了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看房签约活跃度出现了提升。
5: 根据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0月11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这也是今年上海二手房第三次单日网签突破1600套。在位于上海虹口区的一家中介门店，中介告诉记者，这个国庆假期，消费者看房签约热度明显回升，成交规模较去年同期大幅走高。
6: 相比上个月的话，大概区域板块的话，成交值在60套左右。目前我们国庆期间的话，已经进成交30套左右。以去年同期来看啊，我们涨幅将近达到了近一倍。周边板块的小区的价格的话，大概的涨幅比例是在，3000到5000一个平米左右。
5: 中介门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相较于过去购房者观望犹豫的状态，当前刚需与改善客群出手更为果断，看房客户的入市意愿明显增强。
7: 今年的金九银十包括十一假期期间，我们整体的一个待看量比以往去年同比增长了大概20%到30%左右。客户决策的周期从之前的可能需要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刚需客户或者改善群体，他们会在短时间内，比如说1到3个月之内，基本上都能买好。
5: 今年8月20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6部门联合出台沪八条新政，涵盖公积金提取优化、信贷政策调整、最高8万元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大方面8项举措。随后的9月28日，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等4部门再出新规，落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实施细则。业内人士认为，接连落地的多项政策形成组合利好，减轻了购房者的置换压力，也提振了房地产市场信心。
4: 上海链家研究院资深分析师任静，
8: 近半年我们整体的全市场二手成交量都是稳定在月均2.2万套以上的，那数据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判断市场整体其实是在趋稳的一个态势，整体的一个成交价格其实已经没有延续下跌趋势了，所以我们判断市场其实是在持续修复的这样一个状态。
4: 眼下呢，在新疆的沙河县迎来了丰收季，在科技的赋能之下，昔日3万亩盐碱地实现了玉米、棉花、特色林果的丰收增产。
9: 温珀是南疆区域特有的古老林果品种，沙河县温珀种植面积4800多亩，今年近半数温珀采用了营养液喷施新技术后，首次实现了丰收又丰产。
10: 我们今年温珀比去年长得好，降价格为15元，平均下来15元每公斤。
9: 近年来，为解决沙河县耕地盐碱化问题，上海沅江指挥部搭建科技协作桥梁，利用植物浓缩营养蛋白液喷施新技术，建设规模超3万多亩的康马新疆农业科技示范项目。通过根施、滴灌、叶面喷施等技术，让粮果喝上营养液。前段时间，沙河县农业部门组织专家对示范区内的玉米、棉花等大田经济作物和西梅、黑杏、大枣、温珀等特色林果产业进行测产，大田作物亩均增产10%以上，特色林果产业亩均增产20%以上。
4: 好，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3767.23点，下跌0.88%。深成指报12110.59点，收跌1.97%。创业板指收报2866.76点，收跌3.1%。今天北证50指数收跌0.66%，科创50指数收跌三

0: 1.29亿，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4264亿，整个市场呢有超过4000多只个股出现了下跌。那更多的详细情况，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1: 今天市场延续的过去的这个下跌趋势呢，还是在继续下跌之中。同时，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啊，继续缩减，到两市成交是1.48亿。下跌的个股呢，达到了4400家，特别是双创指数啊，跌得更多。而从板块来看呢，主要是一些权重个股啊，起到了一定的这个护盘作用，类似像这个石油、煤炭、电力、航运，另外像传媒、元器件等等，相对涨得比较好。而跌幅比较大的是这个像风电设备、通信设备、电池半导体啊等等，是下跌的比较多。我们指数呢在弱势下跌之中啊，过去的这个短期支撑点呢在3741点左右呢，是连续进行了两次考验，在连续下跌以后呢，其实在这个3740点附近呢，有望产生一定的这个技术性的反弹，所以对。

0: 跌之中，所以从整个四季度来看，防御性板块啊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作用。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随着两市的这个成交量不断缩减，其实市场的人气在不断的在缩减之中，所以在短期来看呢，其实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反弹机会来看呢，是一个量能要逐步缩减以后一个逐步放出的过程。所以短期来看呢，市场还是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寻底之中啊，所以风险是在短期来看是一个释放，在利空不断的这个释放之中以后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而反弹来自于一些超跌的个股，那么最近跌的比较多的个股呢，会有一次比较好的反弹机会。而中线来看呢，红利个股一直是一个市场啊比较好的这个机会。随着整个三季报逐步公布，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业绩预增的板块会逐步体现出来，所以对于一些这个稳健的投资者来看呢，中线这个其实一些业绩预增红利类个股也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217.68点，上证五零指数报2776.92点。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49个基点，报在6.7249元。今天央行开展了5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560亿。10月14号，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王玉飞在第19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暨农畜产业衍生品大会的饲料养殖论坛上表示，大商所将继续丰富产品板块工具体系，加快推进乙醇、果葡糖浆、鸡肉等新品种新工具的研发上市进程。近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汇源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根据北京汇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10月13号发布的通报，法院认定北京汇源集团开封有限公司、北京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构成商标侵权与不正当竞争，判令两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消除不利影响，停止使用汇源字号，并且共同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合计9700余万元。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格陵兰岛正在准备启动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勘探。有专家表示，这里易于开采的石油储量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防御及进攻安全目标地来看呢，这里的战略地位举世无双，未来任何对美国的袭击都必须跨越格陵兰岛。随着沙特阿美总部遭到袭击，中东冲突出现了进一步升级，市场对于波斯湾能源供应恢复前景的不确定性加剧，油价小幅走高。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提交到了内阁层方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的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根据方案呢，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级以上的饮料按每升26欧分来征税，8克级以上的按照每升32欧分来征税。使用甜味剂的饮料、纯果汁、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及植物基的饮料则是免税的。外国投资者持续抛售韩国股票，截止到昨天的外国投资者今年在韩国综合指数主板市场累计净卖出额达到了1415亿美元，其中仅仅三星电子、SK 海力士两只股票就遭到净卖出约176万亿韩元。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是涨跌不一的。距离开盘，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了0.07%，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06%。亚太股市收盘多数收跌，日经25指数今天收跌0.05%，报67744.29点。韩国的首尔综指走低0.44%，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跌幅是0.64%。美国原油报在每桶94.06美元，布油报在每桶105.55美元，分别下跌0.08%和0.13%。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102.15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绿，非美货币则是全线的飘红。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一边是多庄资本交易密集落地，一边是行业利润率滑到 3.6%。 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车企近期密集落地了一系列整合动作。一汽入股领跑落定，南北丰田开始中方整合，深蓝与阿维塔在长安内部推进中后台合一，蔚来和吉利实现充换电资产交叉持股，四庄交易横跨央企、地方国企、民企与合资体系。政策面上，工信部等九部门印发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已明确，要加大汽车企业依法兼并重组和跨区域整合力度。这场席卷合资与自主、央企与民企的整合潮，意味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大整合正式启幕。中国的汽车行业正从各自为战转向团结起来活下去。那么中国车企最后会剩下几家？领跑方面与一汽的资本联姻已经走完关键流程。2025年12月29日早间，领跑汽车公告称，与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订立内资股认购协议，由一汽股权以每股人民币50.03元认购7483.22万股内资股，总金额约37.44亿元。认购完成后，一汽股权将持有领跑约5%的股份，成为重要股东之一。2026年9月16日，领跑汽车公告称，已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批复，同意公司向一汽股权及金益高新发行内资股，本轮定增募资总额约67.44亿元。定增完成后，一汽股权持有领跑约5%的股份，金益高新持股约4%。9月17日，双方的合作从资本层面继续向产业链延伸。据中国一汽方面消息，一汽旗下的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当天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奇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围绕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与技术探讨战略协同。中汽新能则与领跑汽车共同推进前瞻电池技术攻关和标准化电芯落地。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合作没有沿用传统整车合资模式，双方为新设合资公司，一汽以少数股权投资与领跑建立资本关联，不涉及经营管理层权力变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吉雪红表示，一汽与领跑的合作体现出传统制造企业与造车新势力之间的优势互补，合作模式具备一定的可复制性。在他看来，央企在资产规模、品牌背书和政策支持上优势明显，新势力技术创新步伐较快，双方合作可以共享技术分摊投入。广汽方面动作同样落在资本层面。2026年9月28日晚，广汽集团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 50% 股权，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为每股 5.75 元。规划同时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 和 40%， 并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崔东树认为，产能预警调控是当前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意在从源头遏制盲目启动新项目、重复建设。他称，随着新建独立新能源车企的项目条件趋严，兼并重组与资质集团化管理改革将提速，行业出清的信号变得明确。吉雪红对第一财经表示，产能出清最有效的推动力来源于市场竞争，但市场竞争比较残酷。他同时表示，国有企业和央企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也有国有资本在内，纯粹的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重组，需要市场手段与非市场手段结合，但行政方式应当符合市场规律。整合的终局形态正在被提前讨论。崔东树认为，判断一家企业该不该被整合关键指标有四方面：核心技术是否具备自主迭代能力，年销量能否支撑平台与研发成本的分摊，经营性现金流能否覆盖持续的研发投入，能否进入海外高毛利市场。他的判断是，只要四项里多项不达标，就具备被整合的基本面。但他也表示，被整合不等于品牌消失，品牌可以保留，研发、制造、供应链等重资产环节并入大集团体系。这与朱华荣的规模判断形成呼应。朱华荣在四月的全球战略发布会上提出，一家车企未来年销量达到800万至1000万辆才是真正活得好， 500万至700万辆才能活得过去，300万至350万辆仅仅是活下去的生死线。吉雪红对第一财经表示，他个人判断未来中国乘用车企业可能不会超过10家，规模较小的企业只能在很细分的市场生存，在集团收缩、品牌繁荣这条路径上已经有先行样本。2024年，吉利提出一个吉利战略整合计划，先后整合领克与极氪。2025年12月，极氪完成私有化退市，正式成为吉利全资附属公司。整合效果在2026年财报中进一步体现，上半年吉利汽车行政费用率降至 1.7%， 研发投入占比降至 5.2%， 研发投入绝对金额同比增长 8% 至 90.6 亿元。其他集团也在同步收拢资源，上汽集团2024年底将非凡汽车纳入荣威体系，2025年初启动大乘用车项目，将乘用车公司、上汽国际、研发总院、零数科技、海外出行5家企业整合为一体。长城汽车在2023年将沙龙整合归入欧拉后，2026年进一步推进 1GWM 战略，用 GWM 品牌统一哈弗、欧拉和长城炮三大产品线。东风汽车则于2025年8月将纳米、易派、风神整合为易派科技，2026年1至9月累计交付 16.68 万辆，出口同比增长 58%。合资体系的整合逻辑有所不同。崔东树表示，合资整合的底层矛盾是中外双方在股权、技术、品牌、渠道上的多方博弈。南北丰田的协同更多集中在供应链集采和产能统筹，渠道与品牌权限要兼顾丰田全球体系以及上千家经销商的利益。协同落地阻力较大，属于联而难并的轻资产股权联营。自主品牌整合则是集团主导下的内部资源重构，平台、研发、采购、制造可以统一调度。目标是砍掉内部赛马带来的重复投入，品牌前台保留独立，中后台合并降本。吉雪红认为，这一轮整合还牵出一个新问题，合资企业在跨国公司体系是否会被重新定位，比如技术研发中心或者出口基地。晋建泰在提到中国的供应商时表示，如果说中国的合作伙伴提供的产品或者零部件是符合客户需求的，能够是他们所喜爱的，那选择中国供应商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崔东树认为，整合对利润率是边际修复，它能解决重复研发、分散采购、低效产能、渠道内耗，带来1至3个百分点的利润率改善，但无法直接把行业拉到全球头部水平。在他看来，头部集团通过整合形成规模壁垒，才有机会逐步修复到 4.5% 左右的稳态水平，这个过程要跨2至3年。吉雪红认为，品牌资源整合也会存在潜在风险，整合需要在品牌和产品上做出区隔，明确哪些通用，哪些差异化，避免低端品牌影响高端品牌的价值认同。至于谁能走到最后，吉雪红的答案是体系能力。他表示，规模既可以是一种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结果，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体系能力，表现为效率、创新以及管理能力等。崔东树还表示，未来会看到更多案例，充电、换电、储能、电池资产、售后维保这类重资产、标准化基础设施会优先跨车企整合。总而言之，在低利润、产能过剩的压力下，协同整合已经成为车企活下去的必选项。这场汽车行业的洗牌不是简单的企业合并，而是资源、产能、补能、基建的系统性重构。未来我们持续跟踪车企整合的进展，你看好哪一家车企的整合路径？欢迎评论区聊聊。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4: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5: 我是小亚。
14: 本节目上一次聊英伟达的时候是3年前的第118期，那个时候我们讲的还是他如何从一个游戏显卡公司变成一个 AI 行业的基础设施。3年前什么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英伟达的市值刚刚破万亿，刚刚啊。然后 GPT 呢，O1 的推理模型还没有出来， Anthropic 那边 Cloud 2 才刚刚推出。
15: 如果说过去2年对 AI 很了解的话，你肯定觉得我们刚才这个描述恍如隔世，
14: 上一个世代的事情啊，前世其实不过短短3年。
15: 我们之前说历史的密度不是很均匀，就果然不是很均匀啊。所以就我们这期聊英伟达的什么呢？
14: 我们主要想解决一个很具体的好奇啊，就是到底如何看待英伟达借钱给自己的客户来买自己的产品这件事情。
15: 这件事情最近讨论也蛮多的，因为8月份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嘛，就是英伟达联合了6家顶尖的金融机构，准备组建一个 AI 算力融资平台，初步希望是调动5000亿美元借给别的企业来帮他们建 AI 数据中心。
14: 我们知道 AI 数据中心里边的核心资产呢，就是 AI 芯片的服务器，这个大约占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数据啊，大约是3/4的成本吧。讲的直白点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以英伟达的芯片为核心的一些资产，当然现在内存也很重要啊。所以实际上这件事就相当于英伟达在攒局，然后给自己的客户借钱来买自己的产品。这个呢就很快引起了市场上的一种担忧的声音。英伟达在过去的3年里面啊，其实一直在强化这种商业模式，他早就已经跨过了那个单纯卖铲子赚钱的那个过程了，开始进入了一个有点类似于整个行业的银行的阶段。
15: 针对这个问题呢，证券市场上其实质疑声音一直是比较大的，最具代表性就是大空头的原型，就一位著名的做空投资人 Michael Burry。 他其实从2025年下半年就开始做空英伟达，而且发了一系列文章。他认为现在建这么多 AI 数据中心是很大的泡沫，而且这个泡沫很大程度上又是英伟达吹起来的，因为是英伟达借钱给大家嘛，所以说一旦这个泡沫破裂，英伟达的股价也会大跌，所以他做空就会赚钱。
14: 还有一些更严厉的指控啊，就认为英伟达这种操作实际上是类似于20多年前世纪之交的朗讯公司，他当时呢就是在搞所谓的循环融资回流交易，实际上是在给自己虚增收入，甚至涉及到了财务欺诈。
15: 本节目一贯不是提供投资建议的，所以说本期节目呢也不会涉及到该不该做空英伟达这些问题啊。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供应商融资到底是什么意思，英伟达现在到底

0: 是在怎么花钱怎么赚钱的，所谓的供应链的这个循环融资里面到底有什么风险，它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有人会把它跟二十多年前的这个光纤泡沫联系在一起。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一句话总结，现在英伟达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是借钱给客户来买自己的卡，但是这个商业模式也太笼统了，就有点粗糙啊。
1: 是，
0: 英伟达给下游客户钱的方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而且各自对应的风险也不一样，感觉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先理清一下。
1: 很同意啊，那我们就先讲第一个类型，其实也是大家最直观能感受到的，就是股权投资。
0: 嗯，
1: 英伟达像一个 VC 一样嘛，投一家 AI 的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同时又是英伟达的客户，会去买他的卡的。随着这些公司的估值上升，英伟达可以从投资当中赚到这个股权的收益。比如说呢，他300亿投资了 OpenAI， 其实最早说的是1000亿啊，后来这个数值是下降了。然后比如说他也100亿美元投资过 Anthropic， 还有呢像30亿美元投资过就 CoreWeave， 都是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如果仅仅是投资的呢，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像中国的这些顶尖的互联网公司早年的战略投资其实也会投很多上下游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企业，
1: 嗯，
0: 也会有这个关系。
1: 是的，关键就是这个投资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在这里呢，我们就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CoreWeave 来说明一下啊。因为相比于其他的大厂呢， CoreWeave 可以说是英伟达一手扶持起来的公司，它和这个英伟达的绑定是非常非常深的。
0: 嗯，
1: 这个公司呢是2017年在新泽西成立的，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 Atlantic Crypto。那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一开始是搞币圈的，
0: 就是挖矿的。
1: 对，说白了，他买了很多的这个矿机，其实就是 GPU 显卡，
0: 嗯，
1: 来挖以太坊的。
0: 嗯，
1: 如果你了解以太坊的话，它2022年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调整吧。不管那调整怎么样，它使得挖矿这件事情对于以太坊来说没什么意义了。这个时候 CoreWeave 一下子就很尴尬，因为他花了很多的钱，囤了很多的英伟达的这些机房，这些数据中心，不知道能干什么了。结果呢，2022年底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 ChatGPT 大爆发， GPU 呢一下子从这个矿机变成了 AI 的算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那么几大云厂商呢一下子就要购买非常多的 GPU 啊服务器，他们不太够用，就去问 CoreWeave 来租来买，一下子呢他就变成一个香饽饽。
0: 英伟达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投资的 CoreWeave 嘛，是30亿美元换了大概 7% 的股份，
1: 嗯，
0: 而且给了他一个认证叫精英云服务商，
1: 嗯，对，
0: 也就是他可以拿到英伟达新一代的 GPU 的供货。
1: 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能拿货三个字已经在当下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了，再加上优先两个字就简直了，对吧。
0: 嗯，其实在2023年芯片严重短缺的时候，连微软这样的大企业都要排队等货呢，那 CoreWeave 其实那个时候是可以持续拿到 H100 这种很好的卡的。
1: 对，
0: 那这种扶持呢就是直接让 CoreWeave 成为了 AI 时代新崛起的一个重要的云服务商。
1: 嗯，
0: 不仅如此，后来英伟达还跟 CoreWeave 签了一个63亿美元的云服务协议，承诺 CoreWeave 如果有算力卖不掉的话，我直接来买。
1: 对，就这一步就开始非常关键了。
0: 嗯，也就是说我投钱给你，然后你可以买我的芯片建算力中心，如果你算力卖不掉，我还可以兜底买回来，
1: 就是这个情况。那英伟达对于 CoreWeave 的扶持呢，到了它2025年上市的时候是到了个顶峰啊。因为当时其实市场临上市的时候对这家公司是不太信任的，它这个上市是很遇冷的，这家公司的收入从2023年的 2.39 亿美元飞升到2024年的 19.2 亿美元，就这个增长的幅度非常大。但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资本开支比这个收入的增长更大，它借了好多好多钱都去建新的数据中心了，这后面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呢，就它太依赖它一些单一的大客户了，所以呢它上市的时候估值被大砍。这个时候呢，英伟达做了两件事情，一方面呢就是宣布以一个兜底的价格买它的股票，一下子稳住了它的这个上市。另外一方面呢，它又促成了 OpenAI 和 CoreWeave 的一个大单，甚至呢 OpenAI 还买了 CoreWeave 的一些股份。
0: 英伟达牵线保媒，然后让自己两个客户手牵手了。
1: 对，手牵手了
0: 啊，
1: 就三个天线宝宝手牵手。如此呢 ，CoreWeave 顺利上市了。那也就在这个事情之后没多久呢，其实 Barry 就发出了对英伟达的一个做空的报告。
0: 其实这里就忍不住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英伟达也一定要扶持 CoreWeave 呢？
1: 一个比较重要的背景呢，就是英伟达的大客户啊，像微软、亚马逊、Google、什么 Oracle 这样这些云服务商，他们一直实际上在试图摆脱对于英伟达芯片的依赖，他们在研发自己的什么推理芯片啊、训练芯片等等的。 比较成功的像 Google 的那 TPU 规模已经比较接近英伟达了，然后自己在用了，微软亚马逊啊，包括 SpaceX 都在做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对于英伟达来说呢，它就需要有一个纯血的英伟达的云服务平台来制衡一下自己的一些大客户。
0: 嗯，所以说这还是一个偏市场竞争角度的一个决策。
1: 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除了股权投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第二种英伟达借钱给客户的一个办法了，就是承诺购买和担保。我们刚才提到$63亿的云服务的这个协议 ，CoWeb 的这个云服务卖不出去的话，最后我会有这样一个规模的兜底，我来给你买回来。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也是英伟达相当于扶持的一个云服务商，叫 Lambda Labs。 英伟达一方面是投过他$4.8亿的一个 D 轮的融资，这个量还没有 CoWeb 那么大啊，但是呢他自己也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花$15亿来租回了 Lambda 手里边的 GPU， 然后自己再去做，因为英伟达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算力的租赁的平台的啊，他把它等于再重新租回来了，
0: 等于说就是投钱给了你，然后租你手里其实本来就是我自己的芯片。
1: 对，就这样一个过程。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讲了两类英伟达给下游的资金支持的方式，还有接下来第三类，其实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类，就是各种信用担保。现在美国大多数的这个数据中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们会先建一个特殊目的的实体，你相当于
0: SPV、
1: 哎、SPV 专门为建一个数据中心搞一堆壳，一个堆公司，
0: 嗯，
1: 通过这个壳借了各个金融中心的钱来造数据中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英伟达就会为一部分的项目提供信用担保。
0: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是很清楚，要么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1: 我们就举现在最重要一个例子，
0: 嗯，
1: OpenAI 有一个超级大的 AI 工厂的项目，和软银能源就是 SB Energy 一起合作来做的、
0: 嗯、
1: 那么它下面呢有一个项目，一个园区叫 Paul's Pike， 一个园区在俄亥俄州。这个项目呢总的这个规划号称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个 AI 的设施的建设啊，这些规模什么多少多少几瓦这些我们就不说了。在这个项目当中，英伟达付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他直接投资了$15亿，就是他相当于是个工厂的小股东，
0: 嗯，
1: 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更大，就是这个工厂建了完了之后 ，OpenAI 要保租20年的，因为这个工厂的工厂主逻辑上来说属于是 SB Energy 的，
0: 嗯，
1: 属于软银能源的。
0: 但是 OpenAI 我去保证我租赁这个园区20年。
1: 对，有这个保障之后呢，英伟达再给他一个保障，就是说要提供$1080亿的信用担保。这个项目比如说 OpenAI 从2029财年开始要付他租金了，对吧？
0: 嗯，
1: 如果他因为什么原因没有付了，英伟达就要兜底，上限就是$1085亿。然后这个兜底的池子呢，当然也会随着 OpenAI 实际付出的租金逐步逐步的减少。
0: 其实听上去就是英伟达确实比较像银行的一个概念。
1: 嗯，
0: 不过这个$1085亿是不是确实太多了？
1: 给大家一个概念啊，英伟达在2026年8月26日刚刚发布的新一季的财报，他的这个季度收入啊又是创纪录了，创纪录多少呢？是$962亿。
0: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信用的敞口比他单季的创纪录的收入还要多一些。
1: 对，就他对于再下一个季度的指引就是跟这个数字基本上完全一样的，他一个季度的全收入用来担保这样一个项目。需要说明的是啊，就在财报上面这笔钱是不会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担保嘛，所以它会出现在一个披露，就是在最大风险敞口的披露里面会出现在这个部分。我自己理解就是你潜在要付的钱，有可能要付出去的钱，
0: 说白了就是一个信贷额度嘛。就比如说这个钱 OpenAI 自己都出了，我其实一分钱也不用出，但 OpenAI 不出的话呢我都出，
1: 你潜在有可能要出
0: 祸付。
1: 对，要祸付这样一笔钱。那么英伟达付出这两个部分，它相应获得的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这个园区原则上就是一个纯血英伟达的 AI 工厂，
0: 又是纯血英伟达，
1: 它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英伟达用自己的钱来做担保，让自己的客户能去借钱购买自己的产品。
1: 他不是自己主动借钱，而是用担保的形式。
0: 那简单小结一下，英伟达对于他的客户主要是各个云服务商和大模型公司，目前主要有三种资金支持的方式。第一呢是股权投资，第二是回购的承诺，也主要是回购这个算力或者说显卡这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投建数据中心的信用担保。这三项单列来看都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但是他们经常混合在一起出现。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大家对英伟达这种商业模式会产生担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大家在担忧什么。
1: 第一个担忧呢是一个最严重的指控，就是这种商业模式涉不涉及财务欺诈。当然啊，真的这么认为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就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说法。
0: 真的吗？我确实这样认为的。
1: 但我们还是借此厘清个概念。

0: 念，就是什么叫做回流交易。
1: 所谓回流交易，就是你投资一个公司的时候附带了一个明确的约定，就是对方拿这笔钱是要来买你的个东西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财务欺诈，因为你本质上是用自己的钱来买自己东西，这不就是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吗？就是显得你这个市场需求很强劲的假象，蛊惑了我们这些投资者。
0: 对，这个东西在财报上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你把这个钱借给别人，然后别人给你下了一个订单，对吗？下订单这一刻你就可以计算你已经有这个收入了。
1: 对，
0: 但你借出去这个钱其实不会马上体现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面，它就是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时间差吧，体现出你的收入好像增长得非常的快。
1: 嗯，
0: 在一个泡沫的时代或者一个非常火热的环境里面，大家对于收入增长是很看重的。那么听上去是不是英伟达扶持他的那些云服务商，我们刚刚讲那个例子有点类似这个感觉呢？
1: 不是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边界啊很微妙，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怎么算有明确的约定说我投给你的钱你必须要用来买我的东西呢？这个约定怎么判断呢？
1: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我们也查了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分析师啊，或者说是一些官方的说法，很模糊吧这个边界。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看一些已经被确认是财务欺诈的案例里面它有哪些要素。我们可以来倒看一下确定的案例里面，它第一就是它会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你卖方是有强制买方来买自己东西的，有一些合同的证据，
1: 合同上比如说有排他性的条款，
0: 对，或者你公开说明了。
1: 嗯，
0: 这些东西也很微妙，比如说当年英伟达曾经说过我要投资 OpenAI 1000亿美元的，当然后面没有1000亿，是300亿啊。
1: 嗯嗯，
0: OpenAI 这边呢是有一个回应的，就是说确实这个部分钱大多数会回流到英伟达那边，因为有人这么问了，他这么回答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东西算不算一个确认呢？其实也很难说，就都可以这么认为吧。
1: 行吧。
0: 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商品的采购是不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纯空赚，就是你卖方为了增加这个收入强行的压给这个买方来接受你要卖这么多东西。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后面还会具体举例的。
1: 你前面说这两个标准其实目前还是很难说英伟达这么一个方法是明确的欺诈，有两个核心点，一就是英伟达的服务器被买过去以后确实也会收到货款，而且也真的投入了运营，
0: 买方也会把它租出去，确实会赚到钱的
1: 啊，
0: 对。
1: 第二，就是因为这个英伟达芯片确实是供不应求，也不存在所谓虚增收入的说法，就他卖给谁不是卖呢？
0: 对，就他最近的这个财报分析师会的时候 ，CFO 对于接下来收入的指引还非常的得意，对，他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增长多少多少多少，为什么没有增长更多呢？是因为我们的产能不够了。
1: 不过你前面说，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人，竟然不是多数，那其实更多人质疑是什么呢？
0: 接下来还有两层质疑，实际上相对比较多的，我们讲第二层。第二层的质疑就是英伟达这种模式会不会增加自己的经营的或者是未来长期的这个财务上的风险。
1: 嗯，
0: 虽然你没有做虚增收入这种欺诈的行为，但你的确是在用自己的钱或者自己的信用来催生收入，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杠杆总是增加的，对吧？要么就是你借钱给别人了，那你的杠杆就增加了，对吧？
1: 对，
0: 要么就是你提供信用也是杠杆增加了。
1: 嗯，
0: 那英伟达呢对此的反驳呢还是基于它的业绩，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说我的客户回款很快，所以我真的在赚到现金，你有什么好说的？其实在2025年9月，就我们前面提到的就大空头原型人物 Barry 他不是做空了英伟达之后吗？英伟达是发给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应，逐条的来回应他这个做空，发给了各个分析师，里面专门提到这一点。核心论据呢就是自己的应收账款最新披露财报里面，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就是53天，甚至在下一个季度呢他这个数字还更短了，变成45天。
1: 单纯从这个指标上来看，确实财务情况还不错。
0: 对，但问题就是在最新刚刚公布的就8月26号那个季报里边，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0天，并且在分析师会议里边 CFO 提到未来这个数字会继续增长的，因为英伟达允许有的客户他的账期延期到比如90天甚至更长。同时我们也看到英伟达的毛利率是开始下滑的，毛利下滑跟这个账期不一定完全相关啊。所以呢，即便这一季的营收利润都创了新高，数字非常的漂亮，但是市场的第一反应其实并不是那么积极的，对它的股价来说。
1: 嗯，确实可以理解投资者为什么对目前英伟达有不满，因为仅仅3-4年前英伟达的商业模式还是那种最爽的方式，货供不应求，客户追着把钱塞给我。
0: 是。
1: 那现在反过来我还要给客户担保，还允许客户晚点打钱，这个不对呀。就是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理解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的这个质疑他站在自己的位置来质疑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我投资你的话，
1: 就是我投资的是最好的一个商业的运转的模式，现在你这个模式不是最好的，那我就不看好你。
0: 你等于是在消耗这个模式来寻一个更好的未来，那我现在总归是有点不爽的。
1: 是。
0: 其实有点类似的，就像 Netflix 那个时候要去收购华纳探索。

0: 大家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质疑。后来不收购了，其实很多他的这个股东是挺开心的。
1: 对，而且我们看到英伟达在时隔五年之后又重新去发了债，发债这个事情其实股东也是不喜欢的。
0: 对，你这么多的现金，对吧？你
1: 为什么还要发债？
0: 对，当然就现在所有的硅谷的大公司都在发债，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也讲到过。简而言之呢，就是英伟达采用了这种支援客户的商业模式之后呢，他自己的营收规模确实是不断的创新高了，但是他的杠杆变多了，风险变大了，他的商业模式的健康度是有所下降的。
1: 嗯，他其实质疑的是他这个商业模式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0: 对，第三层质疑呢，跟此是相关的，但是它是更大范围的，就是英伟达你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其实你是在吹起整个 AI 的泡沫，而这个泡沫背后呢，未必是真需求，那一旦泡沫破裂了就很糟糕。
1: 我感觉这个质疑就是无可辩驳，确实是这样吧。
0: 至于这个泡沫怎么说，我们暂且放一放，我们还是来厘清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循环融资的模式。吹泡沫到底怎么回事，对吧？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前面我们讲了，英伟达的一些客户，他会拿了英伟达的融资建算力中心，对吗？然后去买卡，买完了这些卡，然后建了这个数据中心之后呢，他还会拿到一些客户的租赁的订单。接下来这些客户经常会做的事情，就是拿这些卡或者是拿这些合同的订单再去抵押融资，
1: 就赚两份钱，
0: 获得更多的钱之后呢，再去扩建新的数据中心，同时呢又采购更多的英伟达设备，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融资的状态。
1: 对，
0: 其实 CoreWeave 就在这么搞，他经常就在这么搞了啊。他从2023年直接拿 GPU 和算力来做租赁来抵押了，来借钱了。最早的时候这个利率其实还蛮高的，有 15%-16%，
1: 毕竟不是一个常规资产，有点另类资产嘛。
0: 在最近的话它已经降到 6% 左右了，说明投资者是有点认可这件事情了。
1: 所以说这个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所谓英伟达的芯片以及芯片背后这个算力变成了一个行业里面认为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产品，或者说可以变成能够用来抵押的金融资产，这个认定很重要。
0: 是，这也是老黄最近对于我们开头讲到那个融资计划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啊，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但这个假设呢，就会被一些做空者或者挑战者来质疑。核心挑战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定义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词叫做持续创造价值，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叫做折旧。数据中心它作为一个工厂，它是有折旧的年限的，一般来说什么10年、20年、15年，对吧？
1: 那这个是不是针对厂房的部分？
0: 对，相应的你这里面的核心资产就是 GPU， 它的迭代速度大概是3-4年，它的折旧速度也因此变得非常快，就你理解吧，就是新车一直出，二手车就很便宜，
1: 对，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对，
0: 我们看到一些行业的估计啊，就是一些比较前沿的 GPU， 就是一些先进的一些型号，它3年内的转售的这个价值可能就减半。这个速度有可能因为随着你不断的技术提升还会有可能加速，说不定的。
1: 折旧本身不是太大问题，但问题就是你这些 GPU 是不是能在折旧跑完之前就把本回回来。
0: 对，就是这个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实际的物理层面的这些芯片的使用寿命，或者说是这个商业价值和你会计上的折旧的计算方式之间的有个差距。
1: 对，
0: Burry 就提到这个点，他就认为现在云服务公司啊，对于 GPU 服务的这个折旧年限定的太宽泛了。 CoreWeave 他是按照6年直线这样折旧来算的，他认为实际比这个要短，他觉得这个当中的差值整个行业有可能少算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折旧，他就认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泡沫的一个证明。
1: 或者说现在的会计准则有点没有跟上 AI 行业的发展吧。
0: 是是。第二个他们这些做空者的一个质疑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折旧啊什么，还是基于你现在的这个技术情况下，对于这个算力的需求的情况下，对吧？但万一以后有了新的技术，对于算力啊，对于 token 的需求不那么多了，那么这些数据中心不就产生不了需求了吗？泡沫就会马上的破裂。那么英伟达由于是在其中背书的，甚至提供担保的，所以这个危机会迅速的传导到他自己身上。
1: 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所谓更根本也更难回答之一。比如说中国发了一个就是不需要很多 token 的模型以后，可以看到美国这里就是风声鹤唳，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的。
0: 我们前面提到在英伟达8月10号宣布要传那个5000亿美元的局之后呢，第二天黄仁勋就在 NVIDIA 这个官方的博客里面发了一篇文章来解释阐释我们这个计划到底是干什么的。刚刚呢我们讲的这些质疑呢，他其实重新又回答了一遍啊，又有了一些新的这个回应。但是呢我们这些回应先放在后面讲。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要从这个现实当中啊稍微抽离一下来看两个历史的案例。因为刚才提到的就对于泡沫破裂的担忧实际上在历史上面是真实发生过的。尤其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朗讯的案例。
1: 朗讯是什么年代的公司啊？
0: 现在大家有可能听到名字叫阿尔卡特朗讯
1: 啊。
0: 那么它显然就是被阿尔卡特收购了。为什么收购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两个背景，一个呢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呢，美国的电信行业放松了一个管制，它有个新的一个电信的法，再加上

0: 一个互联网泡沫叠加在一起呢，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是掀起过一场光纤投资的热潮。当时的光纤是最时兴的新兴的基础设施。
1: 嗯，
0: 大量的初创企业啊，他们开始铺设电信的光缆，准备迎接互联网时代爆发之后大量的光纤的需求。
1: 里面最大受益者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的康宁。
0: 对，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受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低谷的，在股价上面啊。
1: 嗯，
0: 那朗讯的什么角色？他就是当时领先的设备供应商。
1: 他是不是做交换机的？
0: 对，但他做很多。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卖铲子的人。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时候收入就大增。接下来他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是开始搞我们所谓的供应商金融，或者说是给客户来借钱了。他主动的借钱给自己的客户，让他们购买自己的设备。规模有多大？我们举一个例子，他给一个家叫 WinStar 的一个初创公司，这公司现在早就倒闭了，给他当时提供过20亿美元的信贷的额度，这一家公司就20亿美元，而且规定了这些钱必须用来买朗讯的设备。
1: 其实我们已经提过，就是这个方法在财报上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能够快速形成收入。
0: 嗯，
1: 这样就显得这个公司业绩增长很快嘛。
0: 对，
1: 那在这么一个热火朝天的泡沫行情里面，其实投资者最喜欢就是增长。
0: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 CEO 就明确提出，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当时已经是个3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的公司了啊，他我就提出说我们每年要增长20%。
1: 嗯，
0: 他提了这样很积极的目标，他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1: 嗯，
0: 那很快到了2001年的时候，泡沫就破裂了，因为大家发现光纤的需求啊没有那么多，铺好的那么多的这个光纤大量的闲置，那个时候叫暗纤，
1: 就没有用的一些
0: 不点亮没有用的，朗讯的客户呢就大批量的破产。这就给他朗讯的造成了很多的坏账。我不是借钱给你吗？你现在也没有钱了。
1: 嗯，
0: 之后呢，美国的证券委员会就 SEC 就调查发现，朗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还有一些更过分的行为。他会强行的把未产生订单的设备，
1: 订单还没有出现，收入已经产生了。
0: 你没有主动问我买，但是呢，我先给你压过去，然后就马上计算收入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涉嫌欺诈的部分，就是你是没有这个需求，强行的增加了这个需求，然后把它算到收入里面去。
1: 嗯，
0: 这个涉嫌财务欺诈了。经过这一招之后，反正最后结果就是朗讯被阿尔卡特收购，变成了现在的阿尔卡特朗讯。
1: 那如果说把朗讯和英伟达对比呢，他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市场位置呢，的确有相似之处啊，就是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当中去卖铲子的人。
0: 嗯，
1: 而且都是借钱给自己的客户买自己的设备，而且都是股票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公司，所以这么对比还是很合理的。
0: 对，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呢，我觉得这当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啊。朗讯有压货的这个行为，但英伟达是没有这个动作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就你现在不太能认定是说英伟达一定是一个财务欺诈或者说是虚增收入。
1: 嗯，而且这里的差别就是客户到底有没有实际需要，
0: 对，
1: 有没有实际产生这个需求的情况下，你压不压货。
0: 对，第二个区别就是说朗讯当时的客户都是一些初创公司，他们自己是从一级市场拿了钱之后冲这个热潮想把自己做大的。那这些公司它不论是现金流的储备还是借钱的成本还是盈利的状况什么都很脆弱，

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还是什么，就是算力到底是不是跟光纤一回事儿？
6: 其实大家现在争论的非常重的一个点，没有什么结论。
5: 对，就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或者就是说，你算力未来会有很大的一个需求增长，因为你现在建的东西是为以后来买单，对吧？未来马上就要来呢，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其实完全取决于 AI 技术的到底发展应用的步伐是怎么样。
6: 嗯，
5: 接下来呢，我们讲第二个例子，一个更加经典的供应商的金融的案例，就是极翼资本。
6: 嗯，
5: 通用电气下面的专门做金融的业务的这家公司，极翼通用电气，我们知道当年全球最强大的制造业公司之一，对吧？然后有个非常经典的著名的 CEO 那个韦尔奇，
6: 对，
5: 他呢主要是做像发电设备啊、飞机发动机啊、包括一些医疗器械啊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设备都是处于领先的。这些设备有个共同点，就是很贵。
6: 嗯，
5: 所以呢，极翼就逐步开发出了一个借钱给客户，然后买自己设备的金融模式。因为客户一下子买有点买不起，对吧？当然，其中有非常多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说搞融资租赁啊、经营租赁啊、循环借贷啊等等的这些办法。
6: 嗯，
5: 这个在财务上面都会继承不一样的内容啊，这个我们就不具体展开了。
6: 这个更准确的说法其实应该叫做自营租赁。我们之前聊过很多航空业的节目，其实都涉及过这个模式。
5: 是，这个方式有个好处，就是借钱给别人的那个人就是极翼。他是懂业务、懂技术、懂自己家产品的，就自己这种东西嘛，
6: 毕竟是自己的东西啊。
5: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他非常清楚这个装备到底能够用多少年限，不同的年限到底值多少的钱，在市场上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以及什么时候能做哪些维修的保养，能够让它这个价值更加的延续下去，残值该多少，他最了解的，所以他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稳赚不赔。
6: 嗯，所以他有点类似于说保险公司里面精算的那个部分。
5: 对对。这个know-how你是很难就是一个单纯的金融公司来获得的，跟我们那个时候讲爱尔兰的这个航空租赁一样的，就是为什么那个主人公他能够搞定那件事情，是因为他懂航空。
6: 嗯，
5: 但后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极翼资本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这个公司直接泡沫破裂，差点崩溃了。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长期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钱，他赚了很多的钱，这些钱他要用出去，然后呢他就开始延伸自己的金融业务，比如说搞消费贷，还有呢就是次级房贷。
6: 嗯，
5: 那这部分业务越来越大之后呢，已经超过他原来的这个工业租赁的部分了。他又凭借自己比较长期的良好的信用的等级啊，把新的这些债务啊再去拿出去融资，借更多的钱，然后扩大规模，那就是顺理成章的深陷次贷危机的漩涡。
6: 我觉得他如果不搞这些副业的话，听上去他只做供应链金融，其实是一个很

0: 健康稳定的赚钱模式，其实后来自己爆了，有点像自己做出来的。
1: 嗯，这个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后诸葛亮来看的，但我觉得这一点恰好可以来凸显，就是英伟达现在这套模式的一些优势和劣势，我们还是来比较一下异同啊。首先，劣势就前面提到的残值问题、折旧问题。英伟达卖的设备，它折旧还是太快了，跟那个发动机什么一比的话，这个差别就很大。而且就是二手市场定价还没有那么的成熟。
0: 二手发动机，我们之前好像聊过，就它其实是一个生意啊。
1: 对，很成熟的东西啊。所以呢，就是极易的这个供应链金融的模式，天生它就更健康，它卖的东西就是更健康的一个东西。
0: 嗯，老芯片价值到底有多少？其实现在市场上还没有把这个残值曲线算得很清楚，
1: 是
0: 主要是这个问题。
1: 但另外一方面，英伟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说，像极易资本啊，它稳定能够赚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就很难抵御把它花出去的冲动，或者说这是个必须要做的动作。
0: 对，这个是所有金融公司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
1: 这个时候呢，相对于规模比较稳定的也有限的装备市场来说，极易资本的欲望就有点更大了，承载不了它的这个规模了，所以他才会慢出去开始做消费的金融啊、房贷啊等等，甚至去搞商业地产等等的。但英伟达这方面反而有优势，就是他更聚焦、更克制，他只投资 AI， 他叠加的所有的杠杆都是聚焦在 AI 领域的，因为这个领域的资金的这个需求本身就足够深，同时呢，对于未来的想象也足够的宏大。不会别的，你就想他英伟达有这么多钱，他只是一个有这么多钱的公司，他去投算力、投数据中心也是合理的。更何况他对这个业务又是更懂的，所以这个方面他其实是相比于极易更加有优势的一点。
0: 那聊完这两个历史案例呢，我们最后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英伟达8月10日发起的这个涉及5000亿美元的 AI 融资平台到底是干什么的。
1: 嗯，其实我听刚才讲的这个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它肯定不是一个凭空出来的东西，就是沿着它之前的这个道路在往前推进的。
0: 嗯，只不过拉了更多钱进来。
1: 对，刚才我们讲到老黄第二天就发了一篇文章来详细的解释给大家听了，所以说我们基于这些素材呢，可以厘清一些基本的事实，就不要说这么笼统。
0: 嗯，
1: 首先就是这个5000亿什么概念，就它不是一个一步到位说我们现在已经传了5000亿，大家来我们借钱吧，不是这个概念。他说的是这些金融机构未来一段时间内希望调动的第三方资本的钱的规模。
0: 嗯，
1: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私募机构啊，他们去把钱融过来，这个概念。这些钱呢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比如像养老基金、主权基金、保险资金等等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对于英伟达这个计划一个比较大的担忧，就是你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是轻松了一些，但是你把市场上更大的一些家伙全都拉进来了，
1: 一些基石大家就绑在这个上面了，
0: 全绑上了啊。
1: 第二个基本的事实是什么？就是这个融资平台以后给谁钱呢？不是英伟达决定的，还是由各个的投资机构来决定的，
0: 有一个投委会的一个概念。
1: 对，而且还是要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来谈的，就不是说我们就建个大计划搞个大结果，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啊。第三个点呢，就是英伟达在发布这个亮点备忘录里面呢提到过一个兜底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有限且模糊的。备忘录里面说英伟达有一个 25% 的残值支持，
0: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如果在一个项目里面有个公司问你这个算力平台租借了一批的这个算力，对吧，签了一个5年的合同，用到第三年它终止合同了，剩下来这部分的2年的市场价值呢，如果你低于了大家当时算的那个价值，当时你比如说租出去的时候会有一个每年的那个价值要算好的嘛，
0: 对，
1: 实际的价值低于的话，那么英伟达要兜底，兜多少呢？兜 25%。
0: OK，
1: 实际上它这个残值黄仁勋自己也说的很模糊，就是它是针对部分项目的，最高到 25%， 具体怎么实现呢还要看具体的合同的安排，
0: 有可能就是一分也不给是吗？
1: 它就是个比较笼统的定心丸，就是说我们会给你兜一部分的底的，就这么回事，
0: 反正就是一个先呼啦一下。
1: 对，它有个作用就是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对于违约损失的估计，金融机构来算这个模型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少算最后一部分，
0: 就是把风险的部分稍微压小一点。
1: 对，然后第四个基本的事实我觉得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这套模式并不是英伟达来发明，英伟达来完全牵头的。
0: 嗯，
1: 就他传的这6家机构啊，大家自己去看名字吧，他们本来就是这几年给 AI 数据中心提供信贷支持的主力，就大家如果了解私募信贷这个概念的话。
0: OK，
1: 前面你不是讲过 SPV 还是 SPE 这些特殊项目实体这些案例吗？
0: 嗯嗯，
1: 专门为一个数据中心造出来这个壳去借钱，问谁借呢？就是问这些机构借的。这方面呢，欢迎大家收看硅谷101做的一期视频节目，就叫做《消失的万亿债务：深扒数据中心的影子借贷》，巴拉巴拉巴拉，这样一期节目，我们会把那个链接发在 show notes 里面。他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清楚了。
0: 嗯，
1: 那在理解完这四个基本的情况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老黄对这个项目的期待，就是他画的这个饼。他讲的故事核心的叙事是什么呢？ 就还是我们前面讲的，算力会变成一个像电力啊、像通讯流量啊、像高速公路一样的基础设施，它就可以长时间的产生价值，所以呢，它就应该被视为一个可以流通的资产来卖。
0: 其实它就是把算力资产化，比如说我们基础设施可以做 REITs， 那这个东西也可以打包再卖一遍。
1: 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借钱给别人建了数据中心，就不是一个借钱的工作了，就不应该算是一个资本开支了，对吧？也不是应该研发的一个投入或者是研发的一个费用了。我是可以拿到市场上再去融资的，因为它可以定价可以交易嘛，对吧？那你就看成投资一个资产就行了。
0: 又绕回到前面折旧的问题了，这个赚不过来啊。
1: 是，那老黄对此他是有一个解读的啊。第一点他提到就是说，老的 GPU 的价值比想象中要延续的时间长。
0: 嗯，
1: 比如说他说像 A100 这些比较老的芯片还在用于做一些微调啊甚至推理的一些训练，所以 GPU 的使用年限他说是在朝着10年这个方向去，
0: 就是人为的把资产的这个使用年限拉长了，就是产值可以多算一点。
1: 那如果你10年的话，是不是就是勉强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这个资产来算？
0: 很勉强啊。
1: 他说第二点呢，就是说一些主力的 GPU 的盈利能力其实在增强的， GPU 它本身的价值还在变高，而不是未来会变低。
0: 嗯，
1: 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两个做空者的常见质疑，他就在回应这两个点。
0: 嗯，
1: 他举到了比如像 H100 啊 B200 这些东西，现在的单位时间的价格都在上涨，就比前一年上涨了很多，他举这些数据。与此可以对应的一些消息的是，很多大型的 AI 的云服务商为什么他们会急着要借很多钱赶紧要造很多数据中心呢？确实在目前它的回本速度是比较快的，比如像马斯克他会提到说，有的这个数据中心他一年都会回本12个月。我们也了解到国内有的数据有可能还更快一点，
0: 就反正跑过折旧了。
1: 现在是肯定跑过折旧的，不然这些人真的傻吗？就是比折旧要慢的，然后我现在去投钱他。
0: 我觉得这两个回应吧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不能解决所有的质疑。就简单来说，当下的高价值并不代表长期产值也是稳定的。
1: 对，
0: 而且这件事情靠你现在说没有用啊，还是要等实际的市场的需求或者说一些具体的案例跑出来，大家才能有一个明确的认可度。那只要终端对于算力的这个需求不断在增长呢，那肯定一切都好说。那反过来呢，也是一旦增长消失了，这个大家都开始质疑你了。
1: 对，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不能现在去线性外推的一个事情。
0: 对，
1: 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在上一次聊英伟达的时候讲到黄仁勋和英伟达他在这个公司或者个人的气质上面有个点，就是他们一直有很强的生存焦虑。
0: 你就觉得自己明天就死了。
1: 对，就他一直在追求一种自己在整个行业里面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同

0: 就是在有意识的吹起整个行业的泡沫，或者我们说中立一点，就是它至少在加速整个行业的发展。
1: 但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战略或者这个叙事的核心的假设，多少是在跟时间赛跑的那种味道。
0: 对啊，
1: 大家都会同意 AI 未来非常非常大，比互联网还要大，对吧？
0: 嗯。
1: 但这个图景什么时候到来，会否像他们这个投资的规划一样打引号的及时的到来，或者说当中会不会有低谷有反复，这个时间这个 timing 实际上是决定一切的。
0: 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定性讨论泡沫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1: 对，
0: 泡沫是不是一个坏东西取决于它的一是规模，二是什么时候会破，还有就是泡沫破掉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些才是重要的事情。但这些事情本身就是很难很难预测的，就像大空头里面说的，做空的时机其实要比做空的判断更重要。
1: 嗯，
0: 那 Barry 这个人本来呢也是险些啊因为做空时机不对而损失惨重，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事情应该是有认识。
1: 对，就包括他这一次25年第一次做空英伟达之后其实也是损失掉了嘛，但他是头寸也没有那么的多。
0: 嗯，
1: 这个预测的事情反正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也就像我们开头说的，我们不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行业来说真正值得期待的是在泡沫的鼓动之下会不会有原本被打压被延宕的一些创新涌现出来，这种创新又能否激发出更多的创新真正的产生价值，就像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一样，这个实际上是值得期待的。
0: 所以说我们作为普通个人能去做呢，可能还是撇去泡沫来观察泡沫之下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资产，这些资产本身可以帮我们穿过泡沫。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2: 我是小亚。
1: 在2024年度十大新闻盘点的最后呢，我们就提到了当时的比特币价格是一度突破了10万美元一枚。那原因之一呢，就是与特朗普相关的一些政策利好。那特朗普竞选的时候提到的承诺之一呢，就是要建立美国的比特币国家储备。今天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具体来关注一类特殊的比特币持有者，就是各国政府。
2: 比特币大家可能知道，它的这个机制就规定了它的总量是有上限的，只能有2100万枚比特币。所以说这些币具体掌握在谁手上，然后又会如何的分配，如何的流动，就很容易对比特币的价格产生影响嘛。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比特币的分布情况。那根据行业机构 River 和 Bitcoin Treasuries 的估算，目前还能用算力挖出来的比特币只有121万枚了，它占总盘子的 5.8%。 而已经挖出来的部分里面呢，有157万枚比特币已经丢失了。那在明确有主的比特币里面呢，有1469万枚大概是归个人所有的，这个占到了总盘子的 69.9%。 那剩下的有一些呢是归整个机制的设计者中本聪所有的，还有呢就是各大公司基金以及我们今天讨论的政府部门所有的。
1: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各国政府持有的比特币的总量大概有多少吧。
2: 那截至北京时间2025年1月9日下午3点， Bitcoin Treasuries 显示这个部分的总量是513811个，它占到整个比特币池子的 2.44%。
1: 不多
2: 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啊。这个大致跟就是有一个资产机构叫贝莱德，它下面有一支比特币信托基金 iShares 持有的比特币的量级是差不多的。
1: 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国家持有了这个51万多枚的比特币。
2: 头名大家应该能够猜到，应该是美国。第二名呢是中国。那在 Bitcoin Treasuries 的统计里面呢，美国的比特币持有量超过了19.8万枚，中国是19万枚，然后这两个国家是在各国政府当中遥遥领先的。那之后呢是英国，它有超过6万枚比特币，那乌克兰有4.6万枚，然后不丹号称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也有接近1.2万枚比特币。之后是萨尔瓦多超过6000枚，再之后像委内瑞拉、芬兰、格鲁吉亚，那都是小几百或者是几十枚的一个量级。
1: 有点出乎意料的一个分布啊，尤其是当中有几个国家的名字有可能大家平时不那么常听到。但我们这个问题先放一下，先看一下这些国家拥有的比特币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吧，是自己买的吗还是怎么样。
2: 主要可以分为4种情况啊。第一种是

0: 伐木，第二种是挖矿，第三种是自购，最后一种是捐款。我们先讲挖矿，因为不丹主要就是靠挖矿挖出来这么多比特币的。不丹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口不到80万人，但是它拥有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水电资源储备。那根据测算，不丹全年可以用的水力发电量其实是可以满足2个纽约市的用电需求的。
1: 嗯，那水电非常便宜嘛，对于挖矿来说就非常的有利。
0: 所以说早在2019年的不丹其实就开始涉足数字货币的这个挖矿的生意，而且在疫情的冲击以后，它本地的那个旅游业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它就在这块又加码了一些。2022年呢，不丹就进口了价值1.42亿美元的挖矿芯片，然后他在2023年，他的政府主权基金又去跟一个新加坡的挖矿公司正式合作了，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搞这一块。那除了把挖出来的比特币存起来以外呢，不丹实际上也在2024年，我们讲那个比特币价格的高点上面呢，少量出售过2次比特币的资产。所以在可见的未来里面呢，不管是出于经济发展要求，还是出于对于比特币价值上涨这个期待呢，我们觉得不丹应该还会坚持搞比特币。
1: OK， 这个不丹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可以理解，因为它的水利还是挺有名的。另外一个国家萨尔瓦多也是有可能挺多听友会比较意外的。
0: 萨尔瓦多其实是一个又挖矿又自己去买比特币的案例啊。萨尔瓦多是目前全球市场上第一个把比特币认可为法定货币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主动建立的比特币战略储备的国家。那在挖矿的部分呢，他们主要利用的是他们境内有1700多座火山，它其实有很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地热资源呢，最多一次性挖出过474枚比特币，
1: 都是新能源。
0: 对，还是蛮厉害的啊。在自购的部分呢，萨尔瓦多是不是很贪心啊，他们的总理是从2022年11月份宣布说，我们政府每天会买1个比特币，
1: 感觉像什么定投一样的
0: 一天存1块钱那种效果啊。那此外呢，再加上一些小额的就是交易，那现在的话我其实可以看一下萨尔瓦多的比特币持有量，它是有一个公开的政府网站可以直接看的，它是截止2025年1月9日下午3点，萨尔瓦多目前持有的比特币总量是6022枚，按照当时的价格换算成美元的话，价值是5.67亿美元。那我们其实可以再把最后一种模式，就是捐款，简单讲一下。它其实代表的国家就是乌克兰嘛。乌克兰的比特币持有量其实我们前面提到算蛮高的，但据说里面颇有一部分是通过外部捐款获得的。因为2022年2月份呢，乌克兰政府是在社交网络上面公布了官方的比特币钱包地址，来收集全世界的捐款，以应对俄乌冲突的影响。
1: 那刚才是讲了自己挖，然后一些交易，还有就是获得捐款这几个类型。那还有第一个类型就是伐木，那是不是这个排名前2位的这2个国家主要是靠伐木来的？
0: 或者说就是大量的政府持有的比特币其实都是靠伐木获得的，至少中美情况是很明显的。那美国司法部呢，其实披露过3起涉及伐木了大量比特币的案件。首先是2021年11月，他们在逮捕暗网丝绸之路创始人的过程中呢，查获了总计是69370个比特币。其次是2022年1月呢，他们通过抓获一对黑客的夫妇，又截获了有一个币圈的平台，被盗的94643个币。然后最后是在2022年3月呢，他们又抓了一名叫 James Jones 的黑客，然后呢找到了他从丝绸之路盗走的51326个币。
1: 哦，黑吃黑也抓了。感觉从刚才这些伐木的这些案例里面也看得出来，比特币真的是一个也挺容易丢失的资产。
0: 那至于中国政府的存量比特币呢，其实主要或者说几乎都来自于2020年11月份的一次执法，当时是盐城市打击了一个庞氏骗局的平台叫 Plus Token， 然后当时是查处了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狗狗币之类的各种各样的数字货币。那根据网上流传一份就是盐城市

0: 净水类产品。
1: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在哪些方面？
0: 好，我们梳理了一下公司近3年的一个业绩情况啊，从2024。

0: 装置的一个优势还比较高的。但是突然一下，第一来了很多竞争对手，第二这些新的竞争对手、新的产能又是处于很低成本的一个状态，那一下子就加速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内卷啊。那这样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整个行业的问题呢，应该是这个产能比较过剩的这样的问题，而不是说就是单纯的一个降价它太贵了，然后这个原料导致我的这个盈利水平比较差。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现在我们比较的乐意看到的一个是，就是大家的一个供给有收紧，有陆续有玩家去进行退出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应该是成本支撑和这个减产产生的一个共振。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这个我们目前来看，觉得它还是需要去这个现在去下这个结论，说是它能不能马上进行一个周期反转，我觉得还比较困难啊，因为可能还有好几道坎去这个要去跨过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需求的复苏到底能不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验证？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因为造纸这个行业比较复杂，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第一，从面上来讲，有很多行业它是在不断的做收紧的，就比如说这个纸币啊，它本身是要用到的一些特种纸的，那这块的需求其实大家自己从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能感觉到它是慢慢在变少的。再比如说像这个发票啊的专业用纸啊，那可以看得到，现在纸质发票用到的肯定也是越来越少啊，大家可能现在往往都是以电子的形式出现，还有一些这个书籍啊，我们现在电子书用的也非常多，但是有些方向呢，可能它的这个用途是在缓慢的有所提升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快递啊，可能这十几二十年来大家会是非常的这个有感觉的，那它如果是外包箱的这种纸箱啊，可能是处在一个增长状态，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行业首先是比较复杂，然后第二呢，我们要看它整体的一个需求呢，其实在这段时间来说，它是受到一定的压制的。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一个需求能不能够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然后它的一个库存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去化，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开工率的状态，是不是就是要么是它到底是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现在停产的这些这个工厂，它到底是永久的说我厂就关掉了，我就不做了这一行的，它的产能可能是永久去除了，要还是说是另一种情况，我现在是碰到一些季节性的因素，我暂时停产，哎，过2个月以后我可能就复产了。啊，那这块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去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验证的。所以现在来讲，说这个周期反转的话，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我们还是可以先这个顺着刚刚的思路，在一些龙头企业当中去进行一个挖掘。好的，主持人。
1: 那面对海外产能的退出啊，造纸业您觉得它复苏的胜负手究竟是在于成本端的支撑呢，还是消费端的提振？
0: 其实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
1: 是。
0: 我们还是看投资的角度，到底你是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周期范围内。短期内呢，肯定是看成本，因为这块是说白了，就是资本市场最看得懂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对。
0: 你这个降价一下行，大家就可以马上想到啊，你的盈利水平好。但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你能不能支撑它有一个长久的股价的表现？这其实是比较存疑的。那毕竟这就变成了你要赌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我要去指望这样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长久的这样的股价支撑来源，那就变成了我要去看下一个更难的判断就在于降价能不能持续下行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困难的。然后第二个呢，如果是看一个中期的一个情况的话，或者中长期的情况，我们一定是要看供需再平衡啊，需求能不能提振，然后供给能不能去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然后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其实本轮复苏呢，还是就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一段相对偏短的时间，主要还是靠的就是这个成本支撑和供给机率啊，来把整个行业或者说是整个股价给支撑起来。然后那个纸价到底能够涨多高、涨多久，最终还是取决于消费和这个终端的那个需求能不能就是有效的释放。如果需求持续疲软，单纯的靠成本推动的话，其实比较困难的，因为今年啊，去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就是那个造纸行业有一个特别难受的情况，就在于成本降得比收入慢，哈，就是成本我虽然在往下降，但我收入降得更快，然后那我的股价和经营水平肯定就差很多了。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短期可关注这个供给收缩带来的这种盈利修复啊，这种它可能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弹性，然后中期呢肯定是要聚焦到那些这种有新需求的，然后这个一些高景气的一些有布局的一些龙头企业可能会来得更好一些。在成本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它现在的整个支撑的逻辑正在强化，因为整个原料它的供应是在收紧的，然后成本的支撑呢也还是有一个体现。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反内卷政策和这个主动减产也是在有一个不断的发力的，然后在去年的七月。

0: 们其实就已经有提出过要那个治理低价的无序竞争，然后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啊等等这些，然后像广东啊、江苏啊等地的协会也是，他发布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倡议啊。随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企业呢，他通过一些停机检修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响应和配合，然后到八月的时候，有一些企业呢已经相继发了一些涨价通知了，效果也确实还可以。然后整个盈利的改善呢也是有迹可循啊，所以在这块的话应该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短期改善的情况。然后需求端呢，它现在应该是未来的一个算是短板也是天花板，应该来看的话现在的需求端还是比较拖后腿的啊，因为在去年上半年以后，它这个新产能陆续投放了以后，这个大家已经慢慢发现了这个情况了，就是整个供需结构是失衡的，然后盈利的一个营业收入的一个情况它是下降的很快，然后基本上它是达到了这个2.3%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整个行业啊，但是整个营业成本行业只下降2.1%，所以利润的总的情况，它不仅在成本下降的情况下，不仅没有有所提升，还下滑了20%多啊。那这块的话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全球层面的话，像这个欧美的制造业呢，它是也是面临一个逆风。然后整个欧洲方向，它的一个需求基本上各大的这个造纸板块都是有1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缩水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我们觉得是一个好现象啊。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事情持续演绎的话，会有一些产能会有一个持续退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需求端的一个这个亮点啊，那我觉得就是工业包装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这块的话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还有这个长期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来自于这个溶解浆，它有一个替代逻辑，因为棉花价格呢，在2025年4月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触底反弹啊，那么这个棉花价格现在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然后叠加这个涤纶它是有一个这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以年代棉，还有这个以年代代涤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效应呢，它是有望带动整个溶解浆的需求有一个回稳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体来看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的，主持人，
1: 造纸业目前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呢？
0: 目前来看啊，这个整个2026年整个海外的造纸应该呈现出总量低速增长，然后份额呢它不断被挤压，然后这个绿色转型在做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全球的需求端呢，它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支撑的啊，这里面刚刚已经讲过，它有些地方是在有上涨的，包括像电商，因为这块其实我们国内应该走的已经比较靠前了，大家对这个事儿还是比较习以为常，但是对于海外很多地方来说，它是处于刚起步或者说是起步没多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它仍然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还有就是这个怠速，就是有些外面是用一些这个塑料做包装的，现在慢慢的可能要重新用回纸头啊，它的一个这个需求也在做一个提升。然后但是整个海外本土的一个产能呢，那个竞争力相对来说是比较下降，然后正在被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啊，就是中国的一些高性价比的产品在做一个快速替代。然后呢这个像这个整个的从行业的增速的角度来看，应该就是一个低速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从2014年到2022年的时候，应该整个全球的这个纸和纸板的这个生产量应该是4.06亿吨的这样的水平，然后增长了大概将近10年，也就到4.2亿吨这样的水平，然后每年的这个增长率仅为0.41，然后消费量呢大概是0.49这样的一个水平，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增长的一个情况。然后到2031年的时候，这个预计啊是有望超过4.6亿吨，然后这个增长的主要的动力来源呢还是来自于全球的这个人口增长，然后电子商务呢还是有个渗透率不断的在提升啊，还有就是像一些生活用纸，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增量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从整个海外市场格局来看的话，中国的一个份额呢是做持续提升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前三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中国、美国、日本，然后中国呢基本上占到30%，然后这样的一个份额还在不断往上提的一个情况，美国大概只有一半，然后日本大概只有美国的1/3，大概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消费量前三大的话，仍然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三个国家，基本上它的一个数字呢跟它的这个产量的情况是能够对应得上的，只有中国它的一个成本由于在做一个不断的下降，可能它的这个产能啊还在做一个不断提升，可能会有侵蚀到别的一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我们看到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尽管国内的这个下游需求承压，但是国内大量材料加工后已经是供应到全球各地了，然后基本上是打开了一部分的这个全球市场，然后也进行了一个替代国外竞争对手的这市场份额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也是从侧面反映出这个海外本土的这样的一个造纸竞争力呢相对走弱，然后中国的产品是在做一个加速渗透的情况。然后呢现在海外来讲的话，就是绿色转型压力其实还是

0: 大的，因为过去的20年的时间，它的那个制浆的造纸的这个排放强度啊，它有一个这个稳步下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但是呢，它这个速度来说的话，跟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到50年要这个基本上是要近零，就它那个目这个排放要这个要达到零排放，就是一正一反，它要做一个抵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估计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然后呢，那接下来的话，这个海外造纸企业呢，它仍需进一步的提升这个能源效率，然后并且要进行一个燃料替代啊，这就说明了这个海外整个产能呢，它是面临着比较大的这个额外的环保压力的啊，所以在这块的话，基本整体状况是这样的一个态势。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稍后时间也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跟大家聊聊造纸板块。刚才呢，邓天也说到了，目前啊，虽然说海外大厂宣布临时或是永久的停产，但是整个的造纸板块呢，它仅仅是阶段性的复苏，并没有迎来真正的行业的一个周期的反转。也分析到了造纸业复苏的胜负手是到底在于成本端的支撑还是消费端的提振。那么在造纸板块当中啊，又有哪些细分的领域具备更高的投资价值，哪些龙头公司值得关注呢？
2: 细分领域第一个我们肯定是看包装纸啊，因为刚刚其实举例也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这个从电商的角度来说的话，那是这个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增量的空间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是当下这个时点其实也是比较适合去看这个包装纸，原因也比较简单啊，因为那个现在的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它会有这个补库的需求。那其实现在应该是各大电商厂已经开始在补库了，我不可能到双十一那一天等你们这个都下了单以后我再去这个做这个包装纸的补库啊，其实当下应该已经开始这个过程了啊。所以那么它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比较季节性的一些因素啊，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季节性的一些机会。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不太好的赛道，我们尽量去做一个规避。然后呢，在风险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还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风险啊，主要是这个海外它现在这个需求掉的比较厉害，那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个持续掉需求的一个可能性，大家是需要关注的。第二个呢，就是供给是不是会有一个再次的过剩，因为现在海外它其实产能在做一个不断的去化，那么这个去化到底是不是临时的，目前来看还是临时的，它不是会不会在某个时间节点突然回来造成一个供给过剩的一个格局，那我就需要一定关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政策上的一些风险了。那这个政策呢，主要是几个方向。第一个呢是这个产业和这个宏观的一些政策，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环保的一些政策，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些反复，导致整个行业的一个利润会或者说经营情况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几个方向去进行的把握呢，大家大体上对整个投资思路呢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认知。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邓天给大家做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再见。
2: 再见。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关注今天的直通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家公司呢，是苏州天脉。152倍收购中冷科技的控股权，高溢价是否合理呢？苏州天脉在10月12号晚间是发布了公告称，拟以3.39亿元现金收购海南四洋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从而间接取得成都中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56.675%股权，并且纳入合并报表。中冷科技聚焦泛半导体高低温智能装备，主营三温液冷机、静默式液冷系统等产品。在本次交易当中，海南四洋的账面净资产达到225万元，评估值为3.46亿元，增值率高达152倍。中冷科技整体的估值是5.99亿元，较其640万元净资产的增值大约94倍。值得关注的是，海南四洋和中冷科技的财务数据显示，中冷科技净资产从2025年末的1926万元快速降至今年7月末的640万元，7个月的时间减少大约1286万元，而同期净利润是2151万元。海南四洋净资产从4706万元降至826万元，减少大约3880万元。同期净利润为2132万元，净利润为正，但是净资产呢却快速的下降，在会计上通常对应的是大额分红、股东减资。

或者是其他综合收益减少等情形，但是公告并没有披露这两家公司净资产快速下降的具体原因。在净利率的方面，中冷科技今年的一到七月份净利率大约 47.6%， 2025年约 44.1%， 海南四洋同期的净利率分别为 47.2% 和 45.4%， 它都是明显高于一般的制造业的水平的。而在去年和今年的中期，苏州天脉的净利率分别仅为 13.8% 和 3.4%。 交易设置了相关业绩承诺和相关的补偿措施，也就是2026、2027和2028年度中冷科技合并报表规模累计净利润总额不低于 1.5 亿元。比如中冷科技在业绩承诺期任意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苏州天脉有权以书面方式通知承诺方，并要求承诺方按照协议约定以现金补偿的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此外，交易各方还一致同意引入其他的投资方，以不低于本次估值的受让中冷科技部分股权，并对中冷科技进行增资。其他投资方呢，拟受让中冷科技现股东成都中策联合持有的中冷科技2%的股权，并认购中冷科技新增注册资本22.2万元，苏州天脉放弃优先购买权及优先认购权。在上述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全部完成之后，中冷科技注册资本变更为222.2万元，其他的投资方合计持有中冷科技11.7912%的股权。苏州天脉主营的是热管理材料及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均温板、导热界面材料、热管及散热模组，还有石墨散热膜等。近年来，它也持续在布局微型电扇、服务器液冷这些散热的产品。苏州天脉表示，中冷科技主要从事的是制冷和工程热物理相关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聚焦泛半导体领域高低温智能装备。在交易完成之后，中冷科技的上述技术和公司热管理技术可以实现互补，延伸热管理产业链，拓展泛半导体领域高低温智能装备业务。不过呢，由于收购标的的净资产较低，评估增值率较高，收购完成之后将会形成较高的商誉。苏州天脉也提示，如果因中冷科技所处的行业景气度变化，或是中冷科技自身的因素等，导致未来经营的状况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则存在商誉减值风险。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科技有限公司，在网上的资料非常的少。那个之后我也去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一个实控人那个乘坐权，之后在网上的资料呢也非常的一个罕见。那

0: 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到

0: 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四到五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六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江沿海地区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19度。今天的相对湿度3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3767.23点，全天下跌33.63点，跌幅0.88%，成交6624.92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12110.59点，今天下跌243.11点，跌幅1.97%，成交7519.11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002.01点结束交易，全天跌了6.65点，跌幅0.66%，成交121.98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1.36%，创业板指下跌3.10%，科创综指跌2.97%，上证50跌1.0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4307.67点，全天下跌37.55点，跌幅0.15%，成交1817.15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894.5块，今天跌了9.95块，跌幅1.10%。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收盘之后，指数是下跌的，个股跌多涨少的，对吧？尤其到下午的时候，这种现象更甚。那为什么没放歌呢？因为今天各个分类指数里面啊，仔细看的话，好像只有沪深300指数比昨天更低，对吧？除此之外，其他指数没到更明显的一个低位。翻开各个分类指数看的话，今天万德的交易软件里面统计的有3个指数是上涨的，一个中证红利，一个上证红利，还有一个是万德自己的财富总指数。一直提过，万德的财富总指数多多少少你可以理解为是所有 A 股市场的个股的平均，再加上一部分的资金的成交啊等等相关的情况。当然，这个万德的财富总指数最后也只涨了0.09%。下跌的指数里面，跌幅超过3%的有这些：双创50、创成长、创业板50、科创50和创业板指，跌幅3.94%到3.10%之间；跌幅超过2%的更多，对吧？什么科创综指啊，还什么微盘指数啊，深创100、科创100、科创200、创价值、中证2000、深证100等等这些。所以这样看的话，今天收盘之后，事实上成交量的萎缩啊，相比昨天收盘来看萎缩了2625亿，但是在盘中的某一些时间段，大概比昨天的同一时间段大概萎缩3000亿的时间也有。收盘1.43万亿的成交金额，978只上涨，4490只待涨。各位怎么做的？02162780977，我们来问问看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今天 FM 欢迎找主播包容，峥嵘的容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当然听节目的地方很多，第一财经4个中文字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都能及时找到我们，甚至于在第一财经的 APP 上面找直播找广播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在那个区域里面啊，我们的编辑老师每天节目结束之后都会把2小时的节目的短音频放上去，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可以回听节目，而且可以回听很早很早以前的节目，免费还是。另外啊，你可以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这些 APP 平台找6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来找 傍晚16点到18点的股市大家谈。收盘之后，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号，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就像昨天节目结束，仍然有小伙伴啊高在那边发维权，我也看到了啊。今天大家啊，如果有这样的需要的话，或者想打字想聊天，啊，也包括日常我们有活动有招募的话，都会通过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平台。我个人日常一直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和视频号，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叫 Bridges 啊，来自江苏连云港。
0: 连云港您怎么自己开车过来？
3: 对，我自己开车过来6个多小时。
0: 6个多小时？
3: 是的。
0: 哪一年开始听我们节目？
3: 我听你们节目已经好几年了，只要有时间每天都听，通过手机，主要是通过手机。
0: 您是什么样的投资风格？
3: 我是属于那种股票是用来投资的，当一门生意来做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以前我看过几次直播，就是你们在现场搞这个巡回这个直播，这次在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
0: 能给我们节目比如提个意见吗？或者给我们这个活动提个意见，
3: 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把炒股的这个理念，特别是我们小散户的这个理念，要让更多的散户来接受这个事，减少这个投资的风险。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啊，来聊天。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我们也来听听今天各位会说些啥。一号线是一位庄先生啊，我们先请他来。下午好。喂，喂，庄先生吗？
4: 哎，喂，
0: 您好，您请讲。
4: 你好，
0: 哎，
4: 你好。现在，喂。
0: 啊，我听得见，庄先生，您请讲。
4: 啊，好，好，主持人你好。
0: 哎，
4: 我是一个股民，看到股市，看到股市一直在往下掉，心里呢也蛮急的。作为一个股民呢，也来冒冒泡。我的意思呢，就是涨1000点，跌1000点，涨涨跌跌，这是股市很正常的。我作为一个股民，我经历过熊市，也经历过牛市。希望我们的管理层能够看到一定的局面的时候，要对股市要救一下，要重视一下。我们对熊市已经非常的害怕了。因为一旦进了熊市，对我们股民，对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带来不可想象的损失。所以我别的也没什么多大的看法，就是跌到3000点也可以，跌到2000点也可以，只要不成为熊市，能够政府出手呵护这个市场，把它再把它搞上去，我们就放心了。我们现在最可怕的是漫长的熊市，但愿熊市不要来，但愿熊市永远不要来。我别的话没有了，就这样，谢谢。
0: 说得好，说得好，谢谢庄先生，谢谢庄先生您的头一个电话。哎，再问您一句，除了这个以外，咱们要做点啥，也给互相打打气的。
4: 这怎么说呢？我认为，我个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要拥有一定的信心，拥有一定的对政府非常信任的这种坚定不移的这种思想、想法。反正股市永远会存在，而我们的股民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不会存在，但是我还是相信我们的政府会对股市会有一种保护和呵护的行文资源，这是我们一贵的政策。
0: 是，
4: 谢谢。
0: 好，
4: 谢谢，
0: 谢谢庄先生，谢谢您。哎，谢谢您投一个电话。 是

0: 我们都希望市场好，只有在市场好的情况下，我们能在市场里面行稳致远的向前。没错，而同时，市场的组成太多，是吧？各家上市公司、监管层，所谓叫证券中介机构，各位有听到过这个词吗？很多年之前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问过，嘉宾，什么叫证券中介机构？是啊，房产的中介机构我们知道，证券的中介机构有好几类，其中一类就是券商，还有比如律所啊，这个会计师事务所等等，这些都是证券的中介机构。还有呢，还有我们更大多数的投资人，我们也是作为这个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希望这个市场好的时候，我们也得给自己打打气，咱也要可为，也有可不为，是如此吗？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节目一开始有很多听众朋友来打招呼啊。这个江北泥鳅跟我说啊，市场好的话能不能赚到钱？市场不好的时候能不能少亏钱？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对吧？这咱就不劳家长了。也有些朋友在说，豆豆讲说机会只有靠自己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到底经历过还是没有经历过？这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投资人而言的话，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心得、经验。那在这个当口，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去类比曾几何时我们在市场当中经历过的那些时点，算什么位置呢？算什么状态呢？02162780977，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1: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因为2023年年报涉嫌信息披露的违法违规，星号 ST 纳川被证监会立案调查。10月9号晚间，星号 ST 纳川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了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目前，星号 ST 纳川正处在预重整阶段。如果出现2026年年度报告触及净利润为负，且扣非后营收低于1亿，期末净资产为负，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或者内控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等情形之一，股票就将被终止上市。星号 ST 纳川创立于2003年，2011年4月份的时候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给排水管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管道修复及管网运营等。业绩方面，自2021年开始，星号 ST 纳川的归母净利润都呈现出亏损状态。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星号 ST 纳川实现营收6684万元，规模净利润还是为负的6065万元。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客咱们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击下方的投资维权的那个按钮那个菜单，这两个动作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你一条网络信息，而且这个网络信息里面有两个网络的端口点，其实呢也就是问卷啊，问卷的一个收集啊，把你的维权信息填写完整，也别忘了把你的联系方式填写准确啊！更重要的是啊，看到手机啊尾号0683的电话号码，我背出来了吗？是0683吗？啊，对，0683的电话号码啊，别忘了接起来啊！因为维权这件事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是一个消费行为啊，这个点一下扫个码，蹭，这个东西就到手了，钱就付掉了，或者是反过来，对，没那么简单啊，它有很多一些信息啊、更新啊、步骤啊，需要跟您去同步的，一定会跟您取得联系，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我刚刚在问各位啊，楼上的师傅们下午好，今天收盘之后大家情况怎么样？各位今天都做过些什么事情？然后就看到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大毛跟我说了7个字，叫投入、投入、再投入。你在往哪里投入，然后投入的标准依据，愿不愿意做些分享啊？这倒是可以说说看的，是吧？豆豆跟我讲说市场不能压住一个方向，那些工具，对啊，要不要去学习一下？以前就提过，公募基金曾经有段时间在 分级基金之后差一点点要推多空分级啊，当然没推，是吧？但后来你看衍生工具，那不是两个方向了，期权就有四个方向了啊，可以去做些学习和了解吧，会不会需要这样？啊，02162780977，一号线侯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喂，宝宝好。
0: 哎，你好。
3: 这几天真是，
0: 怎么一言难尽？
3: 啊，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0: 啊，今天上午还不错吧？
3: 就是我感觉连着三天了吧，走了个心电图啊，对我来说。然后就没事。然后今天我早上我有两年没有买的那个地产又开始买入了。
0: What？ 什么情况？我昨天还写了一篇推送，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去找那些？那我不知道你昨天听节目了没有啊？我昨天因为听到有听众聊天，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是灵魂拷问。我们要去找那些特殊的、边缘的、别果落的、非主流的那些股票，还是什么？你又开始买地产是什么？
3: 因为主流的这边我是没有动摇的嘛，手里那些我也没有换嘛。
0: 啊，
3: 因为我有些仓位空了好久了。
0: 嗯，
3: 那我的过节的时候和我那个搭子，我们俩想来想去就说，这个因为节前不是又在那个救不救嘛，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国资控股的这种会不会那个 ST 或者会倒。我们觉得好像也不太会，那我们觉得，哎，这个空着的钱稍微买那么一点点看看，也比空着强。
0: 嗯，哦，我大概知道你的想法吧，我只能说，然后，不是，就如果你手上，有钱现在，但你为什么一定是去买它？你有没有比较过其他的？最后决定比较完了才买它。
3: 我自己持有的和想在那个上面操作的，它现在没有操作空间啊。可能也是这段时间回落了有10个点吧，是吧？但是也没有这个操作空间。那么我可能有一些本来想买指数的，我现在也不想买了。那这个钱空着的时候，我要有一个去处啊。那我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觉得好像这个还有点意思啊。
0: 有点意思。
3: 啊。
0: 啊。哦。我其实能够体会啊，虽然不完全同意，因为就在今天下午，还有一位小伙伴网上聊天的时候，我一看他问东问西的那个状态，好像手上应该仓位也有空出来的，但是不知道去做些什么。
3: 因为节前我仓位高，节后的第一天我就减仓了，减了以后，然后那个因为也是持续有回落嘛，那我就更不想买了，在那个地方，然后这边是倒是涨了一波的回落，那么我想这个短的机会也有，然后长的看就是前面我讲的，我觉得不会退，对吧？不会杀，那么那现在加起来是非常非常低，对吧？那我也愿意试一点，对吧？那比空的强了。
0: 也不叫比空的强，这个一年365天，何况你也不是完全空仓，不是零仓，
3: 不是、
0: 啊、
3: 我的意思就是比放在，就是我买它觉得跟放在账户里的那个资金我觉得是一样、就是、
0: 不一样，它分红比高吗？我要问的点在于这里，它的分红比高吗？
3: 那是
0: 啊，对对啊，
3: 那么空的话也没有完全没有分红。
0: 就我这样说，那我这样说好像很容易被理解为我在 push 你去买什么，我不是啊、不是
3: 啊、那个我连看都不看啊，
0: 对，但是
3: 明确的样子。
0: 就但是有朋友跟我讲过，他有时候看分红比，一是看这个企业能够持续赚钱，所以能够持续分钱，第二是他算过，如果这家公司的一年的分红比，比如说5%，那就是我现在买进去。他如果股价不动，我一年也有5%，这个是跟你刚刚比较起来的话是有意义的事情。
3: 那个我呢，我做股票、我是不看这个的。
0: 你是不看这个？
3: 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就是分红比钱全之后是他自己又涨上去了，对吧？我觉得分红的那一刻不是这个钱已经划出去了嘛，对吧？就股价上已经划下去了，所以在涨下去上是他的本事啊。那我长期是这么理解的啊。对这个。
0: 所以我
3: 是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分红不变，对吧？但是在我自己的逻辑里面， 它是等于跌过了又涨了嘛，
0: 嗯，
3: 就是在我的逻辑里啊，
0: 嗯，
3: 这个，
0: 嗯嗯嗯，
3: 啊
0: ，OK， 那我刚刚就问你，
3: 上去是它的本事嘛？
0: 你除了比较，就最后决定买了它以外，你还比较过其他的吗？比如说比较过，
3: 我还是要选一个，我要选的就是，本来就是行业里面最好的，然后有国资背景的，不会倒的嘛，就是
0: 不不。有国资背景这件事情我们节目里面也曾经讨论过的，有的听众讲过的，就是国企股它到底是央企股还是地方国资委，地方国资委还存在，比如说上海是上海市国资委还是某某区国资委，这个不好比的。
3: 哎，哥们，我选的那个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的呀，对吧？我把
0: 对它不是央企股
3: 啊，对，
0: 它也不是广东省国资委，对不对
3: 啊？
0: 对不对？没错。
3: 但是我只分央企和地方的嘛，他这个就算地方嘛，
0: 啊啊，就是啊，
3: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除了他，你要买，你买最后买他的同时，你有没有去比较过其他的地产股，或者你有没有比较过地产以外的其他行业最后选定的他，还是你就一眼看到，
3: 嗯？我是地产里面比较过的，
0: 地产里面比较过，
3: 啊，
0: 地产现在这个我先想起来是翻一下市值，它肯定已经不是最大的那个了，对吧？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对吧？我们以前说的“融网万金”的，这个肯定他不是头一个了，对不对？
3: 啊
0: 啊，哦，我知道了。嗯，好吧，好吧，没事。这个你的选择，
3: 啊，
0: 你的决定，而且我说的其实你都知道。
3: 啊，
0: 还做过什么决定？
3: 没有没有，那另外一边的主线是绝对不会动摇的。那这边是个填补嘛，对吧？对我来说是一个。
0: 另外那个主线，我问你啊，你看像今天各个分类指数，我前面报过。
3: 嗯，
0: 跌3%的都是创业板啊、科创板啊、成长的这些，这个对于你来讲，你的信心，你还不动摇的，这怎么讲？就是说，就即便不动摇，它在这个位置再跌3%、5%，甚至于10%，会可能吧？你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是吧？
3: 可能对，嗯，但是就是持有的好像就是没有到我要就是说要退出的那个地步嘛，
0: 嗯，
3: 股票。
0: 嗯，
3: 所以那个我是执行力比较强的嘛，所以我是肯定不走的。
0: 嗯嗯嗯嗯，
3: 就可能是这一波反弹有反了40-50个点嘛，你现在回了有20个点嘛，对吧？
0: 嗯，
3: 这个地方我是不愿意动的。就那要讲句那个嘛，就是肉还有点厚，对吧？我还是可以等一等，对吧？
0: 嗯嗯嗯嗯，明白明白这个意思。好的呀，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就是要讨论的就在这三个点。第一，你为什么单独就是选了它？第二就是，第二其实就是，即便你手上那其实你肯定有仓位，但至于你是80%还是90%的仓位，你那个10%的子弹一定要花掉，还是20%的子弹一定要花掉，我觉得也可以。
3: 我就是那个10%-20%的子弹一定要花掉，
0: 一定要花掉。
3: 因为我有20是留着做差价，有这个20是从那上面抛出来的，
0: 哎，
3: 我是要花掉的，肯定。
0: 我理解，我理解，就这个挡不住的呀。
3: 我可能比如说我不买这个的话，
0: 嗯，
3: 我可能就要去
0: 买
3: 那个300的 ETF 啊，或者是买科创50的 ETF 上去了。
0: 嗯嗯嗯嗯，
3: 对，他总归要是买掉的。然后
0: 对啊，我就是说，这就是你都这样讲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劝不住的。对
3: 啊，
0: 你就是告诉我说没办法的呀，下个月反正还会有子弹来的呀，那我总要把现在这些投进去。
3: 不是不是，我这个是有比例的嘛，对吧？我这个比例上面我要满足的，对吧？
0: 嗯，理解。但是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给我想法，我也告诉你我怎么想，对吧？
3: 是的，是的，
0: 有数有数。总的仓位还蛮高，继续再等。
3: 就是也不算蛮高，是的。
0: 哎，这个
3: 都已经有被迫买这个了，你想对吧？这个不太高。这个填上了以后，可能陆续几天再买一点就有点高。
0: 嗯，
3: 因为我不是今天买一笔啊，对吧？这个我既然开始买了，我肯定是要买几笔的，也是要差价做起来一样的。
0: 对，而且大家买的习惯也不一样，对吧？就你的习惯，你可能就一定要去买一个二级市场的股价的股票，因为你觉得如果有差价，你还可以去做。那有的人的习惯是这个地方我一看，那我就比如说场外我定投一笔什么指数产品。或者定投一个什么，这对于我来讲也是买，也是可能的一种习惯，对吧？就是做法不一样。
3: 那对我就是自己这边是指数上这边肯定是不买了，
0: 不买了。
3: 对，
0: 就是要买个股票，对吧？那样的话，如果有差价，可能还是会做的。我懂了，懂了。
3: 因为指数上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看嘛，所以我是肯定指数的，我不愿意买了。
0: 嗯，好，好，好的。 那我们有什么接着聊，好吧？谢谢。

0: 谢谢侯先生的电话，谢谢你，
1: 哎，宝宝，再见。
0: 再见再见。抬头看到这个指尖舞动的 K 线，跟我说，大家谈谈看，昆明有没有魔咒情啊？我不知道啊，但的确啊，下个星期六，昨天推送里没有最后提了一句，下个星期六的上午，也就是10月24号的上午，那天会在昆明市中心，找了一个酒店，上午有一场。投资者教育的讲座啊，所以昨天，包括前天啊，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在跟我取得联系。有的朋友，比如一直在，好像是一直就看看微信属地广东和昆明之间来回。有小伙伴好像是在川西还是川南，我忘了。这个跟昆明那边也比较近，在跟我联系。这看各位的时间啊，如果正好有档期在那里，咱们可以碰个头。10月24号，下个星期六的上午，好吧？也是打算匆匆去，匆匆回，这要把活动落地啊，要把事情做完，然后能够碰到大家，会更加开心一些。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这会儿在网上在讨论，今天收盘之后手上的位置，对吧？啊，有朋友说，选股基本面到底应该看更多，还是这个技术面应该看更？这个看你怎么想了。昨晚这个推送也在写这个事情，因为一直在节目里面也在打这个比方的。如果说做股票就跟做菜一样，你的确可以这个兼听则明，问你路过的每一个人，你们家里怎么烧菜？你们家里盐放多还是？但最后是你自己习惯的口味啊，以及你喜欢的那个味道。那投资就你想赚多少，你的预期收益是多少，所以你相应选择的是你能承受更大的风险，还是我只希望我收益少一些，能够比较稳健。我想做的这笔投资，只要在一两个月里面能够挣到，我就可以。虽然大多数这种事情好像很难发生，对吧？还是我做投资就是希望从现在开始到我退休以后，甚至到我更长的时间段，因为人的时间段的确你在路上嘛。就不管你是几岁，你总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时间的目标。3年之内啊，孩子出生，好比方说啊，5年之内这个小朋友要念书啊，这个多少年之内啊，他要考大学啊，要结婚了，要成家，多少年之内我要退休了，或者多少年之，你对你的长期规划一定会，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这个账目，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这个时间表，所以你对你的这个时间表去怎么样来适配？你希望的预期收益是多少，或者到那个时间节点可能能有多少，再去除一除，比如这最简单的说法，就再去除一除，这样我可能年化平均20%多少，我可能心里是合适的，多多少少的。有时候我们是靠自己的感知来评价我们的欲望，但我们可能到某些岁数又会通过一定的计算来了解我们的欲望，会是如此吗？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

0: 介入，因为还没有跌透。因为没有跌透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如果从这个成长和价值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像科创五零或者是创业板五零这两个指数来看，还有大概我估计可能还有三分之一的跌幅，就是创业板五零现在是不到三千点，它要是跌到了2100左右或者两千点附近，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个跌幅，因为你像这波上来都是成长风格已经禁止、
1: 啊、等等哦，创业板指数对不对？创五零是吧？
0: 创五零
1: 是创五零，我翻一下、啊、
0: 对，创五零现在是
1: 2950，今天
0: 对它如果是能跌到2100或者是2000点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的机会，因为这个你想像这个现在300里面这个成长风格的之前纳入了这么多，它跌得多，300稍微跌得少一点，300大概跌个5%左右，现在来看300大概跌个5%，跌到4000点，是可以，因为正好4000点之前也说一般像这个宽基指数它已经走熊了嘛，走熊的话大概是在年线下面10%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那现在年线是4600，大概10%也差不多是4000点左右，那个这是一个，就是现在来看就是所有的这个成长风格基本不用看，因为这个走势动量效应一消失了之后，这个就是这是一个自然的，这是一个自然的，然后那个之前的观点基本不变，因为这两天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红利低波类走的相对比较强，这是这个唯一能够相对逆势而上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红利低波它的这个利差收，这个叫风险溢价也并不高了，因为现在我看了一下这几个股息率大概只有4%，这样的话它的风险溢价也就是2出头，所以它的风险溢价并不高的情况下，在这块可能也只是就是只能持有，也不能跟进，所以现在一个担心就是将来如果是这个利差进一步缩小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最后一跌就是这个成长跟这个红利都要跌一跌，这样的话有可能砸出一个坑来。
1: 你说那个所谓利差缩小是指这些红利股的产生的股息的利差，还是
0: 对股息减这个10年国债收益率？
1: 我知道了，
0: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那就像之前一直说的这个消费类倒是有可能是一个潜在收益比较高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当然我又开始吹这个消费，因为那个目前来看消费大概是4%的股息收益，如果静态的看嘛，假如说它再跌个10%，跌个10%的话，股息大概能蹦到4.5或者4.4，再减个1.6，大概能接近3%的息差，接近3%的息差是一个值得买入的机会，因为如果是接近3%的话，它这个息差是比红利低波之类的这种息差还要大，所以追逐这种风格的资金有可能会在这个消费进一步下跌的过程中缓慢买入埋伏进去，
1: 明白，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也好，就是有这个成长风格的也不能期盼它有过大的反弹，但是如果是这种像这种相对也更看重股息收益的这个行业板块的话，倒是可以那个持有一下，如果这个利差收入那个风险收益足够高的话。
1: 你看你刚刚你是拿科创五零指数来举例，如果它真的要到你提到的像类似于2100点的话，那一竿子就是去年的7月份，那就真的就如果我在周线上现在看，就类似一个大的头肩顶啊，对吧？
0: 对，
1: 可能还有后面那一波还没有结束呢，因为今天下午有小伙伴拿创五零啊，这个科创五零的那个指数我也在看啊，好像
0: 对科创五零一样的，
1: 也是
0: 就是因为现在你看之前大家预期就是我们在没有这一波下跌，最近这一周下跌的时候，是预期年底2次加息的情况下还没有怎么跌，后来已经改成了一次加息了之后反而跌得很大，那万一最后到了这个明年1月份又开始炒作这种量，又要开始加息的话，那个时候谁知道它这个到底是能顶住 像这个90月份这种，就9月份。

0: 这种能顶，就是国庆之前能顶住，还是像国庆这种继续往下跌？
1: 嗯，
0: 这个就不好说，对吧？
1: 是。
0: 我们猜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用，但是如果是从这个那个风险电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种成长板块肯定没有太多的这个风险电。
1: 我能听得出来，你手上现在应该没有任何跟成长有关，或者几
0: 哦，对，
1: 乎
0: 还有
1: 没
0: 一个
1: 有。
0: 操作是我把那个什么卖掉了，
1: 什么？
0: 红利低波卖掉了。
1: 但你手上还现在有的是什么东西
0: 以前有红利低波，我把那个卖掉了，
1: 啊？
0: 准备它就像我之前说，消费它如果再跌个10%，我就买消费。
1: 但那样的话，其实就如果你手上现在是有像你刚刚说的红利在这个位置，也许你不加，但是你持有的话，好像也没什么毛病。但如果你把
0: 是
1: 红利
0: 的。
1: 这头也出的话，你就变成去压住某个行业的这个事情，对吧？
0: 对，倒是就有存在这个风险。存在这个风险，因为
1: 不知道，
0: 一个是这个嘛，你像现在一个是这个，然后手里面有几个这个老登的基金，然后还有几个这个那个医药的，还有一个医药的最近也比较惨，本来收益挺好，结果这两天跌得比较惨，然后但是我感觉如果医药再跌个10%再补个仓，我就是不然的话我担心补完仓之后没现金，我就先把那个反正这两天涨得比较好，收益也还可以就卖掉了。
1: OK，那事实上，红利的个股有些真的今天连上影线都有的，当然也有一些还吃不准，对吧？这个看不出来。
0: 对，因为假如说是这个一个这个很有成长基因的这个板块或者是风格的这一类股票，它的这个长期收益已经开始低于红利的这个收益率的话，那这个时候其实这是这个进场捡便宜的时候，对吧？
1: 其实
0: 就是
1: 你刚
0: 你
1: 刚，
0: 比如说像人家之前都说像腾讯这种。都已经股息率跌到5%了，而且人家不是都说这个那个成长性好吗？那你像这种既有高成长，同时这个又有很厚的收益的这个这个缓冲垫儿，股息率又很高，像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介入时机。
1: 那我们继续看，因为今天讲到的这些很多也都还没有付诸，对吧？不管是沪深300指数的4100点，你刚刚提到的，对吧？或者说四
0: 对，
1: 千点年线的位置，还是像什么创业板50的这个年线以下10%，这个眼前都还没有到那
0: 是
1: 个位
0: 的，
1: 置。如果有动手，我们来说说看，好不好，崔
0: 好
1: 先生？
0: 的，好
1: 谢
0: 的，
1: 谢您啊，谢谢您，崔先生来电话，哎，再见，再见。
0: 那也再见。
1: 17点之前，我们赶紧来连线国都证券的高跃民到节目当中啊，高先生下午好。
2: 哎，包好。
1: 今天收盘跟我们讲讲看吧，今天跌的是不是比前两天更多一点？
2: 确实，今天如果说从指数的一个跌幅来说的话呢，其实还算不算太大啊。但是因为前几个交易日是有过市场探底之后回拉的这样一个走势的啊，那么今天呢，其实从下午来看的话，基本上都是一路在往下啊，所以对市场的整体杀伤力来说的话，应该还是挺大的啊。那么而且从成交来看的话呢，今天也是两市加起来也是年内的一个地量附近吧，就基本上接近最低的一个成交量左右，啊，那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是人气相对来说是比较涣散的。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连续的一个调整之后，啊，其实整体的一个投资心态啊，我个人觉得应该也有一些变化啊。那么悲观的情绪呢，是在逐步的一个上行啊。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我个人觉得市场应该还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在演绎吧。只不过现在来看的话，重心是下移的。那么，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其实市场跷跷板的效应延续的话啊，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其实确实还有一些啊，就是低估值的板块啊，相对来说应该还是强于市场啊。只不过呢，在大多数尤其是一些成长类的个股、科技类的个股连续下挫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

0: 果按照非常小的量，比较极端的话，应该是低于1%的换手率。那么总体，那么现在来说，
1: 那
0: 地
1: 就要
0: 量
1: 九
0: 可能
1: 千万
0: 还没到，
1: 啊
0: 还没到，就是最坏的时间应该是还没有到，就流动性最差的情况还没有到，应该是这样子。那么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就是说从双创的走势来看，现在就是一个比比值45度往下的这种走势，5日线碰一碰就下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延续下跌，没有看到任何止跌的信号。那么如果双创不止跌，没有率，因为双创是率先开始跌的嘛，如果双创没有止跌的话，这里要整体大盘要止跌其实是有难度的，就是首先要看到双创有明显的止跌信号，这里
1: 一
0: 指数
1: 方面
0: 才
1: 是
0: 可
1: 因为
0: 能。
1: 它先于大盘跌，另外一方面也因为现在大盘上证五零啊什么这些里面的含科率也在提高，还包括就市场的情绪也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它止跌对于整个 A 股市场的止跌会有帮助，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1: ？OK，
0: 它不止跌，就是现在整体上证要止跌，或者说300要止跌是有点难度的，就基本上是这样。那么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好的地方就是这两个标的，就是现在到这个位置之后，其实是就是机构资金，我不管是国家队还是其他的机构资金，在份额上它是在持续买入的，每天买个7亿8亿这样的速度在买，
1: 就
0: 就不
1: 科
0: 停的
1: 创
0: 在买。
1: 和创业板，你说的是这两个标的。
0: 创业板就是那个 ETF 嘛，就是两个比较大的那个指数的 ETF，都是持续在买入。那么相对来说，300和50 ETF 的那个买入额就是速度远没有这两个标的的 ETF 买得快。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他们的份额应该已经是到了今年年初的这样的水平，还是一个是到了今年年初的份额水平，一个是到了今年4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对，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基本上快接近了，那差的不多了，反正这样的一个水平。
1: 这个数
0: 那
1: 据
0: 么，
1: 通过交易所的官网是可以查到的，对不对？
0: 对，看到你通过软件你F9、F10一般也是能够查得到的。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就心理上有个就目标锚定点，就基本上如果价格再跌下去，那么就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入更多的份额。那么到某一定，只要这样增持的这个行为一直在做，那到一定的级别就自然而然也会止跌，也会止跌，因为到后面就没有了嘛，没有那些就是申购的数量远大于那个赎回的数量的嘛，到后面就是这样。
1: OK，所以照这样，就这样，我刚刚说到的，我跟谁聊到这句话，就是，就同样说要买点什么东西，跟侯先生说，就同样买点什么，有的人就想着最近在二级市场里面买些什么股票，也有些，也许我就场外投一笔，这个做法，就虽然好像显得很不一样，但是其实性质是差不多的，可以这么理解的，对吧？
0: 可以这样说，就说如果你是做定投的话，那这里就正常的按照节奏定投就可以。但是如果你是做，比如说要抓某个极限点位，或者说抓那个乖离率啊，或者说波动率的话，那现在这个阴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适合出手的。
1: 可以忍一
0: 但
1: 忍，
0: 是可以忍一忍，可以忍，因为从波动率来说，那么其实这两天虽然是引波在上升啊，但引波的这个上升的幅度是非常缓慢的，就不快。而且没有到一个连引波连5日均线都没过，所以说不算高，远远没有到在前期那么60多，现在只不过40，对科创来说只不过到刚过40。那么40，因为前期引波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引波它的那5日线都没过，那么所以说就不着急。然后从乖离率来说，也没有达到一个非常极限的位置，个人感觉这里如果没有一个量的急剧缩小或者急剧放大，就是改变量或者是改变那个斜率，那么这里止跌信号就不会出现，只会这样慢慢的，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最不喜欢的就是阴跌的一个走势，是非常磨人的，但是没有办法，除非市场上有一些政策变啊，或者说大的消息来改变现在的格局，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看量或者是斜率的变化，斜率急剧变化或者说量的急剧变化才是出手的时候。个人我也是在等这个时间点吧。
1: 我前面还在提一句，因为刚刚有一位嘉宾提到了创业板五零，我看创业板五零的指数，如果它的左半段很像所谓头肩顶的形态，但是它的右半边就连一个横盘的这个位置都没有，就是一个标准的斜率下来的。 对吧？
0: 哎，对对对对，就是科创五零和创业板，
1: 创业板
0: 如果看创业板，它的 A 杀其实已经就是完成了，整个 A 字已经完成了。

0: 科创板还差一点点，
1: 还差一
0: 大概
1: 点。
0: 还差，还差个10%不到一点，7%吧。
1: 你是这么看这个位置的啊？啊，OK，
0: 你看，
1: 对，
0: 就看科
1: 这个，
0: 技大。
1: 因为看形态嘛，大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这个看法，
0: 啊，
1: 这
0: 对对
1: 只就
0: 对，
1: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事情，对吧？
0: 就直接看周线，直接看周线比较简单的，周线就很明显的一个 A 上去一个
1: 对，
0: A 下来，基本上
1: 对，
0: 就是这样。
1: 从今年的4月份到现在，对吧？这样
0: 对
1: 一个
0: 对
1: 上去
0: 对
1: 下
0: 对对，就4月份就是上去很快，下来也很快，
1: 来，
0: 就基本上就这样。
1: 是好啊，这两个说完，那我这个我你已经把最坏的和最好的信心也都表现出来了，是吧？
0: 对，那么
1: 哎，
0: 说一下好一点的，其实就今天下午的这个下杀呢，其实是可以在预料之内，因为今天晚上有美联储的那个 CPI 的公布，那么其实按照机构资金来说，现在这个市场不好，那它到下午来说，一般它会做一个规避动作，那它有规避动作嘛，自然就会有点抛盘，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肯定就是说，按正常来说，如果消息面比较平静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数据，这个正常明天会有点修复。另外，明天还有正常应该是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有 M2
1: M2 已经
0: 的
1: 出
0: 数
1: 了，
0: 据，
1: 就刚刚，就刚刚
0: 就
1: 几
0: 刚
1: 分钟之
0: 刚
1: 前，
0: 好了，
1: 对，
0: 正常应该就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或者明天早上，就是
1: 对，
0: 如果出来。稍
1: 对，
0: 微看一下 M2 到底是什么情况，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那么正常明天会有个修复，就是
1: 前值就9月份的 M2 前值7.5，预测值7.4，实际值是7.2。
0: 哦，那稍微低了点，稍微低，
1: 对，
0: 看的话稍微低了点。
1: 对我因为正一直在刷手机，就是几分钟之前刚刚出的这个，刚刚出的，
0: 就基本上应该是就这样。M7.2 的话，有点糟糕一点，稍微有点糟糕一点。
1: 或者省着点花，不着急，对吧？这也可以是这么理解吧？是不是？
0: 只能这样说嘛。反正现在就从那个怎么说，从指数的 ETF 份额来说，就是起码是在增持的速度就是一个固定的速度。然后呢，也没有到一个非常巨大的量，也没有恢复到就是说2年前减持的那个节奏，就是年初那个减持的那个位置，所以说还有很大增持的空间，就这样。
1: 哎，简短一点，你这两天干了些啥？很简短的，跟我们说说看。
0: 这2天其实什么都没干，可能
1: 啊。
0: 会再研究一些标的，就是为将来做点准备，就研究一些很细分的赛道，选了一些赛道，然后股指上就是前天，就是那个的单针下去的时候，在极限位置稍微卖了一点那个策略，其他是没有。因为那天就单针探底的时候，它引波是过五日线的。那引波过五日线的时候，我就稍微开了点仓，科创开了点仓，然后50开了点仓，开在12元。
1: 你说的那个单针探底指的是波动率的单针探底是吧？还
0: 其
1: 是？
0: 实波动率是单针往上走，然后你这个指
1: 对。
0: 数就是那天就是下杀比较多，后来就是围上去的嘛，就是卖
1: 对，
0: 出去
1: 就四个交易日之前。
0: 对，四个交易之前，就基本上那一天稍微做了点开仓。今天，没有什么，这2天其他就是引波也不大，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机会，跌嘛也没有跌出任何恐慌盘，量也没有放出来，所以就先等着，基本上，现在就是在等一个变化。
1: 也不知道是一个某一个剧烈的变化，还是慢慢囤出来的那个变化，对吧？不知道。
0: 是会有剧烈的变化。如果这里，我个人观点啊，如果3741被跌破的话，3741其实大概率现在就也就是临门一脚的问题。就跌破其实比不跌破要好，跌破了就是大家就是说这里会有一些技术派的一些恐慌盘，或者说正常的那个止损盘出来之后可能会有点放量。那么换手之后看市场就是说重塑信心，或者说政策面出点其他的变化出来，就是这样。
1: 就这个是理想化的剧本，对吧？你
0: 啊，
1: 心目
0: 这
1: 当
0: 是
1: 中
0: 理
1: 的
0: 想
1: 理想
0: 化的
1: 化
0: 剧本，
1: 剧
0: 就
1: 本，
0: 最
1: 对。
0: 怕的就是说是跌穿了，然后什么也没有变化，那是就看市场磨出一个底吧，
1: 好，有
0: 就
1: 数
0: 是
1: 了，
0: 这
1: 有
0: 样。
1: 数了。好，谢谢林先生，哎，在这个时间节点，告诉我们你对截止目前的这些想法和这些可能自己要去做的一些计划，对吧？谢谢你，
0: 对对，
1: 哎，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 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渠道驱动，我们把消费行业的两大核心商业模式都介绍完了。今天呢，给大家聊聊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善恶经济学》这本书中有个观点，消费者购买了某件商品，理论上他需要的物品总数应该减掉一个，而实际正好相反，随着拥有物品的数量总数增加，他想拥有的物品总数也在扩大，拥有的越多，你想拥有的也就越多，这就是消费的魔力。所以最好的消费品企业要在自己最熟悉的市场，为自己最熟悉的群体不断提供拥有的更多，想拥有越多的情绪价值。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消费行业跟工业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工业品由订单驱动，是单纯的利益竞赛，增长是理性的，而消费品呢，由欲望驱动，它的增长取决于人性，有明显的从众效应和马太效应。所以消费品平台必须不停制造一场场的群众的消费狂欢，特别是在可选消费品领域，最典型的是休闲食品和饮料行业，会周期性的出现现象级爆款。消费品因为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文化差距又大，一个成功的消费运动往往可以持续数年，再生存上几十年。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产品走红于某个小圈子特定地区时，往往是加码买进的时候，因为接下来完全可能凭借口碑和从众心理进入真正的爆发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啊，关注一下 QDIT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诺安油气能源，一周收益6.47%；第二位易方达原油的 A 类美元，一周收益5.60%；第三位嘉实原油，一周收益5.46%；第四位南方原油，一周收益5.40%；第五位摩根全球天然气资源混合，一周收益3.98%。后五位看看，第一位易方达全球医药行业混合发起，-12.61%；第二位富国全球健康生活，-10.22%；第三位富国医药精选混合，-9.84%；第四位创金和信全球医药生物，-9.36%；第五位中欧港股数字经济混合，-8.69%。
2: 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再来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发过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2.89元2厘，跌0.86%，期权的成交面额211.8960万元，期限成交比0.20，权利金成交金额2.5620万，合约总成交71.1842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17.59%，总持仓1.38563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4.8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4.29元4厘，跌1.17%，期权的成交面额332.7210万元，期限成交比0.09，权利金成交金额4.7780万。合约总成交746891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4.79%，总持仓1.279684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3.58%。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7.02元，
4: 是自觉不自觉的在走深度市场这个估值水平了。
1: 但是你看，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包括来电话，包括平时在关注，就都觉得我
4: 就没有这个迹象。就是说现在你不敢买的股票它可能跌撞新高， 其实市场就是这个轮回。

0: 在这边，嗯。
1: 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我说，当我们原本觉得那个齐涨共跌的市场
0: 对，
1: 没了，我
0: 对
1: 反
0: 对对，
1: 而
0: 没
1: 赚
0: 有了。
1: 钱更难了，
0: 对
1: 这
0: 对，
1: 恰恰说明市场的有
0: 在
1: 效
0: 转
1: 性，
0: 变，
1: 市场更成熟了。啊，是这个
0: 对
1: 意思
0: 对对，你不能用那种
1: 啊。哦。
0: 价值，好像股票你跌了很多，好像你就有价值，没有，这个市场现在不是这种样子了，嗯。
1: 这个其实蛮反，怎么说呢？也不叫反，就是蛮，跟我的想法蛮拧巴着来的。我总觉得说，
0: 对，
1: 市场越来越好，不就是应该赚钱越来越容易吗？
0: 恰恰相反，
1: 啊，不是吗？
0: 对，对，恰恰相反，因为市场当中可选择的标的太多了，而且可选择投资方式太多了，不像过去单一市场，那可能你只能做多，做多没有其他的方法能赚钱。现在是做多做空，甚至是指数化的这种平衡型产品都有了，就量化产品，你市场处在任何一个状态当中，都能够去，怎么讲呢？你说赚钱也好，你说指数波动的。去博差价也好，这个市场已经是多方市场的，有较两个市场的，嗯。
1: 所以，如果把你刚刚讲的这个话放在我自己身上来听，就是，当我觉得市场赚钱越来越难，恰恰可能说明这个市场的有效性会越来越好，或者市
0: 对
1: 场
0: 对，
1: 在越来越成熟。
0: 对我们投资
1: 那。
0: 者老是对老是就是憧憬，或者说。还在那种暴涨暴跌那种市场的当中，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种暴涨暴跌，不要想，就是说暴涨暴跌对市场没有好处，但是市场当中不同的产品，它可能会给你，由于在这个平衡市场当中会有一些机会，所以我个人认为这种不要去就是过去啊，你涨多少再跌下来做，我来接，这种市场当中这种机会，就或者这种波动的幅度可能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明显了，嗯。
1: 所以说，哎，就今天家里长辈还跟我讲说，哎呀，现在出门有点很不习惯，因为他还照着原来一定
0: 对，
1: 就必
0: 过
1: 须要
0: 去，
1: 带着钱包，必须要带着手帕才能出门，就这件事情今天不是这个样子了，对不
0: 对，老早就是已经
1: 对？
0: 改变了，但是近年这几年来的这个行情或者波动也好，充分说明市场当中低不代表有价值，高不代表它不能就是说突破价值，就市场在一个区间当中，它会左右或者上下左右去浮动，但浮动是有限度，不像过去那种。没有限度，没有底线，这种就是人为的波动，现在是这种迹象，就越来越少。嗯，
1: 那照您这么讲，我就得想想，要么我继续加紧学习，我才能够跟上现在的这个市场，要么我换别的做吧，只能变成这个样
0: 对你二选一，你如果你有能力，你去学习；如果没有能力，你就挑一个适合自己的产品去做一个稳健型的投资。对，
1: 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你，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再见。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

0: 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六十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六十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7: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王广荣先生的投资经理。今天播出这一组的最后一集，生活的真谛。
8: 股民生态你要赚钱的话，其实要看市场的情绪的。当市场整个股民的情绪很亢奋的时候做一把，然后低谷的时候你出来规避风险嘛。股民里面譬如说亏大钱的，跟家里人关系搞得很僵的人肯定是有的。因为我记得当时2016年，普通老百姓可能就是你譬如说自己炒股亏了，然后自己心情不好压抑，然后假如说家里人对你譬如说很通融很包容的话，安慰你还好一点。假如说家里人，你的老婆或者你的丈夫再说一些刺激你的话，你可能会有逆反心理，然后会走极端，可能会伤害自己或者吵架呀，或者对吧。因为我觉得如果做股票做成这个样子，就是根本没有做股票的必要了。做股票首先我觉得是不能影响自己的心情，也不能影响家庭的和睦，
9: 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8: 对呀，因为做股票最后做到现在，你像我现在应该是快乐炒股，就是很轻松的。就是做股票到后来的话，就是我自己一年稳稳当当的，比如说赚个30%到40%，在股票上花的时间也不多，然后别的时间可能就是放在就是休闲上面，带孩子或者陪自己的家人呐、陪小孩啊，到公园里玩一玩呐、到哪里旅游啊，或者去看看电影啊，或者周末你可以做一下 SPA 呀，就是自己的休闲的时间就多了。这个应该说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你做股票做到后来的话，就是你的盈利很稳定了，然后你的心态就很好，而且整个你的人会很放松的。
9: 这样子其实才是生活的本质。
8: 2017年快要过去了，然后，股市嘛，毕竟是生活的一部分嘛。展望2018年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把一部分时间放在股市的同时啊，应该抽出更多的时间，陪陪我的小孩子跟我的家人。打算明年可以跟他们一起，比如说出国旅游啊，或者到公园里去玩呢、或者看看电影啊，就是陪他们更多的时间这样子。因为说实话，以前做股票嘛，特别是刚入行的时候，花在股票上面的时间的确太多了。将来应该是平衡一下，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家人和小孩身上。我现在应该说做股票应该说很快乐的。最后我也希望广大的股民朋友能够跟我一样，不要把股市的涨跌啊看得太重。生活中啊，除了股票之外，还有亲情、友情和爱情，是不是还有很多更快乐的事情。
7: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投资不是生活的全部，但投资又是可能每天对于很多投资人而言的话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对于另一部分投资人而言，或者对于

0: 另一部分理财者而言的话，是不是逐渐逐渐也会觉得投资也是生活当中必须要有的事情，会吗？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电话。三号线陈先生啊，下午好。
1: 波波老师好。
0: 哎，你好，客气，您说说。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就是今年两只股票，一只高新，还有一只影视传媒，两只股票赚了叫20多万。后来影视传媒逃掉20万了，后来我锲而不舍了，我把资金全部赚了银行里去了，反正赚的就是赚的，逃掉就是我反正想穿了。
0: 嗯，
1: 我这个现在的股市啊，就是跌不停就是熊市，涨不停就是牛市。我现在到就是春季那个一月份嘛，买2000年的股票，准备春季的公司股，反正股票现在跌再跌100点差不多了。
0: 哦，上证指数跌100点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那
1: 差不多了，就是现在割肉盘不多。割肉盘多了嘛，它会拉升呀。割出来盘嘛，后面有推动力呀。割肉盘不多嘛，后面推动力不多呀。反正股市就是阴跌，就是时间长点。就今年这个股票啊，就是这样子，没有很大的希望了，就是这样子阴跌到一定的时候嘛，在横盘。现在这个股市啊，你说就是资金啊，你说护盘，有。股盘时间太长嘛，它资金要消耗的多呀，股盘时间短嘛，消耗资金少呀。反正股民呢，不要失去信心，失去信心就是跌了太多的股票嘛，不要割肉
0: 啊，
1: 就是买股票嘛，要买就要。不要买亏损的，反正还有嘛，做股票不要太啰嗦，买17、18只股票。我就是几十年了，我就是买一只股票的，两只股票不大有。我都买一只股票去。那个、
0: 哎、陈师傅，我问问你，你刚刚提说2026年基本上应该也没有行情了。你到时候能够忍得住的？
1: 我跟你说，
0: 空仓不寂寞的。
1: 我资金全部到银行里去了。
0: 并得了哦。
1: 肯定并得了、
0: 哦。
1: 我跟你回报的。
0: 哎，
1: 没
0: 讲。不，谈不上回报。我们通通气。
1: 哦。
0: 好吧，哎。
1: 我并得了的，嗯、我也我。
0: 像您说的，赚到了就是赚到了。
1: 我做股票有经验的，到这个位置你不好冲动的，冲动进去就套牢。
0: 有数的。好的。哎，
1: 啊，
0: 我们有空再聊。哎，谢谢你。哎，
1: 好。
0: 哎，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儿，哎呦，你看有些朋友不高兴了啊，不高兴，你来说说看啊，你怎么看？你怎么想？是吧？这市场里面，当然了。市场下跌，大家有时候会心情不太好，对，也有时候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怨气，或者有一些小小的戾气，对吧？但咱们其实在市场里面可以有更多的和气，是吧？因为只要不动气，啊，可能都比较会有福气。

0: 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从第一个电话今天两个小时听到现在，是啊，肯定有不开心的，肯定有不。那么，一方面我们希望市场怎么样子，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也想想我们要怎么样子，或者我们该怎么样子，对吧？你看有朋友已经讲了，如果这个市场在越来越有效，这个市场在越来越像成熟市场发展的过程当中，它体现出来的结果，可能恰恰会反映出赚钱越来越难。这我倒还真的第一次这么想，各位会这么想吗？如果这个市场在越来越有效，这个市场在越来越成熟，这个市场越来越像大市场的样子，对吧？曾几何时，我刚上班的时候早说过了，800只股票，一刻钟之内就可以把所有的股票价格报一遍，连那些封闭式基金的价格都可以报一遍。今天怎么可能？更别说除了5500几十只啊，是吧？还是多少这些个股以外，还有14000多只公募基金，其中大概1/3是跟股票有关的公募基金，还不包括。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其实日常自己打理资金用的，什么债券呀，什么，那个银行理财产品，那些都是一个特别庞大的数字。这些庞大的数字，真正支撑起来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各个钱袋子。你有些钱自己在打理，你有些钱自己，不管你想还是不想，反正就在那些账户里面，对吧？那么同时，你能不能自己去加什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啊，加其他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打理方式。那么，是啊，给自己定一些怎么样的目标，在多长的时间段，我可能需要完成大概多少，量力可行的结果。否则，你这就是逼死自己了。我进入市场，我一定要在1年之内翻1倍，2年之内翻2倍，3年之内翻4倍，4年之内能做到吗？如果不能的话，要不还是想着干点别的事情，增加点斜杠收入，是吧？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连线的是东方证券的王小华，下午好。
1: 哎，下午好，鲍老师。
0: 客气。收盘之后，今天的市场先给我们做一个小结吧，好不好？
1: 啊，好的。其实我们会看到的话呢，整个的市场当中的一个风险波动啊，还是比较突出的。就是源于什么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分母量的一个压力还比较突出。那么今天晚上的话，会有美国的一个 CPI 数据即将公布。根据今天中国公布的这个 CPI 和出口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面临的这种高油价啊，就全球面临这种高油价的外溢风险还是比较突出的啊。然后我也会看到整个的油价占目前的这个 CPI 啊，我们国内 CPI 大概有16.6%的涨幅，然后贡献了接近这个0.2%的一个 CPI 的一个贡献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话，大家明显能感觉到的话，就是油价带来的一个通胀压力可能会继续迫使美联储采取这种加息的一个措施，那么进而的话呢，压低科技股的一个估值。所以呢，这两天可能在科技当中的反弹并没有显得特别凌厉，而反弹之后的话呢，资金还有这种兑现的一个抛压。啊，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我们会说，指数的话仍然还需要等待啊，等待这种宏观面的利空压力呢逐步的被释放，啊，然后呢再择机去寻求，比如说三季报的这种业绩支撑，在分子端去找到更多的一些信心的树立，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扭转现在整体市场偏弱的一个局面，
0: 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说，当某些就我们很多个人投资者都会喜欢看新闻，甚至看消息，甚至刷网上的这哪里哪里怎么了，哪里哪里怎么了，油价会，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但最终是说通过我们实际统计报出来的 CPI 的数据，也包括就我们白天是9点半是咱们自己的对吧，国家统计局的 CPI 和 PPI 数据，晚上美联储那边也会有这样的数据，这个数据是最后去实证。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是不是？

0: 所以呢，这种格局之下的话，你只有等到这个流动性能够回升，那么市场呢才能重新去定价各个细分行业的一些估值和盈利的一个弹性，再去找到未来呢可能整体啊，就我们看到外围也好，我们国内也好，它的一个分子端啊，包括这个季报，包括这个未来的 ARR 的一些收入都有更好的确定性了，那么这个时候资金信心就会回升了啊，能有更好的一个展望和预期了，我觉得
1: 那
0: 是
1: 是
0: 这么
1: 更
0: 一
1: 远
0: 个
1: 的
0: 逻
1: 事
0: 辑，
1: 情，那是更远的事情。但是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我们在过去大概一两个星期里面，有很多嘉宾都提到关于红利这件事情，好像有一部分嘉宾也觉得红利可能仍然有机会。但是在这两个星期里面，红利也继续在涨。我们今天有听众也就提到了，有一部分的红利是不是可能就失去好的性价比，甚至于我看到今天还有像什么高速的这个股票啊，什么一根长上影线，这里面也要区分吧，甚至于也有风险吧，会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大家其实，在红利的一个视角来看，都比较忧虑的是说，哎，红利指数会不会已经超涨了啊？会不会说，比如说像银行已经到头了，对吧？已经把
1: 对，是，
0: 后面的涨幅都涨完了。那这边其实我们也观察了一下，去拉了一下银行指数目前的一个股债 ERP 和其他的行业的 ERP 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发现比较有趣的实际上是，银行指数的股债 ERP 的百分位其实是在历史的一个低位。那么 ERP 作为估值的一个道数上面来看的话呢，其实是说明它从自身的一个横向比较来看，它的估值其实是现在比较偏高了啊，就说明确确实实，相对于债券的风险溢价上面来看，比起历史以往自身的这种债券峰值的这个风险溢价来看，是比较偏低的一个情况啊，就不值那么高的一个钱。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它的风险溢价还是有11%啊，11.多。那么其实这个情况下的话，如果看科技呢，可能只有0.几。看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制造业的行业，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部分的这个先进制造业，那么有可能1%，2%这样子一个数据，那么其实它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们会说，就是红利的这个属性，它其实是相较于全市场是给到了一个更高的风险溢价，也就是更好的安全边际。那么这就决定了是市场一旦它的波动开始放大，创业板、科创板的波动放大，那么红利的配置优势、银行的配置优势仍然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在时点当中，只有到11月，我们看到外围，比如说有油价松动，比如说一些议息的一些事件落地之后，那么大家才能阶段性的去回补可能像科技的这种风险的一个敞口。
1: 那就我想，今天因为跟小伙伴还开句玩笑，就按照以前的打法说，泛指已经跑到禁区门口了，就当年人家是做后卫的嘛，对吧？但这个好像你刚刚要告诉我，没关系，他没准还能进球，你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我感觉。
0: 对，就是我们会说到，只要是说其他的板块现在的核心问题不解决，那么资金很难说是在从红利里面回到这个科技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博弈的问题。
1: 笑话，最后一个问题。在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一定要掰扯一个哑铃，防守和进攻的话，有进攻品种吗？很简短，告诉我一下。
0: 有的，我觉得现在进攻品种是在一些超跌的前期，并没有太多筹码争议的方向。比如说这两天，其实我们会发现传媒非常突出。整个的传媒的话呢，从版权也好，或者从一些 AI 短剧的视角也好，就是整个的应用端的这个承接，其实被市场资金去挖掘了短期的一个题材。那么这些板块有个什么属性？就是它第一，可能2、3年的筹码都比较干净，就已经属于这个长期超跌的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它有一个短期的一些催化，就行业当中能够去见到这种事件的催化，它不一定说是盈利的拐点，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周期性的拐点，但它确实见到了行业这种围绕科技啊，或者围绕新兴产业的一些催化。那么市场资金能够寻找到这种短期的一个共振，来释放它的股价弹性。我觉得这些方向可能是可以关注的。
1: 好的，好的，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谢谢你，哎，再见。
0: 再见。

0: 是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2: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1: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3: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4: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3: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4: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1: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法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发布的预报啊，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啊，沿江沿海地区是有6级，今天夜里是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今天相对的湿度呢是3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是4级易燃啊，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767.23点，全天下跌0.88%；深证成指呢是12110.59点，全天跌1.97%。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证监会近日官宣下调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新规将带来哪些行业变化和投资利好呢？谢谢会员同
3: 学。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4: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4: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4: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收盘的情况。三大指数收跌啊，成交金额回到了1.43万亿啊。我们看到这两天两融的这个收窄好像还是比较厉害的。那么成交金额缩量比昨天缩量了2600多亿啊，指数好像又整体的情况比较偏弱啊。市场当中呢，像风电啊、航天装备啊这些品种啊，昨天还有强势的，今天又是跌幅榜前列。我们怎么来理解呢？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夏银凯这个爱建证券的，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你好。
7: 哎，朋友你好。
2: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啊，这个再次缩量出现了调整，昨天这个3741附近的这个位置是不是会被再次考验？你怎么看？
7: 我们看到啊，上周五以及昨天市场都出现了类似这种微型反转的走势，给一种遐想啊，尤其是位置，我们说技术分析当中这个双底结构特别像，所以有一些资金我们看到来去博弈这个反弹。但是从量能的细节上我们来看啊，第一就是这个微型反转，或者说啊这个反弹的量能，绝对量能不够大，放量不够明显啊，虽然放了但是放的不多，这是第一个细节。第二个细节就是，那这部分放量它是涨的时候放的量，它不是跌的时候放的量。所以说，也就是说，大量的我们认为啊，在当下这种环境当中，大量的资金还没有割肉离场，还没有跌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位置确实可能出现一波这种小级别的反弹行情，但是也就是个反弹行情。当下就算参与难度比较大，如果是你像我们仓位已经减少的，可能就选择只看而不做了。
2: 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啊，就是你觉得还会有一些平仓的这种可能性会出来，是不是指数还会有新低呢？
7: 对，现在我们看到一些稳的动作啊，但是它只是一个降低波动率的一个表现，或者让市场走的没有那么的不堪。它只是一个拖的作用，它确实很难去扭转这个趋势。而且我们去看这个融资余额已经创了新低啊，综合表现包括这个双创指数也创了新低，所以综合表现我们认为在这个位置它也就最多是能比如说减缓一些下跌的节奏，但是很难说把这个趋势直接转换为这个上涨。所以那如果趋势不改变的话，那现在像你的问题说会不会有继续的抛售啊，我觉得是在所难免的。
2: 那么在这种抛售的过程当中，大家会担心啊，说四季度的整体的行情，第一，这个是不是就是夏银凯就是整体是偏谨慎的啊，或者偏空的？你觉得这个指数会到什么位置去筑一个底部吗？这个底部可能会多长时间呢？
7: 对，我对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它一定会有一个抄底的机会，但是不是现在。我们现在的话，自从9月18号这个美联储加息开始，我们那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3900点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那我觉得现在依然是这样啊，3800点其实上证指数还是算在一个相对高位的。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们觉得还是要当下啊，还是控制风险为首位。但是对未来不悲观，甚至比较乐观，就是资金是有的，

0: 或市场当中，比如我们说这个隐形的手等等，它是都是有资金的，场外也是有大量的观望的资金的。那只是说现在的价格还没有便宜到让这些资金出手的一个程度，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观察的一个点，什么时候真的市场，比如说调整到一个足够诱人的位置，我相信这些资金一定会进场，这也是我们选择抄底的一个机会。那至于多少点，我认为首先不会太深啊，这个调整应该不会太深，因为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周期转换啊，这个它和以前还确实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红利类的上市公司，尤其是国央企的权重的这种，它的股息率还确实是比较高的，和现在银行的这个1%左右的这种贷款利率之间存在明显的利差，所以红利指数它确实，红利类的股票啊，确实是作为一个天然的护盾存在，所以就决定了市场向下的空间就不会特别特别大，或者也就是说大家不用特别的这个悲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毕竟红利类的股票啊，它总的占比还是少的，因为大多数的公司并不是高股息，那对于绝大多数公司，那市场整体流动性紧缩的时候是难免会出现下跌的，啊，所以我觉得位置综合来讲，我可能第一步先看3500左右。
1: 3500左右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说，这个3500左右，对于很多科创和创业板，是不是跌幅会更加剧烈？
0: 对，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看到，你看上证指数它的这个破位是率先的，然后而且，从筹码结构上来讲，这个上证指数里面确实比较复杂，有很多机构现在处于这个，陷入泥沼，很想脱身，但又不太好脱身的这种状态啊，挺尴尬的。尤其是以光为代表的，就我们其实这个关于光通信啊，我们从技术上啊，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讲，已经讲过很多次它的风险了。它其实确实，国内的一些光通信的厂商面临到了一个技术迭代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比如可插拔的光模块的用量是减少的，甚至未来都不用了。那么这部分大量的已经提高的产能怎么办？啊，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不过这也暴露出我们在人工智能产业链当中的话语权确实有待提升的这个痛点。啊，不管怎么样，综合来讲，我们看啊，就是以中继续创为代表的这种光通信啊，现在趋势、筹码各方面表现都不太好。啊，所以这些 AI 硬件啊，我觉得问题是最突出的啊，而且这一波也是率先去下跌破位的，可能就像你说的啊，这个相对的向下的空间会更大一点。
1: 好，那么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说，这个海外的科技股现在跟海外科技股的关联程度还高吗？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好像这个海外科技股啊，大家也都比较关注这个价格啊，整体的企稳情况好像还是比较乐观的。
0: 科技是没有问题的。我知道咱们最近市场表现比较弱势，然后很多朋友说是因为科技的问题。其实科技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否则你看纳斯达克等等，它也不会说是继续创新高。所以科技没有问题，而是说某些科技由于前期的筹码结构问题，对吧？由于我们刚才提到，比如技术迭代的问题等等而出问题，不能对科技一竿子打死。尤其是人工智能，我们依然是非常看好这个方向的，因为人工智能它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技术升级啊，它是一个产业革命，而这个产业革命不会说是持续很短的时间的。当然，这一切的逻辑，那对于我们做股票来讲，做股票跟做生意或者做这个实体投资它还有点区别。那对于做股票来讲的话，就如果整体市场环境没有系统性风险，或者说我们像之前讲这个牛市背景、宽松背景的时候，这些都可以。但是股市更看重的是宏观的一个变化。所以现在是什么？产业逻辑还在，产业的这个利好还在，但是由于宏观的这个利空太大了，啊，它压倒了这些产业的利好，所以导致我们看到，即使你比如最近三季报发得很好，就即使你业绩很好，即使你的这个成长性很强，但依然下跌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觉得要尊重大的 或者说核心的逻辑。现在市场的核心。

0: 的逻辑，并不是某个产业做得很好，而是宏观转向紧缩。这个我们从加息开始就一直在提示这样的风险。那至少到今天为止，这样的一个主要利空还没有结束。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不同的个股的周期情况。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品种啊，昨天我们有嘉宾提到了这个位置跟科技股处于不同周期啊，一个是属于新高之后下来，一个是属于大概是在五六月份，不是有很多老灯股啊，这个是属于探底之后的一个回升啊，当然目前还是在再次探底过程当中。那么对于不同的一些品种，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大家会不会呈现一个跷跷板效应？科技股如果说继续下跌的话，那么对这些品种是护盘的一个效应吗？老灯股会护盘吗？
0: 会很，最近也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跷跷板。不过它的一个背景，我觉得是防守的这种需求提升所导致的。
1: 嗯，
0: 因为不光是今年啊，2024年、2023年那个时候弱势的时候，我们看到像银行以代表的，包括公路、铁路、运输、高速公路这种为代表的板块，表现的都相对不错。啊，原因是因为弱势背景下，大家可能就进攻的意愿会很弱啊，题材的炒作也会很弱，相应的会选择以安全为主的这种投资，所以反而会推升了这种就是防守属性比较强的资产的一个这个上涨啊。那最近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以银行为代表的这种板块
1: 啊，
0: 确实出现包括煤炭啊，出现了一波这个不错的上涨啊，我觉得这个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市场回暖为止。
1: 嗯，
0: 当然即使说我们觉得它会就是能够跑出超额啊，相对于指数向下的来讲会能跑出一些超额，但是从绝对收益上来讲其实也不一定会好。就是在我理解，你买这种东西除非你说你准备长时间做啊，但是阶段性的去看啊，就类似于现金啊，就是你拿这些高股息，拿这个银行，就类似于现金，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参与啊，但是，可能我更愿意选择，还不如空仓等待啊，等待真正好的时机出手，这个也不是说每笔钱都要去赚。
1: 嗯，那你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这波牛市结束了？
0: 啊，这话能讲吗？我觉得牛市出现拐点了吧？
1: 啊。嗯，好的，谢谢这个夏银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来关注外汇。
2: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亚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渠道驱动，我们把消费行业的两大核心商业模式都介绍完了，今天呢，给大家聊聊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善恶经济学》这本书中有个观点，消费者购买了某件商品，理论上他需要的物品总数应该减掉一个，而实际正好相反，随着拥有物品的数量总数增加，他想拥有的物品总数也在扩大，拥有的越多，你想拥有的也就越多，这就是消费的魔力。所以最好的消费品企业要在自己最熟悉的市场，为自己最熟悉的群体不断提供拥有的更多，想拥有越多的情绪价值。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消费行业跟工业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工业品由订单驱动，是单纯的利益竞算，增长是理性的，而消费品呢，由欲望驱动，它的增长取决于人性，有明显的从众效应和马太效应。所以消费品平台必须不停制造一场场的群众的消费狂欢，特别是在可选消费品领域，最典型的是休闲食品和饮料行业会周期性的出现现象级爆款， 消费品因为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文化差距又大，

0: 一个成功的消费运动往往可以持续数年，再生存上几十年。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产品走红于某个小圈子特定地区时，往往是加码买进的时候，因为接下来完全可能凭借口碑和从众心理进入真正的爆发期。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这个人民币这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人民币汇率方面，昨日美元对离岸人民币窄幅走低，人民币盘中一度跌破6.69关口，升至6.6896后高位盘整，进一步创2023年1月以来新高。今日人民币中间价报6.7249，较前一交易日进一步调强49个基点。11节后中间价连续调强约100基点，续创2023年以来新高。今曾公布9月中国 CPI 与 PPI 数据，其中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创下2022年6月以来的新高。价格上升主要是受能源和电子产品价格拉动。美元对在岸人民币周二收报6.6928，较上一交易日持平；对离岸人民币周二收报6.6926，也较上一交易日持平。人民币汇率方面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分析，再见。
2: 再见。
1: 好，这是刚才我们对于这个市场包括这个外汇方面的一个分享。我们来看看此时此刻外汇市场整体的情况。外汇的价格，眼下美元指数是102.14，欧元对美元1.1205，美元对日元是158.2560，英镑对美元是1.3263，澳元对美元是0.7007美元对瑞郎是0.8324，美元对港元是7.8480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24，美元对韩元是1336.0150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收盘点评对于今天的这样一个收盘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和分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6: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7: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6: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7: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6: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7: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6: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8: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2: 好，交易进行时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收盘点评。连线的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13: 主持人好。
12: 大家现在关心的问题就是二次探底是否成功啊？今天看起来好像还不是很稳固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3: 我感觉这个位置上面到底是哪里就有点瑕疵，大家在纠结啊。我感觉这个好像是有点像什么呢？像2015年的时候流动性踩踏了。那现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大家也不敢贸然去判断什么时候会止跌。那止跌的话呢，那要么就是说痛快一点的海外进入降息周期啊，突然说逆转原来的一个加息的一个风向，要么就是我们这里有强力的一个买入信号。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个现在负循环好像有点难打破啊，所以好像就是市场上面大家都还是比较慎重的。甚至开始，包括我个人，我在朋友圈里面，在各种微信群里的。

0: 大家在讨论，我说这个位置像什么？像2007年还是像2015年还是像2018年还是像2022年呢？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如果是流动性因素引发的，可能真的是有点像那个2015年这样的小的味道了，所以感觉好像还没有很明显的底部特征，主持人。
1: 嗯。没有明显的底部特征啊，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可能还会要下挫。前面我们有位分析师说这里他看3500，你会不会有这种点位的判断？
0: 我觉得现在主动性去判断点位好像意义都不是很大啊。这个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我反倒来说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啊。我说一般来说逆转啊，这个市场现在靠这个一点点小的利好是很难去逆转了。大的逆转周期窗口你回头去看都是在接近年底的时候，那在开玩笑说到底是一年还是两年啊，是明年的年底还是后年的年底呢？那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需要大家冷静一点的啊，看似市场在调整并且杀科技，但我觉得冷静一点的这个说法是在于科技本质上面的这个产业是没有变的，它不像192021炒完新能源的时候新能源是过剩了啊，那时候新能源产业面发生了变化，那现在科技其实我们缺芯片缺算力缺 HBM 缺存储什么都缺，啊，这个下游的应用其实也在如火如荼，所以 AI 产业链嘛，下跌的这个罪魁祸首它是没有变化的，那现在变化的其实是流动性是封片，那这个东西的话呢相对来说其实是有回升的那一天的啊，所以我感觉市场虽然说是在调整啊，大家也足够谨慎啊，但是我觉得也需要有客观跟这个冷静的一面，就市场会调，那我觉得可能要等到某一个年底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暂时的话呢没有看到明显的信号，至于哪一个点位我觉得好像意义不大，那如果说我给大家建议什么时候敢于大胆的去抄底的话，第一个就是货币面上面啊，就是海外的话呢可能加息加个一两次之后我长短端利率下来了啊，大家不会感觉进入加息周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 ETF 要有足够的放量啊，现在大家就觉得好像某队卖完这个什么保险资金最近在卖啊，然后完了就后面还担心这个一些公募基金啊，特别是一些这种就是宽基窄投啊封偏纠正的这些产品它可能会卖。所以大家感觉上面是就流动性没有支撑，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还是要看到流动性支撑的一面，就是美元的这个加息的一个步伐以及国内这个大资金的一个买入啊，这个两个因素起码要有一个，如果出现一个的话建议可以适当加仓，主持人。
1: 好，那海外市场啊，就是虽然说在加息周期当中，但是不影响它的科技股啊，这当中的一些波动。当然有人说是老科技的这个替代新科技的这种此起彼伏，但毕竟说这有很多都在新高嘛。那对于他们来说，为什么这个反应如此的正反馈啊？对我们这里就出现了负反馈呢？
0: 有人说是因为这个模型啊，后面的话呢，我们这个反蒸馏啊，他们有一个反蒸馏之后，我们这个蒸馏能力就差了，所以可能会拉开代际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还是大家看到最近，比方说这个像 FCC 的一些政策啊，阻挠我们有一些核心产品往外卖。因为过去两年的话，你如果算产业链，说科技链里面最牛的两条赛道，第一个就达链，另外一个就字节链。啊，但是达链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受到这种冲，就受到一定程度这样的一个冲击，那并且的话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确实是有一些流动性因素在里面，这个一旦形成负向反馈之后的话呢，比如说像最近这阵子一直说这个保险固收加卖出，就他们其实也是二季度买的，二季度买完了之后，现在发现我是个绝对收益者，我现在有浮亏风险了，那我赶紧得卖，那然后完了之后形成了一个这个猜忌的假想敌，有人说现在有保险有固收加卖，那我也赶紧卖。我要卖在它前面结果形成了这种滚雪球的效应。所以国内的科技公司并不是说它基本面到底有多大的一个问题确实跟海外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他们是发牌的。这个但是我们也不至于这目前这种颓势，只是说这个流动性上面所以我一直把这里的一个调整归结于流动性枯竭带来的一个冲击风险，主权。
1: 流动性的这个问题这两天大家就有一点新闻，比如小作文说是险资的关系选择了这个科技股的调仓，于是造成了科技股流动性的失血。是这个目前来说这个已经完成了吗？还是说还有空间？
0: 我觉得以前面包括像中泰证券也写过一份报告包括我自己在这个新媒体上面也发表了一些短视频。

0: 我直播当中我也在讲。那这个东西呢，不光其实就是说这个险资跟固收加减仓这个问题，我算了一下，就是可能现在还有800到1000亿的这个规模要减出来。那现在市场也日均1.5万亿啊，这个规模也能足够消化。它的风险在于呢，我说会形成一个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猜测敌人或者假想的一个敌人，就大家觉得固收加我有800亿一定要砸出来，1000亿一定要砸出来，啊，那我比他先跑呗，我总不能等他砸完啊。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个有人会先跑路，形成负反馈，啊，这个你要阻断它呢，要么强力资金阻断，但是现在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强力资金阻断的一个迹象，那就只有等到它自然出清了，啊，这个比较残酷的一点是这里，除此之外的话呢，像这两天啊，包括今天早上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这个市场上面除了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卖出的资金啊，就是。这个10月9号公募基金新规之后啊，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宽基窄投，就很多公募基金去压赛道啊。我说起来其实是一个主动管理的啊，然后完了之后可能是个比较平衡的产品，但是实际上面我的前十大持仓50%集中在单一行业上面，集中在电子跟通讯行业上面，这样的产品有150只左右啊。那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这些产品如果有一些纠偏的一些动作，那快速的啊瞬间完成的话，那也会对市场产生冲击，因为他们会卖出通讯跟电子类的股票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维度上面其实都是聚焦于流动性，主持人。
1: 聚焦于流动性的这个情况啊，那就是如果是流动性的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会比较长一段时间的问题，很难短时间通过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形式吧，去解决，因为它要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的注入，对吧？
0: 那要么就是说我有大量的资金进来，把这个行为给阻断。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流动性的问题总归还是好过于基本面的问题。如果基本面啊，这个比方说 AI 产业链或者科技的一个叙事啊，这个从实际层面上面，比方说我们出现了泡沫化了，那我觉得可能会更难受。现在是流动性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用流动性的行为来解决嘛。那跌多了。啊，这个或者说市场上面，大家也每次都能感受得到，这个顶也是机构买出来的，底也是机构砸出来的。啊，这个砸完跟买完的话呢，其实都是一瞬间的事情。那也悄然之间，某一天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筑底。那如果是真的是产业端出现了问题，那是真的无药可救。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完全失去信心跟耐心啊，市场还是有那个回来的那一天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这么多年，我就看了今天其实很多媒体的报道，就是说随着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这个工博会其实已经从可能是上海一开始是自己举办的一个会议啊，只是吸引本土的一些中小的这个企业参加，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工业领域的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盛会了啊，所以就这次的这个规模呀还有数量啊都是创了这个历史之最啊，我相信二位也都是多次参与到工博会之中啊，不知道这次啊去采访或者是去参展这个感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问问韩星好吗？
1: 嗯，就像刚刚前面谭帅说的啊，26年的工博会，那这次呢我沉浸式的去了一下，感受还是挺多的啊，尤其是感觉到现在的 AI 已经开始真正的做到这个脱虚向实，然后把更多的工业沉浸式的联动起来了。这个怎么讲呢？因为去年你像我逛展的时候，感觉到像 AI 它还只是停留在概念上、纸面上，甚至 PPT 上，甚至是只是文生的视频上。但今年呢，真的在工业的很多的流水线上已经感受到了 AI 给它赋能、给它提质增效带来的一些好处。除此之外呢，我们很关注的机器人的一些展，甚至机器人的一些这个展示吧，然后本身也是围观人很多的，那这个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它不再只是唱歌跳舞翻跟头这样的热闹的场景，而是开始用了具身智能，用了更多的大脑，用了更多的物理的空间来开始操控。所以说 AI 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些赋能。除此之外，就是在展会上以前可能更加映入眼帘的是一些大国重器啊，比如说大的切割机，甚至大的一些机械设备，然后现在呢我觉得感触很深的就是藏在一些角落里的一些小的改变，但是呢里面却有很多的高质量的硬核的底气。比如说我当时印象很深的走进了一个展馆里面，他做了一个机器人灵巧手的一个零配件，一个小轴承，然后他在不断的打磨。其实我们知道你像小螺丝它这么多年其实也就发展的这样，但是一个机器人的灵巧手它在不断的变薄变细变稳定变精细化，甚至能够做到 P5G 以上的这种稳定，适配所有的这种机器人。就所以会发现哪怕一个小小的供应链它也在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在把自己的硬核实力在打造，然后这是让我感触很深的。当然除此之外，就是当时我在工博会的现场看到了非常多的展位前面开启了这个招人纳贤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啊，有些展位上面直接开始公开啊招人啊，
0: 是吧？
1: 工程师也好，
0: 不仅是一个工业产品的这个展会了，
1: 对，
0: 变成招聘展会了，
1: 对，
0: 挺好的。
1: 所以你会发现有需求，它才有人才的需求嘛。
0: 嗯，
1: 而且呢，这次是在国家会展中心，
0: 嗯，
1: 正好一周以前正好做了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嗯，
1: 不就是工业赛道里面的这些技能人才嘛？
0: 嗯，
1: 所以就一下子这种联动，就会感觉到整个工博会热热闹闹。而且呢红红火火，所以呢非常值得一逛啊，这也是我一点的体验和感受。
0: 嗯，对，就是感觉虽然工博会已经进入到第26个年头了，其实用人的这个年龄来算的话，这个26岁已经算是这个青壮年
1: 了，
0: 对吧？对，但是其实他也是在越来越成熟的同时呢，他的一些工业方面的一些变化呢，也是越来越多的展现在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面前哈。可以说是这个工博会虽然每年都举办，但是每年他展示的一些趋势和亮点都不一样啊。对我们海涛总来说，海智制造应该不是第一次参加工博会吧？之前有参加过吗？
2: 海智制造以前在工博会一直都是主办活动，
0: 办活动，
2: 对，
0: 嗯，
2: 然后真的把自己的这些产品和服务，然后摆在一个展台上，尤其是今年我们600平，
0: 哦，
2: 就是蛮大的面积，
0: 很大的，嗯，
2: 对，因为我们产品线比较多，嗯，所以600平的这个展位面积上面，把所有的产品线，然后我们的这个 AI 能力也好，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一些案例也好，摆在现场，其实还是第一次。
0: 嗯，
2: 对，
0: 所以就角色就转变了。
2: 转变了，对，以前办活动主要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个盛会吧，因为它确实是，就是咱们国家这个工业领域算是规模最大的一个会议或者一个展会。那么这个展会上，一方面我们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些变化，然后各个企业他们到底都在做什么，然后就是我们过去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也是想借这样的一个比较热闹的氛围，
0: 嗯，
2: 然后能把海智的这些用户们，因为我们是个互联网平台型的企业，

0: 然后把这些用户们都能带到现场，然后呢去这个给他们提供一些价值，然后让他们带着他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展会里面的一些内容。
1: 嗯，
0: 那么今年其实就为什么会想到自己来去做这个展呢？因为今年海之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因为我们品牌从过去老朋友们都知道我们以前叫海之在线，然后今年呢是刚刚把公司的整体品牌是改变为叫海之制造，就是、智力的智，然后制造的造，就是改成这样一个名字。另外呢，我们又针对于海之不同的用户群体，根据他们的特点，然后拉出了几条不同的产品线，然后对每一个产品线呢都有一个独立的更能体现这个产品线的这个概念的新的品牌的发布。所以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展，主要是想把海之更全面的能够展示在大家面前。
1: 所以这个角色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变化啊，以前可能只是借着这个平台啊来链接自己的一些客户，带着客户走向更大的这个平台，那现在真的是把自己平台上面的所有的这个产品都展现给大家。这个角色的这个变化给您带来怎么样的不同的感触？
0: 对，
1: 可能我觉得责任更大一点了吧，
0: 很累。
2: 对，
1: 正好实在。
2: 对，海之的现场600平。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除了展示了我们海之的一些产品，它还带了很多创客的产品，让我当时眼前一亮啊。比如说有的头戴式的集采设备，还有包括一些解压的神器，就很多创客的创意在现场都能够看到实打实的落地，我觉得这种触动还是挺深的。
0: 对，我们没有想到自己就变成了这次展会的一个明星企业了。然后因为确实展位很热闹，我印象很深，我第一天刚开幕那一天光讲公司介绍讲了8遍、
1: 哦、
0: 就是不同的人来，对，然后
1: 就不能进行一个群采，我讲一遍就行
2: 了，太多人想关注了是吧，所以这就是工博会的热闹。
0: 对对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这届工博会确实非常的热闹。刚刚线下跟这个海涛总在聊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很热闹。其实这种热闹的话也给我们很多的信心，因为当下这个大的环境比较错综的复杂啊，从我们这个资本市场来反应来看，其实也是比较低迷的这个状态，大家的情绪可能有点低迷啊。但是又从行业来说，工业方面确实通过这个工博会给到我们一种欣欣向荣向上的感觉，确实给我们注入了非常多的这个信心哈。另外一点，我们其实还能感受到这届工博会其实它有非常多的首发的新品集中亮相啊。我看这个媒体报道有300多项，可能这300多项的这种新产品新技术，它是集中在各个的工业的这个领域啊。所以从这块新品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不知道韩信在现场有没有一些比较多的这个关注。
2: 300多件的这个新品啊，我还是没法在2天之内立马每一件都去尝试或者是去亲眼看看的。但是呢，通过走近同时查资料，我也看到了，的确是这些新品首发首秀里面有非常多的好的东西都藏在一些细节里。有几个让我触动很深啊，比如说今年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首秀的展区，就是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国芯展啊，不知道大家有
1: 看到
2: 过这个？对对对，
1: 是新设的一个展区，
2: 是的，
1: 是，
2: 而且全部的都是国产啊。
1: 嗯，
2: 这个算国之重器了。
1: 嗯，
2: 然后呢，像今年我记得在现场看到了有一台机器是拿下了这届工博会的一个 SAFE 大奖。那这个是来自中芯半导体的一个叫刻蚀机。
1: 嗯
2: 啊，什么是刻蚀机呢？其实它就是在我们这个指甲盖的一个芯片上面不断的这个雕刻半这个离子体的雕花。然后这个雕花呢，大概现在做到了多少细的程度呢？就是在里面雕是大概雕到头发的1/1000的这样的一个细致。
1: 嗯，
2: 然后呢，当时工作人员我在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还挺深。他说我们现在能在一块晶圆体上刻出几十亿个精准的沟槽，而且这个沟槽里面每一个深浅的误差已经不超过原子级别了。
1: 嗯，
2: 就大家听过这些数字，你会感受到大概是做到了怎么样的精细。而且除此之外呢，他还说到了，就是因为晶圆体边缘以前它的这个报废率还是挺高的，就是很多的这个不合格率的产品，但是现在呢，通过这样的技术升级，已经让晶圆体边缘的废品的这个动态的调节率彻底降下来了。
1: 良品率越来越高。
2: 对对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地平线的这个星空芯片，大家一听这个名字也很梦幻啊。它是在智能驾舱里面使用的，就是我们现在开的汽车，其实我们的座舱、我们的操控台，包括我们的这个智驾车控，其实这个系统背后其实对应着是每一种不同的芯片。
1: 嗯
2: 啊，你就会想到一个座驾里面其实芯片的设置还挺多的。
1: 嗯，
2: 但它现在呢就做到了把刚刚我提到的4套，比如说

0: 座舱，还有包括智驾，还有这个仪表车控，都统一放到了一颗芯片里，啊，不仅节省了空间，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把芯片的这个厚薄程度啊，不断的降低了，所以就不断的在这个打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华虹红利的一个 SOI 工艺，是这次，算是工博会上拿到了特别大奖的一个产品，我在现场当时看到了，而且对这个 SOI 这个词儿当时还很敏感，觉得这是什么呀，然后了解了才知道这是绝缘体上硅，说的就是给芯片加一层绝缘的这种垫层，像我们用的手机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 5G 基站的发射频前端的一些芯片都跟它有关，而现在它呢就已经做到了这种工艺，在芯片上加一层绝缘的垫层了，就可以更加的这个持久性，然后更加的能够绝缘耐用，而且这个工艺以前是被国外卡着脖子的，那现在呢就已经做到了国产化、规模化、量产化，所以就是这些新品啊，我觉得真的是数不胜数，但是呢的确是这新品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些细节的突破，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底气和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大国重器带来的这种震撼。
1: 对，就感觉还是非常的这个专业，果然内行，看门道哈。
2: 对，我也很好奇啊，你是怎么学会这些词儿的？
1: 那就是得不断的这个学习
0: 了。当然我还说海智，因为他们这次也是有些首发的产品，也让我当时对吧眼前一亮。就因为我们是让我们更多的像 OPC 的这个群体啊，把想法变成最后能够量产的东西，而且做了很多非标化的这种设计，
2: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也让我很触动。
1: 对，那这点就必须得海涛总自己再来进行第十几遍的介绍，
0: 怎么靠这个 AI 底座啊，能够让我们的周期压缩，而且量产的。
2: 我觉得今年看这个工博会啊，因为我也去逛了展，然后我的感受就是，原来工业其实它可以挺酷的，就大家以前想象中。工业嘛，就是一个大工厂，是吧？里边一堆设备，然后咣啷咣啷
1: 的，挺冷冰冰的。
2: 流水线，甚至我们能想象到卓别林演的那个状态，在流水线上在不断拧螺丝。但实际上，现在的这个工业跟以前的工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它更多的在讲究的是这个自动化、智能化，然后能把人从枯燥的这种工作里面能解放出来。
1: 是，
2: 对。然后这个其实是今年在工博会上，尤其是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里边肯定就是离不开 AI 技术在里边的这个发挥的作用。然后，那么我们也看到，确实是大家正在努力的把 AI 用在这个工业的不同的环节里、不同的场景里。而且能够明显感受到的是，大家不是为了用 AI， 而是在用 AI，而是说真的在某些场景和环节里边，这个 AI 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的。对，那我就。老王婆卖瓜一下，就先讲讲我们在 AI 上是怎么用的。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创客到底怎么用海智？那其实造产品这个事儿门槛还是蛮高的，对吧？就是从一个想法，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被实现出来的一个工程的方案，然后再由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些这个 3D 打印的设备等等，能把它生产出来，一个一个零件生产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些零件呢能够装配到一起，这个过程其实对于以前的这个各行各业来说其实都是蛮痛苦的，
1: 对，
2: 因为要不然大家的研发费用会那么高，是吧？其实核心原因就在这儿，尤其是针对于一些这个个人创业者，因为大家都在讲 OPC 是吧， One Person Company， 然后这个 OPC 搞个电商带个货，然后搞个直播是相对容易的，
1: 对，
2: 因为技术比较成熟，这些互联网平台也都把这些技术变成了公共服务，能够赋能给这些个人创业者。但是一个 OPC 怎样才能把这个产品给造出来？这个好像是很少有人提过这个概念。
1: 以前的话大家觉得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开一个厂制造产品啊。
2: 是的，
1: 其实比较难。
2: 那它其实最第一个卡点其实就在于说，从一个抽象的或者是只有一个初步的想法，怎样才能把它抽象成一套可以落地的工程方案呢？这个过程以前是要靠这个专业的团队，甚至是很多个人一起去支持它。比如说涉及到机电软一体化，里边要做一些算法。那这个东西怎么造呢？对于这个个人创业者来说，显然不可能把所有的能力都具备了。然后那么海智呢，我们今年新发的一个品牌叫魔力工厂。然后这个魔力工厂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把这种能力，就是机电软相关的能力，然后封装到了一个智能体里，然后用智能体的方式呢， 相当于是把这种以前需要一个团队才能干完的活，尽量的放在 AI 里边，让它让这个系统帮助大家去解决。

0: 啊，
1: 就一步一步的从一个，比如说我想造一个桌面机器人，有个什么功能，好了，这个时候 AI 会问你各种问题。
0: 嗯，
1: 那问这个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收集你对于这个产品更工程化语言的这个描述是什么。
0: 嗯，
1: 那完成这个过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输出一套可以接近于落地生产的，至少是样机生产的这样一套工程方案了。
0: 嗯，
1: 那所以这个产品是我们今年在现场也非常受关注啊，有很多中外的朋友，然后还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0: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比如说是就只要通这个只要有这样一个想法啊，通过给跟你这个软件进行一个这种交互式的这种对话，就能给你一套完整的这种，
1: 就能给一套方案，
0: 也不用说是我必须会掌握一些电脑操控方面的或者是编程方面的一些。
1: 对，这个其实就是 AI 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以前大家想象中我应该是个专业人士，是吧？我要具备使用工具的能力。那么这一轮的 AI 带来的变化就是我们不需要有专业的使用工具的能力，然后我们就用自然语言对话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很多以前需要点点点然后各种学习才能操作的东西。那这是一方面，但是坦率讲完全靠 AI 它还是会有个问题，就是它距离最终的生产还是有个距离的，这个不能不承认。那但是好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线下的网络的团队的能力，还有我们有很多的工厂，就几十万家工厂，总能有工厂能够配合这些 OPC 把自己这个产品能够生产出来。
0: 然后就我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你这个是比如说是针对个人的这个创业者，其实每个人的他的想法和他想要最终达成的产品都是千差万别的，也是非标准化的，用我们的话说。那么这种非标准化的这种产品通过你们的这个系统都可以产生一个跟他的这个想法完全契合的体系吗？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有难度吗？
1: 有难度这个还是不容易的。因为您很专业啊，就是 OPC 做的东西肯定是有差别的，而且只要有差别它就是个性化的，个性化就是非标。那么非标这件事情如果把它抽象到最底层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非标了。就当然我们看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形态是非标的，但是拆到底其实就是软件、硬件里边包括电子部分、电器部分，然后以及机械部分。然后呢，海智刚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主要是面向机械部分，但是哪怕是机械部分的这种来图加工或者是来样加工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如果把它拆到最底层，也是机加工、钣金、冲压、铸造，就是各种工艺。然后在不同的工艺上呢，又有精度、材料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维度。然后呢，海智最开始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这些维度呢变成了一套系统，然后呢能够以能力定义制造商，然后再不以产品去定义制造商了。就是你这家公司，你也许是一个做水杯的公司，是吧？但是做不锈钢水杯的公司在海智不是不锈钢水杯厂，你是一家冲压厂。那我把它定义成工艺了以后，他就发现自己不只是能做水杯了，
0: 水杯，对，
1: 它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金属腔体结构。那这样它的订单的面就扩大了，这就是以前的海智。然后呢，我们后来再往下去延伸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软件和那个电器电子部分也可以用类似的这个思路去解决。然后呢，现在海智做这个魔力工厂呢，其实就集电软一体化。就可以一站式的帮助一些 OPC 把自己的一个想法变成一个样机，然后再进入到跟量产的工厂去协同生产，怎么去把它量产出来的这个阶段。
0: 现在有统计过吗？我们已经帮助了多少的这种个人创业者实现了从他们的想法实现？
1: 太多了。而且我们其实以前已经支持了。
0: 你们不是现在这几年才刚开始做这个？
1: 我们以前的很多海外用户，因为海智是个全球化平台，就是我们现在117个国家的采购商在平台上去寻源的，所以这117个国家里边有很多的企业其实就是 OPC 比如说我们服务过造这个，
0: 一直以来其实都在做这个
1: 事，都在做，
0: 只不过是在今年这个特别的时间段就
1: 把它给
0: 单独拎出来了，
1: 单独封装成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0: 你觉得就是现在这已经是一个趋势了，也
1: 是
0: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1: 对，就是年轻人的想法越来越多，就是甚至有些人，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前不久办了一场黑客松，就是硬件黑客松。
0: 对，我有看有媒体采访，
1: 全是女性，
2: 对，48小时，
0: 女性的力量啊，
1: 年龄最小的11岁，然后这些人他们来了以后，我印象中有个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那个11岁的小女孩，她说她妈妈化妆手残， 总是画不好。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做一个这个 AI 化妆镜，这个 AI 化妆镜就是有一个镜子，然后同时有个摄像头，然后呢化妆镜会在旁边那个小屏幕上推荐你应该用什么色号的眉笔，然后在什么地方怎么画一下，你就可以变成什么样。就他做了这样一个产品。
0: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
2: 我觉得好好走三档是吧？
0: 这产品出来了吗？
1: 所以这个是有的，他当时确实做出来了，然后但是他到底后

0: 后边怎么量产，这个我还没有追啊，我后来可以问一问、啊嗯、但是这种需求其实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越来越个性化。
1: 嗯，
0: 就是但凡是有一个人有想法了，过去把大家拦在造物之前的这个难题实际上就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怎样把想法变成样机，
1: 嗯，
0: 能把它生产出来。
1: 就是你们是止步于这些这里嘛，还是说从这个样机到后面的这种量产你们
0: 也
1: 可以也
0: 做
1: 会有产品的、
2: 哦、
0: 对，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是零到一，然后我们还有一到十的产品、
1: 嗯、
0: 就是帮助、你已经有图纸了对吧、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可以具备了量产能力了、
1: 嗯、
0: 那么怎样快速找到更多的工厂呢、
1: 嗯、
0: 是吧，这个我们有自己的智能体工作台帮大家一站式的去寻源核价、
1: 嗯、
0: 然后跟帮助你去跟工厂沟通、
1: 嗯、
0: 那对于工厂来说的话也可以通过智能体工作台去报价，然后去判断这个订单我是不是能生产，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工艺过这个过程中的工艺分析等等，这些也是通过我们一到十的产品，
1: 嗯，
0: 那哪怕是到了这个央国企这么大体量的客户，我们也有解决方案，就是从寻源比价，然后到生产过程管控、质量交付，然后到金融服务、供物流服务等一系列产品封装在一起的阵列工厂。
1: 嗯，
0: 那这三个产品线其实是针对不同的阶段的，
1: 对、
0: 嗯、
1: 不同的企业的这个阶段都给他相关的解决方案、
2: 嗯
1: 嗯。好的，因为我们马上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啊，我们稍事休息啊，半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呢，再跟二位接着聊啊，也非常啊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不要走开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您共同关注。
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4: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4: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7: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我是谭帅啊。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我们第一财经广播的记者韩鑫，还有我们的海智制造副总裁合伙人刘海涛，海涛总啊。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二位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第26届工博会，现场的一些这个展品的情况啊，以及 AI 对于工业方面啊未来的一些赋能发展前景和困境所存在的一系列的问题哈。那同样的，今天呢，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收听，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搜索到我们财经午间道收听。那同样的，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就是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啊，有我们的实时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啊，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啊，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我们接下来来继续共同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上面啊。其实啊，本届工博会它聚焦的领域也是非常全的啊，比如说聚焦这个 AI 原生啊、具身智能啊、工业大模型啊、数字孪生等等啊，各个方面都是当下工业方面就是比较火的，大家关注比较多的这个领域哈。从韩鑫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在这些不同的这个领域之中，您有没有关注到就是 AI 对于工业方面带来的一些最新的进展？
1: 好，说到 AI 对工业的进展，我觉得从一个记者角度，大家来一起听一下我去年和今年问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就会看到一些转变。你像去年我们大部分走进企业问的还都是这个模型参数怎么样啊，用了多少卡呀，然后大模型的技术水平怎么样，然后今年呢可能问的更多的就是这个东西解决了我们用户的什么问题，然后覆盖了什么样的行业，然后大概现在做到了帮客户降本增效，实现了多少的数据。所以说就是从这个改变就可以看到出来，AI 工业这种大模型也已经开始从这种所谓的算力参数的创造啊，进入了一个就是技术竞赛到了价值竞赛的一个阶段啊。怎么讲呢，就是说白了，工业还是要解决我们老百姓的问题，解决我们生产生活的问题。那现在很多的这个企业也都在就是分得越来越细了，比如说刚刚海涛总说我们海智解决的是非标的一些产品的这个算是从零到一或者是从一到 N 等等的一个过程，现在也有一些做标准化产品的啊，比如说怎么样让我们的画图啊，本来想粗糙的图，然后生成了模型之后呢，就变得更加的这个清晰贴切，一键生成，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到最后它产出成品的时候，能够通过它平台上的更多的这个卖家啊，匹配到它合适的这个内容，然后就能很快速的生成，甚至通过 3D 打印就能打印出来。就所以说好像门类越来越细。除此之外就是像我们很关注的像机器人它也有一些变化。
0: 对啊，
1: 像以前的时候
0: 具身智能机器人就是规模也非常大啊，我看到很多媒体都在报道。
1: 是的是的，具身智能可能有些小伙伴会觉得具身智能是不是人形上面外形上面像人啊，所以叫具身。其实不是啊，而是说我们的大脑啊机器人它的这个算是整个的设施更加能够通过人的这个大脑然后进行决策，进行感知环境，
0: 最主要还是能够运用到物理世界之中。因为我今天也看到很多，就是说可能也很多机器人也不是只是就是人形的了，有很多有 好几个臂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就能够完成工业领域对它的一些需求和要求的。
1: 是的是的，当然更主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大脑已经像人脑在进行模仿。怎么样模仿，就以前比如说我们看到他要拿个杯子吧，那他基本上是按着我们程序员给他设定的路线，然后拿到取出然后再放下，如果你但凡稍微偏离一下路线，它都要重新的进行系统的这个升级。然后现在呢它会真的能够思考一下，然后甚至调整它的这个方位了。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一个拧螺丝的，然后呢当时的那个盒子里面我们就把那些螺丝调乱了一下，然后甚至偏移了一下盒子，它都能很方便的精准的拿到。那除此之外就是在拧的过程中呢也能够做到更稳定，然后更加准确。你会看到这些机器也开始变得就是会思考了。然后呢除此之外就是它那种工业大模型，你尝试了之后发现以前呢是有一些套壳的这种成分的。什么意思，就是通用的大 大模型，里面放一点工业的语料，就直接就是、嗯、使用了。所以你在问的时候，一些参数或者一些场景，它会有一些错误率很高的、
0: 嗯、
1: 而现在呢，它是从底层开始，就是摄入了一些工业的模型，甚至我们老师傅的一些经验什么的、
0: 嗯、
1: 都是从底层开始就开始做大模型的一些调配，就数据喂得更好了、
0: 嗯、
1: 那肯定产出来的东西也更好了、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些这些改变。另外很触动的就是以前是大部分是云端部署、
0: 嗯、
1: 然后现在变成了一种这个云边端协同、啊、可能专业名词听起来很费解，但是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你断了电，它有些机器人或者是一个大脑还能够操配、
0: 嗯、
1: 那怎么做到的，就是复杂的它是放在云端，然后相对方便的就用本地的这种大模型来进行这个调配、
0: 嗯、
1: 就断网了也能够让机器人也好或者是我们工业的流水线也好也能干活啊，既能够保证了响应的速度又能够做到这个实用、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工业啊，能够让我们看到它不再是比参数比算率，而是看到它在实实在在的在解决问题，而且是在解决真问题、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大模型真正的能够赋予千行百业真正的落地的一个开始吧。
0: 嗯，这样听下来就是感觉 AI 对于工业的带来的一些变化和赋能是切实的在本届工博会上展示出来了、
2: 嗯、
0: 就以前
2: 可能至少看到了趋势。
0: 对、
2: 嗯、
0: 以前可能还觉得可能 AI 是不是就是一个摆设呀，或者是怎么样的，现在就更加落地了啊、
2: 嗯、
0: 那么从海涛总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这个公司的话，就是海智制造的话，其实这么多年其实都是在工业领域进行一个渗透啊、
2: 嗯、
0: 就是作为一个链接的这个平台，一方链接这个供应方供给方啊，

0: 一方链接这种需求方哈。这些年就特别是这几年，随着这个 AI 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升级演进，您有感受到对于工业方面的一些变化，最大的变化您感触最深的是在哪里？
1: 我觉得从趋势上来说的话，这个就是大家普遍的共识吧，就是说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 AI 不能在供给侧，就是制造业供给侧去发挥作用，去创造价值的话，其实可能总是觉得欠了点什么，就缺少一些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工业国，就制造业大国，就是所以在经济体量最大的一个产业板块上，它肯定要创造价值，它才有可能成为就是更根本性或者是更大程度上去改变我们经济形态的这样一种技术手段。所以关注度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确实是大量的投入。然后那么但是 AI 在工业领域的落地呢，其实也有一些难点，就跟我们在消费互联网那个场景里边的用法是不一样的。原因就我觉得两方面吧，第一方面是容错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用这个大厂们的这些 agent 产品去日常交互，问一些问题，做一些查询，然后甚至帮他们写篇文章，做个 PPT， 其实都 OK 没问题。原因是因为它输出的结果其实是你就犯了错，其实也没关系，就我可以改，是吧？或者是说我可以重新再做一遍。但是制造业其实是一个容错率非常低的场景，就是它因为它的生产是有节拍的，你但凡一个环节有一个错误，那么会影响的不是这个环节本身的问题，它其实会影响一系列的后续问题。所以而且还有涉及到你到了物理世界肯定就有安全的问题要考虑，就是怎样才能让它更安全的去辅助帮助人提高效率。那么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从现在看的话，就大家都在追求解决这个问题，就确定性，然后不再让它去天马行空，是吧？就是我曾经在某次活动上面，我有一个 PPT 演讲，那个 PPT 的这个标题就是让诗人穿上工装下车间，就是你不能再天马行空了，是吧？你得有确定性，要收敛，
0: 对
1: 呀，这是第一个，所以难度是比在消费互联网要大很多。那第二个呢是数据其实很稀缺，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这个 AI 的公司，它的这个尤其是大模型这个时代啊，就是很多的模型的厂商，尤其是大厂，他们能够涨得很快，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存在大量的数据。
0: 是，
1: 那这些数据已经有了，然后在这个做大模型的过程，其实就是算力和训练的问题啊。那就是这个就是大模型在消费市场里边它的这个头部是怎么产生的，大概就是这样产生。但是如果我们把同样的逻辑放到了这个工业领域，其实就是谁有海量的数据，并且是能够普适性的跨行业的数据，谁就有可能成为 AI 在这个工业领域的领导者或者是大企业，这个头主流的玩家吧。那么不巧的是工业数据以前一直都是挺严格的保密的，就是厂商对于它这个保护的非常的紧，都不在自己的去这个域内，是吧？不太会放出去。那么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这个工业领域的一个困境。
0: 数据不能共享，
1: 不能共享，
0: 都在各自的。
1: 所以大家就在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一个技术流派，就是在尝试用小数据解决这个场景问题。然后这个也许在某些行业里，在某些行业里是 OK 的，是可以的。但是在更多的行业里，其实就有点问题了，对吧？这个怎么解决呢？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在图纸这个领域，尤其是在工艺工序这个领域，也许是有这个机会，但是其他领域我觉得我们也做不到。然后原因在于说，又这是第三个问题，就是场景化。你指望用一个技术解决所有场景问题啊，不太现实。因为场景都不在你手上，场景不在手上，数据又不在手上。然后数据和场景都不在的时候，你的技术再强，其实也没有办法形成类似于像 web coding 或者是文生视频那样的行业里边的那种快速的自我迭代和循环。所以怎样才能够把这个自循环或者叫自进化的体系能建立起来呢？其实就是要用场景，就是你自己要拥有场景，自己要拥有数据，还要有基于场景创造新数据的能力，然后再基于新数据去优化和提升自己模型的能力，这个其实是对于工业领域的这些 AI 的致力于做 AI 赋能工业的这些企业来说都是挑战，对对，但是好在我们看到了一些趋势，
0: 是吧？所以刚刚我也说，其实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说了，在这个工博会上，我们说这个参展的企业比较多啊，规模也比较大，也看到了 AI 对于非常工业领域的一些进步和赋能，但是我觉得

0: 拥有场景创造的数据才行。那么我为什么认为它可能时间会更长呢？就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 ROI 这个视角，就是投入产出比这个视角来去思考 AI 的这个在工业领域落地的时候，你就发现现在很多东西其实长期有可能都跑不通。就是回到经济角度去思考问题，其实就把本质看清楚了，然后它就可能长期都是跑不通的，因为成本确实太高了，而且价值其实很有限。那但是大家为什么还要去追逐它呢？因为这个是个风险承受能力问题，就是当我们投入的这些资金在某一个场景里万一跑通了，那它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司，巨大的行业，是吧？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很难想，十年前我们都能很难想象 SpaceX 那个火箭能这么便宜就能发到天上去，还能一次发那么多颗卫星，而且并且它找到了一个商业模式，是吧？这个我们很难想象，但是因为有人相信它，然后投入了资金以后支持它把它做出来了，那么就创造了相应的这个非常非常丰厚的回报。那么在资本市场里边，其实这种故事是屡见不鲜的，
1: 对
0: 吧？所以其实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的问题，而不是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能跑通。它肯定能跑通，然后呢能跑通，但是不见得马上就能跑通。那在目前还没有跑通的情况之下，敢于下重注在一些这个某些行业里边的企业的这些投资人，也许在未来就会博到高收益。那么敢于下重注的这些投资人，也有可能在自己下的注上就血本无归。就是一个风险问题。
1: 对，所以如果是让您觉得就是 AI 对于工业产对于工业的一些赋能走整个链条的话，您觉得现在是进入到什么样的一种阶段？还是最初的阶段？还是说正在走上正轨？还是说还要等很久？
0: 我觉得现在是处于一个趋势已经明确了，然后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具体的案例出来，才能够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向更广泛的市场证明这件事情是确实可行的。处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1: 所以现在确实有非常多的这个不确定性。而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在资本市场所反映出来的这些不确定性确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每个个人投资者来说都还想继续参与到这个市场，您觉得我们应该以如何的怎样的心态来看待当前 AI 的？
0: 我不推荐股票。
1: 我们不说股票，就是说这个行业嘛。对于
0: 对
1: 这个行业的这种未来，因为它确实，其实拿一股市场说 AI 就是浪潮，今年上半年确实表现的非常不错，但是六七月份是调整的非常非常大啊，很多的个人投资者确实都是在埋在里面了啊。
0: 对，
1: 就是，
0: 我觉得在二级市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吧，就是它。做投资嘛，是吧？就是一级市场讲究的是技术趋势，然后看未来，然后二级市场其实很多都是情绪了，那就是情绪是会被放大的，那也许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就是比较弱势的一个阶段，就是比较向下，是吧？但是也许在向下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了可以再入手的机会，然后将来可以向上，但这个东西它是个波动性的东西，然后呢，我认为短期看 AI 这个市场不太可行。大家不要用短期视角去思考这个市场，因为这个市场它是要长期去持有的，否则就会放大自己的风险。对，我只能
1: 就说到这儿，大家都懂了。好的，最后我们问问这个韩星吧，就是就是通过啊这么多届这种光博会这种采访下来哈，特别是这。

0: 我还是产业，还有是最后的安全，它有很多的难题要攻克。当然，在说的过程中，我的
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看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是多云，明天白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9月 A 股私募调研频次暴涨至1808次，创下密集调研态势。那么，密集调研的背后到底隐藏哪些四季度的炒股密码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根据私募排盘网统计数据显示，9月 A 股机构调研氛围十分火热，全月共有726家私募下场调研，覆盖391只 A 股个股，整体调研频次达到了1808次。从行业热度排名来看，电子行业成为私募绝对的关注焦点，全月调研551次，覆盖75只个股，遥遥领先其他赛道。其次是机械设备、医药生物板块，调研频次分别为229次和175次。除此之外，基础化工、电力设备、计算机等行业也获得了私募重点关注，成为四季度潜力赛道。从个股来看，安吉科技以50次调研高居榜首，西迪威、风华高科、恒运昌等多只电子股也收获了数十次的密集调研，热度极高。那么手握重金的百亿级私募集中关注哪些核心标的呢？在这次调研当中，百亿头部私募的动向备受市场关注，他们集体扎堆布局电子板块，其中风华高科、恒运昌、奥比中光3只个股成为百亿私募的核心重仓调研标的，分别吸引了5到6家头部机构扎堆调研。业内知名私募也动作频频，高毅资产重点布局灿星股份、恒运昌等电子标的，聚明投资聚焦风华高科、满坤科技等个股，盘金投资也密集调研多只半导体电子产业链股票。不难看出，科技电子赛道已经成为顶级私募四季度布局的核心主战场。那么结合私募观点，四季度整体市场行情又会有怎样的核心特征呢？业内人表示，综合多家一线私募判断，四季度 A 股很难出现全面普涨行情，整体是以震荡上行、结构性机会为主，个股行情会远远优于指数行情。机构普遍认为，当前市场正处于调整叙事的关键阶段，企业盈利将成为后续股价上涨的核心支撑。行情主线十分清晰，一边是以 AI 半导体为核心的科技成长赛道，产业趋势明显，成长空间充足，另一边是供需格局改善、估值低位的传统核心资产，叠加政策持续发力，具备稳健修复机会，两大方向形成均衡互补的行情格局。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私募四季度的实操布局

0: 策略，我们又该如何来抄作业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私募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私募。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介绍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的内容，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远大健科，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今天跟大家聊聊造纸板块，海外浆厂停产潮起，造纸业能否借势走出低谷呢？在节目后半段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来关注到的是苏州天脉152倍收购中冷科技控股权，高溢价是否合理？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我们邀请到的是申万宏源的投资顾问司伟杰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司伟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今天呢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啊，远大健科920285，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属于什么样的地位。
3: 好的，那远大健科呢是一家专注于做净水器件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2001年的3月。那么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就是冰箱滤水器、泳池类滤芯、家用净水滤芯、咖啡机滤芯以及整机等多品类净水器件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那么它最主要的特点，它是一个以海外销售为主的一家企业。那么公司呢坚持自有品牌经营，旗下呢有多支自有品牌，多款产品常年位列亚马逊平台最畅销品牌和亚马逊之选。那么截至2026年9月2号，在美国亚马逊站点，公司有4款产品入选冰箱滤水器畅销榜前50，14款产品呢入选泳池滤芯畅销榜前50，其中1款进入前10。整体来看的话，公司也是在行业里面排行靠前，也有相当高的一个行业地位。首先，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津市制造业单项冠军，是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团标准副组长单位，美国水质协会荣誉会员。公司呢拥有专利430项，发明专利41项，起草参与国家标准反渗透膜测试方法检验中心呢也获得 CNAS 实验室认可。目前呢公司也是在不断在其他领域扩展，包括一些泳池机器人、制冰饮水机等等。整体来看，我们看公司在行业中的占有率来看的话，2024年全球净水滤芯市场规模达到143亿美元。那么公司2025年年收10.11亿元，全球市占率为3.51%。整体来看，还是行业地位还是居前的。
2: 刚才你也介绍到了。这家公司呢是深耕净水器件领域20多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那么目前在行业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有哪些？公司的优劣势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主要它的竞争对手分为2类，一类是泳池类滤芯，一类是冰箱滤水器。那么在泳池类滤芯主要包括一些海外公司 ,UNICO, 还有 PITACO, 还有杭州大力等等。那么这些公司呢均实现了从普通到高端大型滤芯的一个全覆盖。在冰箱滤水器方面呢，在 LG, 三星、GE 等原厂设备制造商占据第一梯队，公司呢处于第二梯队。在同行业可比公司，我们看到可能有一些叫天岸科技、安克创新、德尔玛、开能健康等等，这些也涉及到公司的一些滤芯和净水类产品。

0: 品。
1: 再来看一下公司最近3年的业绩情况如何？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在哪些方面？
0: 好，我们梳理了一下公司近3年的一个业绩情况啊，从2023年到2025年来看的话，公司营收从9.03亿到10.05亿，再到10.11亿，那么归母净利润由1.02亿略微下降0.94亿，再增长到1.18亿，那么毛利率呢维持在51%到54%左右。结合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来看的话，我们看到主要的财务状况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啊。第一点是营收增长趋缓，那么2025年营收仅微增0.63，增长呢比较平缓，净利润波动比较明显。2024年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一个情况，净利润呢下滑7.57。2025年净利润回升25.67%，主要是得益于毛利率的一个上升。2025年呢，销量有所下滑，在家用净水滤芯以及咖啡机滤芯销量呢，同比下滑了10%左右，泳池类滤芯销量微增2%。2026年前3季度业绩预告，营收大概在7.58亿到8.9亿左右，同比变动-4.46%到增长的12.16%，归母净利润约为1亿左右，同比呢在-9%到6%左右，存在业绩下滑的一个风险。那么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公司的业绩出现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况，但是增长的趋势呢，并不是特别的一个明显。
1: 好的，来看一下它的发行价格是每股20.3元，发行市盈率也不高，只有12倍啊。那么公司上市之后的股价表现预期将如何？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
0: 好，那我们看到，其实最近包括近1-2年，北交所上市的这个发行市盈率还是比较有诚意的。那么本次发行市盈率虽然它的业绩是比较平稳的，但好在它的市盈率比较低嘛，就是您所说的12倍。那么公司行业呢，市盈率约为21倍左右，可比上市公司的 PE 中值为18倍左右。那么估值呢存在明显的折价，那么如果后面上市的话，可能会拉平这个估值水平。然后发行总市值约为14亿元左右，那么这个市值也并不大，所以说公司的弹性也是有的。那么我们觉得后市对于股价影响的核心变量有几个，首先在利好或者说叫支撑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发行估值首先有安全垫，另外的话自有品牌在亚马逊那个渠道整体有品牌壁垒和复购优势，其次它在整机以及泳池机器人新业务布局呢，也有一定的成长想象空间。那么在压制方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那首先就是营收增长的近乎停滞，以及全球市占率在近1-2年看是有所下滑的。此外，它的销售渠道呢，高度依赖亚马逊单一平台和海外市场，那外部政策以及竞争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对公司的股价产生冲击。那么公司未来的目标，我们看到它招股说明书上披露的，它未来是想从核心部件的供应商向系统解决方案与服务提供商战略升级。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看到，是不再拘泥于单一的这种部件采购，反倒是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会更受到当前的一些喜欢或者是需求的增长。另外的话，公司也是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就是泳池机器人。那么本次扩展的一些募资用途，它也是主要用在一个产能扩张方面，也是用来扩张自己的一个厂房建设，提高自己在泳池机器人以及水箱滤芯的一些生产规模。这一点我们看到公司还是想去做些事情的，包括去找增长曲线等等，这一点还是我们值得去关注一下的。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思伟杰给大家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新股的情况。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行业纵横，纵横行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造纸板块。邓天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2: 进入到今年第四季度了，造纸行业各项数据呢仍然是持续低迷的，但是供应端正在酝酿新的变化。今年三季度以来，海外的多家纸浆工厂啊相继宣布临时或是永久的停产，原料的供应端出现了收紧的迹象。在行业低谷期徘徊多年之后，市场呢也开始关注这样的一种变量能不能成为本轮周期的转折点。那么您认为造纸业能否借势走出低谷呢？
3: 我觉得事先跟大家说一下结论啊。我觉得第一个，现在造纸行业它出现这样的一个迹象，方向上肯定是向好的，但是呢更大的一个给它的定义应该是结构性的修复，而不是全面反转。因为我们看到像现在的这个浆价它做了一个收紧，应该是给了行业一个喘息的窗口。然后但是能不能真正的走出这样的一个低谷啊，我觉得就还是看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在于需求能不能接棒，就是大家对这个纸张的一个需求和纸浆的一个需求能不能够有一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是看这个去产能能不能持续。然后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我觉得你与其去看整个行业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整体的反转去做这样的一个大的判断，不如去看一看就是一些龙头企业，它这个具备一定的这个成本优势的和这个产品高端化能力的这个龙头，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会不会来得更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行业低迷的根源啊，它并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个成本问题。因为我们看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核心点是在于这个浆价收紧能不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目前以包装纸为例，2024年像这种什么纸板箱啊、瓦楞纸啊、白卡纸啊，它的产能其实非常大，它都有这个4700多万吨、3600多万吨，然后这个白卡纸的话有1700万吨的这样的一个产能，但是它的整个消费基本上，差的可能只有这个一半，那个好的可能也只有70%，就相当于它的产能来说，所以它整个的一个这个产能明显是这个过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个产能基本上是要最低的可能要有1.5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到2020年以后，然后行业呢进入到了一轮比较快速的一个扩张，产能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高峰，然后这个地方它其实增加了很多的产能，然后但这个时候的一个需求啊，其实没有来的这么快，然后这个新的产能呢又本身自带的一定成本优势，原本我可能造纸的这个优势还比较高的，但是突然一下，第一来了很多竞争对手，第二这些新的竞争对手新的产能又是处于很低成本的一个状态，那一下子就加速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内卷啊，那这样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整个行业的问题呢应该是这个产能比较过剩的这样的问题，而不是说就是单纯的一个浆价它太贵了，然后这个原料导致我的这个盈利水平比较差，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然后现在我们比较的乐意看到的一个是，就是大家的一个供给有收紧，有陆续有玩家去进行退出的这样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应该是成本支撑和这个减产产生的一个共振。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这个我们目前来看，觉得它还是需要去这个现在去下这个结论，说是它能不能马上进行一个周期反转，我觉得还比较困难啊，因为可能还有好几道坎去这个要去跨过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需求的复苏到底能不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验证，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因为造纸这个行业比较复杂，它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因为第一从面上来讲有很多行业它是在不断的做收紧的，就比如说这个纸币啊，它本身是要用到的一些特种纸的，那这块的需求其实大家自己从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感觉到它是慢慢在变少的。再比如说像这个发票啊的专业用纸啊，那可以看得到现在纸质发票用到的肯定也是越来越少啊，大家可能现在往往都是以电子的形式出现，还有一些这个书籍啊，我们现在电子书用的也非常多，但是有些方向呢可能它的这个用途是在缓慢的有所提升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快递啊，可能这十几二十年来大家会是非常的

0: 有感觉的。那它如果是外包厢的这种纸箱啊，可能是处在一个增长状态。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行业首先是比较复杂，然后第二呢，我们要看它整体的一个需求呢，其实在这段时间来说，它是受到一定的压制的。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一个需求能不能够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然后它的一个库存呢，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快速的一个去化？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开工率的状态，是不是就是要么是它到底是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现在停产的这些这个工厂，它到底是永久的说我厂就关掉了，我就不做了这一行的，它的产能可能是永久去除了，要还是说是另一种情况，我现在是碰到一些季节性的因素，我暂时停产，哎，过2个月以后我可能就复产了。啊，那这块的话，我觉得是需要去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验证的。所以现在来讲，说这个周期反转的话，现在下结论还太早，我们还是可以先这个顺着刚刚的思路，在一些龙头企业当中去进行一个挖掘。好的，主持人。
1: 那面对海外产能的退出啊，造纸业您觉得它复苏的胜负手究竟是在于成本端的支撑呢，还是消费端的提振？
0: 其实这个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
1: 是。
0: 我们还是看投资的角度，到底你是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周期范围内。短期内呢，肯定是看成本，因为这块是说白了，就是资本市场最看得懂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对。
0: 你这个降价一下行，大家就可以马上想到啊，你的盈利水平好。但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你能不能支撑它有个长久的股价的表现？这其实是比较存疑的。那毕竟这就变成了你要赌另一个问题了。如果我要去指望这样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长久的这样的股价支撑来源，那就变成了我要去看判下一个更难的判断，就在于降价能不能持续下行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困难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如果是看一个中期的一个情况的话，或者中长期的情况，我们一定是要看供需再平衡啊，需求能不能提振，然后供给能不能去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然后这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其实本轮复苏呢，还是就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一段相对偏短的时间，主要还是靠的就是这个成本支撑和供给机率啊，来把整个行业或者说是这个股价给支撑起来。然后那个纸价到底能够涨多高、涨多久，最终还是取决于消费和这个终端的需求能不能就是有效的释放。如果需求持续疲软，单纯的靠成本推动的话，其实比较困难的，因为今年啊，去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就是那个造纸行业有一个特别难受的情况，就在于成本降得比收入慢，哈，就是成本我虽然在往下降，但我收入降得更快，然后那我的股价和经营水平肯定就差很多了。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短期可关注这个供给收缩带来的这种盈利修复啊，这种它可能在短期内会有一定的弹性，然后中期呢肯定是要聚焦到那些这种有新需求的，然后这个一些高景气的一些有布局的一些龙头企业可能会来得更好一些。在成本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像它现在的整个支撑的逻辑正在强化，因为整个原料它的供应是在收紧的，然后成本的支撑呢也还是有一个体现。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反内卷政策和这个主动减产也是在有一个不断的发力的。然后在去年的7月，我们其实就已经有提出过要那个治理低价的无序竞争，然后推动落后产能的退出啊等等这些。然后像广东啊、江苏啊等地的协会也是，他发布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倡议啊。随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企业呢，它通过一些停机检修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响应和配合。然后到8月的时候，有一些企业呢已经相继发了一些涨价通知了，效果也呢也确实还可以。然后整个盈利的改善呢，也是有迹可循啊，所以在这块的话，应该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短期改善的情况。然后需求端呢，它现在应该是未来的一个算是短板，也是天花板。应该来看的话，现在的需求端还是比较拖后腿的啊，因为在去年上半年以后，它这个新产能陆续投放了以后，这个大家已经慢慢发现了这个情况了，就是整个供需结构是失衡的，然后盈利的一个营业收入的一个情况，它是下降的很快，然后基本上它是达到了这个2.3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整个行业啊，但是整个营业成本行业只下降了2.1%，所以利润的总的情况，它不仅在成本下降的情况下，不仅没有所提升，还下滑了20%多啊。那这块的话，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全球层面的话，像这个欧美的制造业呢，它是也是面临一个逆风。然后整个欧洲方向，它的一个需求基本上各大的这个造纸板块都是有1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缩水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我们觉得是一个好现象啊。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事情持续演绎的话，会有一些产能会有一个持续退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需求端的一个这个亮点啊，那我觉得就是工业包装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啊。这块的话，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还有这个长期的一个情况的话，就是来自于这个溶解浆，它有一个替代逻辑，因为棉花价格呢，在2025年4月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触底反弹啊。那么这个棉

0: 它价格现在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然后叠加这个涤纶，它是有一个这个涨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以镍代镍，还有这个以镍代涤的这样的一个替代效应呢，它是有望带动整个熔解浆的需求有一个回稳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体来看的话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的，主持人。
1: 造纸业目前在海外的发展状况到底如何呢？
0: 目前来看啊，这个整个2026年整个海外的造纸应该呈现出总量低速增长，然后份额呢在不断被挤压，然后这个绿色转型在做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全球的需求端呢，它有一些这个结构性的支撑的，这里面刚刚已经讲过，它有些地方是在有上涨的，包括像电商，因为这块其实我们国内应该走的已经比较靠前了，大家对这个事儿还是比较习以为常，但是对于海外很多地方来说，它是处于刚起步或者说是起步没多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它仍然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还有就是这个怠速，就是有些外面是用一些这个塑料做包装的，现在慢慢的可能要重新用回纸头啊，它的一个这个需求也在做一个提升。然后，但是整个海外本土的一个产能呢，那个竞争力相对来说是比较下降，然后正在被就是包括我们在内啊，就是中国的一些高性价比的产品在做一个快速替代。然后呢，这个像这个整个的从行业的增速的角度来看，应该就是一个低速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从2014年到2022年的时候，应该整个全球的这个纸和纸板的这个生产量应该是4.06亿吨的这样的水平，然后增长了大概将近10年，也就到4.2亿吨这样的水平，然后每年的这个增长率仅为0.41，然后消费量呢大概是0.49这样的一个水平，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增长的一个情况。然后到2031年的时候，这个预计啊是有望超过4.6亿吨，然后这个增长的主要的动力来源呢还是来自于全球的这个人口增长，然后电子商务呢还是有个渗透率不断的在提升啊，还有就是像一些生活用纸，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增量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从整个海外市场格局来看的话，中国的一个份额呢是做持续提升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前三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中国、美国、日本，然后中国呢基本上占到30%，然后这样的一个份额还在

0: 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2: 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啊，它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到的投资风险又有哪些？
3: 从整个行业的判断来讲啊，它应该是属于一个低位修复，然后弱复苏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这个就不再做一个这个赘述了，大家顺着这个格局去进行一个这个判断，我觉得比较好。那首先在投资策略上来讲的话，第一个我们肯定是要聚焦这种差异化加一体化的这种头部企业啊。那么我们看到那个这块的话，差异化指的是产品的一个差异化，然后一体化指的是这个临江纸一体化。那前者差异化能够代表它的一个产品可能会更加有竞争力、有毛利，然后并且它的竞争对手相对来说比较少。然后第二个呢，临江纸一体化代表的是它的整个的风险抗风险能力比较强，因为说白了，从上到下整个产业链都是我自己把控的，那基本上不太可能会出现某一个环节这个突然一下很赚钱，某些环节吃亏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呢整体会比较平均。然后呢，在这块的话，我们选了一个大的一个赛道以后，要去辅助的有些指标去进行一个这个参考，就比如说像这个业绩，它要是否要比较有韧性啊？那在前三个这个前几个季度的过程当中，也净利润是不是能够持续的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啊？如果有的话，说明它的成本控制能力还是比较好的。那这块的话可以进行重点关注。然后纸种的选择，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像这种包装纸这个一些特种纸啊，是进行一个优先选择的。那其他的像一些文化纸啊，还有像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太好的赛道，我们尽量去做一个规避。然后呢，在风险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还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风险啊，主要是这个海外它现在这个需求掉的比较厉害，那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个持续掉需求的一个可能性，大家是需要关注的。第二个呢，就是供给是不是会有一个再次的过剩，因为现在海外它其实产能在做一个不断的去化，那么这个去化到底是不是临时的，目前来看还是临时的，它不是会不会在某个时间点突然回来造成一个供给过剩的一个格局，那我就需要一定关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来自于这个政策上的一些风险了。那这个政策呢，主要是几个方向。第一个呢是这个产业和这个宏观的一些政策，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环保的一些政策，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些反复，导致整个行业的一个利润会或者说经营情况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几个方向去进行把握呢，大家大体上对整个投资思路呢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认知。好的，主持人。
2: 好，谢谢邓天给大家做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再见。
3: 再见。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关注今天的直通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2: 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这家公司呢，是苏州天脉。152倍收购中等科技的控股权，高溢价是否合理呢？苏州天脉在10月12号晚间是发布了公告称，拟以3.39亿元现金收购海南四洋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从而间接取得成都中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56.675%股权，并且纳入合并报表。中冷科技聚焦泛半导体高低温智能装备，主营三温液冷机、静默式液冷系统等产品。在本次交易当中，海南四洋的账面净资产达到225万元，评估值为3.46亿元，增值率高达152倍。中冷科技整体的估值是5.99亿元，较其640万元净资产的增值大约94倍。值得关注的是，海南四洋和中冷科技的财务数据显示，中冷科技净资产从2025年末的1926万元快速降至今年7月末的640万元，7个月的时间减少大约1286万元，而同期净利润是2151万元。海南四洋净资产从4706万元降至826万元，减少大约3880万元。同期净利润为2132万元，净利润为正，但是净资产呢却快速的下降，在会计上通常对应的是大额分红、股东减资，或者是其他综合收益减少等情形，但是公告并没有披露这两家公司净资产快速下降的具体原因。在净利率的方面，中冷科技今年的1到7月份净利率大约46.6%，2025年约

0: 44.1%，海南四阳同期的净利率分别为47.2%和45.4%，它都是明显高于一般的制造业的水平的。而在去年和今年的中期，苏州天麦的净利率分别仅为13.8%和3.4%。交易设置了相关业绩承诺和相关的补偿措施，也就是2026、2027和2028年度中冷科技合并报表规模累计净利润总额不低于1.5亿元。比如中冷科技在业绩承诺期任意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苏州天麦有权以书面方式通知承诺方，并要求承诺方按照协议约定以现金补偿的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此外，交易各方还一致同意引入其他的投资方，以不低于本次估值的受让中冷科技部分股权，并对中冷科技进行增资。其他投资方呢，以受让中冷科技现股东成都中策联合持有的中冷科技2%的股权，并认购中冷科技新增注册资本22.2万元，苏州天麦放弃优先购买权及优先认购权。在上述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全部完成之后，中冷科技注册资本变更为222.2万元，其他的投资方合计持有中冷科技11.7912%的股权。苏州天麦主营的是热管理材料及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均温板、导热界面材料、热管及散热模组，还有石墨散热膜等。近年来，它也持续在布局微型电扇、服务器液冷这些散热的产品。苏州天麦表示，中冷科技主要从事的是制冷和工程热物理相关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聚焦泛半导体领域高低温制冷装备。在交易完成之后，中冷科技的上述技术和公司热管理技术可以实现互补，延伸热管理产业链，拓展泛半导体领域高低温智能装备业务。不过呢，由于收购标的的净资产较低，评估增值率较高，收购完成之后将会形成较高的商誉。苏州天麦也提示，如果因中冷科技所处的行业景气度变化，或是中冷科技自身的因素等，导致未来经营的状况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则存在商誉减值风险。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罗源。
0: 苏州天麦收购中冷科技，标的净资产只有640万元，但是估值却近6亿元，这152倍的高溢价的背后商业逻辑是什么？
1: 好的，那个我们这里的话其实可以通过几个角度里面去看，那个我们只能够做一定程度的一个猜测，因为毕竟现在他所披露的那个成都中冷低温科技有限公司在网上的资料非常的少，那个之后我也去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一个实控人那个陈作权，之后在网上的资料呢也非常的一个罕见，那个基本上对于他的一个实控人的背景履历包括年龄那个基本上都没有，那个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说起来是叫做在那个半导体领域，特别是我们的一个液冷领域当中的领军企业了，但是作为实控人的背景的话，在网上的信息几乎为零，这个的话非常的罕见。那个如果是在科技领域当中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基本上在那个公开信息里面都能够查得到，那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有可能是低调，也有可能的话那个的的确确这家公司跟它的企业的规模一样。那我们的话就单纯的从公司的一个公开信息里面去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啊，那个它的一个买入的价格的确有一点偏高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作为苏州天麦它又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我们去看一下成都中冷，单纯的就以我们目前为止静态的数据吧，财务报告的数据里面去看，那个这次购买的一个金额是3.39亿，买入完毕之后再加上增资扩股，正好对应的股份是在51%，那我们就以50%这样的一个取整可以容易来做一个计算。 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业绩对赌，2026年、2027年、2028年三年加在一块大。

0: 该是在1.5亿，但是我们刚刚说了，它是50%的一个股份比例，那就是对应的是在7500万净利润。那如果分3年去看的话，大概差不多是在2500万左右。那如果用3.39亿除以那个2500万，大概差不多那个是在十几倍的一个估值，20倍左右。所以单纯的以这块来看的话，估值好像是不太高。但是我们这里可以关注到另外2个角度，第一个业绩对赌的条款，我们看到它的对赌条款的话是非常的松，松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净利润没有完成的话，你只要用现金来补偿就可以。要知道，作为那个他这次收购那个购买的股份是海南四洋投资，直接就是把一把3.39亿已经纯现金的已经给掉了，那就算你之后业绩不达标给出的一个现金补偿的话，那基本上属于一个九牛一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海南四洋它是一个持股平台，或者说那个说了更加具体一点，它就是乘坐权的一个个人的那个持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在海南的这家公司里面作为第一大股东，而且是以个人名义的。那如果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个的的确确对于被收购方，也就是成都中冷它的实控人的话是很有利，对于上市公司苏州天脉的投资者好像有一点程度的一个伤害，或者说那个保障度是不够的。第二个，我们就要来去看苏州天脉它为什么不得不去买呢？我们可以看到两块，第一个，如果以2024年公司上市，如果正常情况下面到明年2027年股份就可以流通了，所以站在这个角度当中，那个他要去做一些新的业务扩张，或者是概念当中的一个布局，这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因为上市满3年之后，他的那个大小非就可以做流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必须要包一些故事进来。因为苏州天脉它过去的往年3年里面，每年净利润是在1个多亿，但是现在已经是300多亿的股票市值了。那如果对应的股票市盈率的话，那已经是高到没有边了。再加上今年的业绩又是中报的时候大幅度下降，所以通过3个多亿的现金去购买2000万的净利润回来，我认为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就跟我们回到结论里面，从这次的收购里面去看，好像有一点程度的离谱，因为价格的话的确有点高了。但是呢，他又不得不去买。那个刚刚也聊到了，如果不买的话，可能针对于苏州天脉来说，整个估值有一点更加高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认为他这次的一个购买的一个行为的话，站在资本市场角度里面去看，还是一个合理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苏州天脉通过收购中冷科技，切入到泛半导体高低温智能装备领域，那么这对公司的液冷业务版图到底有怎样的战略性的意义呢？
0: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的话其实包含了有两类，因为

我讲过，他有时候看分红比，一是看这个企业能够持续赚钱，所以能够持续分钱；第二是他算过，如果这家公司的一年的分红比，比如说5%，那就是我现在买进去，它如果股价不动，我一年也有5%。

0: 因为现在的时间价值已经远远追不上了，因为再过两天就到期了。
1: 嗯，
0: 对于中金所的股指期权来说是这样子，所以就不再做10月的期权合约了。那这个就是汇报的一个节前的这个双买策略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其实很难盈利啊。那因为这周是交割周，那我准备就移到11月的一个期权上。那说这个11月期权的策略，因为我策略基本上还是时间周期比较长的，一个月可能就做一两次
1: 嗯。
0: 交易。那还是先说一个对大盘的一个预判，因为做期权，那我们您上次也说得很好，就有一个对大盘的一个预判是什么样的吧。
1: 嗯嗯。
0: 那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就不可否认，现在市场确实是属于一个各个指数的空头趋势。
1: 是。
0: 那还是那句话，趋势的改变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上次那个我也回顾过了，也反思过了，它是需要市场信心逐步积累，然后这个市场又是多方合力组成的，由多个你我和市场的各个方面组成的。
1: 嗯，
0: 但是我仍然愿意做我这个坚守信心的那一个人，或者说先有信心的那个人，这个是我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意愿。那同时呢，所以我的一观点，我现在针对市场的一个观点，我认为它现在虽然是空头趋势，但是我站在仍有一定乐观的角度，我一直认为是现在是新低必反弹，那反弹接震荡，这个是我对大盘的观点。就它再创不排除它会创新低，因为确实是空头趋势，而且可能性也挺高。但是创完新低以后，一定会有一次反弹。那反弹如果它能够稳得住信心的话，那这反弹会转成一个横盘震荡，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那如果大盘再上涨的话，需要这个震荡逐步积累市场的信心，那这个是对整个市场的观点。那基于这个观点，那回到说11月的策略，那我以积极的方向去做策略的话，那我应该是先做新低必反弹。因为股指前低是在沪深300吧，就也就在现在了，大概4200点。那我准备就做一张11月的4200点的一个卖估，就是跌破4200点。现在目前的价格是卖估我做一个卖方，我4200点的卖估现在是103个点，大概就是要跌破4100我会亏损。
1: 嗯。
0: 就假设我卖完这张期权之后，如果指数继续下跌，那我就跌破4100，我就相当于在4100点被动持有了指数，或者说，我就是被迫，就是我必须在4100执行我的承诺去抄底，就是这个。那如果它有反弹，那我再做第二步，就是反弹接震荡，那我可能会在指数再反弹到4300点以上，可能再做一个背对卖出。但是这是第二步，可能会变成一个中性策略。那目前我仍然是以一个积极的一个策略去做一个叫背对的一个买入，就是在4200点的11月期权上，这个就去呼应了我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就是我预判就新低必反弹，然后第二句是反弹接震荡啊，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想法吧。
1: 我记得你。最早来电话的时候也提到过这句话，或者说也提到过这样的最近这样的策略，就是类似背对的策略，因为本质上不是背对，
0: 对，
1: 本质上是一个方向，
0: 单
1: 只
0: 腿，
1: 对
0: 对，
1: 单腿，没错，是的，是的，是的，就只不过它的效果类似于像背对，是把两条腿都有的，
0: 略有增强，就相
1: 啊。
0: 当于指数的一个，如果它指数下跌下来，相当于多头略有增强，就少亏一点，就俗话说叫少亏一点。
1: 但因为我也不懂，我只是觉得说，在卖估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要再加一个买估，至少可能能够保险一些，或者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去吗？
0: 那个是一个叫巡视价差策略，就是比如说我在4200点做一个卖估的话，我同时在4150点或者4100点做一个买估，那这个是就是看整个看空市场了，就是看就是市场它是缓慢下跌，
1: 我就是这
0: 那
1: 么
0: 就
1: 讲
0: 是这
1: 吧，
0: 么
1: 就
0: 做，
1: 是这么讲吧，张先生。其实我想问出这句话，并不是对于你的策略有指手画脚，我觉得我够不上。我只想说的点是，我听了你刚刚的那个

0: 对于市场的判断，然后做你的决策吧。你对于市场的判断，其实更多的还是在方向上的判断，
1: 对，
0: 而不是在波动率上的判断。我直说是这个意思。
1: 是这个意思。
0: 对，
1: 我认为是它，
0: 那么，
1: 会有破新低以后，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0: 那问题在于，我也没有做过统计，我不知道在期权方面最后因为波动率的判断的错误产生的亏损大，还是因为方向的错误，判断错误产生的亏损会更大？
1: 一定
0: 老师
1: 是方向判断错误产生的亏损大，这是
0: ，OK，OK，
1: 肯定的。
0: 所以就这个事情，所以
1: 是，
0: 我不知道
1: 所以
0: 说
1: 回到
0: 在，
1: 刚才说，就是说我不可否认是市场空头趋势，但是我仍然愿意做持有信心的，相当于我就是股票被套，但是我通过期权，我能赚取一定的时间价值，因为我在它的新低位置，我通过这种时间价值的或者说技术性的一个抵抗，去赚取这一点时间价值。但是我其实还是坚信这股市最后你还是会走出。现在市场正是在一个情绪的一个低点
0: 老
1: 中，
0: 师，
1: 从空头看，这个是趋势是比较明显的，确实
0: 你
1: 是。
0: 刚刚那句话，其实某种意义上我同意，就是我相信市场，就像同一位听众来电话的时候，我相信市场没进入熊市，或者说相信市场慢牛仍然会有机会，但问题在于，如果你是做期权这件事情的话，你对于它什么时候会止跌，这个时间跨度的要求会更加的多一点点，否则的
1: 是
0: 话，
1: 的，
0: 你开的任何某一个月的单子。这一个月的时间价值就完全反了，就有可能会
1: 是的，是
0: 出
1: 的，
0: 这种情况。
1: 就是11月，所以指的就是11月。我认为我在4100点做个反手是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有出现像7月的那种情况，就是再次大幅的跌破所谓的止损，如果有个止损策略的话，那应该是股指期货对冲下破4100点要做个卖空，这就是这个单腿策略的止损，就是按这样做。这个也给大家做个分享，就是如果有做单腿的朋友，策略一定是跌破了你所在的成本位的时候，要有一个股指的一个对冲，这样可以锁住出一定的亏损，就是你把亏损已经锁住了，就在这里。是股指期货，那不能再用做期权另外的策略做对冲，应该就是股指期货它不带时间的，直接做一个卖空，这时候就会锁定你当下所有的亏损。
0: 所以我说，就反正这个，我刚刚也说了，我听到以后的想法。当然，
1: 对。
0: 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我们所有投资人，这会儿听到，就本身衍生产品就是风险相对会更加大一些，
1: 是的。
0: 而且对于期权，尤其在做卖方的话，它
1: 风险是
0: 还是有
1: 比
0: 杠
1: 较
0: 杆
1: 大，
0: 的，对吧？说白
1: 对，
0: 还是有杠杆的，所以这个事
1: 对。
0: 情，张先生
1: 但是
0: 的，
1: 我还是希望说，还是在强调这件事。我希望我现在举的例子都是一张股指期权，那对应的应该是50万的一个保证金的规模，你做的一张，这样是不带杠杆的，就是你看你的德尔塔一定控制在1以内，是不带杠杆
0: 先聊这些好吧，张先生。当然，你
1: 哎。
0: 借助在做期权的这个策略的同时，其实你对于市场的那个判断，对于我们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我们也听到了，对吧？
1: 是的，
0: 谢谢您，我们先聊这些，注意风险
1: 好
0: 啊！
1: 的，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各位怎么看啊？02-1627-80977，我们继续往下听。4号线，哎，崔先生的电话也来了。下午好，
2: 包主任下午
0: 你
2: 好。
0: 好，哎，
2: 我看刚才这个4000点，我估计是300指数4000点是吧？因为
0: 对，
2: 是这样
0: 对
2: 啊。
0: 他因为是中金所的这个股指期权，所以他做的是300指数，对。
2: 就是300指数。我觉得就是我不太懂他那个，就是那个我的判断是这样，就是300指数到4000点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介入的机会。目前来看不用介入，因为还没有跌透。因为没有跌透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如果从这个成长和价值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像科创50或者是创业板50这两个指数来看，还有大概我估计可能还有1/3的跌幅。就是创业板五零现在是不到3000点，它要是跌到了2100左右或者2000点附近，那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这个跌幅，因为你像这波上来都是成长风格。

0: 等等，
1: 一定进去。
0: 哦，创业板指数对不对？创五零是吧？
1: 创
0: 你
1: 五
0: 说的
1: 零，
0: 是创五零，我翻译一下啊。
1: 对，创五零现在是
0: 现在是2953，今天
1: 对，
0: 二
1: 它
0: 九
1: 如
0: 五
1: 果
0: 零。
1: 是能跌到2100或者是2000点左右，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的机会，因为这个你想像这个现在300里面这个成长风格的，之前纳入了这么多，它跌得多，三百稍微跌得少一点，
0: 哇！
1: 三百大概跌个5%左右，现在来看三百大概跌个5%，跌到4000点，是可以，因为正好4000点之前也说，一般像这个宽基指数，它已经走熊了嘛，走熊的话大概是在年线下面10%，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那现在年线是4600，大概10%也差不多是4000点左右。那个，这是一个，就是现在来看，就是所有的这个成长风格基本不用看，因为这个走势动量效应一消失了之后，这个就是这是一个自然的，这是一个自然的。然后那个之前的观点基本不变，因为这两天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红利低波类走得相对比较强，这是这个唯一能够相对逆势而上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红利低波。它的这个利差收，这个叫风险溢价也并不高了，因为现在我看了一下这几个股息率大概只有4%，这样的话它的风险溢价也就是2出头，所以它的风险溢价并不高的情况下，在这块儿可能也只是就是只能持有，也不能跟进，所以现在一个担心就是将来如果是这个。

0: 就是整个的应用端的这个承接，其实被市场资金去挖掘了短期的一个题材。那么这些板块有个什么属性？就是它第一，可能两三年的筹码都比较干净，就已经属于这个长期超跌的位置，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的话，它有一个短期的一些催化，就行业当中能够去见到这种事件的催化，它不一定说是盈利的拐点，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周期性的拐点，但它确实见到了行业这种围绕科技啊，或者围绕新兴产业的一些催化。那么市场资金能够寻找到这种短期的一个共振，而释放它的股价弹性。
1: 嗯。
0: 我觉得这些方向可能是可以关注的。嗯，
1: 好的好的，谢谢东方证券的王小华这个时间呢跟我们做的连线，我们就聊这些，谢谢你。哎，再见。
0: 嗯，再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

0: 识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善投资，
0: 常盈利，
1: 会消费，
0: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发布的预报啊，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东北风4到5级啊，沿江沿海地区是有6级，今天夜里是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最低气温呢是19度，今天相对的湿度呢是3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是4级易燃啊，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767.23点，全天下跌0.88%；深证成指呢是12110.59点，全天跌1.97%。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啊，国际金价 COMEX 黄金14173，目前盘中跌幅是0.27%。
1: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证监会近日官宣下调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新规将带来哪些行业变化和投资利好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近日，证监会就公募基金运作管理相关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本次最重磅的调整就是大幅下调了权益类基金、FOF 基金的成立门槛。新规将这类产品的成立标准从原本的2亿元规模、2亿份基金份额，统一下调至5000万元规模、5000万份份额。值得注意的是，固收类基金的成立门槛保持不变，不做调整。除此之外，这次也是时隔10多年的行业系统性规则大修，聚焦行业运行痛点，全方位优化公募基金的投资运作规范。那么，下调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对于基金行业和市场发展有哪些核心意义呢？业内人士表示，这次门槛下调是助力行业良性发展、利好资本市场的重要举措，主要有三大核心价值。第一，是大幅增强公募基金的逆周期布局能力，

0: 市场行情低迷时，很多优质权益基金因为达不到二亿成立门槛，无法发行。新规落地之后，有长期投资价值的产品在市场低位也能顺利成立运作，方便基金低位布局、长期布局。第二是有效整治行业乱象，减少帮忙资金凑规模保成立的现象。过去高门槛倒逼很多基金引入短期过渡资金来冲规模，现在门槛降低，基金成立更多依托真实的市场投资需求，行业运作更加纯粹。第三是丰富市场基金产品供给，适配居民多元化理财需求，同时明确释放出监管鼓励中长期资金入市、支持权益投资发展的信号。那么本次基金
1: 我们看到啊，上周五以及昨天市场都出现了类似这种微型反转，不会特别特别大，
2: 嗯，
1: 或者也就是说大家不用特别的这个悲观，
2: 嗯，
1: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毕竟红利类的股票它总的占比还是少的，
2: 嗯，
1: 因为大多数的公司并不是高股息，
2: 嗯，
1: 那对于绝大多数公司，那市场整体流动性紧缩的时候是难免会出现下跌的啊，所以我觉得位置综合来讲，我可能第一步先看3500左右。
2: 嗯，3500左右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上面，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说，这个3500左右，对于很多科创和创业板，是不是跌幅会更加剧烈？
1: 对，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看到，你看上证指数它的这个破位是率先的。
2: 嗯。
1: 然后，而且，从筹码结构上来讲。这个双上指数里面确实比较复杂，有很多机构现在处于这个陷入泥沼，很想脱身但又不太好脱身的这种状态啊，挺尴尬的。尤其是以光为代表的，就我们其实这个关于光通信啊，我们从技术上啊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讲，已经讲过很多次它的风险了。其实确实国内的一些光通信的厂商面临到了一个技术迭代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比如可插拔的光模块的用量是减少的，
2: 嗯，
1: 甚至未来都不用了，
2: 嗯，
1: 那么这部分大量的已经提高的产能怎么办？
2: 嗯，
1: 啊，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
2: 嗯，
1: 不过这也暴露出我们在人工智能产业链当中的话语权确实有待提升的这个痛点，
2: 嗯，
1: 啊，不管怎么样，综合来讲，我们看啊，就是。以中继续创为代表的这种光通信啊，现在趋势、筹码各方面表现都不太好。
2: 嗯。
1: 啊，所以这些 AI 硬件啊，我觉得问题是最突出的啊，而且这一波也是率先去下跌破位的。
2: 嗯。
1: 可能就像你说的啊，这个相对的向下的空间会更大一点。
2: 嗯。好，那么大家就是比较关注的说这个海外的科技股，现在跟海外科技股的关联程度还高吗？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好像这个海外科技股啊，大家也都比较关注这个价格啊，整体的企稳情况好像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嗯，科技是没有问题的。我知道咱们最近市场表现比较弱势，然后很多朋友说是因为科技的问题，其实科技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2: 嗯，
1: 否则你看纳斯达克等等它也不会说是继续创新高，
2: 嗯，
1: 所以科技没有问题，而是说某些科技由于前期的筹码结构问题，
2: 嗯，
1: 对吧，由于我们刚才提到比如技术迭代的问题等等而出问题，不能对科技一竿子打死，
2: 嗯，
1: 尤其是人工智能，我们依然是非常看好这个方向的，因为人工智能它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技术升级啊，它是一个产业革命，而这个产业革命不会说是持续很短的时间的。
2: 嗯，
1: 当然这一切的逻辑，那对于我们做股票来讲，做股票跟做生意或者做这个实体投资它还有点区别。那对于做股票来讲的话，就如果整体市场环境没有系统性风险，
2: 嗯，
1: 或者说我们像之前讲这个牛市背景、宽松背景的时候，这些都可以。
2: 嗯，
1: 但是。股市更看重的是宏观的一个变化，
2: 嗯，
1: 所以现在是什么产业逻辑还在，产业的这个利好还在，但是由于宏观的这个利空太大了啊，它压倒了这些产业的利好，所以导致我们看到即使你比如最近三季报发得很好，就即使你业绩很好，即使你的这个成长性很强，但依然下跌的一个原因，
2: 嗯，
1: 所以我们觉得要尊重大的或者说核心的逻辑，现在市场的核心的逻辑并不是某个产业做得很好，而是宏观转向紧缩，这个我们从加息开始就一直在提示这样的风险，那至少 到今天为止，这样的一个主要利空还没有。

0: 次结束。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不同的个股的周期情况。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品种啊，昨天我们有嘉宾提到了这个位置跟科技股处于不同周期啊，一个是属于新高之后下来，一个是属于大概是在5、6月份，不是有很多老登股啊，这个是属于探底之后的一个回升啊。当然目前还是在再次探底过程当中。那么对于不同的一些品种，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大家会不会呈现一个跷跷板效应？科技股如果说继续下跌的话，那么对这些品种是护盘的一个效应吗？老登股会护盘吗？
0: 会很最近也就是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跷跷板，不过它的一个背景我觉得是防守的这种需求提升所导致的，因为不光是今年啊，24年、23年那个时候弱势的时候，我们看到像银行以代表的，包括公路、铁路、运输、高速公路这种为代表的板块表现的都相对不错，啊，原因是因为弱势背景下，大家可能就。进攻的意愿会很弱啊，题材的炒作也会很弱，相应的会选择以安全为主的这种投资，所以反而会推升了这种，就是防守属性比较强的资产的一个这个上涨，那最近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以银行为代表的这种板块，确实出现包括煤炭啊，出现了一波这个不错的上涨啊，我觉得这个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市场回暖为止。当然，即使说我们觉得它会就是能够跑出超额啊，相对于指数向下的来讲，会能跑出一些超额，但是从绝对收益上来讲，其实也不一定会好。就是在我理解，你买这种东西，除非你说你准备长时间做啊，但是阶段性的去看啊，就是类似于现金。啊，就是你拿这些高股息，拿这个银行，就类似于现金，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参与啊，但是，可能我更愿意选择，还不如空仓等待啊，等待真正好的时机出手，这个也不是说每笔钱都要去赚，
1: 那你的角度来说，是不是这波牛市结束了？
0: 这话能讲吗？我觉得牛市出现拐点了吧。
1: 好的，谢谢这个夏银凯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广告之后来关注外汇。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宋阳威。每个交易日下午5点到9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2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视频号关注30多万粉丝账号“翔哥话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宋亚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上一期给大家聊了消费行业的渠道驱动，我们把消费行业的两大核心商业模式都介绍完了，今天呢，给大家聊聊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投资逻辑去看待消费股。《善恶经济学》这本书中有个观点，消费者购买了某件商品，理论上他需要的物品总数应该减掉一个，而实际正好相反，随着拥有物品的数量总数增加，他想拥有的物品总数也在扩大，拥有的越多，你想拥有的也就越多，这就是消费的魔力。所以，最好的消费品企业要在自己最熟悉的市场，为自己最熟悉的群体，不断提供拥有的更多、想拥有越多的情绪价值。所以，从投资的角度，消费行业跟工业有一些本质的不同。工业品由订单驱动，是单纯的利益计算，增长是理性的；而消费品呢，由欲望驱动，它的增长取决于人性，有明显的从众效应和马太效应。所以，消费品平台必须不停制造一场场的群众的消费狂欢，特别是在可选消费品领域，最典型的是休闲食品和饮料行业会周期性的出现现象级爆款。消费品因为我们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文化差距又大，一个成功的消费运动往往可以持续数年，再生存上几十年。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产品走红于某个小圈子，特定。

0: 还有香清脚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

0: 好，那海外市场啊，就是虽然说在加息周期当中，但是不影响它的科技股啊，这当中的一些波动。当然有人说是老科技的这个替代新科技的这种此起彼伏，但毕竟说这就有很多都在新高嘛。那对于他们来说，为什么这个反应如此的正反馈啊？对我们这里就出现了负反馈呢？
1: 有人说是因为这个模型啊，后面的话呢，我们这个反蒸馏啊，他们有一个反蒸馏之后，我们这个蒸馏能力就差了，所以可能会拉开代际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还是大家看到最近，比方说这个像 FCC 的一些政策啊，阻挠我们有一些核心产品往外卖。因为过去2年的话，你如果算产业链，说科技链里面最牛的2条赛道，第一个就打脸，另外一个就字节链，啊，但是打脸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受到这种冲，就受到一定程度这样的一个冲击。那并且的话呢，我觉得这里面还是确实是有一些流动性因素在里面。这个一旦形成负向反馈之后的话呢，比如说像最近这阵子啊，一直说这个保险固收加买出，就他们其实也是二季度买的，二季度买完了之后，现在发现我是个绝对收益者，我现在有浮亏风险了，那我赶紧得卖。那然后完了之后形成了一个这个猜忌的假想敌，有人说现在有保险有固收加卖，那我也赶紧卖。啊，我要卖在它前面啊，结果形成那种滚雪球的效应。所以国内的科技公司，并不是说它基本面到底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啊，确实跟海外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他们是发牌的啊。这个，但是我们也不至于这目前这种颓势，只是说这个流动性上面啊，所以我一直把这里的一个调整归结于流动性枯竭带来的一个冲击风险，主权。
0: 流动性的这个问题啊，这两天大家就有一点新闻，比如小作文哈，说是险资的关系啊，选择了这个科技股的调仓，于是造成了科技股流动性的失血。是这个目前来说，这个已经完成了吗？还是说还有空间？
1: 我觉得以前面包括像中泰证券也写过一份报告啊，包括我自己在这个新媒体上面也发表了一些短视频，包括直播当中我也在讲。但这个东西呢，不光其实就是说这个险资跟固收加减仓这个问题，我算了一下，就是可能现在还有800到1000亿的这个规模要减出来。那现在市场也日均1.5万亿啊，这个规模也能足够消化。它的风险在于呢，我说会形成一个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猜测敌人或者假想的一个敌人，就大家觉得固收加我有800亿一定要砸出来，1000亿一定要砸出来啊，那我比他先跑呗，我总不能等他砸完啊。所以碰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个有人会先跑路，形成负反馈，啊，这个你要阻断它呢，要么强力资金阻断，但是现在也没有看到明显的强力资金阻断的一个迹象，那就只有等到它自然出清了，啊，这个比较残酷的一点是这里，除此之外的话呢，像这两天啊，包括今天早上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这个市场上面除了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卖出的资金啊，就是。这个10月9号公募基金新规之后啊，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宽基窄投，就很多公募基金去压赛道啊。我说起来其实是一个主动管理的啊，然后完了之后可能是个比较平衡的产品，但是实际上面我的前十大持仓50%集中在单一行业上面，集中在电子跟通讯行业上面，这样的产品有150只左右啊。那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这些产品如果有一些纠偏的一些动作，那快速的啊瞬间完成的话，那也会对市场产生冲击，因为他们会卖出通讯跟电子类的股票啊，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维度上面其实都是聚焦于流动性，主持人。
0: 聚焦于流动性的这个情况啊，那就是如果是流动性的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会比较长一段时间的问题，很难短时间通过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形式吧，去解决，因为它要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的注入，对吧？
1: 那要么就是说我有大量的资金进来，把这个行为给阻断。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流动性的问题，总归还是好过于基本面的问题。如果基本面啊，这个比方说 AI 产业链或者科技这个叙事啊，这个从实际层面上面，比方说我们出现了泡沫化了，那我觉得可能会更难受。现在是流动性的问题，我觉得也可以用流动性的行为来解决嘛。那跌多了。啊，这个或者说市场上面，大家也每次都能感受得到，这个顶也是机构买出来的，底也是机构砸出来的。啊，这个砸完跟买完的话呢，其实都是一瞬间的事情。那也悄然之间某一天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筑底。那如果是真的是产业端出现了问题，那是真的无药可救。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完全失去信心跟耐心啊，市场还是有那个回来的那一天的，主持人。
0: 好的。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我们来关注的是固态电池啊。近期固态电池概念逆势走强，上海喜霸获得资金关注啊。这家公司在固态电池产业链当中进行了哪些布局？今天我们来说说上海喜霸，请出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景华老师。
2: 上海喜霸这家公司呢，1994年的时候呢，就在上海成立了，创始人呢是叫做王伟，实际控制人呢就是这个王伟和他的夫人叫做温慧兰。公司2017年的时候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这家公司成立至今呢，已经有30多年了。那么它的发展呢，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前20年呢，这家公司主要是专门做水处理的。那么最近几年呢，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电池材料。先来说它那个水处理的老本行。工业上呢，就是大凡是要大量用水的地方，比如说像钢铁厂、石化厂的循环冷却水系统，水里面呢是容易结构，还有长那个菌藻。上海喜霸呢做的就是研发和销售针对这些问题的化学药剂，同时呢是帮助客户现场监测水质，自动控制加药，或者呢是干脆是把整套水处理系统的运行管理呢外包下来。那么这个生意的特点呢，就是门槛不算高，但是客户的粘性呢非常强，靠的呢是配方还有长期的驻场服务。公司靠这个规模呢

0: 那是做到了4到5个亿的年收入的这么一个规模，属于细分行业里稳定但是体量不大的企业。上海喜巴的转折点呢，是发生在2022年，当时水处理行业的增长呢是见顶了，而固态电池概念呢是非常的火热，于是公司呢就是成立了先进材料事业部，开始研发固态电池的关键材料。它选的切入点呢是氧化物固态电解质，也就是用陶瓷类的固体材料替代现在的锂电池里的液态电解液，这就是固态电池最核心的部件之一。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呢，公司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共同建立了联合实验室。这边需要注意的是呢，它的这次转型呢，是引发了当时市场上一个不小的争议的。公司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筹划定向增发募资，其中呢，就是增发募资的资金呢，本来是计划用于包含那个固态电解质的产线。但是因为当时呢，这家公司固态电解质业务呢只有零星的订单，还没有稳定的收入，所以就被交易所重点问询了。问询之后呢，公司调减了募资中的投向固态电池的部分，改用自己来出钱投入。那么这段历史呢，就说明这项业务在当时呢还不是很成熟，带有明显的概念先行的一个意思。在2024年以来呢，公司围绕着这个新能源材料上面的布局呢，是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加速，业务呢也从单一的固态电解质扩展到了三块。第一块呢是还是固态电解质，2025年的时候呢，电解质粉体呢已经覆盖了48家客户，拿到了小批量的订单。第二块呢是硅碳负极材料。公司呢在湖州建了500吨级的一个产线，还引入了外部投资者。另外一块业务呢是2025年的时候呢，受让了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氢电混动和特种固态电池专利，并竞买了有盐稀土的硫化锂资产，补上了硫化锂路线上的一个布局。目前呢，这些新业务呢都处于试生产、还有送样检验、还有小批量出货这么一个阶段，收入占比占公司的总体营收呢还是非常低的。传统的水处理业务呢，仍然贡献着上海喜坝绝大部分的营收。另外这几年呢，公司还顺势拓展了数据中心、液冷散热业务。那么这个业务呢，其实也是水冷技术的一个老本行的一个延伸。就是对于上海喜坝这家公司来说呢，它目前基本面的特别之处呢是有2个地方，一个呢是主业和转型方向的跨度呢是非常大的，从工业水处理跨界到固态电池材料，那么技术上呢都沾边了化学和材料的边，但是呢客户、产线还有竞争格局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转型的成败呢，目前还是不能够下结论的。另外呢，就是这家公司呢，它还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王伟夫妇控制公司。2024年的时候呢，王伟卸任了总经理，由他那个1994年出生的儿子王宇阳接任总经理，并且主管先进材料业务。总体来说呢，是管理层的家族化程度呢是非常高的。
1: 近期固态电池概念持续逆势走强啊，上海喜坝获得资金关注，这家公司在固态电池产业链当中进行了哪些布局呢？
0: 先来看它的技术来源。那么上海喜坝呢，主要是跟2家顶级科研院所进行了合作，一家呢是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的张涛团队，专攻的呢是氧化物固态电解质，另一家呢是复旦大学赵东元院士团队，做的呢是硅碳负极。2002年8月份到9月份的这段时间呢，公司是跟硅酸盐，就是共同建立了合作的一个实验室，直接受让了固态电解质，相关的一个专利。然后在2022年12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建吨级到10吨级的一个粉体产线。然后在就是转而到那个25年1月份的时候呢，就试产成功了。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就是从实验室走到产线这么一个过程，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速度呢是非常的快。然后再来看这家公司技术路径是怎么铺开的。 在行业里面呢，固态电解质呢主要有聚合物、氧化物、硫化物、卤化物四条路线。那么上海喜坝最早压的呢是氧化物和卤化物。

到2024年的时候呢，上海松江基地1期50吨级的一个氧化物电解质粉体呢，就是投产了。然后呢，20级吨级的一个卤化物产线呢，也完成了设计。然后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又出现了一个加码。去年5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喜坝又掏了2500。

0: 低温的电池，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呢，在漠河零下36度的一个极寒情况下，是完成了6旋翼无人机的试飞成功。可以说就是说，他这个团队呢是切入了一个低空经济，还有无人机的一个场景，作为就是这一个固态，就特种固态电池的一个抓手。然后又到了2025年7月份的时候呢，上海浦发再度出手竞拍了有盐新材旗下的有盐稀土的硫化锂业务资产，当时呢是花了不低于1.1个亿。然后在当年10月份的时候呢，是跟就是盐稀土合资成有盐稀土合资成立了安石固锂。安石固锂这家公司呢，上海浦发是控股了82.5%。那么就是整个布局到了这一步呢，上海浦发就把氧化物、硫化物还有卤化物三条路线呢全部都占齐了。从券商那边就是卖方机构怎么看呢？就东吴证券在去年11月份的研报呢，就表示安石固锂这家公司2025年百吨级的一个扩产，2026年呢可以看到千吨级的一个扩产。那么这家就是这个安石固锂这家公司看好它能够跻身国内硫化锂第一梯队。当然了，这个是券商方面的预测，还不是公司自己的一个承诺。然后再来看它在就是固态电池这一块和客户方面的一些合作情况。上海浦发浙江湖州基地500级的一个硅碳负极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就进行了稳产调试，然后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又公告要在就是浙江的缙云投产1亿，建立一个0.5吉瓦的固液混合电芯，再加上500吨年产能的一个固态就是电解质粉体项目，然后客户送样的数据呢也在不断的上涨。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固态电解质的粉体呢是送了52个批次，覆盖了38家客户，然后就是硅碳负极呢是送了65个批次，覆盖了28家客户。到了今年前3季度，然后就变成了已经送样79个批次，就是覆盖客户是48家。那么目前来看，就是上海浦发在固态电池这一方面呢，就是它也不跟就是车企这一些就是进行固态电池就是投入的一些车企进行硬碰硬的一个比拼，而是从消费电子、智能穿戴，还有像无人机、机器狗、人形机器人这样一些就是小场景进行切入。那么就是等到固态电解质的成本降下来呢，再可能是往动力电池的方向来走。但是呢，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公司就是在不久前的异动公告当中也说了，这些固态电池相关的业务呢，到目前还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一个规模化收入。今年上半年呢，整个新能源先进材料板块的营收呢，只有1337万元，只占到公司总体营收的比重呢，是5.72%。不过从毛利率来看呢，是不低的，就是这一块的毛利率呢是47%，因此呢是属于小而美，但是呢还是没有放量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就这一些产品，它到底能不能通过客户的验证，什么时候能够批量供货，公司自己也说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所以综合来看呢，上海浦发这家公司呢是典型的，就是水处理老业务在进行输血，然后院士团队在进行技术入股，然后三条电解质路线，再加上那个硅碳负极全线进行铺开。可以说呢，就是它的固态电池的整个故事呢讲得非常的完整，但是目前呢还处于一个送样验证的一个早期阶段，就是概念是还可以的，但是追高需要谨慎。
1: 好的，谢谢徐俊华老师给我们对上海浦发啊这家公司关于固态电池逆势走强概念做的一个分析和梳理，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收盘点评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
3: 更将视野延伸至

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2: 本节目上一次聊英伟达的时候是3年前的第118期，那个时候我们讲的还是他如何从一个游戏显卡公司变成一个 AI 行业的基础设施。3年前什么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英伟达的市值刚刚破万亿，刚刚啊。然后 GPT 呢， O1 的推理模型还没有出来， Anthropic 那边 Cloud 2才刚刚推出。
3: 如果说过去两年对 AI 很了解的话，你肯定觉得我们刚才这个描述恍如隔世，
2: 上一个世代的事情啊，前世，其实不过短短3年。
3: 我们之前说历史的密度不是很均匀，就果然不是很均匀啊。所以就我们这期聊英伟达的什么呢？
2: 我们主要想解决一个很具体的好奇啊，就是到底如何看待英伟达借钱给自己的客户来买自己的产品这件事情。
3: 这件事情最近讨论也蛮多的，因为8月份有一个很大的新闻嘛，就是英伟达联合了6家顶尖的金融机构，准备组建一个 AI 算力融资平台，初步希望是调动5000亿美元借给别的企业来帮他们建 AI 数据中心。
2: 我们知道 AI 数据中心里边的核心资产呢，就是 AI 芯片的服务器，这个大约占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数据啊，大约是3/4的成本吧。讲的直白点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以英伟达的芯片为核心的一些资产，当然现在内存也很重要啊。所以实际上这件事就相当于英伟达在攒局，然后给自己的客户借钱来买自己的产品。这个呢就很快引起了市场上的一种担忧的声音。英伟达在过去的3年里边啊，其实一直在强化这种商业模式，他早就已经跨过了那个单纯卖铲子赚钱的那个过程了，开始进入了一个有点类似于整个行业的银行的阶段。
3: 针对这个问题呢，证券市场上其实质疑声音一直是比较大的，最具代表性就是大空头的原型，就一位著名的做空投资人 Michael Burry， 他其实从2025年下半年就开始做空英伟达，而且发了一系列文章。他认为现在建这么多 AI 数据中心是很大的泡沫，而且这个泡沫很大程度上又是英伟达吹起来的，因为是英伟达借钱给大家嘛，所以说一旦这个泡沫破裂，英伟达的股价也会大跌，所以他做空就会赚钱。
2: 还有一些更严厉的指控啊，就认为英伟达这种操作实际上是类似于20多年前世纪之交的朗讯公司，他当时呢就是在搞所谓的循环融资回流交易，实际上是在给自己虚增收入，甚至涉及到了财务欺诈。
3: 本节目一贯不是提供投资建议的，所以说本期节目呢也不会涉及到该不该做空英伟达这些问题啊，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所谓的供应商融资到底是什么意思，英伟达现在到底是在怎么花钱怎么赚钱的，所谓的供应链的这个循环融资里面到底有什么风险，它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有人会把它跟20多年前的这个光纤泡沫联系在一起。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一句话总结现在英伟达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是借钱给客户来买自己的卡，但是这个商业模式也太笼统了，就有点粗糙啊。
2: 是
3: 英伟达给下游客户钱的方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而且各自对应的风险也不一样，感觉我们首先要把这个问题先理清一下。
2: 很同意啊，那我们就先讲第一个类型，其实也是大家最直观能感受到的，就是股权投资。英伟达像一个 VC 一样嘛，投一家 AI 的公司，那这家公司呢同时又是英伟达的客户，会去买他的卡的。随着这些公司的估值上升，英伟达可以从投资当中赚到这个股权的收益。比如说呢，他300亿投资了 OpenAI， 其实最早说的是1000亿啊，后来这个数值是下降了。然后比如说他也100亿美元投资过 Anthropic，还有呢像30亿美元投资过就 CoreWeave， 都是类似的这种情况。
3: 如果仅仅是投资的呢，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像中国的这些顶尖的互联网公司早年的战略投资其实也会投很多上下游相关或者不相关的企业，也会有这个关系。
2: 是的，关键就是这个投资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那这里呢我们就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CoreWeave 来说明一下啊。因为相比于其他的大厂呢， CoreWeave 可以说是英伟达一手扶持起来的公司，它和这个英伟达的绑定是非常非常深的。这个公司呢是2017年在新泽西成立的， 最初的名字呢其实叫 Atlantic Crypto。那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们一开始是搞币圈的，
3: 就是挖矿的。
2: 对，说白了他买了很多的这个矿机，其实就是 GPU 显卡、来挖以太坊的。
3: 嗯，
2: 如果你了解以太坊的话，它2022年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调整吧，不管那个调整怎么样，它使得挖矿这件事情对于以太坊来说没什么意义了。这个时候 CoreWeave 一下子就很尴尬，因为他花了很多的钱，囤了很多的英伟达的这些机房，这些数据中心，不知道能干什么了。结果呢2022年底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 ChatGPT 大爆发， GPU 呢一下子从这个矿机变成了 AI 的算力，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那么几大云厂商呢一下子就要购买非常多的 GPU 啊服务器，他们不太够用，就去问 CoreWeave 来租来买，一下子呢他就变成一个香饽饽。
3: 英伟达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投资的 CoreWeave 嘛，是30亿美元换了大概 7% 的股份、而且给了他一个认证叫精英云服务商。
2: 嗯，对、
3: 也就是他可以拿到英伟达新一代的 GPU 的供货。
2: 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能拿货三个字已经在当下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了再加上优先两个字就简直了，对吧。
3: 嗯，其实在2023年芯片严重短缺的时候，连微软这样的大企业都要排队等货呢，那 CoreWeave 其实那个时候是可以持续拿到 H100 这种很好的卡的。
2: 对，
3: 那这种扶持呢就是直接让 CoreWeave 成为了 AI 时代新崛起的一个重要的云服务商。
2: 嗯，
3: 不仅如此，后来英伟达还跟 CoreWeave 签了一个63亿美元的云服务协议，承诺 CoreWeave 如果有算力卖不掉的话我直接来买。
2: 对，就这一步就开始非常关键了。
3: 嗯，也就是说我投钱给你，然后你可以买我的芯片建算力中心，如果你算力卖不掉我还给你兜底买回来，
2: 就是这个情况。那英伟达对于 CoreWeave 的扶持呢，到了它2025年上市的时候是到了个顶峰啊，因为当时其实市场临上市的时候对这家公司是不太信任的，它这个上市是很遇冷的，这家公司的收入从2023年的 2.39 亿美元飞升到2024年的 19.2 亿美元，就这个增长的幅度非常大。但他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的资本开支比这个收入的增长更大，他借了好多好多钱都去建新的数据中心，这后面我们会讲到。另外一个呢就他太依赖他一些单一的大客户了，所以呢他上市的时候估值被大砍。这个时候呢英伟达做了两件事情，一方面呢就是宣布以一个兜底的价格买他的股票，一下子稳住了他的这个上市。另外一方面呢他又促成了 OpenAI 和 CoreWeave 的一个大单，甚至呢 OpenAI 还买了 CoreWeave 的一些股份。
3: 英伟达

0: 财报上面这笔钱是不会计入资产负债表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担保嘛，所以它会出现在一个披露，就是在最大风险敞口的披露里面会出现在这个部分。我自己理解就是你潜在要付的钱，有可能要付出去的钱，
1: 说白了就是一个信贷额度嘛。就比如说这个钱 OpenAI 自己都出了，我其实一分钱也不用出，但 OpenAI 不出的话呢，我都出。
0: 你潜在有可能要出
1: 祸福，
0: 对，要祸福这样一笔钱。那么英伟达付出这两个部分，它相应获得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园区原则上就是一个纯血英伟达的 AI 工厂，
1: 又是纯血英伟达，
0: 它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1: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英伟达用自己的钱来做担保，让自己的客户能去借钱购买自己的产品。
0: 它不是自己主动借钱，而是用担保的形式。
1: 那简单小结一下，英伟达对于它的客户主要是各个云服务商和大模型公司，目前主要有三种资金支持的方式。第一呢是股权投资，第二是回购的承诺，也主要是回购这个算力或者说显卡这一部分，还有一个就是投建数据中心的信用担保。这三项单列来看都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但是他们经常混合在一起出现。也正是因为如此啊，大家对英伟达这种商业模式会产生担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大家在担忧什么。
0: 第一个担忧呢，是一个最严重的指控，就是这种商业模式涉不涉及财务欺诈。当然啊，真的这么认为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就是这种比较小众的说法。
1: 真的吗？我确实这样认为的。
0: 但我们还是借此厘清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叫做回流交易。
1: 所谓回流交易，就是你投资一个公司的时候附带了一个明确的约定，就是对方拿这笔钱是要来买你这个东西的。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财务欺诈，因为你本质上是用自己的钱来买自己东西，这不就是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吗？就是显得你这个市场需求很强劲的假象，蛊惑了我们这些投资者。
0: 对，这个东西在财报上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你把这个钱借给别人，然后别人给你下了一个订单，对吗？下订单这一刻你就可以计算你已经有这个收入了。
1: 对，
0: 但你借出去这个钱其实不会马上体现在你的资产负债表上面，它就是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时间差吧，体现出你的收入好像增长得非常的快。
1: 嗯，
0: 在一个泡沫的时代或者一个非常火热的环境里面，大家对于收入增长是很看重的。那么听上去是不是英伟达扶持他的那些云服务商，我们刚刚讲那个例子有点类似这个感觉呢？
1: 不是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边界啊很微妙。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你怎么算有明确的约定说我投给你的钱你必须要用来买我的东西呢？这个约定怎么判断呢？
1: 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我们也查了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分析师啊，或者说是一些官方的说法，很模糊吧这个边界。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就是看一些已经被确认是财务欺诈的案例里面它有哪些要素。我们可以来倒看一下。确定的案例里面，它第一就是它会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你卖方是有强制买方来买自己东西的，有一些合同的证据，
1: 合同上比如说有排他性的条款，
0: 对，或者你公开说明了。
1: 嗯，
0: 这些东西也很微妙。比如说当年英伟达曾经说过我要投资 OpenAI 1000亿美元的，当然后面没有1000亿，是300亿啊。
1: 嗯嗯，
0: OpenAI 这边呢是有一个回应的，就是说确实这个部分钱大多数会回流到英伟达那边，因为有人这么问了，他这么回答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东西算不算一个确认呢？其实也很难说，就都可以这么认为吧。
1: 行吧。
0: 然后第二个点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你这个商品的采购是不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纯空赚，就是你卖方为了增加这个收入强行的压给这个买方来接受你要卖这么多东西。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后面还会具体举例的。
1: 你前面说这两个标准其实目前还是很难说英伟达这么一个方法是明确的欺诈。有两个核心点，一就是英伟达的服务器被买过去以后确实也会收到货款，而且也真的投入了运营，
0: 买方也会把它租出去，确实会赚到钱的
1: 啊。
0: 对。
1: 第二，就是因为这个英伟达芯片确实是供不应求，也不存在所谓虚增收入的说法，就它卖给谁不是卖呢？
0: 对，就它最近的这个财报分析师会的时候 ，CFO 对于接下来收入的指引还非常的得意，对，他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增长多少多少多少，为什么没有增长更多呢？是因为我们的产能不够了。
1: 不过你前面说，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个判断的人，竟然不是多数，那其实更多人质疑是什么呢？
0: 接下来还有两层质疑，实际上相对比较多的，我们讲第二层。第二层的质疑就是英伟达这种模式会不会增加自己的经营的或者是未来长期的这个财务上的风险。
1: 嗯，
0: 虽然你没有做虚增收入这种欺诈的行为，但你的确是在用自己的钱或者自己的信用来催生收入。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杠杆总是增加的，对吧？要么就是你借钱给别人了，那你的杠杆就增加了，对吧？
1: 对，
0: 要么就是你提供信用也是杠杆增加了。
1: 嗯，
0: 那英伟达呢对此的反驳呢还是基于它的业绩。 一个核心的指标就是说我的客户回款很快，所以我真的在赚到现金。

0: 现金，你有什么好说的？其实，在2025年9月，就我们前面提到的，就大空头原型人物 Barry，他不是做空了英伟达之后嘛？英伟达是发给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回应，逐条的来回应他这个做空，发给了各个分析师，里面专门提到这一点。核心论据呢，就是自己的应收账款，最新披露财报里面，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就是53天，甚至在下一个季度呢，他这个数字还更短了，变成45天。
1: 单纯从这个指标上来看，确实财务情况还不错。
0: 对，但问题就是在最新刚刚公布的，就8月26号那个季报里边。这个数字增长到了60天，并且在分析师会议里面 CFO 提到未来这个数字会继续增长的，因为英伟达允许有的客户他的账期延期到比如90天甚至更长。同时我们也看到英伟达的毛利率是开始下滑的，毛利下滑跟这个账期不一定完全相关啊。所以呢，即便这一季的营收利润都创了新高，数字非常的漂亮，但是市场的第一反应其实并不是那么积极的，对它的股价来说。
1: 嗯，确实可以理解投资者为什么对目前英伟达有不满，因为仅仅3-4年前，英伟达的商业模式还是那种最爽的方式，货供不应求，客户追着把钱塞给我。
0: 是。
1: 现在反过来，我还要给客户担保，还允许客户晚点打钱，这个不对呀，就是。
0: 对，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理解的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的这个质疑，他站在自己的位置来质疑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我投资你的话。
1: 就是我投资的是最好的一个商业的运转的模式，现在你这个模式不是最好的，那我就不看好你。
0: 你等于是在消耗这个模式来寻一个更好的未来，那我现在总归是有点不爽的。
1: 是，
0: 其实有点类似的，就像 Netflix 那个时候要去收购华纳探索，大家也会有这样的这个质疑。后来不收购了，其实很多他的这个股东是很挺开心的。
1: 对，而且我们看到英伟达在时隔5年之后又重新去发了债，发债这个事情其实股东也是不喜欢的。
0: 对，你这么多的现金对吧，你
1: 为什么还要发债？
0: 对，当然就现在所有的硅谷的大公司都在发债，这个我们之前讲Google也讲到过。 简而言之呢，就是英伟达采用了这种支援客户的商业模式之后呢，他自己的营收规模确实是不断的创新高了，但是他的杠杆变多了，风险变大了，他的商业模式的健康度是有所下降的。
1: 他其实质疑的是他这个商业模式没有原来那么好了。
0: 对，第三层质疑呢，跟此是相关的，但是它是更大范围的，就是英伟达你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其实你是在吹起整个 AI 的泡沫，而这个泡沫背后呢，未必是真需求，那一旦泡沫破裂了就很糟糕。
1: 我感觉这个质疑就是无可辩驳，确实是这样吧。
0: 至于这个泡沫怎么说，我们暂且放一放，我们还是来厘清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循环融资的模式。吹泡沫到底怎么回事，对吧？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前面我们讲了，英伟达的一些客户，他会拿了英伟达的融资建算力中心，对吗？然后去买卡。买完了这些卡，然后建了这个数据中心之后呢，他还会拿到一些客户的租赁的订单。接下来这些客户经常会做的事情就是拿这些卡或者是拿这些合同的订单再去抵押融资，
1: 就
0: 是
1: 赚两份钱，
0: 获得更多的钱之后呢，再去扩建新的数据中心，同时呢又采购更多的英伟达设备，形成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融资的状态。
1: 对，
0: 其实 CoreWeave 就在这么搞，他经常就在这么搞了啊。他从2023年直接拿 GPU 和算力来做租赁来抵押了，来借钱了。最早的时候这个利率其实还蛮高的，有 15%-16%，
1: 毕竟不是一个常规资产，有点另类资产嘛。
0: 在最近的话它已经降到 6% 左右了，说明投资者是有点认可这件事情了。
1: 所以说这个模式的核心其实就是所谓英伟达的芯片以及芯片背后这个算力变成了一个行业里面认为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产品，或者说可以变成能够用来抵押的金融资产，这个认定很重要。
0: 是，这也是老黄最近对于我们开头讲到那个融资计划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啊，后面我们还会提到。但这个假设呢，就会被一些做空者或者挑战者来质疑。核心挑战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定义里面有个重要的词叫做持续创造价值。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叫做折旧。数据中心它作为一个工厂，它是有折旧的年限的，一般来说什么10年、20年、15年，对吧？
1: 那这个是不是针对厂房的部分？
0: 对。相应的你这里面的核心资产就是 GPU， 它的迭代速度大概是3-4年，它的折旧速度也因此变得非常快，就你理解吧，就是新车一直出，二手车就很便宜，
1: 对，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对，
0: 我们看到一些行业的估计啊，就是一些比较前沿的 GPU， 就是一些先进的一些型号，它3年内的转售的这个价值可能就减半，这个速度有可能因为随着你不断的技术提升还会有可能加速，说不定的。
1: 折旧本身不是太大问题，但问题就是你这些 GPU 是不是能在折旧跑完之前就把本回回来。
0: 对，就是这个问题。这里面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实际的物理层面的这些芯片的使用寿命，或者说是这个商业价值和你会计上的折旧的计算方式之间的有个差距。
1: 对，
0: Barry 就提到这个点，他就认为现在云服务公司啊，对于 GPU 服务的这个折旧年限定的太宽泛了。 CoreWeave 他是按照6年直线这样折旧来算的，他认为实际比这个要短， 他觉得这个当中的差值，整个行业有可能少算了大约1000亿美元的折旧，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泡沫的一个证明。
1: 或者说现在会计准则有点没有跟上 AI 行业的发展吧。
0: 是是。第二个他们这些做空者的一个质疑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折旧啊什么，还是基于你现在的这个技术情况下，对于这个算力的需求的情况下，对吧、
1: 嗯、
0: 但万一以后有了新的技术，对于算力啊，对于 token 的需求不那么多了，那么这些数据中心不就产生不了需求了吗？泡沫就会马上的破裂。那么英伟达由于是在其中背书的，甚至提供担保的，所以这个危机会迅速的传导到他自己身上。
1: 嗯，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所谓更根本也更难回答之一。比如说中国发了一个就是不需要很多 token 的模型以后，可以看到美国这里就是风声鹤唳，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的。
0: 我们前面提到在英伟达8月10号宣布要传那个5000亿美元的局之后呢，第二天黄仁勋就在 NVIDIA 这个官方的博客里面发了一篇文章来解释阐释我们这个计划到底是干什么的。刚刚呢我们讲的这些质疑呢，他其实重新又回答了一遍啊，又有一些新的这个回应、嗯、但是呢我们这些回应先放在后面讲。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要从这个现实当中啊稍微抽离一下来看两个历史的案例。因为刚才提到的就对于泡沫破裂的担忧实际上在历史上面是真实发生过的，尤其就是我们开头提到过的朗讯的案例。
1: 朗讯是什么年代的公司啊？
0: 现在大家有可能听到名字叫阿尔卡特朗讯
1: 啊。
0: 那么它显然就是被阿尔卡特收购了。为什么收购呢？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事情。
1: 嗯，
0: 两个背景，一个呢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呢，美国的电信行业放松了一个管制，它有个新的一个电信的法，再加上一个互联网泡沫叠加在一起呢，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是掀起过一场光纤投资的热潮。当时的光纤是最时兴的新兴的基础设施。
1: 嗯，
0: 大量的初创企业啊，他们开始铺设电信的光缆，准备迎接互联网时代爆发之后大量的光纤的需求。
1: 里面最大受益者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的康宁。
0: 对，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受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低谷的，在股价上面啊。
1: 嗯，
0: 那朗讯呢是什么角色？他就是当时领先的设备供应商。
1: 他是不是做交换机的？
0: 对，但他做很多，他做很多。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卖铲子的人。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时候收入就大增。接下来他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是开始搞我们所谓的供应商金融，或者说是给客户来借钱了。他主动的借钱给自己的客户，让他们购买自己的设备。规模有多大？我们举一个例子，他给一个家叫 WinStar 的一个初创公司，这公司现在早就倒闭了，给他当时提供过20亿美元的信贷的额度，这一家公司有20亿美元，而且规定了这些钱必须用来买朗讯的设备。
1: 其实我们已经提过，就是这个方法在财报上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能够快速形成收入。
0: 嗯，
1: 这样就显得这个公司业绩增长很快嘛。
0: 对，
1: 那在这么一个热火朝天的泡沫行情里面，其实投资者最喜欢就是增长。
0: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 CEO 只明确提出，比如说我们这个公司当时已经是个3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的公司了啊，他就提出说我们每年要增长20%。
1: 嗯，
0: 他提了这样很积极的目标，他用这种方式来实现。
1: 嗯，
0: 那很快到了2001年的时候泡沫就破裂了，因为大家发现光纤的需求啊没有那么多，铺好的那么多的这个光纤大量的闲置，那个时候叫暗纤，
1: 就没有用的一些
0: 不点亮没有用的。朗讯的客户呢就大批量的破产，这就给他朗讯呢造成了很多的坏账。我不是借钱给你吗？你现在也没有钱了。
1: 嗯，
0: 之后呢美国的证券委员会就 SEC 就调查发现，朗讯在实际操作当中呢还有一些更过分的行为。他会强行的把未产生订单的设备，
1: 订单还没有出现收入已经产生了，
0: 你没有主动问我买，但是呢我先给你压过去，然后就马上计算收入了。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涉嫌欺诈的部分，就是你是没有这个需求，强行的增加了这个需求，然后把它算到收入里面去。
1: 嗯，
0: 这个涉嫌财务欺诈了。经过这一招之后，反正最后结果就是朗讯被阿尔卡特收购，变成了现在的阿尔卡特朗讯。
1: 那如果说把朗讯和英伟达对比呢，他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和市场位置呢的确有相似之处啊，就是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当中去卖铲子的人。
0: 嗯，
1: 而且都是借钱给自己的客户买自己的设备，而且都是股票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公司，所以这么对比还是很合理的。
0: 对，但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呢，我觉得这当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啊。朗讯有压货的这个行为，但英伟达是没有这个动作的。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就你现在不太能认定是说英伟达一定是一个财务欺诈或者说是虚增收入。
1: 嗯，而且这里的差别就是客户到底有没有实际需要，
0: 对，
1: 有没有实际产生这个需求的情况下你压不压货。
0: 对，第二个区别就是说朗讯当时的客户都是一些初创公司，他们自己是从一级市场拿了钱之后冲这个热潮想把自己做大的。那这些公司它不论是现金流的储备还是借钱的成本还是盈利的状况啊，什么都很脆弱，肯定是不赚钱的。
1: 嗯，
0: 但是英伟达呢它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大客户，像微软啊 Google 亚马逊 Meta 这些， 他们本身就是最赚钱大公司，这些客户你要说泡沫破裂就他就马上倒吗？好像不太至于，因为他们自己还有很多赚钱的业务，
1: 嗯，
0: 抗风险能力会强很多。
1: 不过这里我还是略微保守一下，质疑一下，感觉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像 Covive 这种公司，其实还是属于规模不是很大的初创公司。
0: 对，
1: 这个其实跟老新案例里面这种创业公司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就它的资本开支远超当期的收入，还是很依赖融资。包括你前面说的这些大公司，他们最近也都在融资，
0: 嗯，
1: 现金流消耗速度也很快。
0: 是，
1: 一旦整个融资的环境，不论是股市还是债市收紧了，其实都还是会变成高风险的客户，这个风险还是可能传导到英伟达这里。
0: 同意的，简单两点，就是第一，英伟达有些客户是跟当时朗讯有点像的，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他是那些比较靠谱的大客户，
1: 也有可能变成不太靠谱的客户。
0: 对，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他们这个不管是资本的开支啊等等，有可能在明年的时候就会比实际的经营现金流要多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这几年网上流行一种亚文化的，我们说艺术风格吧，叫梦核 Dreamcore， 主要就是一些音乐、视频或者图像。但其中他们使用的一些元素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用一些我们熟悉的怀旧的场景或者是一些声音来表现一种模糊的梦境。后来呢，又由此延伸出一个概念，叫做中式梦核。顾名思义，就是用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一些熟悉的儿时的场景来表现一种模糊的梦境。
2: 这里是商业小样，大家不要觉得走错了台了，我们今天还没有成为一个文化播客。
1: 是，讲这么多这个亚文化的这种艺术风格呢，就虽然我

0: 本人比较喜欢看一些中式梦河的视频和照片，但今天不是来推荐作品的，而是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个元素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就是在中式梦河的作品里面常见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那种蓝蓝绿绿玻璃的高楼。
1: 不知道这么说，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你走在街上，可能在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建筑上，能看到那种有色的玻璃幕墙，就是往往是蓝色或者绿色的一块块镶在那里的，就是总给人一种脏脏的感觉。
0: 对，那个蓝色绿色是饱和度比较高的，就是透明度比较低的那种感觉啊。有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建筑风格在中国的城市四处可见。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种玻璃幕墙的建筑就给人一种上一个时代的那种印象。所以我们好奇的就是，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的建筑，为什么曾经会在中国流行，为什么现在又过时了？
1: 那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蓝绿色的玻璃是什么时候用到建筑上的？
0: 要说玻璃用到建筑上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1: 这个西元前的古埃及历史，我们要不要先放一下？
0: 好好，对不起啊，我们直接跳到1950年代，好吧？跳的也是很彻底，对不起。是这样，就是1950年代开始呢，其实玻璃才作为完整的幕墙材料开始在建筑上面大面积的使用，尤其是高层建筑。那在过去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建筑里面的窗户的玻璃，那早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高层建筑和幕墙。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1952年，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座利福大厦，它采用了建筑设计事务所 SOM 的一个方案，它第一次在一个商用建筑上面用了全玻璃的幕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那张照片啊。那同年呢，在纽约建成的联合国秘书处大楼，也在建筑上用了两个主立面的这个玻璃幕墙，这可以说是纽约最早的一批的全玻璃幕墙的这种概念的高层建筑。
1: 也就是说，此前就是在高楼上面用玻璃作为外立面的部分，它主要还是作为窗户。
0: 对，窗户。而如果你现在就是看到那种覆盖一整面的幕墙的话，其实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后来呢，这种建筑其实就成为了一种潮流嘛，尤其是在全美各个城市都能看到这样的，尤其是高层的写字楼。大家如果看，比如说，广告狂人啊，或者是一些讲律政的这种美剧当中那种空镜头，应该能看
1: 反
0: 到
1: 正
0: 很
1: 只要
0: 多。
1: 是去这种楼里面上班的人的那种职业剧，就会有这种镜头。
0: 是的，而在中国呢，这一种玻璃幕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流行起来，在那个之前，其实很少有这样类型的建筑。但有几个标志性的项目啊，一个是广交会的展馆。一个是北京的长城饭店，还有深圳的国际贸易中心，他们的共性就是采用的这个玻璃幕墙都是那种蓝蓝绿绿的颜色。
1: 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用蓝蓝绿绿的颜色呢？
0: 我搜了很多的这个解释，还有甚至一些论文，自己总结下来最主要，但是也最直白的一个原因就是审美。
1: 时髦。
0: 对。在当时呢，因为与国际接轨是一个主流的叙事嘛，那在建筑设计行业，其实也是要摆脱原来的那种建筑的风格，来学习所谓现代化的风格，而玻璃幕墙就被选中成为一个代表性的元素，并且蓝色和绿色的那种幕墙呢，相比于过去灰扑扑的那种普通的白色玻璃，不是现在的那种超白色的玻璃啊，要显得时髦现代的多。我相信现在的年轻的听友有可能不那么理解这种观念的集合。我这么举个例子吧，在1980年的时候，成都市的工业展销信托公司，他们向成都的市民和集体企业来发行股票集资。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票，他们只是在做一些场外的交易，但是股份制的这个模式在当时仍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试点。那他们集资的目的呢，就是要建造一栋名叫"蜀都大厦"的高楼。而到了1991年呢，这个"蜀都大厦"建成，

0: 了，我们这边什么骄傲啊什么的，我们这边就不介绍了啊。简而言之，就是他同时要求了隔热和透。
1: 真的是有效的，不能随意反悔。但是呢，听众在签署这个协议书的时候啊，那么他确实呢是对自己的伤情啊，是这种严重程度是存在重大误解的。那么不知道呢自己已经骨折，并且呢已经构成伤残。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那么行为呢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那么所以呢，听众是可以请求法院那么撤销这个调解协议，并且呢要求对方呢按照这个实际伤残的标准支付啊残疾赔偿金。那么另外呢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有呢因此次事故呢治疗发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还有误损费、交通费、律师费这些费用啊。那么当然呢，这里也需要提醒大家，这种一般撤销权的期限、啊、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日期一年之内行使啊，撤销权消灭。那么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的，撤销权消灭啊。而这个重大误解的当事人呢，应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呢90日内啊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就消灭了。那么所以呢，重大误解撤销期限、啊、是90天而不是一年啊，这个听众一定要及时的去行使撤销权
2: 啊，90天内赶紧去行使撤销权啊。
1: 对的。
2: 所以这个我们可能以为我签过调解协议了，而且此后就双方就没有任何的纠缠了好像啊。
1: 嗯。
2: 但事实上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有权要求撤销的。
1: 对的，
2: 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了，而且是90天之内啊。
1: 对的，
2: 当然不能够太侥幸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也经常看到的，
1: 嗯、
2: 比方说因为红绿灯的关系暂时过不了马路，
1: 嗯、
2: 然后呢就在另一侧其实是明显逆行的，
1: 嗯，
2: 我先行一段，对吗？
1: 对的。
2: 但是你看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发生问题了。
1: 对的。
2: 啊，哪怕没碰到，你一下子吓到人了，人家摔跤了，你当然是。
1: 特别是晚上啊，视线不好，
2: 你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2: 不是说没有接触就不要担责了、
1: 嗯、
2: 啊。
1: 对的。
2: 好，那于律师我们来接着看问题啊。
1: 好的。
2: 这一问说，我们小区的开发商在办理新建商品住宅所有权初始登记前交纳了每一套房屋的首期维修基金，但由我们小区还有10套房屋至今一直没卖掉，所以这些房屋本来应该由购房人交纳首期专项维修基金，就一直没有交。我们小区业主委员会2010年就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也多次向开发商追讨这10套房屋的首期维修基金，但开发商答复是这10套房子已经全部按照定向供应协议要求交付给有关部门，此后部分房屋再次进行了转让，现在房屋权利人是谁他们也不清楚，只是由于客观原因一直没有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他们只是名义上的产权登记人。那么业主委员会应该向这一些房屋的实际管理使用主体来追讨首期维修基金，并且认为已经超过追讨维修基金的诉讼时效。他想问的是，请问律师，业委会能否向开发商追讨这10套房屋的首期维修基金？
1: 嗯
2: 啊，看来他也是业委会成员呢。
1: 对的。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业主共有权纠纷的问题。
2: 嗯、
1: 啊，那么根据上海市商品住宅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那么新建这个商品住宅应当设立专项维修资金，首期的专项维修资金呢，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人缴纳啊。那么新建商品住宅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人应当按照下列标准缴纳这个首期专项维修资金啊。第一呢，是配备电梯的住宅，那么房地产开发企业呢，要按照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成本的4%缴纳。那么不配电梯的住宅呢，那么房地产开发企业呢，要按照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成本价的3%缴纳。那么第二呢，配备电梯的住宅， 购房人要按照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成本价

0: 三角呢，当然不配电梯的住宅呢，购房人呢按照是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成本价2%呢啊。另外新建住宅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购房人呢，应当按照这个有一定时限啊来缴纳这个首期专项违约基金。那么房地产开发企业呢，应当在办理新建商品住宅所有权初始登记前，按照前面说的规定啊，将这个新建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存入专户银行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购房人应当在办理房地产权转移登记前，也是按照前面说的办法，那么将这个商品房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存入专户银行。那么第三呢，就是业主委员会成立时尚未出售的商品住宅，那么房地产开发企业呢，应当在业主委员会成立之日起15日内，按照前面说的办法，那么缴纳专项首期的维修资金，并且存入专户银行。那么这位听众，那么所在的小区，那么至今呢有10套房屋没有出售，那么还是登记在开发商名下。那么根据规定呢，业主委员会成立时尚未出售的商品住宅，那么房地产开发企业呢，应当在业主委员会成立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缴纳专项维修资金。那么房屋的所有权人呢是业主，那么缴纳专项维修资金啊，是业主为维护建筑物长期安全使用而应承担的法定义务。那么这10套房屋呢，既然登记在开发商企业名下，那么开发商呢就是这10套房屋的所有权人。那么所以呢，开发商在业主委员会成立后，那么就负有继续履行专项维修资金的缴存义务。那么如果真的像开发商说的，那么这10套房屋已经转移给案外人了，那么开发商呢在缴纳啊首期维修资金后呢，那么也可以向实际的房屋所有权人追偿啊。当然呢，就是这位听众呢也提到了，那么这个开发商提出了一个时效抗辩，认为已经这过了诉讼时效啊。毕竟这个业委会是2010年成立的啊，至今呢有10几年啊。那么关于这个时效的问题啊，那么缴纳专项维修资金呢，是业主为维护建筑物长期安全使用而承担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这个义务啊，是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产生啊，不是基于这个一般的债权啊，不会因为这个权利人长期没有主张而消失，所以呢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业主委员会呢是可以起诉开发商呢，要求他们啊支付啊这10套房屋的啊专项维修基金的、啊、
1: 可以讨
0: 对
1: 吧，因为哪怕开发商说这10套房子已经转移给其他人了，那么这也是开发商要去追讨的，
0: 对的，
1: 所以
0: 现在登记的是开发商，
1: 对、
0: 啊、
1: 所以业委会可以问开发商去要这个10套
0: 没
1: 有出售房屋的维修基金，
0: 对的，
1: 对吧，那拿到了以后，那至于你开发商说给别人的，那你去再去追讨，
0: 对的，
1: 好的，
0: 好，
1: 我们再来看啊，这一则问题，于律师是说，我老公以他朋友的名义注册了一家肉食店，主要是向别的餐饮店供应各类肉食材料，每年收入有几十万。今年我们夫妻因为感情不和，准备到法院起诉离婚，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这家肉食店是我老公开的。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能不能要求法院调查我老公朋友的银行流水，要求分割肉食店的经营收益？我老公的行为算不算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恶意隐匿夫妻共同财产？我能否要求法院判他不分或者少分财产？她是说她老公以她朋友的名义注册了一家肉食店，但是也要有证据啊。如果她老公说这就是朋友的呢？
0: 是的。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这个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一方或者双方从事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收益呢，无论是否呢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那么都属于共同财产。那么这部分收益啊，在离婚的时候呢，同样遵循

0: 均分割的原则啊。那么所以呢，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那么经营这个一家肉食店所获的利润呢，应当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么但是前提呢，这位听众啊要证明她老公呢是这家肉食店的实际经营者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能不能申请法院调取她老婆朋友的这个银行流水啊。那么这个听众呢是可以书面申请法院调查取证啊，但是呢法院呢不是必然会允许啊。那么前提是呢，这位听众啊要有初步的线索啊，不能光凭口头怀疑啊就要求法院去调查取证啊。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呢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那么法院呢在民事诉讼中啊行使的是调查权而不是侦查权。那么民事诉讼呢奉行谁主张谁取证的原则，法院呢是居中裁判者，他不承担主动全面调查当事人财产的职责。那么当事人呢没有提供具体财产线索，只是泛泛的要求法院调查对方或者案外人名下的银行流水，那么法院呢一般是不予准许的。那么否则呢就相当于要求法院代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既不符合呢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则，那么也没有法律依据啊。所以呢如果说没有初步线索，那么法院呢对调查申请呢一般是不予允许的。
1: 哎，我插问一句啊，于律师，那我觉得当事人也挺难的。他如果是正如他所说的，真的他就是用了别人的名义，对吗？
0: 有可能
1: 老公用了别人的名义，
0: 对。
1: 但是呢，他证据拿不出来啊，因为老公的朋友的名义，他没有任何证据啊。我只能跟法院提供，我说他就这其实是我老公开的店，他只是用了别人的名义。
0: 对。
1: 那你证据要自己提供的话，这难度很高啊。这种事情是不是如果啊，请律师会不会好做一点？
0: 对的，因为这个肉食店他登记在他听众朋友的名下，那么是属于要查询相当于案外人啊，就他朋友的这个银行账户。
1: 对。
0: 而这个离婚案件原则上呢只是夫妻双方的一个纠纷啊，只能查夫妻双方的银行账户。那么案外人银行流水啊，那么是属于这个案外人的个人隐私范畴，那么这个第三人隐私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不得随意调取。那么如果说没有初步证据证明啊，这种情况法院呢不会说这个仅凭当事人口头说啊是她老公开的，那么就直接调取案外人这个银行流水，或者开具律师啊给律师开具调查令去调取啊。那么当然听众呢是需要提交一些啊那么书面证据啊，那么当然也包括要提交这个书面的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书啊，要写明这个案外人啊，就是他这个老公朋友的姓名，那么身份证号，那么银行卡号、开户行，另外呢，要提供初步的证据线索，证明这家店呢实际上是听众老公出资，那么实际经营呢收益，那么也是归听众老公的。那么初步证据啊，那主要包括，比如说她老公和她朋友之间，那么有没有签订代持协议？那么有没有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或者转账记录啊、送货啊这种进货记录，以及客户的一些证言啊这些。那么只有证明这个朋友呢只是代持开店啊，法官呢才有可能同意会给律师发调查令去调取那么她老公朋友的这个流水啊。那么只是说单纯的口头怀疑，那么法院呢大概率会驳回啊。那么第三呢也要说明这个当事人本身是客观上无法自行调取，那么调取第三银行流水呢主要是用于核实这个店铺的经营收入啊，还有资金流向啊。
1: 也就是说听众需要提交的书面申请上的内容还不少呢。
0: 对的，这个包括一些证据啊也要初步提供。
1: 包括一些证据，您说到的什么转账记录啊、进送货的记录啊，
0: 对，
1: 包括什么微信聊天，可能他们聊到的这一些啊，
0: 对的，
1: 甚至是代持协议，我就是替你代持这个店啊，
0: 对的，
1: 然后有了这一些东西之后， 法官才可能同意给律师发调查令调取朋友的银行流水。
0: 对的。
1: 那这一些东西可能听众自己也提供不了，他说能不能请律师来帮我调查一下再提供呢？所以这个
0: 是的，
1: 这个
0: 需要律师去开具调查令调取。
1: 对呀、啊，但是他要开具调查令，之前需要有这些东西，他自己都拿不到，那怎么办呢？
0: 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这个连基本的证据都拿不到，那么法院呢是很难去开具啊这个调查令的啊。那么当然，如果说他有基础的。包括跟她老公的这个谈话录音啊，如果套她老公话啊，她老公承认这个店是她开的啊，那个实际上是她经营啊，只不过是让朋友代持、
1: 嗯、
0: 啊，那么这也可以的啊。
1: 嗯，
0: 当然，如果说就是关于能不能分割这个肉食店这个经营收益啊，那么如果说有证据啊，能够足够证明啊，这个店铺啊就是她老公的啊。那么店铺的婚内经营收益呢，那么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啊，这种情况才要求分割啊。那么当然这里也有一些难点啊，那么因为毕竟这个工商营业执照登记经营者啊是听众朋友啊，听众老公的朋友啊，那么登记的店铺持有人呢，虽然呢不一定是店铺的实际权利人，但是呢举证责任呢是在听众啊，那么听众呢要证明这家店铺的实际经营人那么是她老公啊，那么听众这个刚才也说了，这个需要提供这些证据啊，那比如说这个她老公和朋友微信聊天记录是否提到这种挂名代持或者收益归听众老公的这些记录啊，另外这个肉类食材采购那么给餐饮店送货单据啊，那么客户的付款记录，那么客户呢如果是转让给那么这个朋友但是呢业务对接人是听众老公啊，那么还有呢这种店铺租赁合同那么是不是听众老公和房东签订的，那么房租呢是否是听众老公在支付啊，那么另外呢就是送货人的这个证人证言啊，当然前提是这个证人要同意啊作证，那么第五呢就是关于这种朋友之前啊，就是说双方没有离婚没有谈离婚的事情之前呢，那么这个朋友那么收到货款以后那么有没有定期转账给听众朋友这个相应的听众老公的这个相应流水啊，那么所以呢这些呢如果说有基础的证据啊，那么都法院一般会允许啊给律师开调查你去调取啊，那么当然如果连这些基础的证据都没有，那么就很难去啊调取这个他朋友的一个银行流水啊。
1: 那这一个也许是可以调取得到的，因为离婚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你们两个人的银行流水是可以调取的。
0: 对的，
1: 是吧？
0: 但是前提也是要提供这个他老公的这个银行账号
1: 啊，如果这个都没有可能都不能操作。
0: 对的，当然法院呢这个在开庭前呢也会要这个离婚双方呢这个申报财产啊，如果不申报那么会产生不利后果，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不申报，他就知道对方肯定没有我这个账号，
1: 嗯
0: 啊就是故意不申报啊，那么这种情况法院也无法查清啊，
1: 所以就发现这个事儿也需要是有心人你才能够，
0: 对的，
1: 平时掌握好多东西，否则也许什么都掌握不了。
0: 对的，当然呢这个听众呢因为正常情况下那么夫妻之间肯定会有这个转账记录的啊，那么听众呢可以根据她老公给她转账的银行账号，那么再申请律师开具调查令调取她老公的这个银行账号的所有流水，那么她老公这个账号如果说跟她老公的其他账号那么有转账记录，那么也可以再去
1: 会顺带着迁出其他
0: 的
1: 账号。
0: 对的，对
1: 的，但是如果他那个账号是个独立的账号，没有和其他账号之间有关联，就可能挺难。
0: 是的，就比较麻烦或者是他朋友的钱，打个比方，都是转移到他老公的父母啊卡里去了，这个就很难证明。
1: 对，是。
0: 那么当然呢，这个。听众还问到这个她老公的行为那么算不算恶意隐匿夫妻共同财产、能不能 部分或者少分、
1: 嗯、
0: 啊。那么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了，夫妻一方呢隐匿或者转移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离婚的时候呢，分割财产的时候啊，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1: 嗯，
0: 那么当然认定隐匿财产呢，需要同时满足两点。第一呢，要主观上要存在故意隐瞒，目的呢就是让离婚的时候啊，不让这个对方分到啊这笔经营收益啊。那么第二呢，客观上呢，婚内实际经营店铺产生收益，刻意借用第三人名义隐瞒这个经营收益啊。那么当然前提也是要证明这个店铺是她老公的啊。那么如果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啊，这个是她老公在实际在婚内开这个家肉食店，刻意借用朋友身份注册，并且呢长期将经营收益放入呢第三人账户，刻意呢对听众隐瞒这个店铺的大额经营收入，那么法院呢可以认定听众老公呢是属于隐瞒啊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那么可以呢判决这个听众老公呢少分甚至不分这部分经营收益啊。
1: 嗯，
0: 当然如果证据不充分，那么只是听众的一个猜测啊，那么没有相关证据证明，那么法院呢一般不会直接认定这个她老公隐匿财产啊。
1: 嗯，所以这个事情呢根源还是这个店是不是她老公的。
0: 对的，
1: 只要确定了这个是她老公的，后面的这一步一步都可以做，对吗？
0: 对的，
1: 也许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老公也没有隐瞒，当时这个就是我的呀，虽然我用他的名义、
0: 嗯、
1: 但是到离婚的那一刻他什么都不承认了。
0: 嗯，是的，
1: 只要他在法庭上是不承认，那其实也
0: 算
1: 是隐
0: 匿
1: 了、
0: 嗯、对
1: 吧，因为你没有承认，你不给分嘛，说不是你
0: 的
1: 嘛。
0: 对的，是
1: 的，嗯，那么证明这个是的，
0: 嗯，
1: 一切就好办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关键是要拿出证据、哎、
1: 证据啊，非常困难呢、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好像是走进了死胡同、
0: 嗯、
1: 说我要提供了这么多，我才能让律师帮我去调取，根据这个等于是一个取证嘛，调查令嘛、
0: 嗯、
1: 对吗、
0: 嗯、
1: 否则律师拿不到调查令他也调取不了有些东西。
0: 对的，
1: 嗯，但是呢有律师和没律师可能还是有差别，对吧？
0: 对的，因为一些调查取证的权利啊，那么只有律师才能行使啊。
1: 嗯，
0: 那么听众呢，作为公民啊，是没办法去调其他人的或者其他部门的一些材料的啊。
1: 所以可能需要大家共同商量分析这事儿该怎么做，然后可以调取的是哪一些，或者你再去搜集哪一些。
0: 对的，
1: 是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听众啊，平时就要做一个有心人、嗯、
1: 平时关系好的时候谁是有心人呢？
0: 对的
1: 对吧。嗯，
0: 如果说平时这个因为他肯定也会到这个肉食店对吧，作为老板娘肯定也会去的。
1: 嗯，
0: 那么平时相关的证据要收集好。
1: 嗯，
0: 如果说这个包括店员啊，那么都对他称呼老板娘，如果他有相关证据啊，
1: 嗯，
0: 那么也能这个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基础证据，那么也能作为辅助的参考、啊、
1: 是的，只要让法院采信、
0: 嗯、
1: 就 起码是基本觉得你这个不是瞎说的。
0: 对的，
1: 然后就可以给律师开这个调查令了，对吧？
0: 对的。
1: 好的，那这一问也到这儿了、
0: 嗯、
1: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啊，稍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4: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3: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4: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3: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4: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3: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5: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 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

0: 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2: 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欢迎回来，我是小窗。今天呢，请到的是东城治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于律师在答听友问啊，于律师，那现在呢，我们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3: 好的。
2: 而后我们再来看看大伙儿提出的问题。
3: 好的。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所有权确认纠纷的案例啊。那么事情是这样的，王老伯呢和刘阿姨是再婚夫妻。那么两个人呢是上个世纪60年代登记结婚的，那么再婚以后呢也没有共同生育子女，那么小刘呢是刘阿姨和她前夫所生的女儿，那么王老伯呢和刘阿姨再婚的时候啊，小刘只有10岁，那么再婚后呢三个人共同生活，那么一直呢到小刘结婚以后，那么小刘才搬出去，那么结婚以后呢，那么小刘呢也会经常回去照顾看望啊，

0: 啊，
1: 对的，
0: 会有这种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听到，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但是呢，刚才听于律师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其实他再婚的时候小刘才10岁呀，
1: 对，
0: 他们共同抚养长大，而且呢分开住是有原因的。
1: 对的，
0: 再说并不是没有走动，王老伯生就是车祸后来也是小刘夫妻照顾的，
1: 对的，
0: 就像这种情况其实也蛮轻的，对吧？
1: 对的，
0: 所以呢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在他们家里还关系不错的情况之下，有时候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这个下一辈来参与进来其实不太应该。
1: 对的，
0: 当然这个也要看到源头，这个源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这个案子里没有很好的提到。如果这个房子的来源是王老伯的上一辈的，那也许兄弟姐妹这时候觉得应该也有我们那一点份，你已经给出他们这么多也算对得起了之类的，对吧？
1: 对的，
0: 就很多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1: 对的，
0: 那么现在就是协商不成了，他前有家庭协议，明明说王老伯的35%以后也是归小刘的，那么现在又之后有了一个代书遗嘱，说是给到自己的侄子。
1: 对的，
0: 那到底涉及到一个是认前一份还是后一份，以及这个家庭协议书和遗嘱相比的效力，对吧？
1: 对的。那么庭审当中啊，这个原告小刘就主张呢，这个王老伯呢生前是留有代书遗嘱的，约定呢他在他去世以后，那他名下的这个35%的房产份额啊，那么全部由侄子小王一个人来继承。那么王老伯去世以后，那么他呢也在60天内向王老伯呢法定继承人做出了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并要求呢按照被继承人王老伯的要求办理房产继承手续。但是呢遗憾的是，这个被告呢没有任何表示。那么小刘呢提供这份协议书啊，实际上认为呢就小王认为啊，小刘这份协议书呢实际上也是一份遗嘱。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如果说存在多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要以最后一份为准。那么所以呢应该以小王提供的这份遗嘱为准啊。
0: 那
1: 当然
0: 家庭协议书怎么会是一份遗嘱呢？
1: 他就
0: 这完全是两回事儿啊。
1: 对的，他就认为这个写的就比较简单，比如说这个房子以后留给这个小刘啊，那么当然是小刘呢要对这个活着的那位呢进行照顾啊，他就认为这个就是跟遗嘱差不多啊，也是关于这个继承的啊，涉及到遗产继承的啊。
0: 但是涉及三人签字的，对吧？
1: 对的。那么当然这套房屋的来源呢也是来源于这个小王家，那么这个房子是来源于王老伯单位的一个这个福利分房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王老伯和这个刘阿姨啊，那么他们是一个单位的啊，他们是同事。那么当时呢单位分房呢也没有特意说是反正是给他们这个王老伯刘阿姨他们一家的啊，包括小刘啊，那么也是在册人口啊。那么当时呢是一开始呢是承租人是刘阿姨啊，后来呢这个刘阿姨呢就买成了产权房，那么产证呢当时写了刘阿姨一个人名字。那么后来呢这个刘阿姨可能觉得这个房子呢应该有她老公还有小刘的啊份额，所以呢三个人呢就通过这种协商一致啊，通过买卖的方式啊，那么就把这个房产呢变进行了一个变更登记手续。那么所以才有了后面的王老伯有35%啊，小刘也占35%。
0: 产证上其实也有。
1: 对的。当然这个产权啊毕竟因为要以产权登记为准啊。那么当然这个被告小刘和刘阿姨呢就不同意这个原告小王的诉讼请求啊。那么他们的理由是呢这个2019年6月份啊，那么王老伯刘阿姨和小刘三人曾签署过一份协议书，约定了这个安氏房屋啊是今后如果父母当中有一人去世，那么要将去世者产权是留给小刘的，并且呢活

0: 子的，那么也是由小刘来赡养啊。那么这认为呢，这份协议书啊是属于家庭协议，并非是遗嘱啊。那么是各个家庭成员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那么各方呢应该按照这个家庭协议来履行。那么其中房屋中的王老伯的遗产份额的继承呢，也应当按照家庭协议约定来处理啊，判由这个小刘来继承啊。那么小刘提出的理由是呢，一是呢这个家庭协议啊是父母子女啊之间啊就啊老人赡养问题，还有家庭财产分配和继承所达成的一揽子协议，那么是全体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后，那么对家庭财产进行分割。啊，内容呢一般包括这种财产分配啊，还有赡养等问题啊。那么家庭协议呢，一般是属于家庭成员之间那充分合意的一个体现。那么所以呢，这个需要所有的权利义务相关家庭成员予以确认啊。那么协议书呢，对这个被继承人王老伯啊，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呢，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被继承人王老伯的这个财产处分权。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协议书中，那么涉及的对象呢都是家庭成员啊，那么包括这个刘阿姨啊、王老伯还有女儿小刘。那么协议书的内容，那么除了就本案继承房屋的权属进行约定外，那么也对父母一方去世后房屋的归属以及赡养问题进行了约定。那么各个约定之间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而这个女儿小刘呢，也已经实际按照这个协议履行了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因此呢，这个协议呢是一种具有对等权利义务内容的家庭内部约定，那么对所有家庭成员啊都具有法律约束力，非经这个协商一致或者经通过法律途径是不能单方撤销或者变更的。那么所以呢，在未经其他家庭成员同意的情况下，王老伯呢是无权通过遗嘱的方式擅自变更这个家庭协议的约定的关于财产处分的内容啊。如果认可任意可以擅自变更的话，那么就会突破这个合同的约束力啊。那么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份家庭协议啊，就是既非遗嘱也非遗赠抚养协议啊。
1: 这里我再插问一句，于律师啊，如果家庭协议书，比方说它上面也没有写家庭协议这样的字。他就是写了一份啊，我们家里就直接写啊，我们家里的财产啊是谁百分之多少，谁百分之多，就是如内容的约定啊。约定完了以后，家里三个人签了字，这个没有写家庭协议这几个字儿，也应该可以认定为家庭协议，对吗？
0: 对的，要根据这个协议内容来判断啊，因为这个协议书，那么他也只是写了协议书，没有写这个家庭协议啊，那么所以从协议就是主要看这个协议书的内容能不能体现这个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啊，并且这个协议书内容啊是不是详尽的啊，能够反映出各方就协议的签署啊，这个包括权利义务的约定啊，包括以后的财产的分割啊，或者以后财产如何处理啊，进行过这个相应的约定啊，那么来判断这个到底是这个协议书还是遗嘱啊？如果
1: 但
0: 只
1: 是
0: 是说这
1: 就
0: 个，
1: 怕写的不对，比
0: 对
1: 方
0: 的，
1: 说写我名下的财产，就是他都以第一人称的话，比方说我们家里的这套房子，我名下的这35%以后这样处理，然后另外的30%怎么处理，就以第一人称来做这个家庭财产的这样一个分配，最后是三个人签的字，那这个会怎么认定呢？
0: 那么这种就说，如
1: 就
0: 果
1: 看上
0: 说
1: 去像遗嘱，
0: 对的，
1: 但是他是家庭里的人都签了。
0: 对的，如果家庭里签了，大概率认定写家庭协议的可能性啊比较大啊，因为毕竟这个既有这个大家对财产的一个如何处理的一个约定啊，那么又有这个所有家庭成员都签字确认啊，但是如果说不是所有家庭成员啊，就是只是个别的。啊，比如
1: 不
0: 说，
1: 齐，签
0: 对
1: 字
0: 的，
1: 不齐，
0: 对的。那么，比如说是王老伯和这个小刘两个人啊签了，说这个以后这个财产就留给小刘，对吧？这个有可能视为是遗嘱啊，哎，
1: 明
0: 所以说
1: 白，
0: 这个具体要看协议书的内容啊。 那么这个如果是协议书，那么双方又各方呢又是正式意思表示，那么这个协议书成立以后啊，那么就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啊。那么任何这个
1: 单方都不可随便去改动内容了。
0: 是的。所以呢，这个王老伯呢在去世之前，那么已经通过协议书对他享有的这个西征房屋的产权份额做出处分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份额呢就已经不属于他去世后的遗产范畴了。就不能再通过利益书的方式来继承处理。那么第四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具备这个下列条件这个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第一呢，就是行为人要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比如说这个签约的时候，这个王老伯要意识清醒如果说意识不清醒，这个签约是签字是无效的第二呢，就是要意识真实那么如果是被胁迫或者被欺诈那么这也是可以撤销的那么第三呢，就是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违背公诉良俗如果说这个王老伯签的这个协议，比如说是和这种小三或者他的情人签订了这种协议，那么原则上就是无效的，因为是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所以呢，这种情况下，那么小刘就认为他们三个人签订的这份协议书是他们三方正式意思表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第五点呢，这个小刘提出来，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时就已经生效了没有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也就是说呢，虽然这个西征房屋那么就是还是因为没有办理变更登记虽然呢这个各方呢签署协议以后没有去按照这个协议内容就立马变更但是不影响这个西征房屋中王老伯的份额已经归属小刘的这个效力了而这个代书遗嘱呢，它是一种单方的法律行为，不能撤销王老伯在协议书中对西征房屋的一个处分行为，那么所以被继承王老伯呢也无权再以代书遗嘱的方式处理这个西征房屋的份额，所以呢这个原告这个小王依据这个王老伯的代书遗嘱要求继承王老伯在西征房屋的份额，这个要求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当然呢，这个毕竟大家都是有争议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最后呢，这个看要看法院怎么认定那么法院呢，当然这个法官呢一开始可能觉得这个协议书呢，那么可能是像这种遗嘱那么后来呢，他这个认为呢就改变了观念，他就认为这个家庭协议这份协议书是一份家庭协议，并非是遗嘱那么最后呢，就法院就认为这个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0: 这个产权留给小刘，那么或者呢由小贝赡养，那么这些相关内容啊，可以判断呢王老伯呢、那么也是要以协议书为准。
1: 而且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撤销的、
0: 对的，
1: 如果就是普通的好像哎呦他这个老不来看我呀怎么怎么的，可能也撤销不了、是吗？
0: 对的
1: 啊、但是呢我也特别想说，就是小家庭的事儿，有的时候如果他们还不错、那么其他人就不要，就因为我们也要尊重一个小家庭嘛、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嗯，那都进来了，其实我相信他们那么多年的生活彼此是有感情的，
0: 毕竟从结婚就再婚到最后
1: 从小开始
0: 要40多年，这个很有感情的、
1: 是的，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够、我们觉得、他们不好然后一撺掇、这事儿也不是说太不好，也不要去这么做，对吧？个人的想法啊。那于律师今天的分享只能到这儿了、在这儿呢您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法律问题啊，可以拨打我的手机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号呢，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好的，谢谢于正川律师。听众朋友后续有问题呢，也可以微信上和我们交流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互动，您可以提问啊，有各种法律问题，我们的律师会解答您。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后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也可以通过小宇宙 APP， 小宇宙上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往期节目内容中剪辑的一些短音频啊。我们呢共同来学习律师教你不打官司，首先得掌握这一些知识嘛啊。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川，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2: 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梁，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50%到90%。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隔夜美股三大指数收盘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指下跌0.09%，标普500指数下跌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88%。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涨0.7%，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58%，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15%。国际油价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09%，收于每桶95.17美元。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1.20%，报在每盎司4127.3美元。好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2: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据塔斯社报道，德米特里耶夫当天出席俄罗斯能源周论坛相关活动，在被问及首批合同何时签署、何时开始交付时，他回答说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天发生。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就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1: 俄罗斯国防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
2: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

0: 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最新公布的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3.6%的市场预期，也超过3.4%的前值。数据公布后，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表示，核心通胀数据令人失望，交易员加大压注，预计到2027年底前，美联储还将加息三次。
0: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发布的十月经济形势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在继续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压力。部分地区涨价速度加快，能源等成本冲击仍在沿供应链传导。消费分化之下，包括中产家庭在内的更多家庭正寻求租金和房贷援助。与此同时， AI 和数据中心投资继续支撑制造业及相关建设活动，但部分企业已因 AI 提效而调整招聘安排。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二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按名义 GDP 计算，日本经济规模预计将在2027年首次被英国和印度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根据 IMF 报告，日本今年的名义 GDP 预计为4.34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四，英国和印度分别为4.27万亿美元和4.06万亿美元。但到2027年，印度 GDP 预计将升至4.52万亿美元，排名第四，英国以4.49万亿美元紧随其后，日本则以4.47万亿美元位列第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
1: 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
0: 流媒体巨头奈飞昨天宣布全球裁员约6%，涉及大约1000个岗位，是2022年之后规模最大的一轮人员精简，背后是用户增长放缓，平台活跃度承压。
1: 革新计划在纽约州新建2座芯片工厂，日本政府将提供最高2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政府还将获得革新约4%的股权，这些工厂的建设资金将来自日本承诺对美投资

0: 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第十五届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昨天在曼谷举行，韩国银行行长申炫松主持会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和日本银行行长植田和南出席会议。会上各方就近期经济金融形势等议题交换了意见。第十六届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将由中国人民银行于2027年举办。
2: 中欧科技合作指导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回顾了双方在中欧科研创新旗舰合作计划、机构间合作、科研人员交流等方面工作进展，交流了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有关情况，并就下一步合作方向进行探讨与展望。
1: 10月14号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算力中心产业投资额约为7288亿元，同比增长34.4%，较2025年同期的5424亿元增加1864亿元，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数字经济重点投资方向。
1: 近日，红果短剧降至冲上热搜，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将这类短剧称作电子毒。多位网友晒出近期手机屏幕使用时长，显示其在红果短剧上的日均使用时长超10小时。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统计，手机 APP 使用时长，8月红果短剧约125分钟每天，已超过微信的82至85分钟每天。
2: 据上海机场边检站最新统计，继今年4月20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2.54万人次的记录后，10月10号到13号，经该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创新高，分别达2.66万人次、2.69万人次、2.84万人次和2.85万人次。近期，上海密集迎来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展会，以及上海网球大师赛、2026天梭 UCI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等多项国际赛事，大量外籍参展商、运动员和观光游客集中入境。此外，国庆假期商务外籍人员流动较少，节后入境需求集中释放。
1: 近日，大闸蟹价格崩了的说法引发关注，并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记者走访上海江洋水产品批发市场，了解到不同规格品质的大闸蟹价格走势有所差异，三两规格的精品母蟹单价约30元，五两以上的大蟹售价更高，精品蟹总体平稳，中小规格普蟹价格有所回落，但非崩盘。随着天气转凉，母蟹逐步进入最佳赏味期，后续精品蟹大量上市后，价格预计下降约10%。
2: 共青团千校万岗2027届首场线下招聘会暨大学生就业引航活动季昨天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举行，现场汇聚了230多家企业，推出了4000多个岗位，有近一半来自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其中不乏高薪岗位，机器人行业尤为突出。
1: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本周6启幕，本届艺术节锻造本土原创大主场，亮出上海出品矩阵，其中由上海歌剧院复排的民族舞剧《小刀会》将于10月30号登陆美琪大戏院，这部中国民族舞剧的奠基之作跨越60多年在新时代舞台上焕发新生。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0: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公布信息，向威视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至此，全球四大国际卡组织中也有三家获准进入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当移动支付已如此发达， Visa 此时进入中国市场意义何在，又会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报道。
1: 要理解此次批准的行业意义，首先需要厘清银行卡清算服务的基本职能。简单来说，消费者在商场刷银行卡时，资金并非直接从消费者账户跳入商户账户，中间必须有一个机构负责交易信息的传输、账目的核算以及资金的最终结清。银行卡清算机构正是这套流程背后的核心调度者，它连接着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使支付网络能够触达持卡人和商户两端，确保每一笔跨行交易的顺利完成。目前我国境内已有多家持牌银行卡清算机构，包括中国银联、运通公司以及万事网联。此次 Visa 获批筹备也使其成为继美国运通、万事达后第三个获准在中国境内筹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国际卡组织，也是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2015年对外开放以来首家以外商独资形式进入筹备阶段的境外卡组织。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对此评价称，
2: 这次批准威视公司筹备啊，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积极举措。从支付市场角度来看呢，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来丰富境内支付服务的供给。Visa 在跨境支付领域啊有多年的积累，有助于优化境内外卡使用环境，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
1: 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后续威视公司需在一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值得关注的是， Visa 公司目前在中国主要开展外币卡的跨境交易清算业务，也就是说，境内居民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外使用，境外居民也可以持 Visa 品牌的外币卡在境内使用。获批展业后， Visa 公司将能够在更广泛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包括在中国境内发行 Visa 品牌的人民币银行卡，以及为境内主体提供人民币银行卡清算服务。这将从根本上改变 Visa 在中国市场的业务版图和经营模式。作为国际主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之一，截至2025年底，全球主要品牌银行卡流通卡量超过190亿张。这一庞大的市场规模背后，是各国银行卡清算机构在技术标准、网络覆盖和服务能力上的持续竞争。然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Visa 获批筹备所带来的变化可能不会立竿见影。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
3: 消费者目前还不会马上感受到变化，威视公司完成筹备、提交开业申请并获得批准还需时间。我国移动支付已经非常普及，银行卡也在从实体卡向非接触式支付无卡支付迁移，条码支付更是深入人心。 Visa 要进入的是一个成熟且竞争激烈的市场。
1: 对于新进入者而言，如何在既有市场格局中找到差异化定位，如何在移动支付高度发达的环境中拓展银行卡清算业务，都是需要审慎应对的课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今年的工博会上，创新科技馆再度亮相，百余项上海前沿科创成果集中登场。火箭整流罩减重三成，成本直降两成，一艘科考船既能够做科研，又能够回收火箭，一套脑机接口视觉重建系统试图让800万全盲者看见世界。透过展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更是一个走向成熟的创新生态。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李雪梅的报道。
4: 商业航天呢，我们主要是做火箭整流罩，我们比人家轻30%，便宜20%。现在做火箭整流罩的，全中国能做的只有三家，长三角只有我们一家。
5: 太原制造联合创始人何应红站在展台前，语气笃定。这家落地闵行千亿级航天城的交大系企业，核心团队来自交大材料学院。轻与便宜缘何而来？何应红说，在人工智能辅助下，碳纤维从原材到布再到制品铺层、热压成型等各环节技术优化得到大幅提升。
4: 现在商业航天要有效载荷，我打上去的时候，这个部件越轻的话，有效载荷就越多。

0: 我们已经有合作方了，明年应该是6月份就可以这个上天了。
1: 对于公司开发的系列碳纤维材料产品的落地前景，何应红算了笔账，公司研制的座椅背板已进入 C919、空客、波音的国内供应链，年装机约200架，单价减重约250公斤左右，每年能节省500万的燃油支出。
0: 对于上海来说，它本身是千亿级航天城这么一个要求，对于供应链角度或者价值链角度，我觉得对于我们是一个好的机会。
1: 低成本上天的能力正为更多硬科技企业叩开产业化的大门。几步之外，专注商业航天海上服务解决方案的深蓝探索科技集团的展位上，中国首艘、全球第二艘专用运载火箭海上回收船星际归航号的模型旁围着不少观众。工作人员王爵介绍，它的甲板有2400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四级海况下也能高精度接住火箭一子级，采用无人值守遥控模式。此次参展希望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2: 这个船今年上半年刚下水，新船海试是什么都 OK 了的，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是想要把船做成多用性的一个船舶，平时的这个船可以去搭载一些科研任务，也可以满足我们的海上的火箭回收工作，或者是海上的卫星遥测工作。
1: 除了上天，入海，解码大脑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样惹眼。明视医疗带来的是全球首款复杂图形加多种颜色视觉重建的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观众戴上一副眼镜体验，本来全盲的视野中就会出现面前情景的模糊影像。公司首席市场官陈文凯解释，出自两位海归创始人的这项技术，能绕过受损的眼球与视神经，直接刺激大脑视觉皮层，让全盲患者产生光幻视，从而恢复基础视觉功能。
3: 这个眼镜其实就是摄像头，摄像头采集的信号呢，经过编码实时运算处理，把它编码成一种电磁级的信号，能够让大脑的原本的视觉皮层能够理解，能够接收，通过无线的方式送到这个芯片去控制跟芯片连在一起的电极，电极它是依附在后面这个整页的皮层，把电磁级送到你的皮层里面，能够形成新的一种感知。
1: 陈文凯透露，公司入驻上海脑机接口集聚区脑之天地一年多，已获多轮融资，目前正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瑞金医院、华山医院利用枕叶癫痫患者开展临床前研究。
3: 现在我们做的7-8例基本上都是成功的，那就证明它这个有效性是有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计划是春节之前我们要做一例全盲。
1: 创新科技管理的百余项成果已经或即将在具体应用场景生根开花，在这里可以深切感受到创新生态正把这些硬科技从0到1的突破加速变成从1到N的产业。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迎来了一波成交热潮，市场的看房签约活跃度明显提升。其中7天长假，全市二手住房共成交1191套，同比增长66%。10月11号，也就是上周日，上海二手房单日网签成交1615套，刷新2026年下半年单日成交新高。从8月20号沪八条出台到8月28号国家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发布，再到9月28号上海地方实施细则落地，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记者昨天实地走访多个售楼处，看到未来访量与成交量同步提升，购房者置业信心提振，更加看重实景品质，房企也强化交付兑现能力，带动楼市平稳健康发展。来听报道。
5: 工作日上午，记者走进宝山区盘古路上的一处售楼处，开门不久便迎来多组客户前来看房。销售人员忙着来回接待带看，洽谈房源。项目销售经理舒志文说，随着多项新政陆续落地，10月份的楼盘来访量和成交量环比9月均有明显上升。这是今年宝山区首个触发积分制的项目，68套叠墅产品开盘后26分钟就售罄。第二批次推出的高层住宅预售证取得时间正好是8/28新政发布当天，认购率也达到190%。
6: 沪八条来说啊，其实对于外环外这一块置换客户群体，它是有一个这个置换补贴，触动了这个房地产的一个这个快速置换。8/28新政啊，它对于整个的购买的逻辑它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需要是实景呈现来去卖给客户，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他们的购房的保障性极大做了一个提升。
5: 沪八条与8/28新政上海细则相继落地，对于购房者来说，最直观的 的改变是首付更低，还贷更晚。购房者徐先生告诉记者，恰逢房租到期不再续租，房产新政发布等多重因素叠加，他认为当下正是

0: 合适的购房时机。
1: 啊，本来其实没有想买房，因为觉得期房嘛，就是要等，又要贷款放款。现在的话，新政后，我觉得等到能看到这个房子封顶再放款的话呢，确实买得更加的安心一点，就是房子品质怎么样能看到。
0: 随后，记者来到闵行其中板块上元售楼处，看房人群中不少有娃家庭直奔联排别墅，客户不再只关注价格，更关注产品力本身，露台景观、院子大小等等，愿意为居住品质买单。销售李恩宇介绍，
2: 沪八条出台以后的首周，我们的这个客户量就从之前的每周100组，现在基本上是翻倍的一个状态了。新政的话呢，是给予了市场更多的信心。对于国企开发商来讲呢，我们要接住这份市场的信心，要给予客户的是更好的这个兑现能力和更好的交付能力。
0: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之下，上海楼市需求有序释放。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经济所所长姜丽分析，828新政上海细则强化了预售资金的监管，既保护了购房者权益，也引导房企重视产品力与交付力，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筑牢制度基础。
3: 预售资金它是全额全过程的这么一个监管，那同时我们的预售标准也是比我们之前也更加的严格。我们的现房的销售呢，它如果收取定金，定金它也是需要到监管账户上，也要进行一个严格的监管。
0: 小胖看房主理人张明磊也给购房者带来实操提醒，建议购买新房的市民要看清所购买房源的放款节点和明确交付约定，
4: 我要确认好项目是属于新规执行范围还是过渡期的范围的楼盘。如果是新规项目，您可能就要按照首付后等交付，交付后再还贷，这样来安排资金的还款的计划。如果是过渡期的项目，也要问清按揭放款的时间节点，要提前做好资金的规划，同时也要明确项目的交付时间，匹配好自己的入住的这样的一些节奏。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5: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6: 投资早课，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昨天 A 股主要指数大幅调整，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88%，深证成指下跌1.97%，创业板指下跌3.1%，北证50下跌0.66%，科创50指数跌3.29%。全市场成交额为14264亿元，较上日缩量2625亿元。全市场超4400只个股下跌。板块题材上，油气开采及服务、游戏、煤炭开采加工、AI 视频、教育板块涨幅居前。风电设备、有机硅、光刻机、电池、存储芯片、汽车整车、电网设备板块跌幅居前。虽然也有表现突出的个股，但指数大幅调整还是引起了投资者关注。华宝证券投资顾问林世稳分析，这次的行情其实有迹可循。
7: 我认为今天的行情呢，再次向下呢，其实说实话，跟我们上周五的行情也有点类似啊。大家也看到节后回来第一天的行情是比较弱的，然后周五呢是下探反弹，对吧？然后呢周一又再次下探，然后昨天呢再次呈现一个这个下探反弹。那今天的盘面呢是再次反包，也就这段时间行情整体来看是属于一个震荡下跌。就每一次行情跌幅比较大的时候，它有抵抗，然后呢第二天再次反包向下。这种情况呢确实对市场的情绪的打击是比较大的。
6: 在持续调整的当下，利好消息对市场的刺激有限，反而是一些细微的所谓利空消息会很敏感。林世稳分析，这也是正常的市场反应。除指数之外，1.43万亿的全天成交量也成为讨论的话题，创下年内新低。不过林世稳认为，伴随着三季度的数据披露，积累到一定样本后，市场会有所反应。
7: 最近的一些三季报数据，有些公司披露出来以后反馈呢其实还是可以的，大部分品种的表现其实还是可圈可点。如果接下来这几天在三季报这个数据反馈呢进一步继续表现的话，那我认为行情配合着，对吧，这个3700点的关键的平台位，再加上呢最近 ETF 市场的不断的进行一个申购，再加上呢这个地量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通常来说会理解为这里会存在一个地价的一个预期，再加上呢靴子落地，那我认为在结合这几个点去看的话，指数呢可能还是会有机会啊。
6: 证券快讯权威发布，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央行昨天发布公开市场买断式逆回购招标公告。

0: 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10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与节假日顺延。
1: 10月14号，沪深股通2026年3季度末持股数据出炉，北向资金3季度动向也随之浮出水面。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季度末，北向资金共持有3531只个股，持仓总规模为2.577万亿元，较2季度末的3.127万亿元回落超5500亿元，但与1季度末的2.572万亿元基本持平。
0: 2026年以来，深市上市公司回购增持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今年以来，深市公司披露回购计划322家次，回购金额上限达1430.15亿元。披露增持计划168家次，增持金额上限为216.98亿元。其中，7月17号以来披露回购计划135家次，回购金额上限676.84亿元，增持计划56家次，金额上限69.74亿元。进入9月，节奏进一步加快，9月以来已披露回购计划20家次，金额上限109.80亿元，增持计划20家次，金额上限30.56亿元。
1: 10月，首批北交所3个月持有期主题基金集中开售，为市场持续性引入增量资金。数据显示，北证市场的资金结构正发生变化。开市至今，机构交易占比从初期9%稳步攀升至24%，超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交易。北证市场投资者机构化是资金结构、估值逻辑、定价权的系统性重塑。
0: 前3季度，港股 IPO 迎来供给端高峰。但1、2级市场的估值温差拉大，数据显示，前3季度港股 IPO 募资金额超3800亿港元，其中基石认购超1500亿港元，占比40%左右。但近期认购热情出现降温，9月基石认购占比已经回落至31.18%，创下年内单月新低。
1: 以发行日期为基准，截至10月14号，今年以来共有130家公司首发募资，累计募资金额达2242.73亿元，单家公司平均募集资金17.25亿元。长兴科技为今年以来募资金额最多的公司，首发募集资金达666.07亿元。今年已发行新股平均首发价格为26.77元。
0: 2025年，超70%券商研究部门已运用 AI 赋能业务。应用场景分为基础事务辅助与深度投研赋能两个层级，前者借助 AI 完成信息搜集、文稿校对、格式核查、会议纪要转录、文字润色等基础工作，后者通过大模型本地化部署、自研智能投研系统等方式，将 AI 融入研究方法创新、专题深度分析、合规智能管控等工作。
1: 短剧热度持续升温， A 股 AI 漫剧、数字阅读等传媒概念股也迎来集中上涨。梳理基金持仓发现，近期表现活跃的慈文传媒在2只影视 ETF 中的持仓权重均不足1%，果麦文化则未出现在影视传媒 ETF 的半年报持仓名单中。相比之下，部分主动权益基金对中文在线、掌阅科技等 AI 漫剧相关概念股的配置比例明显更高，个别基金合计持仓接近20%。
0: 记者近日从业内获悉，有关监管部门已下发关于开展快反型产品排查整改的通知，针对部分公司在银保渠道开发的快反型产品，要求人身险法人机构进行排查整改，严格落实报型合一相关工作要求。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周三 A 股市场上，基金第一重仓股中继续创大跌5.73%，股价下跌692.90元，再创调整新低。从6月22号高点1415.68元下跌以来，累计跌幅已达

0: 了对中继续创在硅光模块领域领先地位。 1.6T 即
1: 发布通报说，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通报说，此次袭击造成乌克兰多个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供电的热电厂受损，基辅市一家银行的数据中心也遭到打击。该数据中心利用互联网收集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情报。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夜，俄方使用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市的能源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袭击还造成人员伤亡。
2: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时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写道，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1: 最新公布的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7%，高于3.6%的市场预期，也超过3.4%的前值。数据公布后，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表示，核心通胀数据令人失望。交易员加大压注，预计到2027年底前，美联储还将加息3次。
2: 北京时间周4凌晨，美联储发布的10月经济形势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在继续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压力。部分地区涨价速度加快，能源等成本冲击仍在沿供应链传导。消费分化之下，包括中产家庭在内的更多家庭正寻求租金和房贷援助。与此同时 ，AI 和数据中心投资继续支撑制造业及相关建设活动，但部分企业已因 AI 提效而调整招聘安排。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二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按名义 GDP 计算，日本经济规模预计将在2027年首次被英国和印度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根据 IMF 报告，日本今年的名义 GDP 预计为4.34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4，英国和印度分别为4.27万亿美元和4.06万亿美元，但到2027年，印度 GDP 预计将升至4.52万亿美元，排名第4，英国以4.49万亿美元紧随其后，日本则以4.47万亿美元位列第6。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1.2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
1: 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但对规模较小的生产商予以免税。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级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级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
2: 流媒体巨头奈飞昨天宣布全球裁员约6%，涉及大约1000个岗位，是2022年之后规模最大的一轮人员精简，背后是用户增长放缓，平台活跃度承压。
1: 革新计划在纽约州新建2座芯片工厂，日本政府将提供最高2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政府还将获得革新约4%的股权，这些工厂的建设资金将来自日本承诺对美投资5500亿美元的计划。
2: 比尔·盖茨近日警告称 ，AI 作为人类最危险的发明，近期最大风险不在 AI 失控，而在于不法分子的恶意利用。未来一年，网络安全冲击或将集中爆发。据媒体当地时间14号报道，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在11号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 ，AI 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危险技术，风险超过汽车、飞机和药品。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